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

0: 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市

0: 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651.7 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

0: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

0: 身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喜连长，总策划陈广田、安涛，策划张燕，责编杨方中，统筹龙振华。请听终极。
1: 一牧场二连到了，请在二连下车的乘客们赶紧下车了啊！二连到了，请在二连下车的乘客们赶紧下车了啊！
2: 二连，在这里待了整整23年，这山坡上，我们种了十几万棵白杨和柳树。
3: 托孙巴塔大哥，托孙巴塔大哥，
4: 是连江吗？
3: 哎，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哎，我的胳膊吗？摔断了。
3: 托孙巴塔大哥，让我怎么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喊我？
4: 哎，连里头这么多的事情，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
3: 你呀。
5: 撞了，走了。
4: 哎，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你们四个出去吧，去，出去吧，去。
5: 爸爸，我们四个只有两双鞋，怎么出去呢？啊，给我，给我的，这就把你的。
4: 都是你的爸爸，没有本事。
3: 你们这是怎么了？困难是暂时的嘛，来拿着这袋面粉先吃着，孩子们来，一人一双，试试，试试。
5: 谢谢
6: 张伯伯。
4: 喜喜连长，让我怎么感谢你呀？
3: 又见外了不是？巴特大哥，拿着，这是2500块钱，去买羊，发展养殖事业，地要会种。养也要养才能富起来呀、啊、
4: 兄弟。
0: 春耕季节到了，喜喜连长帮助土逊巴特垒起了羊圈，又拿出2000元钱帮他买回种子和肥料。从春到秋，每个星期喜喜连长都要骑摩托车跑38公里山路到土逊巴特家帮忙。
3: 怎么了？这是
4: 娃娃要上学，
5: 上学
4: 没有钱。
3: 别哭了，别哭，这样学费我来交，不能让孩子去放羊。
4: 这个不合适吗？你家里也不是太富裕啊，你看你这个夹克穿了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3: 怎么不合适？别担心，资助你的钱不用你还。
5: 爸爸，
3: 托孙巴特大哥，别这样，别这样。
4: 好人，好人呐、啊！
0: 4年后，土逊巴特的羊发展到30只，苜蓿地和核桃园进入丰产期，头一年就挣了20000元钱。这些年来，喜喜连长无偿帮扶19户木工脱了贫。
1: 各位乘客，终点站，终点站，一牧场厂铺到了啊！乘客们，请下车了啊！哎，小伙子，小伙子，赶紧下车，别站门口！哎，大妈，你行李是不是赶紧拿好啊？我们终点站一牧场厂铺到了，赶紧下车了！
7: 来了，孩子，就是有事儿呢。
8: 喜喜连长，你好啊！哎，你从北京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好兄弟，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4: 哎，今天中午的饭吗？我叫去吃。
9: 张处长，我们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你了。
10: 老张，老张，我的老伙计。
3: 赵薇，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您这是？
10: 哎，老张，我们呀，可是严格按照你电话里的要求，低调再低调。

0: 你看，就没有派车去和田接你啊？
1: 郑文，这还低调啊？都敲锣打鼓了。
2: 哎，这可是同志们自发的。你呀，是全国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嘛，为我们一牧场争了光啊，对不对啊，同志们？
3: 哎，对
4: 对对。
2: 老张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一牧场建厂有今天这样的良好的社会局面，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干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和奉献啊。
5: 对
6: 是
5: 啊，对
6: 说的对
5: 啊，
6: 对。
1: 政委，你可别这么说，这都是大伙的功劳。
2: 哎，麦麦丁诺，我答应你了啊，这个面子给你，请西西连长去你们家吃饭。
5: 哎，为什么呀？
7: 那我
2: 去我们家吧。
7: 说好的嘛，你看。
2: 为什么？麦麦努尔啊，是西西连长接生的，你明白吗？
8: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这公平吗？
2: 但这不公平啊！麦麦努尔，还不快走？
7: 哎，好，走走走
5: 走
7: 走
5: 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家里怎么样？
9: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1: 麦麦诺尔，可不许你这么讲，托党的好政策的福啊！哎，
9: 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呐！
1: 瞎说。大嫂你好啊。
10: 哎呀，是张兄弟啊。
1: 这怎么回事啊？快生了怎么还挺着大肚子干这么重的家务活呀？
10: 哎呀，他爸爸要去放羊，晚上才回来。
1: 哦，是这样
10: 啊。
1: 快生了
10: 啊，
1: 身边没人陪伴不行啊。
10: 没事没事，我能行。
1: 嫂子嫂子，
10: 哎，
1: 你不管了，从今天起我张永进来照顾你。
1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嫂子，
10: 哎，
1: 这是我的职责，有斧子吗？
10: 啊，有有。
1: 来，我们准备点柴火。
10: 好嘞。
9: 从那天起，你每天到我家烧火做饭、收拾家务，还亲自接生。我出生后，你又在我家陪了五天，确定我们母子都平安无事，你才离开。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嘛？
9: 不，我要提，我们家世世代代都要记住你。尤其是1997年4月。
11: 哎哎呦，哎呀，哎
10: 呀，孩子，孩子，哎，再难也要挺住。
11: 哎呀，可这是
10: 坚持一下。
11: 阑尾要做手术。
10: 哦，
11: 我们家到哪里去找2000块钱呀？
10: 手术一定要做，我去借钱。
11: 不能去。
10: 哎，哎呦，哎呀，孩子。
1: 大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来找我呀？
10: 哎呀，张兄弟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了。
1: 什么话呀，大嫂，咱们是一家人呐。
10: 麦麦努尔一个月才240块钱，我们去到哪凑这么多钱呀？
1: 不哭，我们不哭，放心吧，手术费我已经交了。麦麦诺尔，你就放心做手术吧，看病要紧，把病看好才能好好的工作。
10: 谢谢谢谢您了，谢谢张兄弟。
11: 张叔叔，
10: 谢
11: 谢您。
1: 时间过得真快呀，麦麦诺尔同志，你已经是一牧场最优秀的兽医了。
9: 张叔，我是预备党员了。
1: 是吗？祝贺你啊，麦麦诺尔同志。
9: 张叔，
10: 永进回来了。
1: 回来了。
10: 哎，张敏，快给你爸爸倒茶。
12: 好。
1: 女儿不用忙活了，我在麦麦诺尔家已经吃过了，喝了一肚子的茶。
12: 我说嘛，我爸这全国先进人物怎么一下车就不见了？原来被人抢走了。
10: 女儿啊，我到今天彻底明白了，你爸爸这些年呀是对的。
12: 妈，什么对的？

0: 错的，对和错不都是我爸吗？
1: 嘿嘿，好，还是咱女儿说话有水平啊。
2: 哼，老张，那年你的调令来了，我寻思着终于可以离开这高山牧场了，哪知道你说难以割舍和一牧场职工群众之间的情谊，气得我呀跟你大吵了一架。
1: 后来啊，乌鲁木齐一家汽车制造公司邀请我去当车间主任，记得是快过年的时候。哎，说实话我还真动心了。
0: 结果呢？
2: 结果我以为你爸爸这次是铁了心了，哪知道努尔乡拜年的乡亲们来了，
1: 一场酒喝下来他们都哭了，我也哭了。这时候啊，我才知道我张永进离开一牧场是多么的困难呐。
0: 爸，这话怎么讲？
2: 你当时还小，你没看到他们那个哭的几个爷们儿哭天抹泪，好像要生离死别似的。
0: 没走成，
2: 你说呢？
1: 女儿啊，你是不知道这个兄弟情谊呀。巴格尔家不富裕，他送来了一点羊肉，满含泪水地握着我的手，感谢我救了他的孩子。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大婶，名字我记不清了，怀里揣了一个很旧的布包，裹着几个鸡蛋，她是赶了几公里的路专门给我拜年来了。你爸，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那泪水啊哗哗地往下流。
2: 来的人很多，这个说你爸治好了他家的羊，那个说你爸救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啊，我这眼泪也哗哗的。
1: 这个春节后我彻底明白了，今生今世我张永进都属于这里的各族群众啊，是他们朴实的感情打动了我。总共七次吧，乌鲁木齐、石河子、和田等地都先后发来了调令，但我都放弃了，就一条，一牧场培养了你爸，我不能没心肝呐。
2: 你以为你没心没肺的事还少吗？是吗，女儿？
0: 记得，刻骨铭心。
1: 女儿，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
2: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同桌阿布莱提约麦尔是约麦尔巴克的儿子，和女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你不是常教育女儿要搞好团结吗？
0: 阿布莱提的家就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次饿了我就冲着门口喊阿布莱提，我的这位同桌就会拿出馕给我吃。
1: 对呀，这不挺好吗？
0: 阿布莱提告诉我，你的爸爸也像是我的爸爸。
2: 女儿，说说你过生日那件事儿。
0: 那天学校放假，爸爸说去去就来，我们就盼呀盼呀，哪知道盼了半天，他把我的同学阿布莱提接到了咱家，还对我们说，阿布莱提的爸爸在山上，你们一起过生日。当时羞得我捂着脸跑进里屋，心想这是我亲爸吗？
2: 你看你爸干的这些事。
0: 不过呀爸，我不怪你，我今天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和田县法院的同事处得这么好，都是听了爸爸的话。
2: 看来呀，这个老家伙还真有两下子。
1: 要不怎么能去北京领奖呢？
2: 再领奖也是我的老头子。
0: 再领奖也是我的老爸。
1: 那是那是。
2: 来来来，女儿，给你哥哥打个电话，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妈，你忘了？

0: 飞鲸，看看看，这是谁啊？
1: 麦麦提，他是兔妹，你好吗，我的好兄弟？
0: 哎，是你吗？孩子们，你们看，谁来了？
2: 谢谢连长，
3: 谢谢连长来了，
4: 来了。
1: 孩子们，孩子们，过二帮节快乐！
5: 谢谢连长好。
0: 哎，我的兄弟，你不是在北京参加颁奖大会的吗？怎么不在北京逛逛长城什么的？
1: 想乡亲们了，想你这个好兄弟了。
0: 哎，我的兄弟，哎呀，你嘛让我这个地方嘛暖暖的。我们努尔乡阿奇玛村的村民都知道，没有你西西连长，就没有我麦麦提。他是通过的今天啊，
1: 吃肉吃肉，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0: 哎呀，这还不是都是因为你，我的好兄弟。我们两个从1969年昆仑山下放羊认识，哎呀，想一下嘛，几十年了。
6: 我叫张永进，是义乌厂的，你呢？
7: 我叫麦麦提塔什图木，努尔乡阿奇玛村的。
6: 能在这大草原上遇见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7: 我也是，我也是。
6: 你们家好吗？
7: 不怎么好。我们家孩子太多了，有兄弟九个。我三年级后就开始放羊了。
8: 西西连长记住了这位维吾尔族兄弟。1982年的一天，西西连长找到了麦麦提塔什图木尔。
6: 麦麦提塔什图木尔，你在这儿怎么还在放牛啊？
7: 是你，我的兄弟，你还记得我呢？你不是学医去了吗？
6: 是，但是啊，我没有忘记你这个兄弟。我刚才碰到了一朋友，他是在义牧场啊做畜产品生意的，请他带你一块去做生意。
7: 我？
6: 对，我不会看错人的，你是做生意的料。
7: 这行吗？
6: 怎么不行？谁天生就会做生意啊？你就学呗，只要你肯学，能吃苦，一定能做上好日子。
7: 哎，兄弟，我听你的。
6: 你也别压力太大了。
8: 就这样，在西西连长的鼓励下，买买提塔什土木尔扔掉了手中的放牛鞭，开始收购山上的羊皮、羊毛等畜产品，简单整理后再卖出去。
1: 当时你还说自己不行，这不，我的买买提塔什土木尔兄弟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每年收入啊十几万，日子过得舒心得很呐。
0: 孩子们，来来，
9: 好好，
0: 哎，一起给我们家的大恩人咱们敬酒，来，火谢
1: 火谢火谢火谢
9: 火谢。
1: 买卖沙地书记在吗？
0: 哎呀，是西西连长。
1: 是啊，
0: 快快，请进请进。
1: 哎呀，过二帮节快乐
0: 快乐快乐快乐。女儿，
10: 哎，
0: 快过来，给你的救命恩人倒茶。
10: 好，
1: 快别这么说了。
0: 怎么能不讲？记得91年的4月，咱们牧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积雪厚度达80厘米啊。

0: 这都怪我呀，要是早一点把女儿送到乡医院，这就不会难产了呀。
1: 老头子，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哎呀，
1: 这怎么办呢？
0: 是啊，这怎么办啊？我们独木村在昆仑山的深处，下不去呀，这大雪封住了下山的路啊。
2: 买卖沙地书记，没法子了，快去找西西连长吧。
0: 没
2: 用了，
0: 没错，
1: 快去找连长啊。
0: 那就去吧。
3: 不用说了，走，马上上山。
2: 西西连长，这里没有路，
3: 不要慌，

0: 这个方向，走。机器连长，我帮你背药箱吧。
1: 不用了，我能行。把马牵好，跟着我走。
2: 好。
3: 鬼天气怎么办呢？我的女儿，
4: 你就别哭了，你哭有啥用啊？我相信这西西连长呀一定会上来的。
3: 老头子，老头子，女儿她昏过去了。
4: 你瞧瞧这鬼天气，哎，这恐怕是难上来呀。哎呦，你们还真的上来了。
3: 你们来了。哎，
4: 老天保佑。
3: 来了。
5: 麦白沙地书记，打盆热水来。
3: 哦，我去。
4: 快，老伴儿快去啊。
3: 好好好。

0: 买卖沙地书记啊，恭喜你啊，是个男孩。
1: 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女儿也好好的。哎呀，
1: 西西连长，西西连长，西西连长，你怎么了？
2: 连长，
3: 他准是累坏了。我们牵着马，
1: 快
3: 在雪地里走了9公里才看到房子。
1: 哎呀，快扶着他！
2: 哎呀，恩人呐！
1: 快快帮帮忙，帮帮忙啊！西西连长，这个就是你救下的那个男孩，我的外孙子，快快过来，叫张爷爷好。
4: 张爷爷好。
1: 孩子，这就是爷爷常跟你说的那个，冒着暴风雪救你的那个张爷爷呀，他呀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0: 看你说的，来，买卖沙地书记，我祝你们全家孤儿帮节快乐，
1: 快乐，
5: 快乐，
1: 来坐坐，
0: 好，快乐啊。
6: 师傅，您都是全国先进人物了。这个上山巡逻的事吗？还用去吗？
0: 买卖提示街铺，你这小子说什么呢？我这个全国先进不错，但牧场返聘我，就要为大家继续服务，记住了吗？
6: 啊，记住了。我们派出所有您这样的老前辈指点，跑不了方向。
0: 你小子，这句话倒说到点子上了。你是土生土长的一牧场子弟，咱们呀就要想着给一牧场做点什么才对。
6: 师父，你老人家也可以了，每月4次上山宣讲，每周五晚上上山巡逻还雷打不动，从不缺席。
0: 形势所迫呀，这里时时刻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呐。
6: 放心吧，师父，您亲自制定的巡逻计划我们严格执行。
0: 这还差不多。
6: 哎，快到山顶了。
0: 山顶，山顶。
7: 报告，大雪封了昆仑山，冬草场上的36户维吾尔族牧工被困住了。
0: 什么？他们都是用干羊粪烤馕做饭取暖，大雪连下几天，储藏的羊粪很快就用光了，不仅要挨饿还要受冻，情况十分危急。
8: 二排长
7: 到，
0: 向厂部求援，机关干部每家每天烤20个饼子，我和你上山救援。
7: 是，不过我去就行了，您的腿不是还肿着吗？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二排长还行吧？
7: 放心吧，没有问题。
0: 这1米厚的积雪，山上更危险了。
7: 是，毛驴儿驮着煤和饼子走得不慢，
0: 山上的牧业点很分散，我们1分钟都不能耽搁，否则要出人命的。
7: 是，
0: 驾。哎呦，
7: 您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这风湿关节炎又发作了。
7: 咱每天凌晨6点就出发，您的双腿埋在雪里10几个钟头，这关节炎能不复发吗？您歇歇吧，我来送。
0: 不行，只有把这些吃的亲手送到牧工手中，我心里才踏实。
7: 那好吧。
0: 哦，又一户到了，来，背着饼子给他们送进毡房。
9: 西西连长来了，我们有救了。
10: 西西连长，您的腿都瘸成这样了还给我们送吃的，您……
0: 二排长，来，快扶我一把。

孙叔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冰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听着。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终极，编剧瑞文，导演姬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杰，主题音乐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

0: 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新产材料产业集群效益凸显。
1: 兵团37个项目入围自治区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
2: 实施北屯市扎实推进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建设。
1: 何莫洛产业园贝贝南瓜长势喜人。
2: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技人员精准护航，保障作物稳产提质。
1: 讲你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第4届西部陆海行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
2: 14/5期间，乌鲁木齐新增创业9.84万人，带动就业11.25万人。
1: 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
2: 营养指导员服务有了技术指南。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2: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2: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2: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2: 八是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2: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是新兴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2: 十四是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

0: 和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2: 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平均海拔超3000米，年均风力8级以上天数200多天，属于国家三类风能资源区，是天然的绿电宝库。走进三峡新能源北塔山风电场，200多台巨型风机擎天而立，蔚为壮观。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安全员杨文军：
13: 2025年发电量10.5亿千瓦时。较去年相比呈增长趋势，通过昌吉制股权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现江电外送。
12: 2015年开始，借助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工程东风，三峡新能源、京能光伏、浙能新能源等企业的陆续入驻，北塔山新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随着电网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和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规划的推进，北塔山风电场从满足本地需求的电源点升级为向外输送清洁电力的绿能基站。目前牧场已建成全江重要的风光互补新能源基地，总装机容量171.12万千瓦，2025年全牧场发电量近40亿千瓦时，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北塔山牧场党委书记、政委张力：
14: 风电光伏项目相继落地，不仅解决了牧场职工群众用电难题，还有充足电力向外供应，为牧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2: 新能源产业点亮北塔山牧场发展新图景，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在65家渠市落地生根。今年以来，师市持续推进公交车辆升级，不断完善便民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体系，让绿色出行成为城市文明新风，民生幸福底色。五家渠市民吴巧荣：
15: 环境也挺好的，司机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12: 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王子强：
16: 新能源这个电车噪音也比较低，零尾气排放，比较环保，比较舒适。
12: 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优化公交线网、提升服务品质、引导绿色出行目标，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践，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向高效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目前公司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46辆，占比56%。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富江：
17: 2026年公司计划新增充电动公交车36辆，实现公交车辆100%绿色化，为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

0: 环保出行贡献力量。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早，二师三十一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护林队队长王长河带领队员检查草方格。这片荒漠生态林主要以梭梭、四翅槟榔等沙生植物为主，根系发达，固沙效果显著，是第一道阻沙防线。
2: 我们种那个梭梭，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改进，现在大大的把那个沙子缩在原地，草方格扎好过后，沙子也固定在一个地方了，就再也见不到风水沙跑。
1: 依托前沿阻沙带的防护，三十一团高标准打造第二道绿洲边缘防风带，长11公里、宽200米的规模化防风固沙基干林。目前团场建成生态林3.16万亩，构建起连片成带闭环防护的绿色主干屏障，实现荒漠化土地缩减3.4万亩，沙化土地缩减1.9万亩，为农业生产撑起防护伞。三十一团四连职工李平：
3: 今年我们这个小麦基本上倒伏不到10%，也是防风林起了很大的作用，预计小麦的产量能够达到650公斤。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全力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累计投资2.18亿元，推进三北工程6期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36.99万亩，森林覆盖率20.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6%，14个团镇全部实现农田林网化，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绿洲生态安全屏障。从污染防治到生态惠民，从绿色转型到绿富同兴，兵团全方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层层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之路。15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和减排，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兵团将牢记生态卫士职责，推动绿色转型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持续拓展，为践行双碳战略贡献兵团力量。
4: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精准发力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四十台记者王东的报道。
5: 155，开好局，起好步。
1: 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薄材化成、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作为新能源产业核心材料，化成薄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前沿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今年1至4月，公司生产化成薄300多万平方米。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
6: 目前44条化成薄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1: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

0: 梁。
1: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具备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0: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
2: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来关注，昨天也就是23号，本台记者从自治区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兵团共有37个项目入围了此次大赛。发布会的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那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赵瑞。赵瑞你好。赵瑞你好，能听到吗？赵瑞。
7: 可以听到，张
6: 亮
7: 你好。
6: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规模和相关的内容，可以吗？
7: 好的，好的，好的，张亮。那么此次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全新疆呢一共是有392个项目晋级，咱们兵团呢是有37个项目入围，1师到11师呢均有参加。那这37个项目呢也是特色鲜明的。那么整个大赛它是结合着推广创业4种模式，那实施的是4+1的赛道设计，即4个主赛道加1个专项赛。那4个主体赛道是围绕着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设立了4个主赛道。1个专项赛呢为青年创新专项赛。那么此次大赛啊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在乌鲁木齐举行路演。
6: 嗯，那听完了你的介绍，这个整体赛事情况我们也是十分的关注，兵团参赛项目的具体布局还有它的特色亮点，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啊，这37个入围项目它分属哪些赛道，各有哪些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呢？
7: 好的，好的。那在产业发展赛道呢，兵团是有10个项目去入选的。那他们的参赛项目是紧扣着兵团的主导产业与重点产业链布局，助力产业链沿链补链、产业转型升级。典型项目有8师的智慧耕耘、智慧云端、新疆智慧农业全产业链赋能云平台优品出疆矩阵项目，九师的九康农智新智慧农水物联网系统。那在民生需求赛道呢，主要是立足职工群众日常所需，贴合了兵团的文旅惠民、便民服务建设发展需求，让创业红利直达基层民生。代表项目包括5师的阳光蒙托青少年成长陪伴计划、7师的智慧社区温暖万家中、康爱邻里夏哈拉社区日间照料项目。那在科技成果赛道呢，主要是深耕产学研融合，围绕着绿色农业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加速科研成果在兵团的落地转化、投产见效。比如说1师的早致富新一代低成本红枣收获机研制项目，3师的60%蛋白含量的棉子粕生产工艺关键技术研发项目。职业技能赛道呢， 它是主要依托

0: 或者兵团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以技能创业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一技在手，创业有路。代表项目有六师的一起创意、残疾人全链条创业就业赋能平台、七师的消防职业技能创业项目。那在今年的创新赛道呢，他们是瞄准了红色文旅、低空经济等新兴热门领域，充分展现了兵团今年创客扎根边疆、勇于创新、敢闯敢拼的精神面貌。那么本次大赛呀，它不仅能够推动兵团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带动现代农业、新型工业、文旅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也为广大创新创业的人才搭建了一个施展抱负的广阔平台。那在大赛期间呢，同时也会落地配套一些创业扶持的政策，持续深化兵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凝聚兵地双创发展合力。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赵瑞从现场发来的详细解读啊，让我们也是全面了解了本次创业大赛兵团参赛项目的特色和赛事发展意义。好，咱们的连线先在这里，赵瑞再见。
0: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日前，实施北屯市依托数字实施 APP 平台开发上线精准补贴系统，并在187团启动试点。据介绍，该系统集成合同、种植、财务等多个业务模块，实现补贴对象准确、种植面积真实、发放过程公开透明。职工可通过数字实施 APP 实时查询地块补贴发放进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督。据了解，该系统将向实施各团厂全面推广应用，为惠农政策精准落地提供数字化支撑。
1: 作为兵团唯一纳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师市，实施北屯市近年来抢抓试点建设区域，在沅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不断夯实数据底座，创新数字平台建设模式，开发建设多为应用场景，推动了惠农政策精准落地，涉农服务高效协同，以数字化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5: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数据基础至关重要。实施北屯市系统部署建设 GIS 中台、数据中台、物联网中台、技术中台、金融中台等五大中台，夯实统一支撑能力。在此基础上，上线运行耕地资源管理、土地承包管理、种植管理、卫星遥感分析等多个应用系统，制定统一的地块编码数据标准，建立实施 GIS 地图。
1: 依托 GIS 中台，该市市累计标注3万多个图班，形成覆盖121余亩的耕地数字档案，将地块坐标、种植结构等200项数据要素全量入库，构建起市市耕地一张图，实现了耕地数据透明化、可视化与精准化管理，为科学决策和精细服务提供了坚实支撑。
5: 坐优一掌通，涉农服务尽收指尖。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载体，数字实施 APP 自2025年上线以来稳定运行，已开通综合信息发布、田间学堂、便民服务等功能模块，注册用户超1.4万人，入驻企业47家。
1: 该应用串联耕地、种植、用水承包等农业生产环节，将每日作物播种进度上图管理，自动分析汇总，形成种植户、地块、作物、用水一张图的数据关联，为农业用水、保险理赔、作物补贴、农产品溯源等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推动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向系统化治理的转变。
5: 同时实施北屯市将高标准农田物联网设备及各社农小散乱系统应用全部接入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统一入口登录认证，以一图智慧、一屏统管、一键智达为目标，将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业用水调配等社农服务尽收掌中，实现网上司法备案和社农业务全面线上办理。网上累计签订合同50000余份，让职工办事领跑腿，有效提升了政务资源整合与集约化建设水平。
1: 锻造数字梯队，智力园将持续赋能，实施北屯市持续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建立起园将干部加专业团队加本土人才的数字农业人才梯队，形成一支200余人的专业技术团队，以数字化思维和技术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5: 实施北屯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牢牢把握黑龙江省支持失事推进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建设机遇，着力打造具有失事特点的数字产业创新区，力争在智慧农业、数字乡村、数字产业、数据治理上持续引领，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方案，全力将试点盆景转化为发展风景。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肖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7: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6: 今年40岁的肖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0000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7: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6: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8: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7: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6: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7: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5: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7: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乃仪。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远。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和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8: 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7: 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近期禾没落产业园的特色种植产业迎来了喜人涨势，小小贝贝南瓜挂满田间，即将迎来丰收。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前往了禾家新村种植基地进行了实地采访。那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详细的情况。肖瑞你好。
10: 张雷你好。
7: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具体讲讲你采访到的情况可以吗？
10: 好的。昨天呢，我实地去到禾没落产业园和嘉兴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呢，一片生机盎然，丰收的氛围感特别足。整个基地呢，一共是有2600亩地，6又6又的藤蔓铺得满满当当，长势也特别的旺盛。藤蔓下面呢，挂满了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果子大小均匀，品相很好。那整个瓜田呢，成了当地一道好看的这个田园风景。
7: 听你的介绍，这个长势确实不错啊。那这片贝贝南瓜基地对于普通的种植对比，它们啊有哪些独特的特点还有优势呢？
10: 这次种植贝贝南瓜呢，是何家新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富民产业的新尝试，也是何摩罗产业园第一次大规模的引种，对当地的特色农业发展意义不小。首先来说呢，南疆先天种植条件优越，日照足，昼夜温差大，雨天的这个雨水少，气候干爽，特别适合这个贝贝南瓜的生长。靠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呢，南瓜能够攒糖分，积累粉质，吃起来呢口感绵密细腻，香甜浓郁，品质呢也能比别的区产出这个别的产区高出不少，在市场上呢很有竞争力。在昨天采访时呢，种植户葛正跟我说，现在的瓜苗整体的长势很平稳，状态很良好。那照这个长势预估呢，一亩地能产出1.5吨的贝贝南瓜，预计在今年的7月下旬就能大批量的成熟上市。
7: 嗯，好，那好农产品呢也是需要有稳定的销路去做保障的。那么这批贝贝南瓜它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产销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0: 嗯，这也是这次种植最亮眼的地方。以前呢，村里种地大多都是各家散户自己种自己卖，销路没有保障，收入呢也不稳定。那这次贝贝南瓜全部是走订单农业，农户呢完全不用操心销售的问题。等南瓜成熟采收之后呢，会全部的统一收购，统一分拣包装，直接运往山东市场，销路稳，渠道广。那这样大规模的种植贝贝南瓜呢，不仅盘活了何家新村的闲置土地，还将把这个土地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还实实在在的帮村民增加了收入。那基地长期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干活，田间管护、除草施肥、疏花保果，这些农活也都交给了本地人，每月呢能带动600人次务工，真正的做到了产业在家门口发展，村民呢在家门口就业。据了解，后续呢何摩罗产业园还会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改良特色作物的种植技术，拉长农产品的产销产业链，继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完善带动农户增收的长效机制，靠这个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力，让更多本地特色的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市场，持续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7: 嗯，好的，小小的贝贝南瓜实实在在的成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一个金瓜。那么也能够看得出来，何莫洛产业园它深耕高效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扎实成效。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10: 再见。
0: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1: 新闻眼，
8: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兵团各师团农技人员积极开展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理服务，保障作物长势稳健，稳产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在十二师农科所樱桃设施冷棚，一串串樱桃挂满枝头，中国园艺学会专家正在讲解冷棚樱桃的修剪技巧。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副主任王甲威：
13: 让它这个树形更合理，让它更通风透光，然后呢更有利于我们的采摘。
12: 近年来，依托援疆项目，十二师农科所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郑州果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持续开展品种筛选与技术攻关，探索林果冷棚种植模式，实现林果过冬不埋土。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梁武军：
14: 这3-4年我们尝试的就是什么，通过这种简易冷棚，用一个塑料膜，然后一个400克的一个薄毡子，这些树可以安全越冬了。基本上一亩地就是25000块钱左右，就是10年到15年是没有问题的，更省工了，也省钱。
12: 在石狮188团9连的这块地，部分南瓜叶片出现病害，石狮农科所技术人员实地查看，为种植户详细讲解病害特征、发病诱因以及防治举措。188团9连职工张全：
15: 每一次地里面发生病害，他们都基本上都下来帮我们指导一下，感觉到非常踏实。
12: 连日来，六师102团制种甜瓜授粉工作全面展开。四连种植户何琼英今年种植了18亩制种甜瓜，在连队两委和技术人员全程指导下，丰收在望。
11: 我们从2004年种种子，一直到今年，一年比一年好。
12: 今年，新疆天浩种业有限公司与四联签订了1400亩地的制种瓜订单。授粉的关键时期，公司派技术人员带来复本花，保障授粉工作高效开展。预计七月底授粉工作结束。新疆天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化：
16: 从2011年合作到现在已整整15年了，我们也给了职工、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以此来保证种子质量和产量，做到职工和我们种业能够双赢。
1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7: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8: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7: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八师师菏泽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景观河园区呢，它有宠物狗电动车违规入园，它存在着安全隐患。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那将如何解决呢？
18: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景观河园区虽各门口均设置了警示牌，明确禁止宠物犬及电动车进入园区，但依旧有宠物狗、电动车违规入园，现场缺少管理人员管控，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诉求反馈至八师，经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现场核查，该园区属于开放式公共休闲区域，所有出入口均已张贴禁止电动车、宠物入园的警示标牌，日常也有工作人员开展文明劝导工作。针对市民反映的乱象，后续园区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加密文明劝导频次，筑牢园区出行安全防线。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较大的改善。
7: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十师北屯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大气污染的问题。那目前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18: 热线近期接到第十师北屯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九乡路宇泽洗涤服务公司违规燃烧煤炭，产生废气，造成大气污染。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实施生态环境局现场核查，确认该公司存在违规使用燃煤燃料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责令企业立即停止燃煤使用，限时清理厂区内存放的全部燃煤。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7: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9: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9: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9: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 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9: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7: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那昨天呢，也就是23号第四届西部陆海行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沿线相关省区市文联文艺代表齐聚新疆，以文艺为纽带。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婉婷你好。
20: 你好，张雷。
7: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现场有哪些特色交流展示的环节，可以吗？
20: 好的。本次活动是由新疆文联、兵团文联联合主办，汇聚了沿线省区市1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加。活动以“丝路同源，文艺同心”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文艺联动，在作品联创、人才联培、展览联办、品牌联建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凝聚集体智慧与力量，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那么会上呀，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云南省等省区市的文联负责人，围绕聚文艺力量促高质量发展、繁荣新大众文艺生态等方面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各省区市的文艺代表还开展了书画笔会，现场会讨泼墨、交流切磋，凝聚文艺共识，促进各沿线地区各民族文艺相融相通。
7: 好，那本次大赛还配套开展了哪些的特色文艺活动呢？给沿线地区文艺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
20: 好的，本次活动呢将持续到6月26号，活动期间在新疆美术馆同步举办了丝路同源文艺同心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美术书法作品展，展览汇聚了来自通道沿线各地的翰墨丹青作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情诠释了对故土家乡的赤诚热爱，对奋进新时代的深情礼赞。那么活动期间，各省区市的文艺工作者还将前往七台县、80师和子市、12师等地开展实地采风艺术交流活动，从新疆发展脉搏中汲取创作灵感，创作出更多反映新时代、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那么后续呀，各省区市还会落地书法联盟、联合采风、作品巡展、人才互访等合作项目，持续推动多民族文艺交流交融，以文艺力量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7: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自治区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作为此次大赛的举办地，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将创业创新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支点，十四五期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1.65亿元，新增创业9.84万人，带动就业11.25万人。
7: 乌鲁木齐市集聚了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现代农业、跨境电商等多元创业赛道，已实现了创业孵化载体、小微企业园区、高校创业园的全覆盖，全方位服务各类创业群体，同时集聚了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龙头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优质资源，将借助首府辐射优势，打通南北疆创业资源互通渠道，带动各地州创业主体互学互鉴。
8: 乌鲁木齐市已连续多年举办市级创业大赛，并多次承办自治区级创新创业大赛，累计挖掘培育创业项目500余个，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标杆项目。今年还打造了天山区大巴扎金融加创业、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民生加创业两个创业指导服务站，实现创业服务实体化、宣传可视化、指导多元化，让创业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7: 下一步，乌鲁木齐市将以举办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加大政策落实力。

0: 力度优化创业服务环境，努力打造为全疆创业创新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6月18号至6月22号为期五天的端午假日运输期圆满收官，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87.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 端午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在伊宁、奎屯、喀什、哈密等方向累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5列，动车组重联运行120列。
0: 各主要车站旅客列车围绕传统文化节日精心策划，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文化互动活动。铁路部门通过开展包粽子、送香囊、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营造节日浓厚氛围，为旅客旅途增添了文化韵味。各车站成立了天山雪莲服务队，在进出站口、客运扶梯、站台等关键处增派人员，主动帮助旅客提拿行李，全力做好旅客的乘降组织服务保障。

0: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8: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9: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
10: 当前全国小麦大模大规模的计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了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9: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了技术指引。
9: 随着全民营养

0: 健康素养提升，合理膳食行动深入实施，营养指导员也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 14.8 万名。指南从营养监测与调查、膳食营养状况评价、营养咨询与指导、营养配餐、营养科普教育等方面，对营养指导员工作技术能力提出要求。
1: 根据指南，营养指导员要能够明确服务对象的人群特点，分析其膳食需求，指导重点以及注意事项，为服务对象提供膳食建议的同时，向服务对象分析当前膳食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膳食建议的原则，个人饮食改善要点等，在指导膳食搭配食物选择的基础上，给予合理运动的建议。
0: 指南提出的营养指导要点主要包括社区营养健康服务、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营养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机构营养健康服务、餐饮与食品健康服务指导、体重管理营养健康服务，通过全方位场景化的营养指导，满足不同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
1: 指南还对营养指导员工作过程中的服务行为准则、专业能力提升、行业伦理准则、数据安全管理等提出要求，以促进营养指导员行业的规范发展。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杭州一中学池塘里的小龙虾太多了，于是学校利用社团活动课时间组织同学钓小龙虾比赛，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能够为他们的期末备考减压。该校学生处主任说，这些小龙虾呢没有经过检测，不能够让孩子们吃，扔掉又好像有点可惜，所以一小部分被感兴趣的同学带回家当宠物养了，
5: 剩下的一部分就送到食堂了，是不是给晚上值班的老师当夜宵了？
4: 开个玩笑，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啦，你爱吃小龙虾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1度。伊师安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0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市雨，22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待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8: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水平年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7: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8: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7: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六月八号上午十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

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身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0: 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源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1: 西陵峡中行劫稠，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躺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的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

0: 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是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但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1: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0: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它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1: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0: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武器船的，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梯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牛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那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是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1: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 水位落涨间，

0: 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一样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传达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收税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传达也还是天下第一大，那么现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第一变成新的天下第一大，它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船从进了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十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1: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0: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格图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我们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的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0: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食物啊，就比如说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竹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葛竹坝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方式，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1: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竹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它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新中的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1: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新强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0: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的时候，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方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1: 当被问到三峡水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新强回答，
0: 有这么三个。这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因为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传播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心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1: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15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0: 所以我讲你应该是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有了更好的体现。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4: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5: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3: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6: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7: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五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6: 从公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 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8: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

0: 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1: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十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试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2: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3: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实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2: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格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3: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

0: 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斌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2: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巡探专5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禅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禅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禅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2: 我们总结为3高和3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顶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 我们要在几十个

0: 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五六十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0: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舰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十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三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潘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2: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六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六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潘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2: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无事不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盐井，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3: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

0: 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哈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五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的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0: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为期5天的2026年校园武术推广学校兵团师资培训班日前在乌鲁木齐收官。本次培训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兵团武术协会承办，旨在提升兵团校园武术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武术师资队伍，推动中华武术在兵团校园的普及与传承。据了解，兵团于2025年推荐50里中心区武术进校园试点单位。本次培训精准对接试点学校需求，汇聚了来自兵团各师市的89名体育教师，为他们搭建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平台。6月22号，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本次签约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本次展会，兵团重点组织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12师、14师昆玉市开展专场推介，积极展示师市区位优势、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及营商环境，彰显深化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诚意。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发布2025年乌鲁木齐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乌鲁木齐市快递业务收入达41.07亿元，同比增长7.58%，快递业务量完成35202.46万件，同比增长26.51%。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84.75件，年人均快递支出988.77元，已接近1000元，相比上年分别增加17.35件、64.03元。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2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6: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7: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6: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8: 友谊
7: 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8: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9: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7: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56， 65家渠市 FM88.2， 70胡杨河市 FM92.3， 10师北屯市 FM96.9， 14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政府采购法修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权责统一，坚持稳中求进，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当前，通过包装成商品成分、生产工艺等的信息商标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信息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此，草案二审稿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0: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再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牵头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从省级行政区域和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消费责任。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实施办法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宏观要求拆解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刚性约束，是扩消纳、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实施办法从实行分区分档、加强中长期引领、强化刚性要求三方面对权重制度进行优化。此外，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实施办法删除了超额消纳量、激励性指标等不再适用的内容。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患儿父母要离婚还拒养孩子，法院不准。近日，伊宁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依法判决不准离婚。2014年6月，杨某和唐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唐小某。2021年3月，唐小某因病住院，被诊断为基因突变所致的癫痫，目前无法治愈。2023年9月，唐小某被评定为智力残疾3级，需每天服药，并定期进行检测和康复治疗。2026年3月，杨某以夫妻长期分居、感情破裂，且自身无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为由，向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判决离婚，并主张孩子唐小某随唐某共同生活。唐某虽然同意离婚，但辩称自己因工作经常外出，经济条件有限，无力承担孩子的医疗、教育等必要开支，认为孩子应随母亲生活。4月29号庭审当中，双方虽然均同意离婚，但均以经济压力、工作流动性为由，明确表示不愿直接抚养唐小某，未能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经审理认为，离婚纠纷不仅涉及夫妻关系，更关乎子女抚养。处理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必须优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法定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本案当中，唐小某较之健康未成年人，更需要父母的陪伴与照料。杨某与唐某虽同意离婚，但却相互推诿抚养责任，既违反法律规定，亦有悖公序良俗。5月21号，为切实保障婚生子唐小某的合法权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不准与杨某和唐某离婚。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

0: 审判、执行各项工作资源，创新构建保全前置、分层化解、审职联动、提速增效的工作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前端预防、终端化解、末端提速的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切实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司法运行效率。本次通气会发布十起以保促条、以保促值、以保代值典型案例，覆盖商事合同、民间借贷、涉中小微企业经营等多个纠纷领域，全方位展现保全工作的多元价值。昌吉州两级法院将持续完善保全联动办案流程，细化保全审查、担保简化、解封流转配套制度，加大典型案例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善用保全措施，防范履约风险，进一步打通立案、调解、审判、保全、执行数据通道，健全财产线上查控、保全快速办理机制，培育全社会诚实守信、主动履约的良好风尚，遏制恶意逃避债务、规避履行义务等不良行为，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冉桂花律师。冉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冉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私下转借车位，多年之后对方拒绝归还，法院判了。不少老旧小区车位紧张，有人将车位出借给邻居，并约定随时无条件归还，结果埋下纷争。2002年，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固定车位，并一直支付停车费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车位一位难求。2009年，小孙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来呢，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停车合同，约定小孙拥有该处车位的使用权。时隔多年之后，李阿姨呢重新搬回该小区，要求小孙归还车位被拒绝，经多方沟通无果，于是呢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李阿姨坚持认为，她与小孙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小孙

0: 违约霸占车位，理应返还。小孙则辩称自己是合法取得了车位使用权，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失去使用权。法院呢，在审理期间了解到，该小区地下车位产权属开发商，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房屋出售的情况下，即会根据登记排队顺序进行分配，禁止私下转让。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李阿姨和小孙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车位是否应该根据规则来重新分配呢？冉律师，
1: 小区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该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明确，如有原使用人主动放弃或原使用人房屋出售两种情况，均应按照业主登记排队顺序对车位进行分配。由此，在车位数量尚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约定车位使用事宜签订的协议书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余业主的权利，应属无效。李阿姨基于协议书请求返还车位，法院不予支持。小孙基于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并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物业公司签订车辆停车合同，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车管理规则，其权利亦不应受到保护。考虑到系真车位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事务，故应由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的规则重新进行分配，所以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这个诉讼请求。
0: 那么如何规范小区的停车管理呢？您来给我们说说吧，冉律师。
1: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凝聚共识，完善这个停车管理规则。停车难问题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点，更是关系社会民生的钥匙。当前随着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长，小区车位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不少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纷纷制定停车管理公约，明确车位严禁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需严格遵照管理规则，统一规范分配，公平有序使用。实践中，小区停车管理规则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既需要平衡新老业主间首辆车与多辆车的停车诉求，也需要兼顾车位长期使用状态及小区整体秩序安宁。此类涉及全体业主停车权益、共有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依法需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行，确保规则合法合规，民意共建共治。第二呢，社区共治管理规则不容规避。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停车管理规则，承载着小区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任何个人不得私下变通、刻意规避。本案中，李阿姨和小孙之间对特定车位暂时借用、随时收回的约定，以及小孙基于协议书获得系真车位实际使用权后，又以自己的名义与物业公司签订车辆停车合同，均意图规避小区车位登记排队分配机制，破坏公共资源平等分配原则。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使得其他轮候业主的期待权落空，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违反了小区管理公约，因此相关私下约定及违规签订行为均不受法律保护。第三是强化监管，停车管理公开透明。小区停车管理事务虽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但车位分配、合同签订、使用权确认等关键环节仍需严格遵循这个小区停车管理规则。物业公司在履行这个履职过程中，应充分做好权属核验与情况核实工作，审慎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主动维护车位管理秩序。同时，规则的有效运行亦离不开多方监管，居委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指导，业委会及业主应积极行使业主知情权、监督权，督促物业公司定期公布车位使用、排队及收支情况，

0: 确保全程阳光透明。全体业主也应自觉遵守车位管理公约，摒弃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等侥幸心理，唯有共同遵守规则、共同维护规则，才能守住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底线，维护邻里和谐与社区治理稳定。
1: 好的，感谢冉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杭州一中学池塘里的小龙虾太多了，于是学校利用社团活动课时间，组织同学钓小龙虾比赛，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能够为他们的期末备考减压。该校学生处主任说，这些小龙虾呢，没有经过检测，不能够让孩子们吃，扔掉又好像有点可惜，所以一小部分被感兴趣的同学带回家当宠物养了，
2: 剩下的一部分就送到食堂了，是不是？给晚上值班的老师当夜宵了？
1: 开个玩笑，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啦！你爱吃小龙虾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0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33度；四天16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市雨，22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由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14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冉桂花律师。冉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冉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见吃瓜群传播他人隐私算侵权吗？我只是拉了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现实当中，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普通玩笑，甚至是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这种情况下，群主需要担责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小王、小李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天，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呢，群内的部分成员又将暗涉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短时间内，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扩散，导致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接受心理针灸治疗，并最终转学。事后呢，小李的监护人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小王需要担责吗？冉律师。
2: 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建立所谓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空间，并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作用。虽然是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明显超出一般围观起哄范畴，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故小王的行为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需要担责。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后续。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4,000余元。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人员呢，已另案处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主建群，他负有哪些责任呢？冉律师。
2: 群主并非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不应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结合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应根据其在损害发生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隐私。未成年人也应树立正确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处当成吃瓜的对象。家长应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使用网络观念。这个学校应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传播。此外，如当事人如发现个人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发布者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交投诉，申请下架相关内容。若相关人员拒不配合，导致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可及时报警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那么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说要如何取证呢？冉律师。
2: 在取证过程中，需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群聊天截图、录屏，妥善保管与侵权人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公证费、律师费等相关开支，要留存相关票据。若电子证据存在被删除、灭失风险，可前往公证处办理电子证据保全公证。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丈夫买彩票中了1,000万元，瞒着妻子给姐姐和前妻转走270多万，妻子起诉离婚，法院怎么判呢？小林的丈夫小周素来爱买彩票，小林也不当回事，从未想过天上的馅饼会砸到自家。没想到的是，小周真的中了奖，奖金1,000万元，税后到手843万元。但是呢，小周却起了私心，向妻子小林隐瞒了此事。奖金到账的当天，小周便偷偷地向自己的姐姐转账200万元。此后呢，小周又用奖金陆续为前妻支付购房款70万元。小林和小周本就感情不和，得知丈夫中了大奖却瞒着自己，还转移财产给他人之后，小林呢向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小周赔偿其偷偷转移的彩票奖金270余万元的1/3。我们来关注一下，彩票奖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冉律师。
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彩票中奖的这个奖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么转移财产的一方在分割财产的时候，能不能少分

0: 或者是部分呢？冉律师，
1: 在本案中，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第1065条的规定，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小周中奖所得的843万余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小周却隐瞒中奖事实，通过转账给其亲属以及为其前妻支付房款的形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6条、第1092条的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小周作为转移财产的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0: 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杨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呢，是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是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呢，是知识产权的收益；四是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呢，是其他。当然夫妻双方也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
0: 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不能分割共同财产呢？冉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第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0: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友竟是闺蜜，女子冒充男人与闺蜜网恋并诈骗40余万元，法院怎么判呢？谢某和小丽是认识多年的闺蜜，两人关系非常要好。小丽未婚，谢某作为闺蜜对此事一直比较上心。2021年2月，谢某呢向小丽介绍了一个叫张宁宇的男性朋友。谢某表示，这个小伙子是做工程的，有房有车，人比较可靠，可以接触交流一下。之后呢，小丽便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微信好友申请。两人添加为好友之后，张宁宇经常在微信上对小丽嘘寒问暖，两人相谈甚欢。张宁宇细致入微的关怀打动了小丽，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当中。某天，张宁宇跟小丽说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急需一笔钱，希望小丽能救救急。热恋中的小丽丝毫没有犹豫，当天就把钱转了过去。首战告捷，滋长了张宁宇的欲望。在之后的时间里呢，张宁宇先后以工程项目应酬、母亲重病、贷款等理由称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小丽借点钱给自己。在此期间呢，小丽多次提出想与张宁宇见面，但对方却找出各种借口百般推脱，两人始终没能见上一面。小丽想到自己甚至都没有见过张宁宇一面，不禁起了疑心，于是呢向闺蜜谢某求证张宁宇的身份。谢某几经搪塞，但每次都拍胸脯担保张宁宇的人品没问题，自己也借给他不少钱。小丽一直很信任自己的闺蜜，有了谢某的担保，小丽才彻底相信张宁宇，陆陆续续向其转账40余万元。之后呢，在一件件事均未兑现，而且多次催促张宁宇还钱未果后，小丽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如梦初醒的小丽急忙向警方报案。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迹象表明，张宁宇就是谢某的另外一个微信账号，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张宁宇根本不存在。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谢某他是否构成诈骗罪呢？冉律师，
1: 被告人谢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这个案例的后续是，法院判处谢某有期徒刑6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同时，对被害人小丽被骗的财物损失，法院责令由被告人谢某予以退赔。
0: 网上交友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来做一个提示吧，冉律师。
1: 在本案中的谢某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他借助了闺蜜小丽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同时利用了被害人想谈恋爱急于求成的心理，通过网络的掩护对小丽进行哄骗。

0: 骗，沉溺于恋爱幻觉中的小丽不知不觉就落入了陷阱。人们选择网恋未尝不可，但核实身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网络环境鱼龙混杂，虚幻的面纱下可能隐藏着各路牛鬼神蛇，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人财两空。大家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涉及到金钱利益，更加需要多方核实确认，不能轻易转账，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
1: 好的，感谢冉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4: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破产重整，但拖欠的劳动报酬还没有给，这该怎么办呢？活干了，钱没有拿到，公司却破产了，只留一地鸡毛。存不存在劳动关系？是不是职工债权？最重要的是，劳动报酬到底怎么给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张等人经老王介绍，为海洋公司进行厂区改造，但是海洋公司未给付劳动报酬。在案件审理时，海洋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老张等人申报了职工债权，但管理人对上述债权不予确认，他们将海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海洋公司享有职工优先债权。海洋公司辩称，老张等人不是海洋公司的职工，欠付金额不是职工债权，而是建设工程人工费。海洋公司与老张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直接支付工资，也没有缴纳社保等，案涉款项不是职工债权。该款项应由劳务公司申报普通债权，而非作为债权人申报职工债权。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到海洋公司进行厂区改造，其虽提交了海洋公司盖章的考勤表、未发放工人工资明细表等证据，但是考勤表显示，老王作为劳务队长进行了签字，结合

0: 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工作内容为工程施工等因素，不足以认定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之间应认定为是劳务雇佣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老张等人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得到保障呢？冉律师。
1: 建设工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施工中需要多工种协同工作，非专业人员难以进行管理，通常采用承包给专业公司或者劳务分包等方式进行。老张等人为海洋公司提供劳务，该公司对出勤及欠付工资情况盖章予以确认，依据其提供劳务的范围期间，可以认定为老张等人申报的债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所规定的非正式职工含短期劳动工的劳动报酬。且农民工作为受保护的弱势群体，国家对农民工工资的支付亦有保障性规定，老张等人作为农民工，劳动报酬依法应当予优先保障。再做个提醒，很多人一听说欠债企业破产了，第一反应都是钱打水漂，要不回来了。其实不然，企业破产法对破产企业的这个债务清偿有明确规定，债权人要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及时进行申报，确认破产债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冉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第一呢，是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第二是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第三是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0: 好的，感谢冉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冉桂花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冉桂花律师是新疆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民商事案件的处理，处理的工商案件、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类型纠纷得到了委托人的认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1-9911-4834，151-9911-4834。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

0: 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南社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一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且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他要保护真主党，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我认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1: 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啊，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强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

0: 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 60% 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还会长期的这种驻留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最近有小规模撤军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是投入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陆军的部队，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超越了10公里的安全区范围。那么现在随着美国的施压和降级冲突的需要，那么以色列确实也有意小规模的撤军，那么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尊重这么一种姿态。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会在它自身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它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1: 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离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0: 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黎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那么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黎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利益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2: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三月初的 40.5% 降到了 29.4%。 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 70% 多的受访者表示是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 久的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

0: 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1: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0: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1: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0: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 境，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

0: 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1: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五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伯纳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0: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1: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的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默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能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伯纳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0: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1: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伯纳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可能他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

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伯纳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美伊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那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 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4: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5: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

0: 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六十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六十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1: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0: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1: 嗯，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一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0: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龃龉，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但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2: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特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他有所谓的要落实他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它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它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和对方开展军事防务合作呢，来达到各自的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0: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1: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啊，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它的国内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我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0: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法国已经退出，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

0: 是呢？
1: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啊，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啊，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啊，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啊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啊，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包括啊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啊，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啊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啊，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通过啊这个项目啊来支撑他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啊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呢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1: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的都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欧洲和亚洲呢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他的盟友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0: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2: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

0: 12%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14%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更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规划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作为支撑。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新疆艺术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吴烈勇，我是在1963年19岁的时候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畔，到龙义师塔里木深处的农场，开始了我书写青春激情的一页。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得到了锻炼。我的绘画基础是在上海中学时期铺垫的。

0: 我的创作能力是在新疆的工作中逐步成长的，是兵团的劳动生活和新疆深切情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情怀，并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孕育了我一系列的创作。回溯一路历程，感慨万千。新疆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我从物质转向精神的转化，是我在新疆生命的体验中深切地感悟到平凡中的伟大。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而是社会和时代必然的产物。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是人生的土壤。我忘怀的我因为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祝福我们的新疆蓬勃发展，祝愿我们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商务局的消息。第九届中国制药博览会将于明天至6月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兵团周密部署，精心筹备，目前展位布置、产品进场、活动筹备等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据了解，此次兵团参展规模较往年实现新突破，覆盖高端制造、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文化非遗、文旅服务等领域，共有200余家企业携1000余种产品集中亮相。再来关注到，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接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机场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期间，新疆航空运输市场供需两旺，稳步攀升。新疆机场集团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9.05万人，同比增长13.03%，货邮吞吐量4329.28吨，同比增长33.67%，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4278架次，同比提升8.8%。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以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推动电子商务平稳创新发展，持续发挥数据技术场景优势，更好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开拓对外开放新空间，推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

0: 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2: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线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事，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有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呢，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

0: 88262以及8825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这夏至节气刚过，小暑未至，可以说全国各地啊已经开启了烤熟模式哈。此刻最需要被拯救的就是我们提不起来的胃口。青州小菜略输滋味，生鲜沙拉稍逊风骚，暑炎热的风流还得看凉面。所以说拯救味蕾还能够吃饱的就是这凉面。
1: 没错，
0: 冬至饺子夏至面，这就是先人的智慧。这吃凉面啊，不仅能够拯救我们夏日的胃口，还在于小麦新收，有农忙过后的尝鲜富足之意。
1: 凉面啊凉面，简简单单一碗碟，却能打破时空，引无数食客竞折腰啊。各位听听啊，这凉面啊，这碗惹人食欲的，我们举个例子，鸡丝凉面啊，那全国都爱，尤其是陕甘宁啊一带的江水面，还有这个其他一些面，酸辣劲爽啊，然后贯穿华北的麻酱凉面也是香气四溢，还有川渝地区的甜水面热情似火，咱们新疆的烤肉黄面啊豪横霸气啊，包括兰州凉面、山西莜面啊，还有这个天津的捞面，以及东北的荞麦冷面，各种冷面凉面啊，丰富各位的夏天。当然了，说到凉面呢，其实大有乾坤。检验一碗好凉面的标准，无非是面条一定要劲道啊，酱料要给力，然后配菜呢是越丰富越好。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中国那么大呀，那哪里的凉面最好吃呢？
0: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分享，看看我国各地的凉面的特色哈。凉面被誉为是甘肃人的夏天本命，我们先还是从兰州说起哈。这兰州这里的凉面和牛肉面一脉相承，精面下锅中至九成熟，迅速淋上清油，风扇下吹凉，远看是金灿灿的面山，另一边黄瓜丝、胡萝卜、豆腐片等五颜六色的配料装在高脚大碗里，等待着与凉面的夏日合体。
1: 兰州人吃凉面呢，分宽细和荤素。其中呢，素凉面啊，拥趸最多啊。灵魂便是那热卤子，将蔬菜切片，入汤熬煮，再勾上薄芡，抓上一把面，浇上热卤子，再加入油泼辣子、蒜泥汁啊、芥末汁、麻酱汁，以及是大嘴壶里面的这个老醋啊，还能就着烤肉串子啊，干三抵横啊。那么一碗兰州凉面，以斤论道英雄。啊，那么更以卤子来论好坏。至于哪家最好吃，那是咱们老兰州人心底里最馋人的秘密了。
0: 那么谁才是大甘肃最生猛的饮料？不是杏皮水啊，也不是大绿棒子，而是江水。这个它发源于黄土高坡，由芹菜、野菜和面汤发酵而成，酸味足以驱逐暑热。平时呢，它可以当解暑饮料喝，天越热越能解毒。除此之外，它还能下面条，这就是陕甘宁一带常见的江水面，消暑能力加倍。做这江水面呢，要用筋道的手擀面，趁热放入汤碗。另一边，江水从缸里面取出，以热油呛过，放入

0: 我腌韭菜再与热面结合，就是惹人舌根生津的浆水面了。浆水面酸味浑厚，还带点辣，能够最大限度催化你的胃口。天越热，这种催化能力就越强。第一口先清热解暑，第二口唤醒饥肠，第三口直接胃口大开，呼噜噜的吞掉一大碗，再来上一碗。
1: 哎，一碗简简单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吃凉皮这一块你是面派的还是米派的，就是米皮还是面皮啊？那烙面皮、酿皮子、热面皮、米皮、擀面皮，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啊。其实啊，在咱们大西北呢，咱凉皮啊多数时候不叫凉皮，根据做法和材料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叫法。这个凉皮啊其实是所有凉皮的食物的一个总称。
1: 没错。
0: 那凉皮的大体做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啊，这个和好的面团，然后和水里面，在水里面这么揉上一下，揉一下面啊，洗掉的淀粉即是面这个凉皮的原料，而瘦身后变黏糊的胶状面团便是剩下的面筋蛋白，也就是生面筋了啊。洗面水沉淀后倒去多余的水分，然后倒进涂好油的凉皮箩箩。这个箩箩嘛，就是是不是有人说箩箩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金属制盘金属制的那种平底圆形的容器，把这个洗好的面洗好的面水来倒到这个箩箩里面，给它摊平，蒸熟之后过凉水冷却取出切条就是凉皮儿。而面筋呢蛋白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蒸也可以煮，然后切好或者撕碎，然后呢就会变成面筋。这个面筋呢，我们给它浇上那个浓稠的卤汁或者说是汤汁给它调味，它能完美的吸附。这时候再给凉皮上撒点什么葱花丝啊，黄瓜丝啊，给它锦上添花就可以了。
1: 这凉皮呢，从起源地陕西出发，再往西北走去，一路来到了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河套等地，质地逐渐厚实，做法也日趋复杂，口味更加多元，就得到了这个让皮子这个称呼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让皮也好，米皮也好，面皮也好，最后统称为一个凉皮哈。同样是叫让皮，这青海的青稞酿皮、内蒙古的巴盟酿皮、风靡甘肃兰州的高淡酿皮都是各有特色。我们首先来拿这个甘肃平凉的酿皮子来说，简要的做法叫懒面筋，就是把小麦面粉调和洗浆，去掉多余水分，加入食用碱之后呢，成糊状放入笼中蒸熟，一张张白里透黄的懒面筋就做好了，抹一层熟油，晾凉之后切成细条，加上盐、醋、酱油、辣椒油、芥末等佐料，就可以放开吃了。
0: 是啊，说到甘肃平凉呢，平凉老百姓呢，家家都会不需要家家都会不需要洗面的那个懒面筋。而酿皮子、让皮子啊，它要费点功夫，先把面和好，然后呢把面团在水里面反复揉捏，直到最后无法挤捏出面汁儿，然后呢再把面汁沉淀，用专门的箩箩啊来蒸。那这个酿皮子的薄厚啊，全凭经验来掌握啊。那口感上这块呢则要更显柔韧可口。尝试过凉皮和让皮呢，咱们不妨试一下陕西安康的蒸面啊，也是同样用个箩箩去蒸制的啊。有人说了，箩箩是什么东西啊，这我们北方，你们北方的箩箩是什么东西啊，我这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先生啊。我们北方的箩箩是用来蒸面的啊。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家里面只要自己在家做凉皮都知道，就是一个这样相对来说平底的一个这个洗凉皮子的这么一个容器。对对，
0: 箩箩嘛，你不知道其实啊，这个箩箩呢就是用来蒸面的啊。然后呢当然了，这个蒸面呢可以省去揉面和洗面的步骤啊，将面粉与少许的食盐和加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盛入刷好油的箩箩里，然后摇匀蒸若干分钟，青黄柔软的蒸面就出锅了。安康蒸面看起来类似凉皮，味道呢却大不相同。它的调味呢要采用这个熬熟的醋，酸度要恰到好处再加上这个同样熬制出来的酱油，佐以香料的芝麻酱，还有油泼辣子等配料，能够一碗下去之后呢，能够唤醒安康人美好的一天。据说啊，在外的安康游子思念家乡时，会拿这个凉皮儿救急一下自己的这个思念之情来这个安慰一下自己，但是啊还是人难解乡愁。
1: 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凉皮儿和酿皮儿，又说到了陕西安康的蒸面。 另外一派凉皮呢是用大米制成的，所以呢被加以米皮的统称。陕西四大凉皮流派当中的秦镇米皮和汉中热面皮就是用米做成的。米皮同样使用磨浆蒸制的工艺，区别呢就在于它省去了我们刚刚说那个酿皮洗面筋的步骤，蒸出来的米皮也是显得更为的细腻温柔。

0: 这米皮呢，它的吃法又分为两种，凉吃和热吃两种。你看，所谓有一句叫怎么讲的，叫黔州的锅盔，岐山的面，秦镇的皮子绕长安。这个秦镇米皮它就是凉吃的代表。这秦镇米皮呢，要用几十斤重的大刀方才切得细长如线，让人一口梦回长安人的温柔乡。我估计波波好久没有梦回长安了。再调上这个辣子呀、蒜汁儿和这个绿色菠菜，筋薄细软，这是又辣，真的是辣中透着香啊！
1: 今天晚上就回去煮上个浆水面吃一下啊！浆水面吃完就梦回秦川了，是吧？然后这是喝一个煎火的面汤，用那个罗罗去蒸一下酿皮。咱们言归正传啊，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梦回秦川啊，不梦说到那个叫啥啊，米皮啊，咱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汉中啊，汉中米皮是很出名的，各位啊，米皮呢也是在汉中呢，米皮被冠上了热面皮的称号啊，虽然说有一个面子，但是其实是用米做成的，将大米磨成米浆，蒸成薄皮，抹油后切成三指宽的长条啊，然后下面铺上黄瓜丝、黄豆芽、土豆丝、芹菜、菠菜等垫底子，上面浇上家家户户都有诀窍的油辣子，软糯可口，更是可以配上咱们汉中啊特有的菜豆腐。这菜豆腐豆腐蘸米皮汤，细细品尝，味道绝佳了。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再说这个西北凉皮啊，啥都能配啊。那凉皮到底应该搭配些啥？咱每个西北人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像我的话，我觉得米皮就要搭肉夹馍嘛，是不是？肯定。或者还有人说，我现在研究出新吃法，我吃擀面皮、牛筋面的时候，我喜欢搭配炸鸡。当然了，都有各自的想法。那最为虐心的其实就是凉皮、辣汁、肉夹馍啊，这些这种三个人的电影的这种搭配组合，毕竟他们之间呢，双双都可以组成勾人胃口的组合。
0: 一碗橙黄透亮、辣椒火红的热面皮儿，再左上一颗茶叶蛋或者是辣汁肉卤蛋，开启甘肃礼县人的美好一天。方便且美味的面皮儿夹馍，或是宁夏大五口的凉皮儿卷饼，都是早上匆匆赶路的学子和上班族的好选择。而西安人的经典三秦套餐，那就是肉夹馍、凉皮和冰峰，更是带着一局闪亮的辽炸裂，成为了凉皮界的代表组合。
1: 嗯，没错啊，咱们说咱们到了陕西这个地方，该吃瓜瓜还是该吃擀面皮啊？其实发源于咱们陕西宝鸡的岐山擀面皮儿，顾名思义啊，并非通过炉中蒸熟的面浆，而是经过擀压制成的，和面、洗面、沉淀、发酵，发酵的面粉团蒸成面皮儿，留下的纤维做成面筋，再加上简简单的三样配料，盐水和醋，还有油泼辣子，就是一碗鲜鲜的酸辣的唇齿流尽的擀面皮儿了。不过啊，这擀面皮的地道更在于它的两种副产品，就是呱呱和面筋上。擀面皮的面筋，就是把那个洗好的面筋揪成条状，然后再放入锅中煮熟，捞出来撕成细块，质地绵密，形似鸡肉，吃起来有嚼头。而擀面皮发酵好的面团擀不擀开，揉成圆柱状之后上锅蒸熟，出锅之后切片，就是呱呱，口感更是牢牢抓住了小麦的劲道和韧性。他们一般和擀面皮搭配售卖，但经常也有食客啊，只要一碗面筋或者呱呱，拿着料去拌着吃。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0000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0: 青春是什么？
1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2: 说走就走，走走走。
13: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8: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9: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7: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
12: 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1: 青春是活力，
22: 是奉献，
21: 是责任，
22: 是坚守。
2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我们说酷暑难耐，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个全国各地好吃特色的凉皮儿。这甘肃人的凉皮儿配啥吃呢？能把黄河喝碎的兰州酿皮子啊，往往要配上我们昨天说到的西北糖水甜胚子或者是灰豆子。这小吃吃着吃着也就吃成正餐了哈。而更西北偏北的武威酿皮则大有不同，除了更厚实更粗犷之外，武威酿皮的味道全在一口特色的醋卤上。武威有一个特产的熏醋，经过了麸皮的熏制呢，有一种

0: 麦秸秆烧过的那种焦香味儿哈，再加上这个葱蒜爆香勾芡之后，加入枸杞等原料再进行熬制，每一家武威酿皮店都弥漫着特殊的醋香。
1: 嗯，那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定西岷县啊，酿皮这个酿皮呢则是拿来配酒，咱定西人的地道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是吧，也是催生出了一款独特的洋芋酿皮。这个拿洋芋擦丝，然后磨成粉，挤干水分，然后呢再摊成饼给它蒸熟，最后呢炒着吃，口感呢是黏中带着韧劲啊，然后呢油香配着这个洋芋淀粉独到的口感啊，竟然一丝丝能吃出一些肉味来。当然了，这道炒酿皮呢是当地夜市的开盘好戏，而将切成长条的洋芋酿皮呢撒上盐和辣椒面，给它来上一曲自然炉火，那更是烧烤摊上一道下酒好菜啦。
0: 在西北边上的陇南武都，点豆腐用的豆花子为面皮增加了一份独特的口感，面皮呢有薄厚两种，豆花按口感也是分嫩的和老的。淀粉打个卤，调上辣椒、花椒粉、胡椒粉等佐料，一碗可口的豆花子就做好了。热乎乎的面皮浇上麻辣的豆花子，再来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姜水，那才叫一个美啊。
1: 没错，但所有的凉皮们呢其实还有个共同的绝配啊，那就是一勺油亮的喷香的油泼辣子啊。油泼辣子的原材料啊一定要精挑细选，老陕们喜好关中平原出产的秦椒，甘肃人多用天水甘谷的辣椒，辣椒面磨好，加上核桃碎、花生碎、芝麻，再用八角、香叶、桂皮、草果、花椒等香料磨成粉调味，最后以一勺热菜籽油呲溜的一声，让一切融为一体。更讲究的还会加点醋来提香、低糖增色。总的来说啊，西北人家都喜欢油泼辣子，但一千个人家就有一千种泼法，一千种香味。
0: 刚刚说到了甘肃，好，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新疆凉皮儿。提到新疆凉皮儿，那首推必然是石河子。
1: 嗯，
0: 石河子凉皮呢，与它在大西北的各位兄弟们颇为相似，就是韧劲儿十足哈。加入芝麻、花生、油、酱、醋、蒜泥，再用上好的油泼辣子这么一浇，色泽鲜亮，满口生香。但是啊，虽说这个各地的凉皮儿看着有相似之处，但是细细一品呢，还是各有差异。这个差异在于呢，石河子凉皮大家都知道，它薄如纸、明如玉的质地上呢，更有在移民城市风情的凉皮调味上，你看它融合了川味的麻、香菜当中的辣、桂皮、花椒、香叶等十余种香料熬制出来的汤料，都为凉皮儿增添了光彩。如果不是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芥末味道，吃完凉皮儿啊，甚至恨不得连汤都一起喝了。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石卷的听众朋友他说，河南凉面条面煮好过冷水，浇上凉凉的汤汁、醋、蒜泥，再加一把黄瓜丝、荆芥啊，但是真的很喜欢，但也有人受不了这个味道啊。
0: 是，
1: 再刷新这位叫严肃的听众朋友，他说，你们没有吃过万州凉面吧？这万州凉面是全国唯一要放土芥末的凉面，味道非常特别。
0: 哇，芥末都已经够冲的了，土芥末哇，确实没有尝试过。丽丽她说上海冷面也好吃，放米醋、花生酱，还有各种浇头，最爱腊肉丁、烤麸，还有银牙肉丝，上海特色啊。哲浩他说夏天的命是凉面家族给的，最爱延吉冷面，一口汤下去暑气尽消。
1: 嗯，还有这位讲给你听的听众朋友，他说冷面属吉林省延边州最正宗爷爷面是吧？啊，当然了，最喜欢的还是吉林省吉林市的百年大冷面，每次去都要吃。但包括星子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大家可以来试试长沙街头小摊的凉面，清爽香辣筋道啊，佐以花生米、榨菜丁、香菜，这味道绝了。
0: 嗯，青青这位朋友他说，万州凉面柔韧的面条加上脆口的豆芽，简单清爽，黄芥末和红油辣椒的碰撞，这个冲甜辣咸真的是爽到涕泪交加，欲罢不能，何以解辣为诱，再来一碗，来三峡吃万州凉面，还有50多种口味的万州烤鱼等着你呢。
1: 包括云端的你他说了啊，凉荞麦合了拌蒜水。

0: 芥末所向披靡。大军说了啊，我祖籍是辽宁的，出生在黑龙江，长在吉林，生活在乌鲁木齐啊。那么我最爱吃的凉面就是我爸做的打卤面，卤汁呢最喜欢的就是青椒茄子丝炸鸡蛋酱。
1: 嗯，最后我们再看这位叫西鲁飞的朋友，他说每次听到有这种哪里的什么最好吃的话题，正常人真的会在评论区里面吵个翻天哈。但是我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吃货，通常我会先拿个小本本，把你们说到的这些好吃的都记下来，等哪天路过亲自去尝尝。聪明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南米粉北河乐压出来的快乐。江水面呢，它是自带一股奇味啊，总有一些人呢跟金戒一样，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会被吓跑的。一碗河乐面又香又凉，码在碗里泛着黑光，再挑剔的馋虫也要被勾起来。河乐这个东西呢，是黄土高原一带特有的面食，它主要是以荞面、豌豆等杂粮制成，它与一般面条不同，既不用擀也不用签啊，直接是压制啊，方便又快捷。即便如此啊，做河乐面的这个阵仗非常大，需要专门用那种专门的设备叫床子，叫压面床。它是先将那个和好的杂粮面啊塞进那个带漏眼的容器里，压出细长条的这个河乐面啊，漏到下方有一个大锅啊，这个大锅里面煮着开水，给它漏到那个开水里面，煮熟过水。再浇上各色调料啊，就是咱们爽滑劲道的河乐面。那这河乐面，各位听起来像不像南方的凉米线呢？
1: 好，我们再来到东北哈。东北的夏天，冷面能顶半边天，一碗碗带着冰碴子的冷面就是人间消暑神器。不过呢，咱这个东三省冷面豪杰众多，要真论资排辈啊，那可是谁也不服谁，真的会吵个天翻地覆哈。延吉冷面江湖盟主在此，东北这么大，延吉冷面它是公认的正宗。它来自吉林，不仅是朝鲜族同胞的日常消暑美食，更是生日和节庆的镇桌担当。做这个延吉冷面，要先炖上一锅牛肉清汤，仔细捞去浮沫，让汤底不见油腥，却无比醇厚。荞麦面冷水冲凉，放入以白糖米醋调味的汤料里呢，再放入牛肉片、半切鸡蛋、泡菜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点睛之笔的水果片，让酸甜咸辣四种滋味在碗里碰撞，吸溜这么一大口，爽。除了冷面啊，吉林还有另外一款消暑姐妹花，豆浆面，也叫凉豆面。它呢是用鲜豆浆以盐调味，冷藏以后呢代替肉汤，放入冷却的荞麦面，这就是豆香醇厚的另一番天地了。
0: 哎呦，这个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啊，反正我听了也是豆浆能用来煮面啊，这也是打开了我们的新世界啊。咱们再说说东北大冷面延吉唱主角儿啊，这个当然也少不了各地的江湖特色。咱们说到黑龙江的鸡西，位于我国东北的边陲，那这里有冷面呢，这里的冷面是大有来头。比起这个延吉冷面，黑龙江鸡西冷面它主要是以酱油和清汤代替肉汤，然后呢它的口味是偏重或者是偏酸一点，牛肉和水果则多半省略啊，取而代之的一般是冷面菜，这个听起来蛮正常的啊，几十种形态各异的辣拌菜啊、肉菜、蔬菜、河鲜、海鲜皆可拌一拌，总之它的口感是一定要辣。当然了，被改造过一番的鸡西冷面呢，瞬间也成为了祖国边陲的重口担当。一口面下去，柔韧耐嚼，顺滑润喉，其中的辣咸酸鲜能够瞬间勾出各位的口水。然后呢，再配上一口这冷面菜，灌上一口大白梨，沁人心脾，荡气回肠。
1: 到了辽宁沈阳，冷面又有另外一种样貌了。当地呢有这个特色的冷面馆子，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是人满为患，食客宁可蹲在门外也要做一口冷面又一口鸡架，有滋有味的享受着。食客们管这里叫西塔大冷，这也是沈阳著名的饮食暗号之一哈。对上了那就是舌尖四档。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暗号呢，西塔大冷面当头就是冷硬酸辣四个大字儿。冷，我们刚不是说到哪，无论什么季节，春夏秋冬你去吃面都是冷嗖嗖的。硬就是在于面条它必须得现压，里头还混着些疙瘩，嚼劲满分。

0: 酸就是酸味汤底的味道，辣除了里头的这个东北辣白菜，还有一勺特色的辣椒面，又冰又辣又硬又酸，真正的刚柔并济，令人无法自拔。
1: 中国这么大，凉面竟然是一脉相承，从华北到西南再到全国，饮食风格千差万别。然而呢，我们各自的凉面呢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以酱为核心，办出一个跨地域级的凉面宇宙。比如说我们四川人的鸡丝凉面，天津人的麻酱捞面，包括关键其他的一些凉面拌还有冷面，关键都在于一种酱啊，那这个酱呢可以拌出一片美味的天地呀。
0: 京杭大运河沟通欧北至北扬州，北至北京都是城卫的基础。山东临清地处晋鲁交界，曾是明清时代的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当地特有的临清石香面，除了过水晾凉的手擀面，还要摆上至少十种时令配菜，足足摆满一大桌。那仅仅依偎着凉面的呢，必须是灵魂般的麻酱，它能够调和白卤，让面挂满奇香。一桌子的酱和卤配上一碗白面，这便是属于漕运渡口的豪奢日常。
1: 许多山东人呢赴京津闯荡，也是自然带上了鲁菜基因啊。石香面到了大城市演化成了进阶版的天津捞面啊。这天津捞面的原型是石香面啊。天津捞面呢，夏天凉食最开胃，普通版需要四种配菜，清炒虾仁、韭菜炒香干，包括糖醋面筋与摊黄菜，也就是炒鸡蛋啊。若是豪华版的，配上这个配菜绝无上限啊，但是必有讨吉利的这个红粉皮儿，还有这个海味十足的三鲜卤，以及油条、豆浆，还有麻酱搭配制成的果子卤，也就是油条拌凉面，天下仅此一位。那他们的底色呢，其实都是麻酱凉面，到了北京也是一如既往，酱有了新的创造，麻酱气味芬芳，能极大催化食物的鲜，但它有它的缺点，自带微微的焦苦味，足以折磨敏感的舌头。于是呢，酷爱麻酱的老东北啊，这个老北京们呢，在麻酱里面掺入了一定比例的花生酱，柔顺的二八酱就此诞生啊，也是咱们北京凉面最朴素的底色。
0: 同样是用酱哈，川味凉面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整个大西南基本上是米粉的天下，为川渝二地面食坚挺，皆因自古以来四川盆地便是小麦产区，这吃面也自成一派。营山凉面以碱水面打底，端上来红红亮亮，热情的辣意先是进攻鼻子，再直取你的舌尖，一口下去就是大汗淋漓，暑意顿消，又是胃口大开的好汉一条。那神奇的是呢，这营山凉面虽然火辣无比，但是你却看不到辣椒的身影。原来啊，当地人呢深谙凉面之道，辣椒呛油之后呢被过滤一空，只剩下惹人生津的香气和色彩，再加上一些喷香的保宁醋以及点睛之笔的豆芽，简单汇聚一碗之中，便胜却人间无数。
1: 一座米仓山隔出了四川广元、陕西汉中两兄弟啊，同一个米皮儿更有了两种叫法和味道。广元凉面和广元凉面呢也叫做蒸凉面，偏偏它是用米做的，长得也和汉中米皮儿极其相似。先将大米与糯米混合磨浆，蒸熟之后晒凉切条，再以酱油啊、蒜汁、醋和辣椒油，这辣椒油必不可少啊，然后去调味儿，满满的川式撩人麻辣，一吃就上瘾。当然了，这些凉面出了四川多半是要变味儿啊，唯有鸡丝凉面从北宋的这个时候呢兴盛到现在，一路不忘初心，征服了全中国人的夏天味。那鸡丝凉面呢，用的是水叶子面，淋上秘制辣椒油以及精心调制的凉面汁，再撒上鸡丝及豆芽即可。这一筷子下去，三种口感、五种味道在嘴里碰撞，能够直击灵心灵。也难怪啊，这鸡丝凉面承担了中国凉面招牌的重任，直接走向世界，征服每一个不分肤色的馋虫。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是分享到了我国各地的特色凉面哈。其实实话说啊，凉面宇宙这么大，选手们却个个是十圈异类。看啊，这个

0: 我们细细品，绝大部分中国菜崇尚热食，哎，可唯独这凉面直接舍弃了温度，以更纯粹的调味而非烹饪技法取胜，而且它还是主食，更是容易坨掉的面条。面条冷吃，其实它背后呢是烹饪技法的演进。从古至今，面条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它会造成淀粉老化，让面条变得生硬，俗称为面坨了。所以一般面条必须趁热吃，直到1000多年前唐朝人的全新创造槐叶冷淘。
1: 是的，说这个槐叶冷淘呢，就是将这个槐叶捣碎，滤汁混入小麦粉做成面条，煮熟之后放入清水中浸泡，故名冷淘。那这种颜色碧绿的凉面呢，利用槐叶里的天然多糖，让面条能长时间保持劲道。后来人们发现啊，在和面的时候加入碱水能够产生类似的效果，冷淘就是能够走出庙堂，逐渐大众化，最终呢演化成为了我们无比繁荣的凉面宇宙。当然了，这小小的凉面也能够穿越时空啊，串起咱们中华各地不同的食俗，以劲道口感、生猛酱料和丰富配菜征服夏天昏昏沉沉的胃口，它简直是极简主义的面食传奇。哪怕一些凉面看似豪奢啊，实则是朴实无华的底色啊，但是它都是用的最家常的食材，它也能够做出最深入人心的味道。这也是为何天下凉面千千万，你心中最念兹念兹的才是家里面的那一碗。所以说各位，人生啊，就和一碗凉面一样，不一定要热热闹闹的，简简单单却能直击心灵，平平凡凡也能滋味万千，这才是翘楚，才是人间至味。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我国各地好吃的凉面。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上几条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信息。这个叫玉玉爹，他说天津麻酱凉面必须得用纯的小磨麻酱，纯芝麻酱榨制的时候形成的那种苦涩却醇厚的口感，这才是天津味麻酱凉面的底色。用二八酱那是糊弄老百姓，会被掀桌子砸铺子的。另外真正的天津特色是花椒油凉面，芝麻香油炸好的花椒油里面放上天津黄豆酱油，浇在大碗过水的切面上，碗里再放上水萝卜丝、胡萝卜丝、焯水黄豆芽，来根天津黄瓜和几瓣大蒜，这才是正宗天津味夏天吃的凉面啊。
1: 好，我们再说到张青啊，张青说小时候觉得关键在于菜码和调料啊，我觉得关键还是得面本身得好，得劲道爽滑，这点我同意啊。还有这位叫做姗姗来迟，你来的确实挺早的啊，我们都快下节目了是不是。他说兰州凉面啊，属于那种不会让你有多么炸裂的或者多么一口想哭的那种经验，但是绝对是各位只要吃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种啊，总有再想吃的一次的那种感觉。我管这个呢叫做 入心的销魂。
0: 哎，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信息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尔滨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了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祝
2: 新图。
3: 新图。
1: 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武家寨救林美玉，连过了四道卡子。等来到第五道卡子，马彪一看是倒吸口冷气。离门一丈来远，冲门架着一尊大炮，这炮筒挺特别，扇子面形，炮筒上涂出个小炮嘴，离小炮嘴上边，马彪一看，我要一进门，那链子上那莲花坨准下来，正砸在小炮嘴上，火药一着，那大炮准响啊。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这玩意儿。他往门上看，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又探头看门框，见两边门框上各有一个铜环，铜环下边有个朝下弯的钩子，这怎么回事呢？马彪又仔细看那俩铜环，发现右边那个铜环非常亮，左边那个已经生了锈，看出门道。

0: 生锈是不常用，常用的就亮。对，马彪用手抓住右边那个铜环一拧，没拧动，往外一拉，拽出来了，还有链子响声。他一边慢慢的拽住右的，一边盯着莲花陀，就见那个莲花陀慢慢往上去，不用问，这铜环上的链子跟吊莲花陀的链子是一根儿。马彪拽到头，把链环挂在那个朝下弯的钩子上，这道机关就算破了。过了第五道门就是美人宫了，马彪推门就进来了，只见这里边是富丽堂皇啊，盛着漂亮了，但是没有一点动静。马彪一琢磨，时间可不早了，这儿的人准是睡着了，他们也不妨碍我的事儿，我就别收拾他们了，救夫人要紧。想到这，急忙穿过美人宫就奔冷寒宫来了。来到冷寒宫外，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1: 你这个贱人，今儿个你再不答应，别怪我的皮鞭无情。你这个人怎么皮子越来越紧呢？啊，我实话告诉你，你不答应我就抽死你。
0: 马彪手提宝剑，哇，一脚把门给踢开。这屋里有俩泼妇，手拿皮鞭站在椅子旁边，椅子上正绑着李太白夫人林美玉。马彪见此情景，气冲两肋，噌一个箭步窜过去，噗噗两箭，这俩泼妇稀里糊涂就把命给丢了。马彪用宝剑挑开林美玉的绑绳，林美玉一看是马彪，悲喜交加：
1: 贤弟，你如何到此处？
0: 嫂嫂不必多问，快随小弟离开此地。俩人出了冷寒宫，穿过美人宫，又过了两道门，就来到水银天井。马彪背着林美玉走过180棵柏木桩，继续行走。又过了两道门，等上台阶出了地道的时候，马彪为难了：怎么，刚才背着林美玉走柏木桩已经累得够呛了，是通身是汗，大口的喘，这48棵梅花桩比那180棵柏木桩可难多了，但是不管多难也得上。马彪二次背起林美玉，伸左脚斜蹬在第一棵桩上，右脚使劲一蹬，俩手一把搂住第二棵桩子，右脚一上来，双手又搂住第三棵桩子。哎，就这样手脚配合，借着头一下的冲劲儿，一颗一颗往上上，中间一点也不能停，一停下那就得掉下去。下边是什么？全是尖刀啊，那掉下去那就扎成刺猬了，所以咬牙拼命也得一个劲儿往上上。上到最后一颗桩子时，啪，伸手抓住吊帘了，拼尽力气往上倒了几把，脚蹬上圆洞洞壁，那费了老大的劲儿了，爬上来了。这功夫马彪全身是汗，已经是精疲力尽，大口的喘。马彪活动活动手脚，忙取出爬绳索搭在圆洞洞沿上，把另一头让林美玉抓住。马彪手提绳索一点一点往下放，林美玉落在地上松了手，马彪拽上绳索，收起爬绳索装到洞囊。等他跳下蝴蝶练功房一看，林美玉没了。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这股急火，马彪顿时感到眼前冒金星啊，是天旋地转，扑通一声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了，站起来围着练功房转了一圈，四下看了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啊！侧耳细听，山寨里一点动静没有。马彪心里琢磨：夫人哪儿去了呢？莫非他被武家寨的人抓走了？不能啊！武家寨的人要是看见我们，也不能只抓他不抓我呀。再说夫人一声也没喊呢。哎，会不会是刘娇来了？他把

0: 夫人背走了。
1: 破聚宝楼的时候，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回他又跟我开玩笑来了。
0: 嗯，十有八成是这么回事。
1: 今儿晚我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跟我一块儿来吗？
0: 就是这么回事。
1: 现在天快要亮了，我赶紧下山回营吧。想到这抖擞精神，顺原路下了山寨。天亮的时候马彪回到大营，见到郭子仪跟众英雄，一问才知道刘娇根本没去武家寨。马彪一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一着急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众人赶忙麻着前胸捶打后背，马彪才缓醒过来，把泰山救出林美玉之事说了一遍，众人也十分惊奇。咱们再说武家寨大寨主武红，得知冷寒宫中的林美玉已被人救走，两眼发直，呆若木鸡。自打武家寨寨外那大树林被烧，他那精神头一直是萎靡不振。前天从后山接来了黑氏兄妹，昨天李林甫跟他的长子李松带着兵将来了。武红刚长起点精神来，没曾想又出了这么一档事儿。他急忙去见李林甫报名此事。李林甫听完了是哈哈大笑：
2: 武红啊，嘿嘿，你不必着急，老夫早已做好安排，如今郭子仪等已成为瓮中之鳖了。
1: 正这么个功夫，有楼兵来报郭子仪带兵前来讨阵。武红说：千岁啊，郭子仪前来讨阵，请王爷您派将吧。武红这话的意思是派你手下的将，我们打不了郭子仪。李林甫问左右：
2: 众位英雄，郭子仪山下讨阵，哪一位出马捉拿郭子仪？
1: 活阎王朱豹上前施礼：
2: 千岁，不才愿下山捉拿郭子仪。
1: 随后孙玉操、杨天胜、包同刚、邵刚讨令观阵，五个人全身披挂带兵就下山。朱豹怎么到这儿来的呢？原来自四十八将闹东平城，这小子逃跑之后，心里怨恨妹妹朱凤兰。他到太原苏家弟兄那儿养好了伤，待了一阵子，就去京城投奔李林甫，打算捞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李林甫也正想网罗人呢，就把朱豹留在身边，这回是一同来到可如何高墙。没可如何高墙，没交过战。他们来到山下，孙玉操、杨天胜、包同刚、邵刚压住阵脚，朱豹提刀催马就冲上阵。郭子仪见来将临近，用枪点指：
2: 呔，来将通明，我乃朱豹，你是郭子仪，
1: 既知名何必多问呢？我说朱豹啊，你妹妹朱凤兰弃暗投明，降了我们太行山，把终身许配给罗少宝。今儿个我郭子仪看在少宝跟凤兰的面上，劝你投降太行。你若悬崖勒马，如今还不算晚；倘若执迷不悟，只怕祸到临头，后悔迟啊！
2: 哈哈哈哈哈哈！郭子仪，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1: 郭子仪一听这话大怒，催马拧枪，跟朱波就杀在一块儿。一个蛟龙出水，一个猛虎下山。朱豹这小子一心想取胜，但是他把吃奶的事都拿出来了，也胜不了郭子仪。俩人又打了几个回合，朱豹心里暗想：
2: 不好，我再不败，我这活阎王只怕要见真阎王。
1: 想到这，这小子一拨马跑了。郭子仪高喊：
2: 朱豹，本帅今天放你逃走，你若

0: 再敢出战，绝不饶你。
1: 这朱豹败了，迎面闯上来包同刚。郭子仪一看，哎，包同刚来了，这十有八九老贼李林甫也到武家寨来了，不然包同刚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曾记得我山东打擂住在包家时，听说包家老大死那包金刚有一个儿子叫关宝，小时候丢失了。今儿个包同刚上阵，我看在包金花的面子上，我得手下留情啊，给包家留条后，我最好劝他弃暗投明。想到这儿，郭子仪拦住包同刚，刚要开口相劝，包同刚这小子摇脑袋晃屁股大骂：郭子仪，我跟你仇深似海，我兄长跟妹妹全死在你手上了，今儿个我要替他们报仇。说完这小子催马抡刀奔郭子仪就砍过来了。论本领，那别说一个包同刚，三个两个加一块也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俩人打了几个回合，包同刚就不行了，二马错蹬，是郭子仪一挥手往包同刚那马屁股上扎了一枪。这一枪，这匹马可受不了了，往上一窜，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包同刚差一点掉下来，他紧紧抓住铁过梁，这匹马撒开四蹄是落荒而逃。包同刚勒马勒不住，知道马受伤了，这匹马跑出不知多远，对面来了一员小将。小将看出对面这匹马受惊了，打算把他拦住。看来这员小将非常内行，如果直接在马前头拦，非撞死不可。他带马从侧面过来，手举两把大锤一拦，包同刚那马真站住了。再看包同刚连下带泪，汗流满面呢，由马上下来，把刀挂在德胜钩上，上前一看，拦马这员小将十五六岁，长得是五官端正，头戴亮银盔，身披银叶甲，内衬素罗袍，上绣牡丹花，腰系丝鸾带，肋配七星剑，胯下宝马银鬃兽，手中两把大锤，那锤头啊跟那虎头一样。包同刚看完了，双手抱拳：小英雄，谢谢你拦马救命啊，如不是你，我恐怕人马都要吃苦头。请问小英雄贵姓高明，由哪儿来，想去往何方？这员小将打量一下包同刚：啊，拦马算什么，何必多谢呢，我正要问问将军，此地离武家寨还有多远呢，另外郭子仪的大营在何处？包同刚一听吓了一跳，先说怎么眼前这位小将找郭子仪啊，不知道他跟郭子仪是什么关系，我呀先问问他，倘若真是郭子仪的人，我就假意领路，趁机会我就结果他的性命。对，就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包同刚皮笑肉不笑：小将，你找郭子仪啊，这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找武家寨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们是敌仇相争。那么请问小将你，想帮哪头啊？
0: 哦，我想去投奔我姑父郭子仪。
1: 包同刚一听这话，心里就是一惊啊，但是脸上一点没露出神色。
0: 这位小将，郭子仪是你姑父，那你叫什么名呢？
1: 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金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是包同刚，另外我姑母叫包金花，我叫包关宝，我奉师命下高山投奔姑父郭子仪，帮他们打武家寨。
0: 包同刚听了这话，抢步上前拉住小将：儿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儿。
1: 这员小将一看眼前这个人什

海深仇啊！想当年，你舅爷定国王李林甫叫咱包家在山东立擂为国许贤，妈不料来了一个叫郭子仪的，在擂台之上用点穴法，第一个将你父点死了，第二个把你二叔踢下擂台，当时就丧了命了，第三个又打败你姑母。另外当时有个老和尚，他去朝见南海大师，路过咱们济南，我们就把这老和尚留在府里，他叫铁头风，他上擂把这郭子仪给抓住了，不但没给咱们报仇，反而把你姑母包金花，还把你姑母许配给他了。那和尚原来是郭子仪的师叔，定完亲和尚就走了，我跟你姑母包金花定下烟粉计，叫郭子仪跟你姑母拜堂成亲，入洞房以后，叫你姑母以摔杯为号，三叔我领伏兵去捉拿郭子仪，谁知他害了你姑母，三叔我把他给抓住了，正要宰了这小子，为你父你二叔你姑母报仇，不料你舅爷来了，把他押回京城，后来被李太白给他救了，打那之后郭子仪跟咱们老包家就为仇作对了。小将包官宝听了这番话是放声大哭，心说师父啊师父，我跟郭子仪有这么大的仇恨，你为什么叫我投他呢？等打完郭子仪我再回去告诉您这些事儿吧。包官宝告诉包同刚，三叔啊，这些事原先我不知道啊，如今知道也不算晚，三叔您领路，我找郭子仪算账去。侄儿啊，你远路而来，这么着，三叔先领你上山见你舅爷啊，歇息两天再出马也不迟。三叔我一点也不累，赶快领我去吧。二人上马直奔战场就来了，武家寨山下，包同刚落荒跑了以后，杨天胜、孙玉操、朱豹、赵刚这帮人轮番上阵去战郭子仪。如今孙玉操正在镇上战郭子仪呢，包同刚领着包官宝来到山下，这儿你来看，那个骑粉龙驹的就是咱们的仇人郭子仪。包官宝说，三叔啊，你把咱们与郭子仪交手那个人你给我喊回来，我去捉拿郭子仪。那包同刚也不知道包官宝有多大本事，听着这话十分高兴，孙将军撤阵，我侄儿去拿郭子仪。孙玉操闻听此言，就坡下驴拨马就回来了，包官宝催马过去了。郭子仪定睛一看，来的这匹战马长有丈二，高有八尺，头颅楼斗大，眼似夜明珠，张着血盆口，牙有扎钉粗，白毛一炸长，尾巴赛扫帚，四个布袋蹄飞身向前扑。这宝马的名字叫千里银河白龙驹，也叫银鬃兽。再往马上看，这员小将十五六岁，手端两把虎头锤，相貌非凡，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白生生的脸蛋，红润润的腮帮，红中透白，白中透润，润中透光，光中透亮，光亮之中透着一种粉红的颜色，恰似雨润桃花，明显着俊俏，暗藏着威严。郭子仪一看包官宝就爱上了，用枪一点，来者小将少往前来，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包官宝勒住战马，把郭子仪上下打量了半天，哼，你叫何名？我姓郭，名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包官宝一听眼前这位是郭子仪，是轮锤便打。郭子仪没还手，往旁边一带战马闪开了。小英雄，你与我无冤无仇，为何一听我是郭子仪轮锤便打呢？你报报真名，我要把你打了也知道打的是谁，你要把我打败了我也明白我败在谁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0: 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难晓春夏秋冬。报名再战，也不为迟嘛。好，郭子仪，你问我姓名，我可以告诉你，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新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包铜刚，我姑母是包金花呀。我叫包官宝，今儿个我要替我亲人报仇。说这话，大腿一举，郭子仪，你拿命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郭子仪在五家寨山下遇到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十五六岁，手端两把虎头锤。郭子仪往前一带马，用枪点指，来者小将，通上名来。哦，你问我叫什么名，我可以告诉你，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金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包铜刚，我姑母包金花，我叫包官宝。郭子仪一听眼前这员小将是包官宝，是喜出望外。哦，官宝，你是我侄儿啊？啊呸，谁是你侄儿，我是你爷爷。哎呀，官宝，你这是怎么想话，难道不知你姑母早已许配给我了吗？哎，我郭子仪，你少占我便宜啊！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我师父名叫青光道人。

0: 他出家在中条山清光观，他叫我下山投奔你郭子仪，说你是我姑父，叫我帮你破五家寨。但是我遇到我三叔，我才知道啊，我跟你有血海深仇啊，郭子仪。今儿个我见到你，我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呢？说着话，这小伙子抡锤便打。郭子仪一带马闪开了。官宝，你师父叫你帮我，你怎么能违背师命呢？再者说，你不知真情啊。我跟你父亲包金刚在擂台上交手之时，是我用点穴法点了他一下，当时有我师叔铁头风大喊不准动，可是你二叔过来一拉，把你父亲给拉死了。你二叔如不拉，你父亲死不了。你二叔包银刚跟我动手，被我踢下擂台，那是看热闹的人动手把他给劈死的，并非我将他给踢死。你姑母上擂败在我手，我师叔铁头风将我拿进你们家，把你姑母就许配给我。我师叔走后，我跟你姑母完婚，在绣楼里，你姑母对我说了实话，她说你三叔包同刚要害我。你姑母要是对我不好，她能对我说实话吗？孩儿啊，我郭子仪，你说到这儿，我倒要问你，既然我姑母对你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死她？孩儿啊，我并没害死你姑母啊。哼，我郭子仪，你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没害她，她怎么死了？那不是我害的，她是撞墙，我一把没拉住。我郭子仪，不是你害的，我姑母为什么要撞墙呢？这郭子仪也说不清这事儿了。郭子仪，你休想用花言巧语骗我，你招锤吧你！郭子仪又急忙闪开了。官宝，你可知道，姑父这条枪可不是好惹的，如果真跟你动起手来，姑父是有眼枪无眼，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姑父怎么能对得起你那死去的姑母啊？哎，我郭子仪，你别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了你，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啊！你照锤，呼，又一锤。小冤家，我容你再一再二再三，可不能容你再四。如果你再动手，我可要还招了。哈哈，郭子仪，如果你不还招，那是怕你的小祖宗。郭子仪一听，气往上撞，双手一抖粉龙枪，跟包官宝就站在一处了。郭子仪虽然生气，可想到包金花怎么也不肯下死手，再加上昨天晚上等马彪一宿没睡觉，方才又战朱豹、包同刚、杨天胜、孙玉操等，耗费了多大的力气，而包官宝可什么也不管不顾，恨不得一锤把郭子仪打下马，报仇雪恨。所以这个包官宝是越战越勇，看到郭子仪只有招架之力了，心中暗乐。郭子仪，你就这两下子，我三叔啊，你怎么还败给他了呢？在后阵上，众英雄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以为元帅力战群敌，体力不支，于是张信催马端鞭冲上阵前。我大哥，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带小弟来取他的首级。郭子仪正在为难呢，一看张信来了，算是给他解围了。他告诉张信，我贤弟不可伤他，说完催马回队。张信迎住包官宝，
1: 太嘿，小孩你叫什么名？
0: 包官宝，你叫何名？
1: 你这名起得好啊，叫包官宝，这碗好，一辈子可饿不着。哈哈哈哈，我叫随便吃。
0: 包官宝一听这个气呀，不再多言，抡锤便打。张信挥鞭相迎，这可真是双鞭对双锤，谁也不怕谁，鞭锤叮当响，各自抖虎威。郭子仪一看这俩这么一打，料想必有一伤。

于是下令鸣金收兵。包同刚领着包官宝上山面见李林甫，说明来意，并说包官宝在两军阵前战胜了郭子仪，杯酒庆功，杯酒庆功。咱们再说郭子仪带兵回营以后，大呆子张信一崩那脑袋，我大哥，你为何不叫我伤那个包管宝啊？郭子仪啊就说出包管宝的身世跟山东立类与包金花成亲这事儿，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郭子仪说胜包管宝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拿下五家寨。小呆的程友春嘴快，嘿嘿，军事有妙计，我老道你拿主意吧。贤弟，人多智谋多，大家有计同献岂不更好？郭子仪说完跟众英雄合计如何共善。不多时有军兵来报，营门外有一道姑名叫包金花，要求见元帅。众人一听都非常惊喜，诸葛英心眼来得更快，把郭子仪安排到后帐，自己带众人摆队迎接。就见营门外一位道姑，头戴道冠，身穿浅灰色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双垂灯笼穗，白袜云鞋，背后斜插一口宝剑，手拿马尾拂尘，面如芙蓉，一对俊眼，眉清目秀，鼻似悬胆，牙排似玉，精神饱满，站在营门外。张信王琦一看，正是当初打擂的那位包金花。哥俩抢步上前，是愣头愣脑，嘿嘿嘿嫂子。包金花一听这话脸红了，忙用袍袖掩面。诸葛英急忙上前施礼，把包金花接进大帐，是一一引荐。之后包金花落座，诸葛英问包金花的来历，包金花说当初山东立擂，郭子仪胜了我，由五台山二长老做主，我跟子仪结为姻缘。我大哥我二哥之死确实不怪子仪，可我三哥非要害死子仪不可。洞房之中我吐露真情，本想子仪能跑就跑，三哥能抓就抓，我一死就了事儿了，哪曾料到一头没撞死。我想既然命不当死，就脱离红尘出家去吧。于是顺后窗而走，到青云峰青云庵找我恩师青云圣母，心想永不出世。前些时师父云游四方回来说，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天下已成割据之势，势必有一场大乱，便叫我下山投奔太行英雄，助郭子仪一臂之力，为民除害，为国效力。众英雄这么一听是十分欢喜。诸葛英说元帅子仪日夜操劳，连日战了数员敌将，又与包官宝交战过于劳累，正在后帐养病。诸葛英啊故意把包官宝这仨字说得特别重。包金花一听愣了，包官宝啊，对呀，就是你的小侄儿啊。官宝的师父叫他投奔子仪，半路上碰巧遇见你三哥包同刚，不知你三哥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上阵就大骂他姑父，轮锤就打呀。我家元帅看在嫂夫人您的面子上，也没忍心伤他，但是包官宝踩着鼻子丧了脸了，越打越狠，我家元帅唯恐伤了他，只好下阵。这事儿要放在一般的大将身上也不算什么，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呢我家元帅与众不同啊，那是多么大的名声啊，开弓享受。那些事儿远的咱不说，就说近日的事儿吧，天下第一擂上力劈邵景亮，五科场上一压群英，枪挑千斤。

变鲤鱼跳龙门，箭射金钱眼，踢死哈蛮陀，鞭打安禄山，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知道的，这是他让他侄儿；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打不过人家呢。他这一窝囊，回来就病倒在后帐。诸葛英说：“把病倒这事说得特别重。”包金花站起来了：“哦，如今怎么样？哎，快去看看吧。”诸葛英说着，带包金花奔后帐就来了。包金花一见郭子仪是抱头痛哭啊。诸葛英等连忙退出帐来。你看他这样安排呀，也是为了让夫妻二人好好叙叙旧情。过了一阵儿，酒宴摆好，诸葛英请郭子仪、包金花来到大帐。小呆的程友春舔着草包肚子，哎呀，大哥这病好的是真快呀！啊，是不是？一见大嫂子，气不啷当蹭，病好了。其实大伙都知道郭子仪根本没有病，吃酒当中这几个呆子嘴也挺甜，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光嫂子叫了两大筐。诸葛英见到火候了，就说：我大哥大嫂离散这么多年了，今日喜得相逢，可喜可贺，我看今儿个咱们就来一个二次拜堂成亲吧。话一出口，众人是异口同声叫好。实际上这都是诸葛英安排的。郭子仪说：我身为元帅，如若临阵招亲，怎能治军呢？诸葛英一摆手：我大哥大嫂已经拜成成为夫妻了，今天只是二次拜堂，不算是临阵招亲，等大嫂收服官宝还是投弓一箭呢。就这样，郭子仪、包金花二次拜了天地，入洞房了。男女英雄欢天喜地庆贺一番。诸葛英下令：包金花来迎之事不可外传，违令者斩。第二天，男女英雄帐中议事，有军兵来报：武家寨包官宝前来骂阵，要元帅出马上阵。郭子仪说：先生，这一仗咱们如何打？诸葛英早有谋划。

一般这般，方能拿下吴家寨。包官宝一连两天讨针，不见有人出战。第三天，他正在骂阵呢，只听大呼大呼大呼三声炮响，再一看太行山大营，军兵鱼贯而出，旌旗招展，三军雁翅排开，当中窜出一匹战马，马上正是郭子仪。包官宝用锤一点，郭子仪，那天你败下阵去，算是便宜了你。这两天你没上阵，算是让你多活两天。今儿个我要你的命。郭子仪说，官宝啊，你是我侄儿啊，我并非怕你，而是看在你姑母的面上，我不肯下手。我以金石良言劝你弃暗投明，帮姑父平山灭奸贼吧。一听这话，那包官宝大怒，郭子仪，你姑父长姑父短的，你是谁的姑父？我还是你的姑父呢，你早锤。郭子仪一连让了三锤没还着，包官宝接着又抡锤打过来了。郭子仪赶忙杀过神功，降过魔兽，杀过神功，降过魔兽，打过天下第一擂，力劈赵景亮，难道说胜不了你包官宝？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眼空四海，目无本帅。既然你非战不可，那咱俩就较量较量，休走招枪。郭子仪催动粉龙驹，抖开粉龙枪，跟包官宝都打在一处了，战了二十几个回合，郭子仪有些发喘，枪法也开始散乱了。包官宝一看大喜，心说今儿个就是我的报仇之日啊。他大喊一声，郭子仪，你拿命来。郭子仪又打了两个回合，便拨马落荒而败。包官宝一看，嘿嘿，郭子仪，你不往你的后阵跑，莫非要来个败中取胜？我倒要领教领教，今儿个我是非追你不可。你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你下海我追你到水镜宫。郭子仪催马跑出五六里地，前边不远处有一片树林，郭子仪圈马回来了，迎住包官宝。包官宝，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让你，不是怕你，你若再动手恐怕就要丢丑了。郭子仪，你别跟我吹大话，招锤。俩人动手又打了四个回合，忽听有人叫道，住手。俩人收兵刃，顺声音一看，不远处有一匹战马，马上一位道姑。道姑上前打量完包官宝，又打量郭子仪。包官宝感到莫名其妙，刚想张口问话，就听道姑说话了，这位将军可是郭子仪？郭子仪眼望道姑，啊，在下正是郭子仪，莫非你是包金花？正是为妻呀，请夫君宽恕为妻上山出嫁，致使夫君险些丧命。人各有其志，不可相强。包金花，你上山出嫁，为夫不怪，只是这些年来让我蒙受多少不白之冤呢？哦，什么不白之冤？金花呀，你一走不要紧，你三哥说我点死你大哥，踢死你二哥，并且还说我害死了你。你来看，你的侄儿包官宝为报仇雪恨，正要杀我。郭子仪说完，用手一指包官宝。包金花眼望包官宝问，你就是我侄儿包官宝？那包官宝听了半天，心里琢磨呢，三叔说我姑母已经死了，怎么他今天又活了呢？这是不是郭子仪使的计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打不过我，才想用计来抓我。哼，我岂能上当？包官宝冷笑了两声，呵呵，我姓包名官宝，你是何人？

0: 我是包金花，是你的姑母啊。你说你是我姑母，可无凭无据啊。我现在不能认，你先散在一旁，待我收拾了郭子仪，你随我到武家寨山下见我三叔，你兄妹相认之后，我再认你。侄儿啊，我可以同你前去，但是你不能同你姑父郭子仪交战。常言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谁伤了谁也不好啊。包官宝一琢磨，怎么样，露馅了吧？原来他们就怕我打郭子仪，我若不先收拾了郭子仪，跟这个道姑一路去武家寨之时，他在半道上加害于我怎么办？哼，我绝不能上这个当。这位道姑，你要着急见我三叔，那你先走，你要是不着急呢，你闪在一旁，我跟郭子仪的事儿你就别管了。郭子仪说，金花呀，你说了半天也白费口舌，他既想收拾我，那好啊，我也正打算教训教训他。包官宝早就想动手，一听这话催马向前，道姑闪开，郭子仪招锤。包金花闪在一旁，包官宝跟郭子仪是动手交战，打了三个回合，包官宝就看出郭子仪与以前是大不相同，那条粉龙枪确实厉害。郭子仪抖动大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虚实难分。包官宝挥起双锤，防上防下，防左防右，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一个劲紧忙活。突然郭子仪一枪刺向包官宝前心，包官宝再想躲防就来不及了，自知性命难保，不由惊叫一声啊。郭子仪突然收回枪笑了，官宝，姑父没扎着你，你叫唤什么？包官宝扫了个大红脸，轮锤又打。没过几个回合，两匹马一错蹬，郭子仪右手拿枪一回身，照着包官宝那匹马的右腿扎了一下，这匹马疼痛难忍，猛然往下一坐，扑通，包官宝就掉下来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包金花急忙催马过来，翻身下马来扶包官宝。侄儿，摔坏了没有？这包官宝是又羞又臊又窝火又憋气，站起来把气儿撒到马身上。你这是宝马良驹，怎么把我给扔下来了呢？那马起来来来来起来来来来来直叫，好像是说，主人呐，这事你可怪不着我，他把我扎伤了，我受不了啊。郭子仪二话没说，一带马走了。包金花急忙喊道：“将军，将军，你往何处去？等一等为妻。”郭子仪勒马转身说道：“包金花，并不是我郭子仪无情啊，可今天这事儿太让我寒心了。说心里话，如若包官宝能认我这个姑父，我可以认你为妻。”他如今与我为仇，我怎么能认你为妻呢？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催马就走了。包金花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哎，夫妻离散多年，今日相逢又不得团圆，我的命好苦啊。包官宝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心想，看来这不是他们使的计呀、啊。郭子仪真想要刺死我，刚才那一枪就要我的命了。看来这事儿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堂上堂下听了和珅的话都僵住了，连吴氏站在院里也听得清爽，心里暗想，怪不得这少年举止斯文，稳重机灵，感情是大有来头的。阮清臣也是大出意外，打脊背间泛出了一股凉意。三等轻车都尉不是职务，但这个身份，别说是县令，就是见了总督也没有下跪的道理。他怒目盯视着和珅，但心里边已经犯了怯了，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刻只能一咬牙一横心往下挺着。你的爵位仍旧是空口无凭，你在三堂荒淫妇女，剧毒滋事，我们握有实据。来，不动刑，料你不招，给我按了，打！
3: 慢！
2: 阮清臣问话，高文静乐得旁观风色，见他要动手，赶紧用手一按，呵呵，我听着其中文章不小，问明白再处置最好。去人看莫怀古酒醒了没有，叫他过来，传吴章事进来。一时就见人带着吴氏进来，他有点怯着场面，看一眼挺立着的和珅，双手提提大褂前襟儿跪下，就朝上磕头：民父吴章事叩见青天大老爷。连连看那群衙役张牙舞爪，面目狰狞，躲进吴氏的怀里，直说着怕。你们退后一些。高文进摆手吩咐衙役，口气当中已经全然没有问案的口吻，倒有点叙家常的口气问着：吴章事，听你口音是本地人，今年多大岁数？
4: 31岁。
2: 哦，讨饭几年了？
4: 不到1年。
2: 原来也是祖力河发水淹了的庄户人，有人告你和这个外地人勾搭通奸，说说看，你们在庙中和殿中是怎么回事？吴氏磕了个头，指着和珅说道：这位大爷是北京来的，是个至诚人，他今年才17岁，比我娘家侄儿还小着1岁。他来庙里是方家琪店里的人扔进来的，起初病得人事不省，庙里原来住着的几家讨饭的都怕染了病躲走了。我想他是落难的人，没人照应，只有个死，哪里不是行善积德呀？

就口说手笔的把前后事情一一的讲了，又接着说，就是昨晚上赌钱也是何大爷见他们几个合伙暗算王大人，气氛不过才入场的，民妇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求大人明镜高悬，为民做主。他没有经过公堂问案，行动做派连带堂口用语都有点像戏里的会审案犯。莫怀古也已经进来了，他原本是装醉躲在东耳房偷着听，这里的事儿心里边一清二楚，此刻仍是站在一边装傻充愣发癔症。忽然听阮清晨说道，哪儿有什么王大人，我在总督衙门管奏风折子，刑部没有姓王的大人，他在哪儿？和珅你说。高文进却问莫怀古，这女人说的可是实话？莫怀古就赶紧点头，似乎是实话，她是寡妇，犯奸是族里处置，一族水冲了，其实没人能奈何了她，她也用不着说假话。到这儿堂里边已经是紊乱了，各说各的话，连临时充用的衙役们也没了规矩，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今天的案子就问到这儿。高文进心里边暗笑，脸上却一本正经，单手按桌子站起身来，只要打哈欠的模样，呜噜着嗓子说了，莫怀古，修库房是大事，朝廷要派人来查看的，你赶紧给我募集民工。这请太爷使下，和珅等人怎么办？高文进舔了舔嘴唇说了，得先把身份弄明白，弄明白了案子就好结，叫他们还住公所里，不许滋扰，不许管束，不许呵斥，按驿站份力供应着。我请示乐大帅询问军机处，有了后文再说。阮清晨听着，这是上宾相待和珅了，气得他头晕手凉，却又不能奈何这个老奸巨猾的县令。在旁边插口带着火气，手指莫怀古说，限你今日给我查到那个假王大人。高文进终于伸懒腰，舒坦地打了个哈欠，查到立刻禀我来审，昨晚上失眠好难受，莫怀古给我弄点枣仁粉泡茶喝。老阮急什么，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假的不真，真的不假，走，我屋里杀两局。十天之后，洪昼和阿贵查明何时王胆旺、乐而紧冒阵贪赃、纳奸、邀功折的连章弹劾奏议，就由一船600里加紧递向乾隆御驾行在。当时回銮车驾已经驻跸德州行宫，因皇后病势越见沉重，太后也是旅途劳顿，乾隆就下旨暂驻德州，着远道陪驾送行的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各省督府、布政使、按察使各自回省到衙办事，不得滞留行在。两个军机大臣刘统勋负责御驾官房，不止吴瞎子、黄天霸一干人等护卫漕运镇粮，时时关注前度高恒一案审理，因有司设刑狱为皇后去灾的旨意，每天要和北京刑部县狱司赶来的官员一一审核，再遇死囚，甄别可金可敏可疑情由，拟定简等发落名单。

纪晓岚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定时接见修纂《四库全书》的官员，遴选要紧书籍送呈乾隆亲览，博学鸿儒客各地送来的征军都要一一考察，德学才识望一件儿也马虎不得，还要忙着拆看各地送来的奏折，请安的，报晴雨的，说和功的，讲政绩的，奏见一条陈的，都要列细目写节略，遇有匪情盗情水汛汉皇情的更要留心，接见地方官指示方略，进内进见备问起考，处处没有小事儿，饶使他打熬的身体强壮，耐苦耐劳，却也疲累的面容憔悴，脚步踉跄，两个人都忙得寝食俱废，索性一索性都住了军机处，有犬吠几个太监在旁边精心照料，倒比每天往返清洁简便了许多。纪晓岚拆看了洪昼的折子，闭目略一沉思，连通风书简递给隔桌坐着的刘统勋。延庆公，王爷和阿贵真个雷厉风行，三天就料理了，您先看看，通省存粮不足50,000担，银子30万，和户部账上差了70多万。这个王胆旺看去温良恭俭让，这么心黑胆大的，怎么着还敢冒称捐奸？三司衙门同时出去，172员官得知处分，这是要立刻见皇上请旨的，你我得有个商量。刘统勋原本半倚着身子抽烟，一口接一口喷云吐雾解那身上乏劲儿。听是甘肃的案子有了头绪，情节如此重大，自是十分关心，嘴叼着烟杆坐直了身子，接过折稿，误录不清地说了，大抵世道人心，做好事的心越做越小，做坏事的胆越做越大，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一切身家性命不顾。我办案子多了，这种事儿真的是见惯不怪。说着就翻折页，他唯恐刘墉不知祈祷，以钦差名义和洪昼阿贵联名上奏，见是刘墉笔迹，后款没落名字，这才放心地从头看起。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请安套头写毕，分层写洪昼由甘南甘东，阿贵由甘北，一路查看库府访穷问富情形。刘墉自己查访轻描淡写，只讲某县饿死穷民几何，某乡冻殍不及掩埋若干，某库存粮被抢贿逆不报，官府弹压斩首几级，以军功报奏请功。说得琐碎，但事事有数有据。洪昼也是暗访，汇报连年淫雨淹灭庄河，虫蝗漫地，颗粒无收，仅以陈王洪昼所见，甘南17州县为武都、临潭、陇西三处府库略有存粮，并计不足20万担，而甘东蝗灾过后遍地赤荒，种粮无着，且千万饥民日以蝗虫为食，一旦食尽而赈粮种粮不到，则必有不可问不忍闻之事矣。阿贵则是从甘北一路视察军备，驻军行至兰州，唯密不以告乐而紧而已，以各军告之，非为未收王胆旺、乐而紧等斗生粮墨，且从榆林调拨军粮就近赈济灾民粮食近30,000担，目下甘北牛羊牲畜屠宰殆尽，将十几留种羔羊，更堪忧者，春日已至而种粮无备。

心中粮食贮存有年已不合用作种子。总归结论写得字字端楷精神，是以纳粮捐监之事仅一纸告示俱文，实无颗粒入仓，乃以冒阵抵消账目亏空，一则以欺天子，一则以害百姓。按该省共有直隶州六，直隶万一，州六万八，县四十七，共同上下作弊，狼狈为奸，金盗银两1000两以上州县，臣等必辞之日。万岁指示降明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旨，臣等必辞之日。万岁指示降明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旨。西安之下，乃王胆妄，卑鄙无耻，邀功取宠，坐拥于前，而乐而锦，借机盈利，巧取豪夺于后，其情可恨，其事可畏，而善后艰难。即以雍正朝糯米一案，山西一省尚有连律自洁之官，其余会案或单个作案，或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自此通省一心，蒙蔽欺君，渡国害民，实属开国首例。王胆妄、乐而锦即主持欺事至兰州知府蒋全迪，自当受罪。其余各州县官除新调入甘肃补缺之员，罪应一体拿问。为是春荒在靡，春播始聚，赈灾支差诸项利物，骤发人手，恐以今岁百姓生业之患。因除江三法寺及兰州知府监候审理外，余官如何处置，臣王洪昼与臣阿贵、臣刘墉会商，暂且留任办差，似圣明颁明一旨，再做处分。刘统勋缓缓地合起折本，不知是悲戚焦急还是被烟熏的，他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把折本推给纪晓岚，说道：“我真无话可说。”

去年才分发到甘肃不缺，已经大把伸手在捞了。老百姓吃蝗虫，他们吃老百姓。我只有一个字，办。纪晓岚手里披着几分票拟，看着吹干了，握着发疼的手拧着捏着，说道：我同意刘公意见，高恒的案子和这一案严厉处置下去，与振作吏治、威慑贪风有好处。不过我想应该分成两步走，一步先拿问王胆旺、乐而锦这些首脑，同时把原先已调出甘肃的外省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留原任，听候恩旨，办差赎罪。第二步，待春耕春播之后，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就在兰州开审。恐怕还是要有所甄别，一是多寡有别，二是资格深浅有别，三是偶犯与惯犯有别，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五是留任办差政绩不同有别。这样处置容易善后，也给一些人留下改过图新的余地，且不致扰了以宽为正的大局。他在军机处处理政务多年了，律事酌情严如城府，大局细节少有疏漏。刘统勋一边听一边点头，咳嗽了两声说：你这想头很周全，这是要领明旨意布告天下的，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小人造作流言，奸徒趁机起信，反而不得。我和你一道请见皇上，这回再就递牌子。二人商议定了，起身出来。纪晓岚看表时，正指到下午申时时牌，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淡墨层染似的云，没有风，云层一重重从东方压上来，全然没有声息的越积越厚。西半天极分明的一道云线压着太阳，散乱的阳光从云线下面不甘心地延射出万道金霞，将苏禄王山陵、岭北岭东错落的岗峦和岭南这座巍峨壮观的行宫映得一片灿烂。马颖河、四女寺、简河和运河三水交汇之处，像刚出炉的金波融成一片，嵌在红墙外婆娑掩映的绿树丛中。撒网放舟的渔船和码头上，密林般的蔷薇都漂泊在皑皑未蒸的玫瑰紫雾之中，淡淡薄薄，融融雨雨，进退不定，给人一种悠远沉魂的感觉。连刘统勋这样从不留心山水风景的人都看住了，眺望着满是刀刻般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纪云难得见他这样示意的，就不肯惊动，夺过几步石甬道，在仪门口递了牌子，回转身见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就笑着说：这天气进里头还怕凉着了，你也忒小心的了。娘养的眯着眼睛看看刘统勋：纪爷，您瞧这天儿就要下雨了，刘爷的披风奴才也带来了，您二位大人进去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再要下雨淋着了不是玩的。上次在高家宴堤上，刘老爷子冒了风，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一顿臭骂，还是老爷子自己担待了才算没事儿。他说着突然舌头打了结，张眼看着纪晓岚身后，耗子见着猫似的身子就萎缩了下去。纪晓岚笑着说：你这沙才做什么相声，怪模怪样的。说着一回头自己也愣了，原来是

乾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这时候刘统勋也看见了，转身急取几步，和纪晓岚伏跪在地给乾隆请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M88 版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结顶黑缎瓜皮帽。

雨过天晴，狐绸巴图鲁背心套着酱色江绸袍子，梳理的极为精致的辫子纹丝不乱地垂在脑后，挽着一缕明黄绦子流苏似的搭在腰间，一手握着素纸扇子，一手虚抬叫起刘同勋、纪晓岚。朕也是坐得腰困，写得手酸，出殿走走。他们又说你们两个地牌子，太监搀着刘大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朕这会儿实在不想回那个屋里，索性出来走走。刘同勋看了看乾隆说道，主子瞧着眼睛有点发淤呢，感情是没睡好的过，有些事情能缓着点的，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北京再批。如今是途中，六部又不能分劳，主上别拼身的果。乾隆说，但叫你们努力，朕站干二看着，那还叫君臣戮力。我们散散步吧，从这儿往西再往北，沿山坡漫上去，再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还有洛阳送来的牡丹要各赏你们一盆，晚上也不留你们慈善，说完事儿就回，如何？刘同勋说道，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当然欢喜的。只一条，皇上不能出宫，要出去我还回去布置官房。乾隆笑着用扇子点了点刘同勋，你这个老颜青啊，好，朕听你的，听你的。于是打头便走，刘同勋和纪晓岚左右相随。王八尺、卜礼、卜信和娘养的几个太监，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隔着五六丈遥遥跟着。在学出仪门向西，下了马影河堤的时候，天色已经云遮日暗，完全阴晦了。高大的苏禄王陵顷刻之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一阵少风带着潮湿的雨意凉凉地扑怀而来，将几个人的袍摆撩起老高来。浓淡不一的云团压得低低的，无章法、无次序地互相挤压着。方才在阳光下十分明艳耀辉的荆树，由青翠一下子变成了黛绿，浓郁郁、碧悠悠的，像墨玉瀑布般的覆盖了山峦。树荫下修砌的极整洁的石阶上布满新苔，鲜绿绕心，蜿蜒时隐时现，在摇曳翻动的浓荫当中显得分外深邃神秘。一路走，纪晓岚向乾隆娓娓陈述红胄阿贵的奏疏，因为知道乾隆心情不痛快，其中说到赈济灾民、发放种粮、更换库粮诸项善后事宜格外的仔细，连甘肃北种牛种羊宰杀过多，建议从漠南蒙古平价购买运入甘肃代赈给牧民的筹划，也都插入案件首尾当中。他和刘同勋都怀着鬼胎，忐忑不安，担心乾隆光火愤怒，当场大发雷霆。但乾隆听得很耐心，冷淡里透着沉静，从头至尾一声也没吱，只偶尔转脸看两个臣子一眼，接着又走路。纪晓岚见他如此沉着，倒安了心了，背系陈述中夹着左右引证，说道，一切事情当初圣公判断无疑，臣及刘同勋合意，若无圣上见微知著，甘肃之案就此淹没了。由此举一而反三，类似甘肃之案的其余省份
也不敢断言仅有绝无。以高恒前渡案和此案发端一举整顿，此种震慑自不待言。而于天下承平盛世吉隆之时，如此规模整饬吏治，更见主上千古一帝绝大眼光，绝大万历，绝高风范。你们的意见分两步走，朕看不必。所有红咒奏上来人质贪贿的官员，1000两以上的要立刻索拿进京，交部勘问议处，待朕回京和高恒一案并发处置。1000两以下的你们甄别处分。乾隆站住了脚，这是山坳的一个拐角处，凭高鸟看，零下3河交错，暗流幽水蜿蜒曲曲如画，道绿如阴随风波幅，恰似坦荡如底的一幅画，直延伸到无际的天尽头。他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着，面色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似的平静。朕如今看破了，许多事只能免尽人力，天下这么大，又是国运熏灼之时，收紧了苛查一些，清官倒是多了，百姓生业也就跟着凋零。以宽为政久了，再上苛政，人不能堪，就容易出事。一位和光同尘，那又是纵容，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纵容的正义会成，祸乱一座，天下大乱。所以还是应取中庸，那头偏了扶一下，非过正不能交往的，就权且过正一下，你们觉得如何？纪晓岚听了点了点头。由来兴一吏，必生一弊。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百业生息，赈济九贫，天下财富比之西朝收入5倍不止。盛业繁滋，承平悠悠久了，生出一些不愚之隙，也是自然之理。人主时时警惕，万岁休干勤政，不荒宁储，断没有滋生乱源的。怕就怕王胆旺、乐而锦这类贪官，他不是和光同尘，国富百姓富，我也富，这也还顾及了一点社稷百姓。他是阎王不嫌鬼兽，百姓在油锅里煎，他在油锅里捞钱，欺君虐民，丧心病狂，不以重点惩治，一定要出乱子的。刘统勋皱着眉头说道，昨晚和纪晓岚挑灯夜谈，确实这个道理。主上以宽为政，讲究的是宋平复军，无暴无增，任用这方官员却在下头施虐政，只要升官发财，什么伤天害理、乱伦背法的事都敢做。就像虐政歌里唱的，歌声嘹亮，怨声高，民怨鼎沸之时，他倒撒开了手，岂不可恨？乾隆问道，虐政歌是谁做的？纪云赶紧回答，是虐政谣，前明荆州太守贪虐，当地百姓兴的谣歌，没有出处著名，臣检点图书，在荆州府志里见到的，昨天偶尔说起，才背给刘统勋听。说着他一字一顿地吟诵道，石路成轩着锦袍，岂知民魔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高，竹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负于豺狼目，辜负朝廷用耳曹。纪晓岚吟诵完毕，低头无语，一滴沁凉透骨的雨滴滴进了乾隆的脖子，他被激得浑身一个寒颤，
望着越来越迷蒙凄迷的景致发了一会儿呆。

0: 回身说道，要下雨了，我们回宫里去。不信见天下雨，早一路小跑赶上来，把一件深绛色大氅给乾隆披上，一边笑着，小雨早就落了，这道一半掩在树棵子底下，一时淋不着，这边出去风口的风毒着呢，主子加厚些，感冒了不是玩的。乾隆由他结束停的，仍旧一言不发，沿着山道而下。刘统勋和纪晓岚交换了一下目光，赶紧跟着下去。下到一处洼地，一慢十径上去，已是行宫二进院内，那雨已经将道润得朝华明亮了。行宫正殿依山面南伫立，山色晦阴幽暗，院中几株合抱粗的梧桐树遮蔽了天光，显得这座殿有点阴森，殿门和轩窗有点像透不过气的怪兽，黑黢黢的张着口喘息。倒是几个三等侍卫挺身站在轩下和院中，给这死寂的深宫庭院带来几丝人间烟火气。乾隆似乎不愿意进殿，带着刘统勋、纪晓岚二人在抄手游廊上漫步游弋，许久才说道，地土兼并太厉害，富的极富，贫的极贫，卓不堪时，山陕甘玉鲁五省土地荒山，由当地督府鼓励开垦，计入政绩岁考，有一等良善近身，深明大义，减佃减租，救助恤民的，报上来要表彰，这是大政，不是寻常细物，你们要着意留心。纪晓岚和刘统勋略略一愣，便知这话由虐政谣而来，确实不是寻常细物，是堵塞乱源的大计根本，赶紧都躬身应试。乾隆在雨洒梧桐的沙沙声中徐徐说道，圆明园还是要修，不过公银料银由内务府按时核定之后，户部奏准再拨给施用，由工部派人监督，这是大项之用银子，军机处不能不闻不问。
1: 是。
0: 乾隆扬起脸凝望着梧桐树的枝桠，仿佛有点自失地掠过一丝笑容，又说道，传旨给陆桌，给他加两级，黄河口疏浚了，长江口也要疏浚，御厨的海滩田移交给严政司晒盐，黄河淤河田得高恒的案子结了再议。还有这次南巡虽没有扰民，各地官吏迎送车驾也有不少公益，颁旨天下再次赦免天下钱粮，疏通黄河、扬子江入海口，建盐场获利。纪晓岚、刘统勋都没得说，但赦免天下钱粮，国库税入立刻少去5000万两收入，两个人不免犯踌躇了。纪晓岚犹豫着，刚说了句用银子地儿太多，就被乾隆给打断了，民有恒产，本固邦宁，这还是你纪云讲给朕的，只不要委屈了太后的用度，连朕在内都可以节俭些的，就这样定了，哪里就穷了呢，户部那里的底账朕心中有数。因看见秦妹妹从东角门闪出来，瞧了自己一眼，侧身哈腰站在丹池檐下肃立等候，就知道皇后那边有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却招手叫过卜礼，他们送来的牡丹呢，不进殿了，搬出来就这里赏刘统勋和纪云，本来还想一处再细议一下，就这样吧，你们按这几条斟酌，看有没有缺失遗漏之处，拟出纸稿朕再看。

0: 说话间，不易已经督着小苏拉太监抬过花来。纪晓岚看时，两盆花都约可三尺高矮，俱是有名色的，一株蔚紫，一株摇黄，各有两三朵怒放盛开的，朵儿有碗来大，其余五六只孤朵半隐半现在墨玉般的枝叶里，刚从殿后雨地里挪来，粉盈盈，颤巍巍，含珠带露，氤氲绰约，高兴地拍着手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天颜。”真真的落碗仙葩，曹后玉影，华贵雍容，世间无敌。刘统勋笑着说：“前日见你作诗，还在数落牡丹，这会儿如何欢喜的疯魔了？”两个人赶紧提袍子叩谢恩赏。乾隆笑着问：“纪晓岚还有数落牡丹的诗，吟来朕听听。”纪晓岚笑着说：“那也是情随世迁，以牡丹借喻而已。若是实旨，老刘就辜负皇上的心了。当时说起福建王胆望送的嘉禾，已经玉穗，毕竟没一粒籽儿。又说到牡丹，才引了元人一首诗：‘枣花似小能结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若说这诗虽然算是翻韵，终究大煞风景，江板直应，说给皇上一笑而已。”乾隆点头说道：“你不用辩解，这不是咏牡丹，是借喻事物嘛。作诗和学术是两回事。像陆家书咏佛说，亦是聪明其伟人，能空万念绝千尘。当年可惜生稀土，未听泥山讲五轮。议论是绝顶见眉了，未免道学气太重，一门心思格物致知，写出的诗就毫无意趣。没时辰搬弄诗词了，王八尺，刘统勋和纪云在偏殿赐膳，你留下伺候，送回两位大人，你再进来。”说着就从廊下西街上了台阶，过丹池踱至殿东，一边下台阶一边问：“秦妹妹，这会儿都有谁在皇后那儿？”秦妹妹溜腰跟着乾隆屈步走着，回话道：“
1: 回主子话，方才老佛爷来过，午膳就在娘娘那边进的，那拉贵主也过来了的，瞧着主子娘娘睡沉了，陪着老佛爷过去了。方才娘娘醒来气色不好，胸口闷堵得慌，出了一头的冷汗，叶天士正在给她行针，奴才看着她有点慌神，就出来报主子知道。”
0: 他说着，乾隆蓦地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脚下加快了步子，从殿东月门出来，沿一带湿漉漉油亮亮的卵石小径，也不寻正道，竟从后宫东掖门进去。一路霏霏细雨淋着，待到皇后正殿外滴水檐下，发辫上脸上已经满是水珠。彩云、墨菊、翠珠几个大丫头早已看见，略一蹲身便赶着给她更衣，褪了青缎两里皂靴，换上一双干松松的冲泥软脱履塌了，只穿一件滚金龙边海蓝凝绸单袍，轻手轻脚跨进殿里。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几乎闻不到那几缕袅袅悠悠寂寞升空的檀香气息。正中须弥座上的黄符垫枕和座前的拜垫静静地摆在那儿，周围各安次序侍立着二十几个宫女太监，仍看去空旷沉寂的像一座荒庙。尽管南壁一色俱是大玻璃嵌起的窗户， 扎进来他还是觉得暗，立在玉座前顶了定神，仿佛要透出一口压抑的玉气，仰着脸凝视片刻殿顶的藻井，一步向东暖阁而来。秦妹妹微一哈腰，为他挑起帘子，就听皇后低弱的几乎耳语般的生气：
1: 是皇上来了，把座往榻前再移一点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公布第六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兵团两人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其中，三师土木舒克市机要保密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珊珊的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故事。喀什垦区人民法院干警段作岭的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产品创作类故事。其次再来关注，昨天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国产飞机 C909 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海拔2506.85米，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此次是机场自2024年8月通航以来首次运营的民航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旅客可乘此航班从万米高空俯瞰开都河九曲十八弯的壮美奇观，畅享云端看草原的独特体验。继续再来关注，昨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兹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昨天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与会嘉宾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程设置科技感十足，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议程超过30个，有侧重宏观技术的讨论，也有偏向于细分领域的话题，

0: 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最后再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季的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到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3: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2: 今年40岁的萧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连团12个连队。
3: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2: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4: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3: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2: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3: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6: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5: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6: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8: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7: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8: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7: 城市生活家，
8: 城市生活家，
7: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呢或者说是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想看电视直播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在这里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呢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是风景各异，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就在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确定了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现在呢已经是正式公布的状态啊。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的考生以及家长啊，明天上午12点整开通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本科提前批次网上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1号的上午12点整，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的上午12点整。所以说呢，也是请各位考生包括家长朋友们啊，统筹规划好这个志愿填报的时间啊，客观理性的填报自己的志愿。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近期呢也是会继续发布啊这个录取工作详情、安排时间以及各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的这个时间啊，请考生以及家长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以及这个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录取进程安排和工作动态等相关信息。同时呢，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啊，更好的了解到这个2026年在新疆招生高校的相关政策信息，助力考生选择学校和专业，就在本月的27号10点30分一直到17点整，在这个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啊，这个会统筹啊，在这个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具体的位置在这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组织举办本年度新疆最大规模的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届时呢，来自全国各地300余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将在现场介绍高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招生计划以及就业情况，还有历年录取分数线等相关的招生信息，与考生家长啊是面对面的交流，解答关于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到时候也是可以啊，跟着自己的这个朋友或者说是家长、家人一起去参加这个宣传咨询活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2: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咱们兵团的各个展馆啊。怎么说呢？比如说您现在行走在博物馆当中啊，每一件斑驳的文物，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都在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一件件老物件、一幕幕旧时光当中呢，走走停停，细细品读，遇见兵团的过往与今朝，读懂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柔与滚烫。今天呢，就跟随公正，跟随今天的城市生活家，一起走进兵团各个不同的展馆，沉浸式的品读一下兵团的垦荒岁月。首先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第一师阿拉尔市359里屯垦纪念馆。这里呢是国家第三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展馆呢外形犹如倒放的这个爬犁啊，占地面积来到了3.5万平方米，陈列面积7000平方米，收藏的藏品来到了11200余件。纪念馆完整展示了359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除此之外呢，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失海外文物复制展览从今年的5月25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7月30号啊，在这个区间呢都是免费开放。好了，这里的门票详情也是免费的状态啊，开放时间也是务必跟大家要再强调一下，每周一上午闭馆，每周一下午延时开放啊，是每周一的下午的16点整到19点30分是它的这个开馆时间，当然了，19点整是停止入馆的时间。像剩余的时间呢，就是每周二到每周天啊，10点15分到19点30分是他们的营业时间啊，19点整呢是停止入馆的时间，并且像其他的这个节假日开放的时间是以场馆的通知为准。我们带领大家再一次走进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啊，这里的话是承载着咱们冀鲁边区抗战历史的重要红色阵地，展陈内容时间跨度从1930年至1954年，分为5个部分，通过实物、图片与场景还原史实，部分展区呢也是生动再现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抗战历程。馆内珍藏的有旧军装、破损的武器，还有泛黄的战报，以及战士们用过的水壶、针线包等物品，无不诉说着当年抗战的艰难与

那么说到兵团的展馆，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走进到的是四师可可达拉市。来到这里呢，我们肯定要逛一逛72团红军团博物馆啊。这儿呢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的重要基地。展览的内容分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屯垦、肖尔布拉克等七大板块，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详实的文史资料，全方位展示了72团从革命战争到屯垦戍边的壮阔历程，展现了72团厚重的历史和人文资源。门票同样也是免费的状态啊。这个开馆的时间呢是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19点整。我们跟随着电波啊，来到了第七师胡杨河市戈壁母亲红色教育基地。戈壁母亲红色教育基地呢，是位于第七师胡杨河市126团。这里呢被称为戈壁母亲故乡啊，是全国独有的女性屯垦主题展馆，收藏军垦母亲生活用品、家书、老式的这个工具啊是上千件的，集红色文化、现代农业观光、戈壁风情以及休闲体验为一体，再现了兵团屯垦戍边的艰苦历程。来这里啊，了解军垦历史，感受兵团精神，聆听戈壁母亲的感人故事。门票同样也是免费的状态，开放时间呢每周二到周天10点30分一直到13点30分，还有呢下午的时间的话是16点整一直到19点30分啊。每周一是闭馆的状态，节假日的话这个开放时间呢是以场馆的确切的通知为准。我们途经七师，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这里呢位于戈壁明珠石河子市啊，展馆呢以屯垦戍边历史展为核心，通过1500多幅影像、1400多件文物以及多媒体场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军垦精神的伟大与不朽。展厅配套多款的互动触控设备，支持游客呀、可以细致的去观赏这个文物的细节，还能参与文物拼图、军垦文创换装设计等趣味活动，并提供了扫码自助语音导览服务，有效加深参观者对兵团历史的了解。门票呢同样也是免费的状态啊，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感受一下。开放的时间的话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每周二到周天10点到18点30分，这个中午呢是不闭馆啊，周一闭馆啊，然后大家不要跑空了。节假日的时间呢是以这个场馆的通知为准。我们再跟随着这个电波啊，转战到了石狮北屯市啊，这个北屯博物馆。北屯博物馆的话是以人和为主线啊，以屯垦戍边为主要内容，挖掘了源远流长的这个屯垦文化。走进这座博物馆呢，一件件褪色的军大衣，一把把磨光了木柄的坎土幔，一封封字迹斑驳的家书等等等等，他们静默无声，却仿佛在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馆藏文物2845件，其中呢1398件正在展出啊，从西汉陶罐、还有唐宋驼铃到近代军垦工具、生活用品，勾勒出一幅跨越2000年的屯垦戍边画卷。门票同样也是不收钱的哈，是免费的状态。开放时间呢，每周二到周天10点到13点30分，下午呢是16点整，一直到19点30分。每周一闭馆啊，这个节假日的开放时间呢是以场馆的通知为准。其实呢像兵团类似的展馆有非常之多哈，我们也是不骄不躁，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走进第十三师新兴市第十三师红星军垦博物馆。这里呢是位于第十三师红星二厂啊，是弘扬红色精神的专题博物馆，馆内集中展现烽火岁月、大业初创、铸

有辉煌、灿烂红星、永远红星、玉江情深等六个单元，保留了大量的老物件和复原场景，并且还还原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岁月。幻影成像技术也是生动还原了部队参与游击战、物资支援战的经典场景，搭配老兵口述音频，让观众仿佛置身烽火连天的抗战现场，直观感受先辈们保家卫国的赤忱和无畏。门票呢是免费的状态啊，这个开放时间呢每周二到周天10点到13点30分是上午的时间啊，下午的话会稍微早个半个小时啊，是在15点30分到18点30分。并且呢每周一闭馆，节假日的开放时间呢是以场馆的具体的通知为准啊。好，我们再次走进第14师昆玉市啊，这个老兵精神展示馆。这呢是除了采用图片展示、实物陈列、视频播放等传统方式之外啊，它还运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啊，生动再现了老兵穿越沙漠、进军和田、建设团厂的历史场景，力求让参观者更加直观地感受老兵当年的生活场景。走进老兵精神展示馆，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老兵精神展示馆也是分为四个部分：挺进新疆、进军和田、建立交响、屯垦戍边、扎根大漠、永不换防、深化改革、砥砺前行。门票呢也是不收费的状态啊，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每周二到周天10点30分到13点30分，下午呢是16点整一直到19点整，每周一闭馆。节假日的开放时间的话，要以场馆的通知为准。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温馨提示方面的消息啊，这个证件咱们一定是要带上的。刚才呢公证所提到的这些博物馆啊，均是以这个实名制参观，所以说大家务必啊，到时候要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闭馆时间的话，像这个国有博物馆啊，通常是在周一闭馆，节假日的开放时间呢是以场馆的通知为准，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合理规划行程，咱们别跑空了啊。还有呢，一定是要做到文明观展啊，馆内呢请保持安静，请勿触摸不让触摸的文物啊，拍照的时候呢请关闭闪光灯，保持这个静止拍照，以及这个展内馆内的这个具体标识的一个好习惯啊。还有呢，大家如果说害怕人流高峰时段啊，大家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啊，像这个周末以及节假日上午10点30分至11点30分是这个入馆的高峰啊，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错峰参观啊，以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怎么说呢，这个文物它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它自有春秋。一次兵团博物馆之旅，那就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啊！这里没有虚构的传奇，只有真实的奉献。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沉甸甸的历史。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啊，可以来到这里去打卡一下兵团的红色文化地标，感受一下兵团精神的力量。兵团70余年的屯垦搜掘啊，也是留下了无数的珍贵文物、动人往事。一件件的旧物件，藏着一段段的艰苦创业史；一段故事，藏着一辈戍边的赤子心。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走进兵团纪念馆，哪一件屯垦文物，哪一段屯垦故事最戳中你啊，最让你心生感动？也是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兵团各个展馆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境，遇见更好，遇见更好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夜航船》。张岱，字宗子，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其人不仕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经小品文，工诗词，最善散文，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猿道骨》等文学名著。《夜航船》一书讲述了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等20大类125个小类的学科知识，为后世文人案头必备之书。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夜航船》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0: 会很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燃烧的

0: 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灾，找到我们的方式也相当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呢这个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冰箱里捉迷藏》。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冰箱里捉迷藏。今天是星期五，放学回家的时候，平平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路上都兴高采烈。突然，皮皮停下来对大家说：
3: 明天我们都去平平家里玩吧。
2: 平平说：
3: 好啊好啊，我老早就盼着大家都到我家玩了。
2: 欢欢却说：
4: 明天不如先做作业，后天再去平平家吧。
2: 大家都觉得欢欢说得对。皮皮一见自己的建议要被否决，连忙说：
3: 不如我们早点去平平家里，一起做作业，做完作业再做游戏，这样有不会的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呀。
2: 第二天早上，小伙伴们陆陆续续来到平平家。平平的爸爸妈妈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学习的桌椅，们都在努力学习。不到半个钟头，皮皮待不住了，他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心思呀再也不在学习上了。平平看他这样，就说：
3: 皮皮，你要是累了，在房间里走走玩玩吧。
2: 皮皮正要答应，欢欢对他说：
4: 你做作业最慢，现在还这样顽皮，等我们做完作业玩的时候，可不等你啊。
2: 皮皮啰一啰袖口，大声说道：
3: 谁说我最慢了？看我今天写完，比你们都快。
2: 说完，皮皮也开始认认真真地写作业。过了一个小时，欢欢第一个写完作业。不一会儿，平平也写完了。皮皮还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做完。他想，
3: 乐乐估计也快写完了。要是最后一个写完，

0: 一定会被他们嘲笑的。反正回家也能做，不如假装自己写完了。
1: 于是皮皮装模作样又写了一会儿，笑着说，
2: 我也写完了。
1: 乐乐听了大吃一惊，说，
3: 好快呀，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呢。
1: 皮皮对平平说，
2: 我早就想好咱们玩什么了，捉迷藏怎么样？
1: 欢欢想了想说，
4: 捉迷藏挺好玩的，只是容易把房间弄得太乱，平平妈妈回家肯定会生气。
1: 这时乐乐也完成了作业，他一边收拾书包一边说，
3: 没事没事，我们捉迷藏结束了。
1: 平平无奈地说，
2: 嗯，先说好了，我爸妈的房间不能去，不能穿着鞋子上床，第一次你们先藏，我来找吧，我数到三十开始找。
1: 说着平平戴上眼罩开始数数，
2: 一二三。
1: 平平很快就找到了三个小伙伴，他很得意地看着他们。皮皮心里很不服气，他说，
2: 这是你家，你太熟悉了，所以你才能很快找到我们，如果是在我家，我一定比你还要厉害。
1: 平平也不服气，他说，
2: 明明是我比你们聪明，要不我们打个赌，我躲起来，你们三个人找，如果你们能在三分钟内找到我，我就承认我是最笨的，如果不能，你们就得承认我是最聪明的。
1: 乐乐说，
3: 说话算数，我们戴上眼罩，你开始藏吧。
1: 乐乐、欢欢和皮皮到处找着找。欢欢对乐乐和皮皮说，
4: 我们三个一起找，一定可以找到。
1: 他们看过厨房，看过书房，也看过客厅，还看过平平的卧室，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平平。这时皮皮说，
2: 他会不会躲在他爸爸妈妈的房间了，那里我们还没看过呢。
1: 欢欢说，
4: 不会的，我们约定过不能躲在那里，如果他躲在那里，就算我们找不到，输的也是他。
1: 乐乐说，
3: 我们认输吧，三分钟都过了，平平你躲在哪儿了，我们认输了。
1: 这时平平裹着大衣从衣橱里出来，笑着说，
2: 怎么样，没找到吧，快把我热死了。
1: 原来平平躲在衣橱里用衣服盖住自己，皮皮他们当然找不到了。欢欢笑着说，
4: 看你热成这样，我们认输也值了。
1: 皮皮，
2: 我也想到一个好方，保证你们找不到我。
1: 平平说，
2: 也是三分钟吗？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承认你比我聪明。
1: 皮皮自信地说，
2: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你们找到。
1: 平平、乐乐等数完三十，正要去找皮皮的时候，冰箱里传来皮皮打喷嚏的声音，大家忍不住笑了。乐乐把皮皮从冰箱里拉出来，对他说，

0: 你不打喷嚏，我们还真找不到你呢。
1: 皮皮哭丧着脸说，
2: 我哪知道冰箱里这么冷啊，快冻死我了。
1: 平平说，
0: 皮皮，冰箱里这么冷，你不会感冒吧？不如赶紧去看看医生。
1: 皮皮回家后果然感冒了，过了一周才好。
3: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电冰箱是常见的家庭电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冰箱也有很多潜在的危险，这是儿童和家长都应该注意的事情。下面一一为大家列举。一，不要被冰箱门夹了手。很多小朋友喜欢用力开门关门，这样不但容易夹手，还有可能弄断冰箱的门轴。二，冰箱里的冰块不能吃。冰箱里的冰块比较脏，如果喜欢可以找爸妈吃干净卫生的冷饮。三，不要到冰箱里去。有些小朋友对冰箱很好奇，有时候会到冰箱里去，这非常危险。如果冰箱门也关上，不仅会被冻伤，还会窒息。
4: 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啊，这个铁道兵团的各种各样的展馆，大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呢？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青山，他说呢，公正你好啊，最让我内心震撼久久难忘的是兵团军垦博物馆那件缝满296块补丁的军大衣。说呢，这是老战士王德明当年开荒御寒穿的衣裳，各色碎布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几百处的修补，看着朴素破旧却重若千钧。当年的物资极度紧缺，战士们主动缩减军装，发放年限啊，一件大衣就能穿好几年，破了舍不得换，省下的经费全部投入到这个戈壁开荒建厂兴业。零下几十度的寒冬啊，这件打满补丁的大衣陪着他挖地窝子、开荒地、修水渠，每次站在展柜面前看着他，真的都是忍不住红着眼眶。一块块补丁不是碎布，是老一辈军垦人勤俭节约、甘于奉献的真实见证。这件文物呢，让这位听众啊，真的是读懂了什么是兵团精神。好，那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青山啊，说的也是比较戳人。这件一级革命文物称得上是兵团的无声史书了啊，几百块的补丁拼凑出戈壁创业的艰苦岁月，当年战士啊，宁可自己穿的破旧单薄啊，也要把省下来的物资给建设边疆。一件旧大衣承载着一代人的坚守与牺牲，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是在绿树成荫、繁华宜居的兵团新城啊，更是要透过这件文物来回望一下来时的路，珍惜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绿洲家园。并且呢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叫做星光啊，他说最打动我的呢是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和她那台老式莫特斯拖拉机的故事。当年呢，荒原寸草不生，开荒全靠人力，年轻姑娘金茂芳主动学着开拖拉机，寒冬油管这个给冻住了，她就用嘴寒化这个油管，嘴唇冻得脱皮也不肯停下来。别的姑娘都爱美梳妆，她呢整日满身油污，日夜驰骋在茫茫的戈壁，把万亩盐碱地翻成了良田。这位听友呢还补充到说，这台老旧拖拉机如今呢也是静静的陈列在展厅当中，车身呢也是布满了磨损的痕迹，见证着女性屯垦者不输男儿的担当。他把最好的

0: 青春献给了荒原，用铁犁唤醒了沉睡的土地。这段故事每次讲完，每次听完，都会让我由衷敬佩这群巾帼均垦人。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也确确实实是现实存在的这个屯垦戍边的女性的典型的故事啊，金茂芳和老拖拉机的故事。这个呢是独属于兵团女性的热血篇章啊，在漫天风沙的戈壁，她呢以农机为伙伴，以荒原为战场，打偏见啊，埋头开荒啊，用实干撑起了屯垦的半边天。斑驳老旧的拖拉机记录下巾帼不让须眉的壮志，也让我们呢看见了无数青年怀揣理想奔赴边疆扎根奉献的模样。这份坚韧与赤诚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初心啊，他说让我最动容的呢是14师47团上海老兵的屯垦故事。每年359旅战士穿越茫茫大漠抵达和田，一声就地转业的命令，所有人卸下钢枪，拿起砍土慢，扎根荒原啊，这种戈壁的路上他们越走越远，没有房屋就挖地窝子，没有淡水就喝带泥沙的雪水，食物匮乏就挖野菜充饥。60多年守在大漠边缘，硬生生把寸草不生的沙包开垦成连片的绿洲。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不少的老兵一辈子都没回过老家，临终之前呢嘱托家人要把骨灰埋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一生守边疆，终身护绿洲，没有华丽的器物，可这段坚守大漠此生戍边的往事，每次了解啊都会让我热泪盈眶，真是刻在骨子里的忠诚与担当。确实啊，这位听友描述的也非常的动人，沙海老兵的故事藏着最厚重的家国情怀，穿越死亡之海，弃戎从耕，一生扎根南疆大漠，用一辈子兑现屯垦戍边的誓言。他们不求名利，不问归途，以青春乃至一生守护这片土地，在荒原戈壁滩耕耘出万顷的良田。正是无数这样默默坚守的老兵，才筑牢了祖国西陲的防线啊！这份默默的奉献，一生的无悔的精神啊，值得每一位听众细细品读，代代传承。再次呢，也是感谢咱们今天的听友的总细分享啊，有补丁军大衣见证勤俭开荒，有老师拖拉机书写着巾帼壮志，有上海老兵全是终身戍边，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往事，串联起兵团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有空呢，不妨走进各地军垦博物馆、纪念馆，触摸一下岁月的印记，读懂一下兵团的精神。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留言分享让你感动的屯垦记忆，让我们持续去探讨这份传承。
1: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维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维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维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传家宝。这件传家宝是我曾维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维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

0: 的海军舰是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外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外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和我的曾外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6月22日，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本次签约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江内和江外的进出江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等江内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旅客列车达8对，行程以复兴号动车组引领，涵盖不同速度等级、高速、普速互补、品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产品体系。 系，覆盖全疆80%以上县级行政区以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继续来关注昨天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围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强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最后来关注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工程，6方面提出17条措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5: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7: 各位下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持人爽朗。
10: 嗯，
17: 今天一开始想问关于一个保养的事儿。
10: 哦，
17: 因为就目前来看啊，我身边买到挂绿色牌照，无论是插混啊、增程插混还是纯电动的玲儿姐这样的车啊，
10: 嗯，
17: 去保养，对于我来说啊，你看我做车类节目十好几年了，
10: 是
17: 啊，但是对于我而言，新能源车的保养好像还是一个盲区。
10: 对，你别看我开车已经开了这个新能源车已经1年半了，
17: 油车你也是盲区是吧？
10: 油车反正交给这个4S店
17: 保养就可以了啊。
10: 就因为在
17: 新能源车呢，
10: 新能源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是去 4S 店保养了一次，嗯，但是具体保养什么项目我不知道，只是在最后交钱的时候多少钱付了个款，嗯，走人，
17: 就是什么项目也没看是吗？
10: 没看，听说好像没有油车那么麻烦，是不是？
17: 是方便一些，而且价格，嗯，其实大家如果按照就是同等价格来看的话，比如说一个30万的车和一个10万块钱的车，嗯，和原来的30万的油车和10万块钱的油车对比来看的话，新能源车还是会更省一些。
10: 嗯，
17: 但是啊，我其实也看了很多的这个报道，关于买了电车，觉得哎，我是不是告别保养的烦恼了？
10: 嗯嗯。
17: 结果呢，首保有通知，我之前看了一个事例啊，
10: 嗯，
17: 来去做一个保养，结果呢就是，市区的，因为基本上还买纯电的市区代步居多，
10: 对，
17: 林子也是嘛，对吧？
10: 是是是。
17: 尤其是很多这种插混车，
10: 嗯，
17: 发动机介入的也好，比如说 DM 杠 I，比如说这个吉利，这 EM 杠 I 就这一类的插混车，或者是像理想啊、问界呀，长安深蓝，介入的里程数可能就这么几百、上千公里都没有，
10: 嗯，
17: 就是平时都用电。是吧？
10: 对，
17: 对于他来说呢，就是我去保养的时候，但是发动机也照常是要做正常的一些保养的。
10: 是，所以我觉得纯电车它不像增程车那样，它有发动机，是不是？所以保养比纯电会稍微复杂一点，嗯，因为它没有发动机舱嘛。我觉得常规保养就是之前的那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也这样跟我说，
17: 嗯，
10: 就是他会围绕什么3电系统去检查，
17: 嗯，
10: 啊，常规的一些，比如说油，就是易损件。
17: 嗯
10: 啊，它不会像油车那样，
17: 也不算易损，它只是看一下，就是在有些零部件方面接触怎么样。

0: 啊，这是常规的检查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但是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啊，在2026年年中的时间节点，买新能源车其实它的全生命周期的保养才刚刚起步，就算买的比较早的玲儿姐也是也就才一年半以前吧，
1: 对对对，
0: 对吧，距离你这车少说使用5、6年、6、7年的时间，保养的6、7年，你说就算你卖了，下一任车主是不是也得接着去保养？
1: 是是，
0: 一辆纯电动车在6年之后它的保养的价格怎么样？很多人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哎，到时候会不会要换电池？
1: 是
0: 是吧？就跟现在我们的手机一样，我们使用了3年，哎，这电池感觉，这个健康度不高了。啊，到80%多啊，是不是该换了？实际体验当中，你看我们的手机，如果你的健康度只有80%到85%了，你掉电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1: 对 对, 对，
0: 就可能原来我的一天从早上，比如说充满100%，使用到晚上的话，就现在电池大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手机就7500毫安时电池了，可以完全可以使用一天，到了晚上可能还能剩个30%-40%。但如果说它的健康度只有85%了，我充满100%，我到了下午的时间可能到4、5点就要充电了。你别看它感觉好像还剩85%，不是还有85%的这个浮动我可以去使用吗？
1: 对啊，
0: 就跟电车一样，我也在想，在使用若干年之后，它会不会健康度还剩85%，但是掉电速度要比现在要快的特别特别多。
1: 我觉得你这有点太担心了吧？
0: 是，当然现在其实很多车企也会对于电池方面做前期，就像我们发动机一样的，它会做相应的一些检测啊，提前做相应的。这个发动机运转，稳定性、油耗，然后各个方面零部件的一个正常磨损，正常的一个启动啊，然后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工作？其实我相信电车也会如此。
1: 对，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一些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就是比如说你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在保养的时候，你的关注点会是什么？比如说你会提前关注这个保养周期、长期养车这些成本吗？比如说我啊，就是不会，我一般只是看。
0: 你要算一算，其实也不少花钱呢。玲儿姐是不操心钱，主要是
1: 因为我是女的嘛，我觉得我不会操心这些。
0: 当家呀，女的当家呀，是吧？这家里花多少钱，挣多少钱，得算的门清儿啊。
1: 但
0: 只不过你看现在，你看保养项目其实会有一些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刚刚玲儿说到的三电的基础检测，
1: 对 对, 对、
0: 啊，大多数呢是10000公里或一年。对吧，差不多是这个里程数，跟我们的这个全合成机油的发动机变速箱是差不多的一个里程数。然后呢，电池包底盘和密封性的检查。
1: 对，
0: 就这个很重要啊。
1: 就比如说你在长途出行啊，或者是涉水后，一定要这个去举起来，把车举起来啊，检查它的护板有没有变形啊、渗漏啊，还有底盘的这个磁性呢，它是极易损伤内部电芯的。如果你带这样的隐患上路，是有自燃风险的。
0: 主要是啊，在我们新疆，大家会发现啊，就是开过油车的，哪一个没有磕碰过底盘？
1: 是啊，
0: 都有过。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买了电车的，无论是插混还是纯电车，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电池哐当一声，哎呀，没有伤到电池吧？
1: 对，
0: 没有伤到电池吧？
1: 是，
0: 对吧？就心里面会这么想。
1: 你别说电车了，我觉得油车以前我的确过。就是伤过底盘，我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
0: 的。它是有架子的，相对而言它不会伤到核心的零部件，但是电车它毕竟是在底盘上面呀，
1: 是是是，
0: 所以它这个密封性，你说磕碰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因为冲击力有些确实时候比较大，我之前看了一个实例，就是在路上可能是因为大车啊有一些遗落的这个一些物件吧，掉在马路上，然后刚好一辆电车就刚好就刮着过去了，受损了，然后要换电池，就价格就很贵了啊。
1: 这个我想问一下，保险公司可以
0: 赔？所以自损险的作用就出来了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像其他的，其实和我们的油车差不多，空调滤芯啊、散热系统之类的。
1: 关键的一些油液是也需要更换的，是不是？
0: 电池多了一个啊，我之前查了一下，有这么一个叫电池冷却液检查。这个就必须要使用专用的低电导的绝缘款去这个冷却液啊，混用普通的冷却液会导致热管理故障。这个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防冻液冷却液差不多，那它是相当于是冷却电池的嘛。还有一个我觉得经过夏天高温和冬季的低温之后的考验，你看我们的车为什么感觉三五年就觉得旧了
1: 啊？是，
0: 对吧？开起来也会觉得不

0: 像一开始那么利索了，就是因为高温低温这种交替，机械方面它毕竟还是要经过考验的，也就跟我们
1: 人一样，
0: 人一样，冬天我们都缩着，夏天呢我们觉得好热，都敞着。
1: 看来机器也喜欢正常的温度。
0: 对啊，机器呢，你看最喜欢就是春和秋，这个季节你看都是最省油的，
1: 对，
0: 然后不是特别高温，高温我们需要开空调啊，
1: 是，
0: 所以关于这一点啊，我觉得在未来，我觉得很长很长时间里面，我们都会重点去关注。
1: 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就是去保养啊，我觉得有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开油车的时候，我是完全可以去小店儿，比如说或者是朋友开的店儿去做保养的，我很放心。
0: 零部件都是通用的吗？
1: 但是新能源车我不敢，
0: 是
1: 我只能去我的 4S 店，
0: 对，
1: 因为他不是，如果你要不去他那儿去保养的话，就会受到
0: 这个三电的终身质保没了，
1: 对对对，就会受到影响。
0: 而且如果你在三方去做一些正常的保养或者是维修的话，最麻烦的，如果出问题，外面的店解决不了，你再到 4S 店，我觉得就会有点扯皮的现象了。
1: 是，而且我觉得新能源车保养车花不了多少钱，其实建议大家还是去 4S 店保养吧。
0: 我觉得挺贵的。到时候可以问问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啊，我觉得头一两年，你看油车和电车差距不大。真正意义上是到了，你比如说我们油车，你看像我，前两年，去年和前年换了，比如说冷却液、刹车油，换了我的火花塞，轮胎还没到呢啊，尤其是轮胎，之前和大家说过，因为零二年的车重啊，您那车两吨几？
1: 两吨四吧。
0: 对，我才一吨七啊，700公斤啊，你想想啊，差了700公斤，所以你的轮胎、你的悬架、你的刹车片、刹车系统，是不是更换的周期要比我的油车要？这个提前，
1: 他们的压力很大呀。
0: 对，是他压力很大。
1: 对对啊，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日常的充电和使用习惯呢，其实和保养也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没错
1: 啊，我们解回大家简单提那么一嘴儿，就是科学的充电区间呢，尽量避免长期的满充满放，建议大家将电量保持在20%和80%区间，每周至少安排一次慢充以及均衡电池电量，快充呢仅作为长途应急使用。频繁大快流大电流会使这个电芯呢加速老化，
0: 是，
1: 还有极端的温度防护，就是夏季暴晒以后不要立即充电，应该让我们的车辆冷却一下，冬季充电前呢建议通过 APP， 这个我也是有的，开启电池预热功能，可以显著提升充电效率并减少损坏它的损耗。还有呢，会有一些风险的提示啊，我们的新能源车底盘电池呢，它的这个防护是至关重要的，行驶中呢啊一定要避免脱底或者是涉水过深，
0: 这玩意儿自己避免不了啊。
1: 是，有时候谁知道呢啊？
0: 对。
1: 那一旦发生了底盘的磕碰啊，即使也气密性和绝缘性的检测，切勿带隐患强行上路。
0: 你刚说一点，我其实在想啊，如果我是一个纯电车，我也真的可能把这个车啊就特别的
1: 注意、
0: 照顾起来。
1: 是、
0: 啊。就感觉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我去照顾的东西，你比如刚才你说到一点啊，尽量保持在电量20%到80%。
1: 对对对，
0: 我用玲儿姐你的车举例，比如说你是75度电，
1: 对，
0: 我一般也不充满，是吧？我一般就充到，比如说可能在按照正常，比如说75度电20%，相当于少了有十三四度电，相当于平时我是在折中吧，65度电，少10度电，然后呢？另外的20%，我是不是也使用不到？
1: 对呀、
0: 我到20%我就得充电了。
1: 是，
0: 相当于我还有10多度电我使用不到。相当于里外里上面的80%到20%和0%到20%，我大概率使用不到。
1: 对，
0: 相当于我损失了它30%吧，我都不算40%，30%的电量，30%呢，相当于这辆75度电的电池，相当于。3721加那个，相当于25-26度电，我平时根本用不到，
1: 是
0: 不是有损失？我平时只能有50度电在跑，按照正常100公里15度电，原来你标的500公里，实际上我使用的这个20%到80%的区间，我一使用到的度数就50度，而且我只能使用大概300来公里的续航。
1: 我倒没有想到过，
0: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有些车他会说三电终身质保，这个是不是还挺有安全感的？
0: 发动机现在也有啊。我现在很。

0: 新能源车的保养，包括使用，也包含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后电车的保养方面，是会向油车看齐呢，还是更便宜呢？
1: 对，
0: 还是说如果换电池一下要花很多钱呢，这个都需要时间的考验。
1: 所以这个新能源车它的售后成本结构和传统燃油车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0: 对，
1: 处理不当呢就极易导致保费暴涨或者二手车贬值，所以大家呢比如说轻微的刮蹭，比如说漆面损伤啊，玻璃裂纹这样的，如果走商业险，那下一年我们都知道它的涨幅会有一定的、这个、
0: 新能源车有些东西确实贵很多很多啊，
1: 是
0: 那灯，我之前也看了一个那一灯啊，那感觉油车奥迪说我都已经够贵的了，没想到你比我还20万往上车都贵，真的贵，真的贵啊！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建议大家买啊，而是说你一定要考虑一些信息，考虑清楚之后按照自己的需求做一些购买。新能源车的优势其实我们也说过太多太多回了啊，
1: 对，
0: 就不过多说了啊。
1: 好，
0: 刚才在整点里面我们听到刘姐说到一个关于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啊，昨天发布的啊，
1: 对对，
0: 关于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我这准备的比较细，但实际上我们说的内容呢一听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涵盖的内容非常的这个清晰。比如说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回吧，我国缺什么？缺汽车文化
1: 啊，
0: 是吧？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啊、租赁、传统经典车，你看有这么一点了。我刚想的就是之前我看了一个欧洲啊，有一个经典车的车展，就很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沃尔沃、阿斯顿马丁、法拉利，然后这个劳斯莱斯，就很老很老的车，他们做一个车展，哎，很多人就非常的喜欢啊，算是一种文化吧啊。我们其实现在也是需要的。
1: 对，刚才我在播这个整点的时候，我在想，咦，这个汽车的这个改装竟然也可以。就
0: 本身这是如果合理的话是可以的，对吧？啊，
1: 是是是。
0: 然后优先选择了40个试点城市啊，其中我们乌鲁木齐是在榜的。当然呢，每个城市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的侧重点是在于二手车流通。就我们很多二手车其实车况不错的话也可以出口国外。
1: 对 对, 对。
0: 我们简单说说其中的一些啊，比如说多个领域吧啊，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的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的标准体系，还有呢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
1: 啊，
0: 比如说零部件你必须是，你看我买的充电宝一样的啊，3C 认证对吧，然后呢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等。你说你这大排量的啊，你那个尾气都是黑的，那肯定不行，是不是啊？
1: 是是，
0: 你改装的话，你要是能改的能更低的油耗，更对环境有一些帮助，那自然而然是可以改装的。
1: 嗯，我还特别关注的就是鼓励汽车赛事从业机构和民用汽车改装企业，它的技术的互动，还有呢就是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商业险相关的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这些也是我很关注的。
0: 是，然后是房车。
1: 哎，
0: 房车感觉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啊！
1: 是是，我经常
0: 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的环境
1: 啊，
0: 然后提升房车营地的配套服务水平。我记得之前去哪儿来着啊？就比如说成都啊，很多地方专门有这种房车的基地，
1: 哦，
0: 就挺好的啊，
1: 太好了。
0: 鼓励呢是在什么风景道的沿线呀、城市近郊等区域。你看我们五一这块那个头屯河谷森林公园，
1: 哦，那个就是
0: 它修了很多栈道，而且在公园里面啊，它有一些这种停车场，其实那位置很多都非常适合这类房车营地，对吧？
1: 看还有后续的呢，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这样的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的标识，还有会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等等。
0: 我们就主要说重点啊，还有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的一个升级。再往后呢，就是你看说到经典车了啊，完善传统经典车的管理措施。这个我大概浏览了一下，主要还是先做试点，完善一些经典车全链条的管理制度，还有一个丰富传统经典车的使用场景。
1: 哎，这个我喜欢，你看它是将各地传统经典车纳入了文旅资源体系，支持举办传统经典车的赛事、品牌沙龙、收藏品鉴会、文化节这样的特色活动，而且呢还会支持传统经典车零部件的复刻、整车修复

0: 鉴定拍卖配套的产业发展。
1: 我可以问玲姐一事儿啊，
0: 什么？
1: 你觉得你这个车，20年之后有没有可能它是个经典车？但是我感觉现在新能源都是一个样，
0: 是
1: 很难成为经典，是吧？
0: 其实也不一定。哎，我前两天还刷到这样一个小视频啊，就是比方说保时米呀，说了一堆，反正
1: 这个不算是，我觉得算是借鉴嘛。
0: 他们就说提到这些车都是有仿制某一个借鉴，而我这款车是没有的哟，是自己。
1: 但是感觉
0: 很有特色的，
1: 都类似呀，因为现在新能源。
0: 你没有仔细研究我这个车，
1: 不用研究，我见太多了。还有就是强化汽车维修和保险啊，健全汽车维修政策的标准体系，强化维修服务支撑能力，还有加大保险服务支持的力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欠缺的，汽车赛事。
0: 对，
1: 虽然你看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关注过环塔，我之前有去石人沟啊，我看那一块专门弄出来一个场地，做这种轻度越野的一些赛事，但是这个天儿太热了，然后呢，看的人有，但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构建多层次的汽车赛事体系，你就比如大家所熟知的 F1，它下面有 F2、F3、F4，那逐级有这么一个升级的一个过程，
0: 对吧？特别提到了是新能源汽车，它是发挥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优势，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赛事民族品牌，
1: 还有就是培育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汽车属于一项运动啊，就比如说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场地赛，世界三大赛事啊，其实当然 F1 啊，包括之前 WRC， 还有这个这不是环塔啊，就那个卡塔尔，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哎，我记得我在10多年之前，我还有看到央视有放一些那种大脚的那种越野车，就是它不是说去和别人比赛，而且当然也是车型和车型之间，就是要做一些翻滚，然后呢原地转圈，然后飞起来之后啊，它可以侧着呀，比如说到时候跑那轮胎特别大，叫大脚车、也是一个赛事。然后呢，谁就有点类似于像什么花样滑冰一样的，它一个车在中间，你给我展现这个车的一种力量与美的协调，然后我打分，然后评出来冠军，
0: 这还挺有意思的，
1: 真的挺有意思的。我小时候特爱看，那现在好像没有了。
0: 所以这个管理机制出来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健全，
1: 未来可能会有，是吧？还有呢，有几项，就比如说培育汽车运动消费场景，还有加强赛车人才队伍的建设，支持，
0: 这个挺重要的。
1: 是，因为车它不是只是一个车啊，比如说车手、技师、教练、裁判是不是也得有？
0: 是，
1: 还有赛车的运营，就这样的专业人才就非常多。而且我之前有看了一个啊，鼓励各大高校推出汽车赛事，包括汽车行业的相关专业。不是刚高考完吗？
0: 普通高校、职业学校这样的这个专业学校去开设。
1: 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我关注的好几个这个博主，有很多现在在国内非常顶级的，都是清北相关的机械方面专业毕业的，
0: 是吧？
1: 很牛的，他说的这个角度和其他的一些可能没学过的，真的还是不一样，
0: 就觉得豁然开朗。
1: 对，这就跟你在清华如果是学的计算机，和你在其他地方学的计算机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搜一个班啊，就摇班。我之前看了一下，我这什么东西，什么微积分什么之类的，完全不是我能去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汽车也分顶级学府，所以未来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关于比如说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智能化，就是我们的 L4L5 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嘛，它其实就是芯片，怎么去写这个程序。
0: 所以关于汽车延伸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太多了。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就是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租赁这个企业和汽车产业的融合，比如说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还有二手车出口这样的模式打通产业链。
1: 还有就提升汽车租赁的供给能力，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买车。
0: 是。
1: 你每年里程数就那么3000-5000公里，租车最合适。
0: 对。
1: 你的花销其实要比你买一辆车它的贬值、它的使用放那儿坏的还更快。
0: 对。
1: 不如租车。
0: 还有比如说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旅游，租一个车也很方便，是不是？
1: 对啊。

0: 就现在租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当然要完善这个保险的服务，降低消费者的用车成本。
1: 嗯，
0: 所以关于汽车行业的这个促进发展的内容非常之多，我们也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和大家关注。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90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阳，从西部计划一路走来，10多年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带领职工群众在戈壁荒滩上种植沙棘5.2万亩，用奋斗在戈壁荒滩上种下金色梦想，创造了闪光的青春。90170团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马伊塔斯峰区，土地贫瘠，常年大风。为了带领职工群众增加收入，170团多次尝试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打瓜等农作物，均以失败告终。2000年，170团引进野生沙棘进行试种，发现这种植物具有良好的抗旱、耐碱、耐寒等特性，成活率较高，适合在本地推广。2007年起，团长先后从辽宁等地购入沙棘种苗，开始大面积栽种沙棘。2009年，王军阳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70团任林业站副站长，2年完成了14000亩沙棘林种植任务，实现了90%以上的成活率，推广沙棘硬枝扦插技术，实现当年出圃60万株沙棘苗。
10: 嫩枝扦插成活率又非常低，都不到20%，啊，就在反复的一遍遍试。
9: 王军阳还培育出适合本地种植的沙棘品种大果沙棘深秋红。2016年起，170团的沙棘苗木不但畅销天山南北，还推广到了西藏阿里地区。王军阳成立沙棘种植合作社，并在全国各地找销路。170团沙棘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10: 这家企业不接受，我们去另外一家企业。170团有那么多的沙棘果在等着我们去销它了。
9: 王军阳意识到，要保持沙棘产业的可持续性，让种植户稳定享受产业红利，必须进行加工，形成产业链，打造特色产品，树立品牌，扩大市场。2019年8月，王军阳与甘肃一家企业共同成立了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推出戈壁记忆6大类24款沙棘系列产品，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扎根基层10余年，王军阳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领职工群众将昔日的戈壁滩变成如今的金山银山，获得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0: 170团目前已经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沙棘小镇，3到5年之内，我们准备做一个5万亩的原料收储。

0: 原料产值今年是1亿左右，5年内我们计划做到5亿的产值，也通过沙棘实现一个金色的梦想。
1: 兵团榜样王军阳，让戈壁滩生绿又生金。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来自于比亚迪旗下的高端系列产品。这个品牌其实路上还挺常见的。
5: 是。
6: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啊，经过这一两年的时间，也做了相应产品的一些优化。比如说当初就是引领这个品牌的一个车应该是腾势D9，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台车型。这一次呢，像D9啊，也包含腾势的 N 系列和 Z 系列啊，它的 Z 系列就是轿车，它的 N 系列呢是它的 SUV 产品，D 系列就刚才所说的D9是 MPV 系列，还是非常清晰的。就这种形式呢，已经是和原来的 BBA 其实差不多，比如宝马三系、五系、七系，奥迪的 A4、A6、A8，奔驰的 C 级、E 级、S 级，就是以这种方式啊，告诉大家我这是哪个级别的车型。而腾势呢，在今年的一个销量表现啊，整体来说还是不错，而且呢，陆陆续续的也更新了很多很多，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版本，尤其是昨天啊，腾势 N8 上了全新一代的这个刀片电池的版本，价格也是公布了啊，31.98万到34.98万，而且呢，新车在架构方面，也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这样能跟我们的嘉宾沟通一下吗？或者是他能不能安排个其他的他的同事啊？跟我们做一个连线，好吧啊？因为刚才我们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啊，可能这个时间突然有要交车啊，行，可以稍微再联系一下，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情况啊。
5: 就关于腾势汽车，其实在我买现在的新能源车的时候呢，我也去试乘试驾过。我当时那个车叫什么车？好像当时
6: Z9。
5: 啊，对，
6: 轿车
5: 是一个轿车，对。然后我喜欢它的点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中间的拨杆是水晶的，然后后面听说已经换代了，是不是？
6: 对，换代了，基本上可能换代就是变成怀档了，
5: 是
6: 在方向盘位置了啊。
5: 而且就它，你刚才说的就是它是比亚迪汽车的高端车型，的确是这样，就是里面啊，无论它的内饰啊，还有动力啊等等，其实都还是让我。
6: 大家还是记住一句话啊，一分价钱一分货，
5: 对，价格
6: 是吧？你比亚迪就算前不久上市的新款的那个大唐，大家熟悉吧啊？售价23到30万块钱这个区间，而腾势呢，在它同级别一台大型 SUV， 比如说这个 N8 纯电动的版本，也基本上是卖到了30多万。而它现在 N8L 呢，主卖是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一个尊荣，一个是旗舰，所以。整个对比来看啊，它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它享受到的车内的做工用料啊，各个方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5: 对，
6: 这一次全新上市的腾势 N8L 闪充版呢，两个车31.98万和34.98万，外观呢，大家其实，玲儿姐觉得这个外观是你喜欢的风格吗？
5: 这不是 SUV 是？
6: 是 SUV。
5: SUV 我觉得
6: 而且是个大型的5.2米。
5: 肯定不适合女士开，
6: 太大了是吧？
5: 是我驾驭不了。
6: 整整5.2米的车长，轴距也是3米。我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就是现在我们自主里面，你看8字辈、9字辈，还有10字辈的啊，就很多车就是10，是吧？就是10嘛，数字10，或者是最后一个用字母代替，大家非常熟悉，就是 X。X 就相当于是10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啊10是一个道理。好吧。 那这样，能不能稍微再等个几分钟，和我们刚才的嘉宾再联系一下啊？
5: 嗯，
6: 因为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刚才我们嘉宾说是没有接我们电话啊，稍微等待一下吧。我们简单也说说这个品牌吧。本身而言，这个品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也咨询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新车呢，刚好也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五米二的大型 SUV， 这次的闪充版呢，依旧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版，2.0T发动机匹配电机。

0: 然后在这个续航方面，你看啊，插混车，75.26度电的电池，
1: 比我的纯电还要多一个。
0: 没错，那然后是 2.0T 插混，加上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的功率呢也可以驱动车辆150多个千瓦，综合的输出功率是560千瓦，0到100加速3秒多，3秒8、3秒9，纯电续航呢430，好像和刘姐也差不多了，是吗？
1: 我的纯电续航目前是
0: 520吗？
1: 500多，但是我觉得如果
0: 正常使用就是400，
1: 是会打点折。
0: 满油满电的1550公里，闪充情况之下呢，依旧是5分钟充到70%，单次续航可以补充大概150公里的纯电的版本。哎，所以我在想，之前我不是说一事儿吗？如果是在5一、10一这样的长假当中，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就建议啊不要去充电了，但是说我又要是过来一个大电池70多度电的一车，我觉得还是得充啊。
1: 是是是，
0: 你说20-30度电可能没法充啊，这个大电池是还是得充一下。
1: 是，
0: 我是这么觉得啊，就这一类的产品在我们西北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相对而言使用场景的这个方方面面方面它还是更加的符合。
1: 对，
0: 电池够大，续航够久，又可以加油，而且呢，前面我们不是说到国家出台相应的这个促进政策嘛？关于露营方面，就这些车太适合出去玩了。
1: 对对，没错，
0: 对吧？带来的这种便宜程度，而且你看之前记不记得我们有说那个方程豹的一些黑科技？虽然这车没有啊，但是它有其他方面的啊，比如说，这个E3方，还有包括高速爆胎稳定，恒风抑制。就是如果你去那个达坂城不是有个风口吗，那块全都是大风车，到这块风比较大的情况，有的时候到8、9级甚至是更高级别风，它有个恒风抑制，类似于这个啊。还有雨雪路面控车身控制系统啊，就是把安全这方面，你看到了一定价格之后它的安全性的体现其实会更好。
1: 你可老说到了一定价格，它的价格目前是多少？
0: 说了呀，31.98万，那么大数字看不到吗？
1: 和
0: 34.98万。
1: 是，所以它价格其实对比比亚迪一般的车型来说还算是比较高端的。
0: 它就是比亚迪，就是比亚迪走高端路线，价格其实也是到了啊，这是在昨天新上市的一个版本。所以感兴趣的消费者呢可以到店做进一步了解吧。本地的话我了解是有2家店，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滨团，天恒金汽车城啊，腾势中心。还有呢，原本今天要和我们连线的啊，是不是在赛布特，也不是在友好汽车城，是在这个北京北路上，就是离植物园挺近的一位置啊，就是这两家店啊。
1: 我关注了一下这款车，其实它有一些小的细节呢，其实还是挺戳我的。比如说，目前我开的那款车，我每天上车一定要听音乐，然后呢换不同的歌，然后就要低着头。比如说我这前方
0: 语音啊，你不是有语音交互吗？
1: 语音很麻烦，我懒得说，你知道吧？比如前方路况我非常熟悉的时候呢，我就会侧眼睛斜下去瞟，换，但是呢还是很有危险的啊。但是咱们这款新车呢，它是
0: 你的车没有 HUD 抬头显示是吗？
1: 那个太小了。
0: 啊，它可以是不是能放大一点？现在不叫 AR 什么 HUD 抬头显示吗？
1: 那我不知道，没有管那么多。所以我要夸的是咱们这个腾势 N8L 了，它的这个显示屏呢放的位置，我觉得就特别贴合我心目中的这种。你看看它就是
0: 中控啊。
1: 就比较高嘛，你就不会低头呀，这样的话我觉得危险性就减少了，是不是？
0: 它有这个抬头显示里面全部现在都是有彩色的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贴心的设计啊，是不是？
0: 高一点的话，比如说它也不能太高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中控屏的位置如果太高的话，影响你看你的 A 柱右前方的 A 柱的视角所以它本身啊，你看绝大多数车都不是说特别的高，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特高，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的是某一个品牌，它能升降，或者是那个屏幕能转，是不是就更合适自己了啊？
1: 对，这个
0: 也这是刘姐可能考虑一个细节，但是呢，根据安全驾驶方面，你是希望它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想一想，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的右前方你的速度比较慢，这个屏幕挡住了你部分视野，是不是更危险？
1: 是，所以
0: 还不能太高，
1: 太难满足了，
0: 太难满足了啊！
1: 哎，还想问一下，这款新车是6座车型吗？
0: 对，大型 SUV 自然而然座位形式要这个多一点，0到100的这车是就比老款我记得25款是3.9秒嘛，新款的是3.7秒，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关于座位形式，我觉得不必多说了啊。现在很多品牌大六座，也包含我看前两天，哎，是那个理想是吧？
1: 是
0: 推出的大五座的理想 L 八，
1: 嗯嗯，
0: 就看来还是五座的需求，个人觉得还是主流。
1: 嗯，
0: 五座需求，我猜测可能是在7到8成消费者还是更容易接受五座，后备箱空间更大。
1: 哦，
0: 然后有一两成，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特别情况，比如说二孩，
1: 哎，对，
0: 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啊，就是真的六座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一个便利性。
1: 我觉得就是硬性需求了，对不对？
0: 是
1: 二孩，比如说有些家庭是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我觉得
0: 四口就是二孩嘛。
1: 四口啊，对，
0: 这四口还有什么？你告诉我，
1: 爷爷奶奶我算进去了。
0: 哦，那是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就是，就家里面就双方的父母
1: 五口之家，其中一个爷爷奶奶啊，
0: 对对对，
1: 姥姥姥爷哎，来参加一下家庭聚会什么的，
0: 就挺够的了啊。行，那看来今天我们的嘉宾可能确实今天要这个因为客观因素啊，可能在这个试驾车或者是在交付啊，没有办法连到我们直播间了。这样，我们简单找一些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些回复。好吧，之前其实还遗留了不少，我这都存下来了啊，为大家做一些解答。首先呢，这个 AAA 风格，也问到的是比亚迪啊，闪充版比亚迪海狮06 EV 怎么样？值得买吗？价格是不是感觉有点高？马上啊，比亚迪这个海狮系列就有新款车来了，而且根据现在市场行情来看的话，比亚迪现在推出的很多车，尤其是你看之前的大唐，预售价是26起步，顶配呢是大概在34左右，正式上市的价格是在23到29万9千8，比预售价格低了大概有2万多3万块钱，顶配呢低了有4到5万块钱。所以您说的海狮06啊，因为它是这个海洋网的，你可以等一下后续，比如说海狮08的上市。08呢算是大唐的姊妹车型，海狮06呢算是比亚迪宋 L 的姊妹车型，你看它都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它现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是丰田10年前做的事儿。我有一个一汽丰田，我叫卡罗拉，我还有一个广汽丰田，我叫雷凌，我有一个一汽丰田RV4 荣放，然后后面有个广汽丰田叫威兰达，姊妹车型1+1大于2的效果。但就目前为止来看啊，所有市面当中这样姊妹车型，只能说它是1+1略大于2，不像原来是1+1大于2很多，可能到2.4、2.5。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当时的 XRV 和宾士，如果只出一台车的话，广本和东本，可能俩车一个月我算它卖4万台，一车卖各卖2万台。但是呢，这两个车同时去发售的话，一个车卖3万多台，另外一个车也能卖3万多台，相当于6万多台，1+1远大于2。而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种市场形势啊，已经很难去拿捏消费者了。就我可能认的就是你一个车，你就是比亚迪宋 L， 你就是海狮06什么之类的啊，可能没有认那么多。而您看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本地啊，还是在比如说我们兵团的师事啊，或者是在我们南北疆的一些城市啊，如果是比如说你偏阿勒泰地区北疆，我就真的不怎么建议您买纯电车。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您看的是纯电啊，因为你加了个 EV 嘛啊，加 EV 肯定是纯电。目前为止来看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有点高，因为现在如果说后续推出一些新款的车型的话，价格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您这一点可以到这个 4S 店多做一些咨询。如果说您在首府，就建议您直接选插混。前不久新上市的海狮06有205公里续航，还有一个是300公里的续航。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也跟我们连线啊，这个300公里续航，正常使用200多公里够了。而且呢，比亚迪一个是厉害的是电池，大家觉得电池很好啊，第二代刀片电池啊，包括它的这个热效率值各个方面都不错，就是它的这个效率方面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别忽略啊，第五代的 DM-L 技术从去年到现在的话，它的销量一直非常非常高。这套 DM-L 的技术能让它的油耗、动力的输出，也包含这个发动机虽然马力值不高，可能就100来个马力，

0: 但是配合上电机之后啊，这个马力完全够了，而且 1.5 的发动机，不像一些 1.5T 这个需要可能更好的机油，它的维修保养成本，而且它的使用环境肯定是要比那个带涡轮增压的要好很多。
1: 嗯，
0: 所以这套 DM-i 的技术，我觉得你不要忽略。我是认为在我们新疆啊，能买 DM-i 就买 DM-i 吧，
1: 嗯，对，
0: 会更好一点啊。
1: 是，因为我是
0: 纯电慎重。
1: 是因为我本人是纯电车主嘛，我觉得纯电车主还是要具备一些条件的，
0: 前置条件，
1: 哎，比如说家有充电桩啊，或者是每天通勤的距离比较长啊，这样买纯电会比较划算一些。
0: 对啊，还有就是你的通勤是长一点，而且有备选，家里面真的要出行，就是长途出行的话，还是会选择家里面那辆可能插混车型，
1: 哎，
0: 对吧？
1: 会有续航焦虑。
0: 嗯，然后比亚迪这个车我们可以等一下，您说这个车呢，就 EV 版本啊，我大概之前了解的话，快上新款了。快上新款了，
1: 它有一些升级，有五大方面，比如说续航方面呀、补能方面的一些升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会不会考虑觉得哎，
0: 等一等
1: 啊，对，
0: 嗯，
1: 是
0: 等了新款价格方面可能还更具优惠一些，因为现在在售的版本呢15-16万，还有一个纯电动的应该是700公里续航的版本，当然这个版本的话，如果您够用其实也倒还好，就是刚才还是那个前置条件，充电环境，
1: 嗯，
0: 然后是不是家里唯一辆车，有没有自己的地库，冬天对于它续航，打6折能不能接受，然后你不要有这种续航的焦虑，其实是可以买的啊，比亚迪没问题啊，还有啊，我觉得这个之前特别的有代表性啊，这位叫饿了，后面几个字我就不念了啊，饿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他没开过电车，这个一会儿刘月给解答一下啊。想问一问，电车的感受怎么样？还有呢，电车需要保养吗？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1: 开始聊过了，
0: 需要保养。然后呢，先问问这个驾驶感受，刘姐反正很满意，是吗？
1: 对，首先第一就是它的静谧性嘛，然后开电车的感觉呢，你就觉得很安静啊。然后呢，它的启动就是起步，比如说在红绿灯啊，起步的时候是遥遥领先的。
0: 你除非是。当然是要求是必须是第一辆车
1: 啊，对，比如说我在第一辆车的时候跟我并排有好几个车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有一种自豪感。
0: 你是没碰到小米，碰到小米
1: 有看到，比如说
0: 小米加速3秒啊，
1: 对，有看到，我谁这么厉害，看啊，是一个
0: 小米汽车啊，
1: 对对对，
0: 当然电车驾驶感受，因为我们试驾也挺多啊，极客、蔚来，包括很多其实就是电驱的车，电驱的车，比如说像鸿蒙智行旗下的啊，这个问界、享界、智界之类的啊，全部都是属于这一类电驱的车，只是它有一个发动机是负责发电的，我们叫叫增程器。有专业用语叫增程器，那实际上呢，你平时就是用电去驱动我们的轮子，电驱动的好处啊，之前我们说的稍微深入一点，就是它的能耗损失非常小，它可以瞬间把你的马力值输送到我们的轮胎上面，它中间的损耗可能就10%几，但是一辆油车它的损耗基本上是达到50%几，就是你烧一升油0.5升都被磨损啊，热量传递啊，还有包含轮胎的轮毂组啊传递等等方面，把一半的能量给消耗掉了。而电车呢非常直接。还有一个我觉得刘姐说的就是比较
1: 笼统
0: 浅一点啊，还有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叫智驾比，它的智能化体验会好非常的多。你在平时实验当中，因为现在你看你用我们的智能手机用的非常非常习惯了，你会发现我想去查个什么资料，用语音交互，而且呢现在还有人去查百度吗？好像比较少了吧，基本上都是某包啊，DeepSeek 呀，甚至车机里面你给我放首歌啊，你给我开启空调，开启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就这些非常方便的一些事儿，在电车当中已经成为了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儿了。而反观如果你再开一个像我那个5、6年、6、7年之前的一个油车，你会发现你需要长时间的适应。你看我们身边换了这类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或者是同事啊朋友啊，他们都觉得
1: 很满意，
0: 在新时代享受到了新时代的智能化体验。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车保养的啊，当然是需要保养的啊。不过小保养呢，之前刘姐可能就是小保养，
1: 对，
0: 2年你可能需要做一次略大一点的保养了啊。小保养就是换一下空调滤芯，也是有空调系统的嘛。

0: 大保养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检查一下减速器的齿轮油啊、刹车油。相对于油车，什么又是机油滤芯、变速箱有火花塞的，确实可能省不少。但是对于这种新能源车，尤其是电纯电车，轮胎啊、哦，我前面说很多回，轮胎、刹车片、刹车盘，还有包括底盘。这个密封性，就这些需要到 4S 店做专业的一些测试。
1: 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去形容呢？你还是亲自去试乘试驾，这是很重要的。你要亲自坐到车里去感受一下，然后呢，确认起来开起来是否舒服，达到你的预期。而且电车的价格呢，也是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所以呢，还是要亲自去感受一下。
0: 对啊，还有一个啊，就是您试电车一定要悠着点儿。
1: 哦，对，
0: 对吧？电车的马力值都普遍偏大，就算你去试一些小车，它的马力可能就100个，电车的马力100，相当于油车，比如说油车现在可能1.5自吸，现在是100个马力，相当于一台可能2.0自吸的车的马力了，
1: 是的，
0: 因为它初段0到60的加速能力，其实要比油车强出来一个大档次。
1: 对，比如说我最早是开1.5自吸的那种油车的这个人，然后换成一个电车，我肯定无法掌握脚下的那个力度，这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示一下。
0: 对啊，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建议您去试一试。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的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体。

0: 北京时间18点整，总员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6月22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本次签约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领域。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商务局的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兵团周密部署，精心筹备，目前展位布展、产品进场、活动筹备等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此次博览会上，兵团紧扣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定位，精心设计搭建专属展区，展区整体风格简约大气，主题鲜明，深度融合兵团红色底蕴、绿洲特色与现代产业元素，布局规整，分区清晰，打造出集产业展示、产品展销、文旅推介、线上引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空间。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2月2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那么，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大关，达到了20502.1亿元。最后来关注到，在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持续演进中，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最新数据显示，6月15日至21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46.7万亿元。那么连续9周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18.8亿亿词元，连续8周稳居全球首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

0: 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5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突破5000项。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对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编制发布了《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登记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较2020年翻一番。2025年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登记临床试验总量达5215项，较2024年增长6.4%。1到5月，我国居民健康消费增长。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指出，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其中，新型消费需求旺盛，健康消费增长。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4.7%，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助力搭建患者可阅、医疗机构可调、医保部门可核的影像检查数据服务平台。该规范包含3项细分文件。医保影像云业务应用规范明确业务场景、建设架构与安全规范等。医保影像云基础设施技术规范明确软硬件、网络、安防等基建标准。医保影像云业务人员、设备及图像基础要求规范从业资质、设备及影像标准等。3份文件分别适配对应机构开展医保影像云相关业务。兵团医院成功开展世界高压氧日活动，为普及高压氧健康知识，关注亚健康群体及中考备考学子身心健康。6月16日氧健康日当天，兵团医院急诊科高压氧仓特开展了免费高压氧公益体验活动，利用午休时段错峰体验。本次活动不仅提供体验，更注重专业指导与科普宣教。在体验过程中，医护人员全程陪伴，开展高压氧

0: 健康知识微讲课，详细讲解治疗原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针对升压阶段可能出现的耳部闷胀感，现场手把手指导体验者掌握吞咽、捏鼻鼓气等耳压平衡技巧，帮助大家快速适应舱内环境。同时，医护人员反复强调进舱安全规范，确保每位体验者在安全、舒适的状态下完成治疗，让科普知识真正融入实践。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都会升高，人的汗量呢会随之增加，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但是在医生看来，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儿，在夏季却暗藏着很多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会引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哪些洗澡习惯会损伤到心脑血管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夏季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注意。一、正在出汗时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出汗时、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时，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压力。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若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可能影响心脏供血。空腹时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波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应与吃饭间隔至少一小时，与运动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饮酒者最好等酒醒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应待汗水消退后再洗澡。二、洗澡水温过高或过低。洗澡水温度过高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引发心绞痛等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水温保持在35摄氏度至40摄氏度为宜，以接近体温为佳。三、洗太久。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严重时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晕厥。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尽量控制在10至15分钟以内，淋浴5分钟左右即可，不含洗头，老人或心脏功能不佳者应酌情缩短。四、门窗紧闭。许多人洗澡时习惯紧闭门窗，导致浴室内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中人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时应注意保持浴室通风，例如打开排气扇或者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潮湿的浴室中。五、站立太久。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会使下肢血管扩张，脑部供血相应减少，可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晕倒。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时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尤其老年人或体弱者，必要时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六、洗后贪凉。比如洗后立刻吹冷空调、冲冷水，洗澡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此时若立刻吹空调或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完澡应擦干身体，待体温逐渐恢复后再降温，切忌贪一时之快。大家都知道出汗了要洗澡，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生病、感冒等特殊情况，夏天即使没有明显出汗，还是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或处在高温环境中时，皮肤汗腺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 这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到。但即使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仍然在持续进行不显性出汗。汗水中有很多微量成分，如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尤其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还会有特殊的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胺，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总之，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给心脏带来不小的负担。保护心脏，不妨从科学洗澡、关注生活细节做起。

0: 人之暮年，万病常伴，吃药养生几乎成为多数老年朋友的日常。很多长辈常年手握多种药物，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关节炎等慢病叠加，每天吞下五六种甚至七八种药物早已是常态。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看似常规的服药方式却隐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陷阱。很多老人小心翼翼按时吃药，却莫名头晕跌倒，莫名皮肤淤青，腿脚浮肿，甚至记性突然变差，精神恍惚。不少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年纪大了，身体老化，殊不知这大多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而是多重用药叠加，药物相互冲突，用药方式不当引发的隐形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帮助广大老年朋友科学规避用药风险，走出养生误区，掌握安全用药的技巧。
1: 好的，那么本周呢是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啊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唐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老年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老年医学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分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兵团老年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兵团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新疆医学会第六届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医学会第三届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老年医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0年，擅长老年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及老年共病的管理。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唐主任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的 FM88.2 金坛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哈是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包括儿女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唐主任，今天呢我们就从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吃多种药说起啊。可能很多身边的叔叔阿姨哈，包括我的母亲，每天都会吃五六种啊，甚至七八种的药。那这个现象哈，在医学上有什么专业的说法吗？
2: 感谢主任的提问。我就想先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每天吃药吗？吃几种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两三种，有的说七八种，还有说一大把。我在临床上见到过最夸张的一个老年人，他拿了一兜子药。然后我当时一看，哇，这么多药，我就把它一个一个摆在桌面上，我的那一个半桌子都被他的这个整个的药都摆满了。我当时还拍了个照，因为我平时也在做科普嘛，然后拍了照，你知道这么多的药，
1: 对，
2: 其实就是在我们国家哦，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中呢，有70%的人每天都要吃超过5种以上的药物，平均每天服药8.6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概念。老年多重用药
1: 哦，也就是说吃5种以上就算是多重用药了哈。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数量也不算特别多，那为啥到5种以上就需要特别警惕呢？
2: 大家可能觉得随便数吧，我好像感觉我随便只要得了一个高血压

0: 显示呢就是同时服用五种药物，药物的相互作用发生率就可以达到52%。但是超过七种啊，那这个数字就会上升到82%。如果更多点点点，那可能它的不良反应就会更多了。哦，所以说我们可能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为什么老年朋友会吃这么多种药。其实你看我身边就观察了一下，很多老年人哈，他可能平时要跑到这个心内科啊、骨科啊、中医科啊等等，这一去就好几个科，这个药呢不知不觉就攒了一筐了啊，一箩筐。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跟老年的最常见的这个主要的发病特点有关系。他最常见的就是因为老年人他是共病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不光是得一种病，他可能得了比如说打个很简单的80岁以上老人，他肯定会常常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然后又是脑梗，然后或者是尿储留、前列腺增生的尿储留、肾功能不全、血脂问题，或者痴呆、COPD 等等这么多的问题。那有时候他就会啊，我就看完这个门诊，我们今年不是刚好6月6号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应急救援楼门诊开张嘛，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天团的专家来，很多好像还有院士来看病，就给这些病友们来义诊，免费的义诊。然后就发现这个老人他在这个科看完又到那个科，整个看完以后就看了一圈老年学科。对，他会找一圈，然后我们在 临床上有时候会把它有个说法叫shopping，就感觉像逛商场一样，就是药物商场一样。他可能看完这个诊室啊，这个医生会给他开一种药，看完另外一个诊室就会开很多很多种药，最后就导致了这种多重用药。那当然呢，在我们国家就是如果老年患者中呢，超过91%的人同时他就患有两种以上的慢病，人均的患病率是4.68种。 那病多了自然药就会多。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说的，待会后面还会也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处方瀑布。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处方瀑布呢，就比如说在临床上有一个70岁的一个老阿姨到门诊上来看病，她有高血压，有骨性关节炎，心内科开了降压药，骨科呢又给她开了一个非甾体的止疼药，这个止疼药吃下去以后，哎， 这个非甾体止疼药可以引起血压升高，也可以引起脚踝的水肿，那阿姨没有告诉这个心内科的医生自己在吃止疼药，心内科的医生一看，哎，怎么血压高了，肿也脚也肿了，又给他加一种利尿剂或者另一种降压药。那利尿剂一加，其实我们也知道利尿剂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容易引起尿酸高，如果尿酸再高了就会发生痛风。
0: 或者呢，利尿剂长期服用，它可以引起低钾血症，那这个又出现新的问题了。那如果新的问题出现，我是不是又要给他开降尿酸药或者是补钾药？所以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止疼药，因为跨科室之间的信息没有打通，药就像瀑布一样，一层一层往下加。简单的来说，就是药源性反应被误当成新的疾病，而我又用新的药去补漏洞。
1: 最终吃的药就越来越多。这个人这个药是越吃越多，越叠加越多，最后还出衍生出了新的问题。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药吃多了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真实存在的风险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临床上的真实的案例。有一个76岁的老太太，
0: 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肾功能不全，每天要吃10多种药。我们帮他梳理药物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典型的问题。他有些药是就像我们刚说的，就是为了治疗而带来的副作用加上去的。比如说我们他最开始是因为血压高，吃了一种地平类的降压药，觉得降压效果比较好，但是我们所有的地平类的这些降压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脚踝部的水肿。 医生也没有太在意，但本身也有心衰嘛，就以为是心衰加重了，又给他加了利尿剂消肿，加了利尿剂消肿以后又出现了低钾，又开始补钾，补钾以后又有胃肠道的反应，补钾药又刺激胃，他又开始胃不舒服，又增加了胃黏膜包剂，这药就越加越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这就是我们刚说的典型的 处方瀑布，用一种药去治另外一种药引起的副作用，而不是去识别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

0: 如果说从一开始把他的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换成一个既能够保护心脏然后又不影响水肿的，比如说像沙古巴举、斜沙坦钠，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可以对心脏有保护作用。那么，那可能就会不会存在后续一系列的什么利尿剂啊、补钾呀、啊、保护胃黏膜的药，啊，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药从15种精简到了8种，药到它的水肿也消失了，血钾也正常了，血压和血糖控制的更平稳了，啊，
1: 嗯、
0: 所以嗯，这个气候就是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处方瀑布以外呢，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高位的问题啊，嗯，比如说像药物，就是当你的药物增加以后啊，尤其是增加的数量总数更多的时候，它药物的不良反应就会大大叠加。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药物和药物中，你吃到肚子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粒一粒的药，吃到肚子里的时候，它药物之间会有相互作用。
1: 嗯
0: 啊。那老年人又本身他就是一个脏器储备能力都相对比较差，他的肝肾功能代谢都慢慢在衰退，那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排泄也都变慢，那容易蓄积中毒啊，所以他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就非常高，能达到29%，是年轻人的2到3倍啊。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脏器功能衰退，那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大大下降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嗯，本身它药物之间也会发生很多的相互作用，
1: 嗯
0: 啊，就会增加它的药物的原本的安全性。
1: 嗯，确实哈，这个多种药物的叠加，它本来可能单独来看都是安全，但相互叠加就变成了这个高危的隐患哈。
0: 对，
1: 嗯
0: 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说了还有一些，就是它会使我们的跌倒风险增加，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降压药，其实老年人他的特点并不是说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老年人，他是血压高的时候能到180，低的可能就60-70，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它是一个有除了有高血压之外，它还有体位性低血压。那我们降压药本身也可以引起低血压和头晕，而我们一些像那安眠药或是抗过敏的，还有组胺这类的药，它可能会发生嗜睡啊，反应变慢，这些都会增加我们跌倒的风险啊。那跌倒我们也都知道，就有时候可能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
1: 对，
0: 或危的可能会影响卧床呀，甚至危及生命等等。这些其实临床上非常常见容易诱发跌倒的药，比如说像第一类，就我刚刚说的降压药，还有一些治疗冠心病呀，或者是这些扩血管的药啊，吃了就非常容易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那有些老年人就是久蹲久躺，突然一下坐起或突然一下站起，眼睛一发黑就栽倒了。
1: 嗯，确实。
0: 第二类呢，对，第二类呢就是像安眠药呀、抗过敏的药啊，就是一些治疗眩晕的镇静，可以抑制大脑的反应，使我们的平衡变差。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利尿剂啊，就不停的上厕所起夜。晚上灯光有处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抗击和抑郁的这些精神类的药物啊，都会使我们的肢体反应速度啊减慢。
1: 好的，确实，你看，通过刚才唐主任所讲的这些内容哈，更加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老年人的用药安全问题哈。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几何？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2: 丞相，保重啊！
1: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5: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5: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7: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5: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杭州一中学池塘里的小龙虾太多了，于是学校利用社团活动课时间组织同学钓小龙虾比赛，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能够为他们的期末备考减压。该校学生处主任说，这些小龙虾呢没有经过检测，不能够让孩子们吃，扔掉又好像有点可惜，所以一小部分被感兴趣的同学带回家当宠物养了，
9: 剩下的一部分就送到食堂了，是不是给晚上值班的老师当夜宵了？
8: 开个玩笑，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啦，你爱吃小龙虾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0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市雨，22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7: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10: 加油，
7: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1: 人之暮年，万病常伴，吃药养生几乎成为多数老年朋友的日常。很多长辈常年手握多种药物，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关节炎等慢病叠加，每天吞下5-6种甚至7-8种药物早已是常态。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看似常规的服药方式却隐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陷阱。很多老人小心翼翼按时吃药，却莫名头晕跌倒，莫名皮肤淤青，腿脚浮肿，甚至记性突然变差，精神恍惚。不少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年纪大了，身体老化，殊不知这大多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 而是多重用药叠加，药物相互冲突，用药方式不当引发的隐形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帮助广大老年朋友科学规避用药风险，走出养生误区，掌握安全用药的技巧。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斌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1: 唐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老年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老年医学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分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兵团老年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兵团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新疆医学会第六届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医学会第三届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老年医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0年，擅长老年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及老年共病的管理。
10: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唐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唐主任你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节目当中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老年人安全用药的相关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在半点之前也了解了哈，这个如果说药吃多了，多重用药可能存在哪一些风险啊？首先，其实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处方瀑布，在生活当中应该是不少见的哈。另外，你也提到了有几大类的这个风险，其实也都是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老年人的用药安全。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相关的风险，您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吗？
12: 就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甚至我爸我妈有时候前面都在在就很信这个中药，什么三七粉啊，最后我劝说了很长时间，不停的在跟他说，因为如果他本身在吃阿司匹林或者华法林，还有一些其他的抗凝的这些药，再吃一些中药的活血化瘀成分，就关键是有些害怕，有些老年人买到那种土三七就会可能会诱发这种多重的这种抗凝出血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出血的风险可能就会翻倍啊。那比如说像有些人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呀，刷牙的时候满口出血，或者皮肤一碰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或者鼻子出血不止，还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就会有大便啊，大便可能很多人消化的出血是像那个黑便，像那个白油的马路那种那个是消化道出血啊，小便发红啊，或者是甚至更严重的就是头痛恶心喷射性呕吐这是颅内出血了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体内更严重的这种出血那绝不能硬扛，还是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0: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如果出现了一些前期的症状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呢？
12: 这时候其实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临床上的一个案例。那是我刚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年人，那时候还是在轮转急诊科那时候管了一个也是一个高龄老人我觉得这有20年前的事情。我当时他是因为肺炎来就诊的，然后就给他用了一个抗生素，也很常见，就是喹啰酮类的这一种抗生素。用完以后这个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胡言乱语甚至当时特别有意思，他直接给我标了一段俄语我们就当时在想什么原因，最后就把他的所有药去排查了一下，那可能还是跟这个喹啰酮类的药物以后出现的谵妄就是幻觉胡言乱语精神亢奋

0: 可能刚开始家人的可能就以为是老糊涂了，其实不是、嗯、啊，这个药物对老年人来说，喹啰酮类的药物就会增加他的这个精神的一些症状，那换了一种药呢、嗯、就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其实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刚也说到了，它可能会增加跌倒出血，那如果我们在吃了药以后啊，我们都要警惕一下有没有头晕啊、乏力、嗜睡啊，那这可能是我们的降压药或者是镇静药引起的低血压或者是过度镇静啊，比如还有像抗过敏的药，它就也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有没有恶心、没胃口、胃不舒服啊，那很多药它会出现胃肠道反应。那其实说个最简单的药就是阿司匹林，我们很多人经常见，经常会去吃抗血小板的药，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就发就提出来一个，当时提出来一句话，就是阿司匹林自此跌落神坛，倒不是说它真的跌落神坛，只是说有一个大型的临床研究实验发现，我们很多其实还没有到二级预防，就是他没有冠心病、没有脑梗的这些药的这些病人，他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就单纯的就是高血压，可能也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些病人，他单纯的就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发现他的叫做出血的风险反而更高。那我们在老年人，我们接手的这些老年人，经常就会有就是因为吃阿司匹林或者是吃非甾体止疼药导致的消化道出血，非常常见。
1: 好的。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像皮肤皮疹、瘙痒啊，那皮肤瘙痒突然出现的皮疹和皮肤瘙痒，那这可能就是药物过敏了、还有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心慌、胸闷。这些时候就是心血管的药物就需要关注啊。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牙龈出血、皮肤就是出现的出血点或者是瘀斑呀、那我们抗凝的药物就需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查一下血小板和血凝分析。那像有一些突然出现的精神行为异常，就像我刚刚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一样，胡言乱语、幻觉、脾气变态，那也有可能是药物引发的谵妄。
1: 好的，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用药才算是合理？如果说咱们想从源头上减少多重用药，避免处方瀑布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正确的做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看啊，这个合理用药一定要是根据自己的疾病情况、身体特点等等应急条件的综合因素。选择适当的药物，这个一定要去找，最好是老年科医生啦。老年科医生，因为他可能不像专科的医生，我是什么病，我就医治针对你这个病开你相应的药物。而我们老年医学科，他有一个自己的法宝，就是综合评估。我会根据病人的总体的情况来进行综合评估啊，也就是相当于我来看病的时候就是一人统筹，我不是单独的分科单独开药，而我通过综合评估以后，我会把心脑血管啊、骨骼、消化、睡眠、情绪等等所有的药进行梳理，进行药物重诊啊，我要筛查有没有重复的、有没有冲突的、有没有不必要必须得吃的药，把这些不需要的药把它删掉。从源头呢进行把关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那所以这个通过综合评估以后，我把它重置了啊。你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问题，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针对他心血管有益的，能降压又能兼顾到降压又能兼顾到降糖的这样的药物，那反而对他心血管有保护，这样的话他的药物就可以减少他的用药啊。
1: 好的。您看，我觉得咱们聊到这儿的话，估计有一些患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哎，我这个病我去专科，他是不是看的会更专业更好？那我去老年医学科，它是一个综合的科室，有没有可能就是，对我某一种疾病，它不是那么的专业呢？
0: 其实我们老年医学科，这几年可能大家慢慢通过各种科普呀，包括我们，整个学建设以后啊，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你去老年学科看了，它就可以解决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老年学科大夫，我们会考虑更多的这个老年人的肝功、肾功，还有心功能不全，所以我们在用药上都会进行 进行加减啊，所以不是说像专科，我可能

0: 能就会更从老年人全身的一个状态去考虑他适不适合用这个药，或者他选择更适合用的药。刚就像刚刚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进行筛查以后，我们肯定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他必须长期吃的慢性病的这种基石的药作为打底。你比如说你血压高，就高血压，我降压药必须得吃，我降糖药也必须吃。但是我们还比如说有冠心病的，那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他汀药，那是必须得吃，用来预防心梗、脑梗的并发症，这些药是绝对不能停的。那第二类呢，就是短期用的一些辅助的缓解药，那这些呢，像一些活血的中成药啊、止疼药啊、临时安眠、助眠的胃药，还有就是营养神经的，这是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这一些症状改善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减量停用啊。那很多人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药就越加越多，才造成我们的这个多重用药啊。那就算是可能就这种单独就诊心内科啊、骨科、眼科等这些专科，那也是建议这些老年人一定要找到老年学科这个用药的总管家啊。我们后期也打算专门开个门诊，叫减药门诊啊，就专门来把你们的这个药进行梳理一下，有些是不是必须得吃的，不吃的我就把你这些药删掉啊。我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给病人去讲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就是守住用药的安全底线，我一定要定期把你的药物进行大扫除，每到三到六个月啊，把你所有的药，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成药、保健品等等这些全部都带上，然后给医生或者药师啊。当然我们为啥我就想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老年学科我们还有个第二个法宝啊，就是我们会有多学科的团队，就我们这个 MDT 的团队，我可能如果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会请专科哇，然后我还会请药学部的主任，然后还有这个康复科、营养科，还有这个护理等等，我们是一个团队来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法宝啊，就是我们综合评估是解决综合征的问题，发现它的综合征的一些问题。那多重这个多学科呢，就是解决我们就是通过大家多学科讨论以后，能发现它的这些问题，把这些药物进行减法，我们进行评估，哪些药是可以停，哪些药可以减，哪些药可以换，把药物适当的去做减法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它的不良用药。
1: 好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多重用药啊、处方瀑布等等之外，其实我觉得老年朋友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普遍和常见的现象，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一顿我漏服了啊，或者说下一顿呢我这个过了这个服药的时间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那具体到每天吃药的话，你有什么样简单实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技巧能够教给咱们的老年的这些患者吗？
0: 如果漏服了，当然看漏服的时间长短。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漏服如果说离下一顿的已经很接近了，就不要再就是挨得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去吃了，害怕这个两个药相互叠加啊。就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就是这个药那如果两个挨得很近，我们本来老年人的这个就是肝肾功能都是减退的啊，你这两个药再放一起吃得很近，那就容易叠加。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个个人用药清单的时候啊，什么病是怎么治，每天怎么吃，饭前饭后啊，都一定是要就是根据医生的这个最好是现在有那种很方便的那种小药盒，可以把它就是按早中晚，甚至还有睡前给他，你就如果老年人他记性不好，然后那可以家里面给他进行分类啊。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有这些家做的比较好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他可能会存在一些痴呆呀，慢慢记不住事情，那这样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家里面人去更操心这个事情，去帮他把这个药物进行管理，就是进行分类啊，让他每一顿记得去吃，记好这个早中晚，这样去吃就好了。
1: 好的，比如说，是不是也可以设置一些像这个手机上的闹钟提醒
0: 啊？可以，

0: 啊，或者说这个子女们要花一些时间哈，给老人做一些这个笔记本上的记录，能够帮助他们去记住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也是3到6个月是要做一次，比如说药物的清理什么。
1: 嗯，对，最好是3到6个月。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定要3到6个月，我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心血管中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啊，其实还包括硝酸甘油，它的时效不是很长，但是这是个救命药。
0: 对，
1: 如果你吃到了过期的药，起不了效，最需要救命的时候过期了，那这真是要老命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一旦这个过期了变质了，就及时把它扔掉。
0: 因为我觉得很多
1: 我们的药箱，
0: 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就是这种节俭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对对对，
0: 包括用药方面，他可能这个药过期了甚至很久他也不舍得扔，就觉得我是花钱买 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作为子女来说应该是要多操一些心，定期帮咱们的爸爸妈妈去清点一下这个药物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吃药之外，像老年朋友还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来改善咱们的身体状况，减少用药呢？
1: 除了这个吃药之外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我刚刚说了要给大家找专科的医生，就是老年的医生或者是药师来进行处方的减法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些其实老年还有一些你像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生活方式干预非常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一定要以吃药的方式来进行改变的。
0: 对
1: 啊，但是生活方式是治疗中的非常大的一部分啊。你像我今天这会儿，其实我是在长沙啊，我在长沙给大家进行科普，因为我刚好来这里开了一个就是衰老预防衰老的一个会议。那这里面专家也都提到了很多，就讲的运动啊、情绪的这些方面，其实是都有对于我们抵抗衰老的作用，而并不是说一定要找这种药物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是像今年的这个健康宣传中也提到了，像这个八段锦呀、中医养生的这些保健的方法，普及啊。那其实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先运动，动起来。那不一定是我一定要有氧运动。我们其实对于老年人最友好的这种运动，先从抗阻训练练习啊，然后慢慢如果抗阻训练能耐受的情况下，逐步去增加有氧运动啊。那还有一些像我们传统的医学，就像这个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些可以去锻炼我们的这个平衡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肌肉力量啊，每周慢慢逐渐去增加，每天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啊，这个运动其实最主要就是不光我们说的能加降糖啊，最主要还是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减少跌倒的风险。
0: 好的。好，那比如说饮食上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哈、是也非常讲究食疗的。
1: 对，其实饮食上我们吃饭有顺序，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喝汤啊，清汤，像蔬菜汤、菌汤，然后再出蔬菜、肉蛋，最后再吃主食。这个顺序可以是让我们的血糖升得慢一点，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这升糖指数高低的这些饭菜作为主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其实2022年国家就有一个专门的老年人健康膳食的这种
0: 食谱
1: 说法，就是每天对每天至少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可能很多老年人，就是我在临床上就遇到很多老年人，他们就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就说医生，我已经放了支架了，我是不是我不敢吃肉啊？我一点都不敢吃肉，我害怕我吃肉，我放了支架，我的血脂高了。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我们每天老年人一定是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比如说每天一个鸡蛋。按道来说，指南里面也写得很清楚，牛奶喝300毫升。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老年人是做不到的。一个拳头大小的瘦肉，另外还有就是每周要吃2次的水类海产品，就是水类的产品，我觉得大部分老年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其实你通过这种蛋白质的补助以后，就可以预防老年人常见的肌少症，啊，这样的话，对于老年人的跌倒的风险呀等等，这些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生活

0: 第三呢，就是像我们的心态，心态非常重要啊，因为在高压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这个端粒细胞，端粒就会变得缩短，然后就可以加重它的衰老啊，就是你像这个焦虑、抑郁、孤独的这种情绪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内分泌影响到了很多的血压、血糖，甚至炎症、免疫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 社交，去参加老年大学，培养兴趣爱好，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啊，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剂良药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增加药物疗效，减少用药物的用，这就是我们主动健康的魅力。没错。
1: 其实今天呢，唐燕主任也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给大家做了科普，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呢咱们学到了用药的知识，包括也能够跟家里的长辈还有子女去分享，那做到全家用药管理啊。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的电话连线。唐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

0: 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群臣从未敷衍应付，市群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4: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0，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为期5天的2026年校园武术推广学校兵团师资培训班日前在乌鲁木齐收官。本次培训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兵团武术协会承办，旨在提升兵团校园武术的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武术师资队伍，推动中华武术在兵团校园的普及和传承。据了解，兵团于2025年推荐50所中小学校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的第3批武术进校园试点单位。本次培训精准对接试点学校的需求，汇聚了来自兵团各师市的89名体育教师，为他们搭建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平台。其次来关注到，近日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到7.04亿元。本次签约项目覆盖了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本次展会是兵团重点组织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12师、14师昆嵛市开展专场推介，积极展示师市的区位优势、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和营商环境，彰显深化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诚意。继续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公报显示，2025年乌鲁木齐市快递业务收入达到41.07亿元，同比增长7.58%，快递业务量完成35202.46万件，同比增长26.51%，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84.75件，年人均快递支出988.77元，已接近1000元，相比上年分别增加17.35件、64.03元。最后再来关注到，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2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的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雄奇的自然与赤
1: 坂建设兵团，坂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Let's go on。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9: 好美啊，
10: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11: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9: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9: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2: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是美丽。
0: 掌声。

0: 想起来，
1: 恭喜各位高考结束，今天查到成绩的好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高考今天成绩可以查询了，几家欢喜几家忧愁。
1: 这个分数我看了一下啊，文科的本科一批次在450分，本科二批次在315分，还是第二。
0: 这个分儿跟美丽我们当时考的时候好像偏低一点，是吧？
1: 偏低的，我当时的本科一批次的
0: 线
1: 对都在500以上呢。
0: 对，那是理科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1: 理科是本科一批次468，本科二批次304。
0: 304，那么
1: 高职专可以来了解一下吗？
0: 艺术类的。专业呢 是什么情
1: 况？艺术类的话，文化课就是，如果说你美术的话是228啊，大部分都一样，文化课228，数科大概在160，播音主持类数科135啊，
0: 那就说
1: 还更低还，
0: 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现在是很需要我们现在这个
1: 播
0: 音与主持艺术人才嘛？
1: 对，一个舞蹈类和一个播音主持类的数科分数线都在135分，其他的科大概都在170左右。
0: 那么伴随着成绩出来，相信很多的学子们脸上是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此时此刻静待花开，静静的等待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到来。那么在等待通知书到来之前，一定要将自己的志愿填报是要上点心了，
1: 上明白啊。
0: 对，就是以前呢我们都是这个盲选的，盲选的几率下呢撞车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而现在都是这个睁眼来选专业，撞车的这个机会就相比、
1: 大增高了，
0: 是要增高一点。所以说就在选专业上一定要更加的是留心，更加的要注意了啊。
1: 哎，我想知道就是在报完志愿填报完志愿之后，紧接着多久这个零批次的录取通知书就可以收到？
0: 零批次的话，
1: 你当时就是零批次是不是？
0: 对，就是报完之后将近第二第三天就已经接到这个校院的电话了。当时我接到了将近3-4个电话吧，就问我想去哪个学校上学，说我这分可以啊。
1: 就你3-4个学校都是你所报过的？
0: 对，然后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学校啊。
1: 是第一志愿吗？
0: 是第一志愿，当时就想上这个学校，结果这个学校也是第一个打电话的，然后就啪呲就上这个学校啊。
1: 你太契合了。
0: 北京时间的19:12，咱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一个情况了。你的眼睛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太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河北西路啊，是一路堵到了杭州西街，这里拥堵的距离是707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东八家户街，当前的由北向南，从红光山路一路到汇盛巷，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的一个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此刻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五月广场这里是一路堵到了红光山路绿城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1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雨下个不停。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1.2%左右。来看一下目前拥堵的方位，在乌奎高速的西向东，金星高速附近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1公里，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广汇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8公里，缓行在4公里。而越境街的东向西，在大湾北路的东十三巷附近呢，拥堵的距离在900米。还有的就是图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5公里，缓行在400米左右。
0: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当前外环路的由西向东，东一环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61公里，外环路的同样的方向啊，由西向东，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那么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目前是1.03公里，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啊只能包各位俩字儿，什么字儿呢？那就是开心啊。还有时间，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一说这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豪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2: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尽管我反应很慢，长得很一般，但是依旧欢迎大家收听由爱上下班路直播间为各位带来的开心一刻。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公布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您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儿，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
1: 啥事儿啊？
0: 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堆想扔你却扔不掉的破烂儿。
1: 破烂儿是打双引号的啊，
0: 就是也许是真破烂儿，也许是打双引号的破烂儿，反正这个破烂儿对你有一些特定的情绪这个寄托。举个例子，东子我呀，这衣柜里塞着，经常塞着，就是我穿不上，还自我安慰着，这哎呀，瘦瘦，明年你就能套上了。
1: 那看来这衣服是大价钱买的。
0: 这衣服呀，是当时瘦的时候觉得，哎呦，以后就保持这体型了，以后胖的概率不会很大了。结果口罩一来，库库长胖啊。或者是手机里存着占着内存，但是你想删又却不想删的。无论是你或者是朋友的窘态的丑照或者是视频，
1: 这种情况很好办啊，你就买一个那种拓展的 U 盘，你就在实时的对导出来就完了嘛。
0: 但有些朋友觉得这个
1: 太懒了，
0: 费劲儿啊，这自己的云空间又满了，又不想删手机的内存，当时买的又小，怎么办呢？那就把这是后来的照片能删的咱删一删啊。还有一些这个未卜先知或者是这未雨绸缪型的朋友们，经常会买一些呀，这是明明没用，你却觉得哎，万一哪天能用得上的小玩意儿，比如说啊，买着净水器。
1: 净水器是需要必要的呀，
0: 在这种野外条件下应急使用的净水器。美丽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听都没听过。
0: 就是用那种比如说这是棉湿阴棉，然后沙子，还有这个小石子儿、
1: 哦、
0: 等等等等，应急的这种饮用水过滤器，或者是囤很多的压缩饼干以及那种应急饮用水。相信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你父母是这样的人吗？
0: 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啊、嗯、就感觉是
1: 老人偏多吧、
0: 也不是老人偏多，现在是越来越年轻群体偏多了，动不动就是囤点东西。我说你干嘛呢？我说你是不是进入保健群保健品的那样子那群了？他说没有，

0: 纯粹就是爱吃。
1: 你不知道，这有备才能无患呀。你一说这道理，其实大家都懂，的确是这个道理，但是他囤的有点忒多了啊。
0: 没等你真正用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过期了，这压缩干粮都长毛了。
1: 是，嘴上总喊着哎呦我要断舍离我要断舍离，手啊却很诚实的一个劲儿的往柜子里塞东西，主打一个

0: 门，过去的 CD
1: 还有一柜子呢，
0: 也没有
1: 一柜子，还没发完，
0: 也就剩
1: 半柜子吧，
0: 差不多，差不多有个大箱子，里面肯定有个百十来张的 CD 啊。各位，如果说您是 CD 发烧友，如果说您想要这个 CD 的话，是当时这个歌手啊亲笔签名的，的确具有一定的收藏的意义。想要的话，这个公屏呢、啊、扣个一吧。
1: 对，现在我想这个 CD
0: 白送啊，白送啊，
1: 通过哪儿还能放出来呢？哦，电脑还能放是不是？
0: 电脑有光驱的话可以放，
1: 哦、
0: 或者是
1: 咱们电脑有吗？
0: 咱们电脑貌似没有，或者是老车的话会有这个 CD 机
1: 的
0: 这个接口也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您家里还保存着这个 VCD、DVD 的也是 OK 的啊。这东西的确是咱栏目组最后的家底儿了。这平时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想扔却一直不舍得扔的东西？
1: 就刚就说了就没有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什么第一个洋娃娃呀，我早都没了，什么教科书呀，我高考完全扔了。
0: 你扔了不可能，绝对卖给楼下书包烂叔叔了、
1: 有可能是我爸妈处理的，我不知道。然后还有什么做手工礼物啊，手工礼物我也不太行，是因为我手不是很灵巧，我也不爱做。对、然后还有什么上次不是说到那个同学录了吗？同学录我也找不见了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心大的人。
0: 美丽的前半生的记忆只存在于脑海中。
1: 对，脑海当中，记住的就记住，记不住的
0: 拉倒，
1: 咱也想不起来了
0: 啊。任何这个实质性的纸质的东西一概没有。
1: 你别说纸质的，就是有的时候照片啊什么的
0: 都丢、
1: 视频我都不爱留。就是一旦咱俩的这段关系过去了，我就全删了。
0: 彻底过去了。
1: 对
0: 啊，就是
1: 翻篇，
0: 永远是向前看。
1: 对
0: 啊，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一点的回忆，
1: 带不了。
0: 那相比美丽啊，东子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啊。东子的家里至今为止都有很多很多的以前我小时候的一些老物件，或者是别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呀、同学录这些，连高中、初中、高中的校服我都一直留着。
1: 哇，
0: 后面都是每个同学这个签名啊，这些东西我都留着的。就是让我就是一直惦记的比较多的啊，这东西比较占地儿，就是磁带了。
1: 你现在还留着磁带？
0: 现在还有很多磁带，还有那个CD 带盒的那种 CD 啊。
1: CD 机在不在了
0: ？CD 机也在呢，只不过跟功放一起就是尘封于角落，很久没有再使用了啊。就是我记得曾经买那些磁带都是中学时期买的吧，
1: 那个周杰伦、林俊杰呀、
0: 对，还有一些滚石唱片的啊，当时记得很清楚，一盒9.8，要是这是增发版或者是精装版，一盒也将近15块钱啊，
1: 或者20块钱。
0: 对，还有
1: 正版的了，
0: 还有更贵的啊。这我没扔，是因为当时我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学英语放的那个磁带的那个机子，步步高那复读机啊。
1: 我也有。
0: 真的是年少时的记忆，这些东西的确说，就是想扔，但是一直不舍得扔的东西。
1: Unit One。
0: 这，噔噔噔噔。中小学生英语听力测试
1: Unit One，
0: 这李妹啊，李明 and 韩梅梅，
1: 李磊 and 韩梅梅，
0: 对不起。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东子我的玩具啊，小时候玩的玩具枪啊，还有一些这个，当时我第一个玩具是一个益智的球，这个小球可以拆开变成一个二个的这个，
1: 几岁玩的？
0: 反正很小，当时我可能2-3岁的时候，我就有那个球了。这个球至今为止依旧在柜子上放着。
1: 这不怪你自己念旧，这是你爸爸妈妈念旧，可能想留着你当时特别喜欢的玩具。
0: 特别喜欢，当时在那红盆里不是洗澡吗？这球就静静的飘在那个上面、
1: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还是得留上两样你小时候玩过的、穿过的衣服啊。我就是不知道，就我爸妈也是心大，啥也没给我留。
0: 就是咱们老董家都主打心大呗。好了，各位，现在想问问您啊，正在听节目的您，刚才我和美丽分别说了东西可以没用但我不能没有的 哪些你想扔却迟迟不舍得扔的东西呢？
1: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叫做木木，他说从小到大写的作业、日记呀、小说什么的，长大后就现在回看，从前的文风简直太羞耻了。还有那些日记，从前呀，我喜欢哪个小男生呀，结果经过他的身边，他没理我呀，然后在日记里巴拉巴拉写了好多呢，哎，留下了没有

0: 艺术的眼泪啊。
1: 就当时我记得比较流行一段时间那个日记本是可以摁下去的那种密码的日记本
2: 啊，对，
1: 是吧？嗯，当时东子我买了俩，当时送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女同学，那个，
2: 你俩一人一本，
1: 对，那个日记本我是蓝色，她是粉色的。
2: 然后呢，交换了吗？
1: 那个日记本至今都还留着，
2: 写了没？
1: 写了，那密码呀，现在我都记得。
2: 你密码你都记得，嗯，你爸妈可能都记得。
1: 不会吧？看到这是谁啊？这是可以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不知道是2016年还是2017年，当时这个麦当劳出了一个和海贼王联动的玩具，一套好像是9个，当时没买套餐，直接买了所有的玩具。半个月之后不喜欢了，也不舍得扔，但是也从来没有摆出来展示过，就在箱子里一直放到现在。
2: 那到现在都有10年左右了。
1: 如果你是成套的，再过几年，如果是正版的，有可能会升值哦。
2: 来看一下这边工人，他说2004年上学和宿舍里的同学玩游戏的点卡捆起来，他说是白边的，而且卡质就是 WoW 的点卡，黑一些的是梦幻纸质点卡。2006年下半年呢，开始网上充卡了，就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搬宿舍打包带回家保存至今了。
1: 就我看到他这个卡了，这个卡当时
2: 也买过是吧？
1: 魔兽世界的这个点卡啊，它是30块钱，我们当时叫大卡。如果说你再有点实力的话，你还会绑一个密宝，最早的密宝是背后它有一个密宝的数字，还有一种电子密宝叫将军令，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2: 30块钱能玩多久？
1: 30块钱玩一个月啊。嗯，然后你可以在网在游戏里打金币，再出去卖，然后再交换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不花钱的一直玩啊。看到了诺玉来了啊，他说我真的是个念旧的人，我们家都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爸的这个索尼收音机啦，口风琴啦，到后面2010年左右的这个 OPPO 的 MP3 MP4， 喝水用了大搪瓷缸子，没舍得扔的，没舍得扔的放到米面袋子里当勺用，还有爷爷奶奶柜子里的粮票啦邮票啦，也算是留个念想了。甚至啊，我爷爷用不惯这个电动刮胡刀，现在用的还是飞鹰的那种手动的剃须刀啊，
2: 就是铁质的那种是吧？
1: 对，那个如果说
2: T 字形的那种，
1: 对，如果说爷爷这个手抖一点的话，或者是新手，很容易就将这个脸就刮破了，一看就是老刮胡人了啊。
2: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叫做619的听众，他说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经认识了快10年了。最近有一次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一进门呢就被他房间满满当当给震惊了，倒不是说房子很乱，相反看得出来他收拾得很整齐。哇，那这个照片发过来我看了一下，只有一条细细的通道可以通过他个人，然后呢房间全部都是杂物，就是书占多半，对吧？
1: 你东走啊，这个横着走都走不过去都啊，
2: 绝对不行。
1: 我可能在斜着走那样才行，就螃蟹一样啊，
2: 太凌乱了。然后他说他呢特别爱收集笔芯儿，
1: 收集
2: 笔
1: 芯儿，就是没写完一个笔芯儿，感觉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当时我也收集过，后面我妈一把全给我撂掉了。那么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了。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4: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 全面展示

0: 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2: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4: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5: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6: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烂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巴黎啊，这收音机啊，我只听巴黎啊，这收音机啊，我只听兵团综合广播。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了，半点之后，而且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首先感谢 YDINGS 这位朋友说呀，当前人民路立交桥的由北向南在辅道的位置上，当前呀有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他说就在人民路桥的桥底下，感谢感谢。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八道弯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00米，要比通常时候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北京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北京路汇佳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拥堵的距离是1公里之长，要比通常时要多花29分钟。不远处的河南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长沙路一路堵到了赛博特，拥堵的距离是1公里，要比通常时多花26分钟了。
1: 咱们中国人呢，骨子里就有着勤俭节约。

0: 美德，特别是老一辈人，那以前呢是因为物资匮乏，所有过日子的人都是特别的节俭，就算现在生活水平呢明显的提高了，但还是舍不得扔掉一些东西。那么在他们的思想认知当中呢，就是如果说这东西没有坏，那就不能够扔。但是啊，这东西越积越多，有的东西其实已经用不上了，放在家里呢只会让家里看起来更加的杂乱和拥挤，增添我们的负面情绪，而且有的时候还增加了家务量。俗话说嘛，有舍才有得，那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推崇断舍离这样的一个家居生活的一个概念。你是不是一个断舍离的人呢？面对什么样的东西你是舍不得扔，绝对舍不得扔的呢？今天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啦。
1: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动动您的小手指，打开一下您的微信，在右上方添加朋友这栏里面输入一下兵团综合广播的汉字，之后呢点击订阅即可发来你有哪些想扔却不舍得扔的东西呢？看到了蛋蛋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特别奇怪，我喝奶茶或喝咖啡的各种的袋子和杯套我都舍不得扔。
0: 嗯，你别看啊，现在的袋子就是外卖袋，它的质量都还挺好的，
1: 质量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不仅仅
0: 真舍不得扔，
1: 不仅是那个塑料袋了，现在有他们专门有硬的 logo 的那种就是锡箔纸质的那种保温袋，
0: 质量好不好？
1: 质量真挺好的，动不动拎个兜出去，或者是某香颂啊，那种蓝色袋子，夏天也是烂大街的这种感觉、啊。
0: 对，有的时候你想点一个他奶茶的外卖、咖啡外卖，也就是个10块到15块左右，你说他这个袋子就这么贵，那我喝的这个奶茶，它的价值在
1: 你在品牌上。还有个你。这是谁啊？你再削一遍啊！这削是薛平贵的削啊，薛之谦的削。
0: 嗯，
1: 他说我有什么舍不得扔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家呀，孩子婴儿时期用过的东西，真的是舍不得扔啊。就给孩子也日后也留个
0: 念想
1: 啊，别像美丽啊，啥念想没有是吧？
0: 感觉自己没活过一样。
1: 我的前半生。
0: 是空白的，
1: 干啥了？
0: 想不起来。
1: 有没有啥能佐证的？记忆是可以篡改的，美丽。
0: 再来看一下木木发来消息，他说这几年呢，我就攒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大的饮料瓶子，
1: 干嘛呢？准备
0: 洗干净，储存各种各样的杂粮调料，比如说花椒了、小米了、包谷疹子等等，防潮又好用，还为了种水培植物买了电烙铁切割来改造瓶子，阳台上种满了水培植物。要不说呢，这些有的时候外卖的这些瓶子呀干嘛的，还真心厚实，还很好用呢。
1: 那你这纯纯属于这个绿色低碳环保理念运用到极致了啊。秒针转动滴滴答，转到谁了呢？是大不了胖点啊。他发来了很长的一段留言，他说第一是我的第一个洋娃娃被我手残各种扎辫化妆，丑的不能再丑了，但是舍不得扔。第二就是从小到大的教科书、笔记本、试卷，那都是我凭本事辛苦做的笔记，为啥要扔？堆了好几柜子。还有就是小时候给妈妈做的手工礼物啊，括弧主要是我妈不想扔，
0: 妈妈想当纪念了。再来看一下，我是一只小白羊，他说搬家真的是断舍离的好时机，搬出去的时候扔一波，搬进去归纳的时候再扔一波，大人孩子都一样，觉得东西好好的为什么要扔呢？比如说有些玩具呀、让娃选哪些留，结果留下的是大部分，光是小时候的衣服就收拾出来三大包，鞋子有十几双，当妈的的确是舍不得丢掉的，可是占了太多地方，小时候的自行车也留着，咱也不知道能干嘛用。
1: 发了一张图片啊，一看是小男孩啊，小男生，孩子才，孩子才不做选择，我全都要。再来看看，这是润子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最舍不得扔的东西就是现在一直听你们的节目用的收音机。

0: 就是随着现在这个短视频呢、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了，现在很少有这个一直在用半导体听节目的朋友了。就是据我所知，你的年龄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依旧有这种好习惯，请你保持下去，谢谢。
1: 就是可以自动调，然后调到不是频率，频率中间的位置是雪花嘛，刺刺啦啦的那种。
0: 882兵团综合症出来了啊！
1: 再来看到这边，神仙辣椒发来消息，他说一开始不怎么吃的东西，不舍得扔，放在那里，一直放着，放久了烂掉了，最后还是会扔掉。扔掉的那一瞬间，感觉也不会有心理负担了，也不会再惦记那些东西了。反正就是扔的时候，它要是个好的，我就是不舍得扔。
0: 扔的好的不舍得扔，那坏的呢？坏的应该舍得扔吧？
1: 坏的就没心理负担了呀，就直接扔了嘛。
0: 那你家里估计也挺乱的啊。
1: 就是我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这是对于物品的一种珍惜和未来的期待，但有的时候啊，放手也是一种成长的。
0: 握不住的东西，那就扬了它啊；用不到的东西，那就先把它先收起来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彤彤发来消息，他说之前买大牌的盒子和贺卡都舍不得丢掉，一直放在那里也没什么意义，最近呢突然间动了动把他们都扔掉的念头，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的意义就是扔掉他们的时刻，因为我已经不再舍得不再舍不得，他说我已经不再舍不得把他们丢掉了，就是东西放着放着我就放下了。
0: 看他买了多少，发了一张图片，
1: 我看到了，
0: 我都怀疑你是过来是炫耀的啊，又是这哭泣了，香奈儿了，这还有啥的，爱马仕没看到啊。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了法先生来了啊。他说我2002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南门对面的一家数码店里花了1899元买了一个索尼的 MD。他说当时正版的一盘这个音乐光盘就要200多，嫌贵一直没买，就买这个空的光盘，用这个内录的方式啊录自己喜欢的歌听。用的就是那种口香糖式的长条电池，但都坏了，但主机还好着。他说这玩意儿我一直都不舍得扔。
1: 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一个技术的问题，比如说他买的正版的 CD 和我自己在内录一个 CD， 它的音质一样吗？
0: 音质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每次压缩，你每次刻录，肯定会对这东西是有损伤的啊。
1: 就跟我们现在歌的标准音质，然后还有什么更高的
0: 超高音质，这每个音质的对应的格式都不一样。你要像这一般音质就是 MP3，再高点是 WAV 格式，再高点就是这个 GP 格式了，等等等等格式啊，这高保真度不一样的。
1: 来看一下清欢发来消息，他说整理工位，收拾宿舍，满满的都是回忆。他说在这个7月份之后又得换新办公室，换新的宿舍，断舍离是我的必修课，总是舍不得扔掉，但其实留着最后还是会扔，所以一定要果断一点。
0: 看到了9月发来的留言，有日子没看到你发留言了啊，肯定也是第一次哦，一定要继续保持哦。他说呀，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根本扔不了了，外面捡的石头都给你放到花盆里，你敢碰下他东西试试，他们心里跟明镜一样的质问你，
1: 数着呢，我天天
0: 我的东西呢，你还爱不爱我了。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分钟的一个定点的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想扔却舍不得扔的东西呢。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带
3: 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4: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3: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4: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3: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4: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3: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4: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3: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4: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3: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4: 跳出来
13: 说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了，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顺着电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说说你有哪些想扔却始终不舍得扔的东西。每天嘴里叫叫叫我要断舍离，其实啊手却很实诚的所有东西都往柜子深处，我再塞一我再塞一塞啊。看到刚才老朋友陈发来的留言，他说东子美丽下班快乐，他说我之前呀是一个好多东西都舍不得扔的人。他说比如说我也喜欢收集各种品牌的纸盒子呀纸袋子呀漂亮的好看的还有就是玻璃瓶儿。他说然后呢终于在前些年的时候啊觉得家里的东西太家里的东西扔太多了，真的就是能扔的就扔我都扔了。他说然后没扔的像我女儿小时候穿过的一些这个小鞋子呀好几双我都没有扔，小拖鞋他说这些东西都放了10年了，然后我儿子他的这个小衣服呀哎呦他说真的看看就觉得好看我都会给他保留一些的。
1: 对，
0: 丽亚是不是突然就感觉自己是没人爱的孩子
1: 啥都扔完了就是有一些呢你对物品有感情舍不得扔，这就是念旧的表现，也可能是藏着大家对于安全感。

0: 的一个需求啊，关键呢你扔不扔还是要看你是否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的。来看到这边 BY 发来消息，他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断舍离的好办法，我就是个特别怀旧的人，总感觉每一件物品呢都承载着我某个阶段某个节点上的记忆，这一路走来的证明，以至于甚至4年前我第一次去出去玩去长沙买的食物的包装到现在都没舍得扔，而且我还有好多的那个垃圾袋，各种什么传单的收据，以及我写过的纸，还有商品的标签，还有我第一次办证件的邮件袋和票据，很多其实呢已经没有什么用的小物件，我都是忍不下心去扔掉。我应该一直带着他们吗？或者有什么办法或者思想能够让我横下心去丢掉他们呢？
1: 哎呦，就去长沙吃个小吃的那个包装袋你都留着，第一次的那个快递袋子你也留着，说实话在东子眼里看起来你这稍微有点过了。
0: 我觉得你如果是你真的是舍不得扔，你就买点那个压缩袋，你给它装一起压实也行。
1: 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你不想把它压实还想动不动打开看一看，你就买一个大房子。
0: 或者是你要真的不想，你就给他有些人你看就是把票据啊或者是电影票的那个票据他们会直接贴到日记本里，这事儿以前我也干过。或者你记性不差的话，记下来其实和留下来是一样的。
1: 美丽记下来了吗？
0: 没有，我记忆力不好呀。我跟鱼似的。
1: 看到这是谁啊，望城遥远发来留言，他说哎，上学时候收到的一箱子的情书照片，想扔又不想扔的纠结。他说我都为人父母了，按理来说呀应该扔了。
0: 别扔了吧，这都是证明你青春活过的证据啊。
1: 就是你的孩子拿出那张照片，爸爸这是谁呀，是吧，也是你青春的一种回忆，让你立刻把这个思绪拉回到曾经的1990几年的那个夏天，虫鸣声是那么的聒噪，太阳是那么的毒辣，你是那么的青涩，他是那么的美。
0: 杨咩咩发来消息，他说突然想到小时候我爸跟我说用的书本日记本什么的不要丢，要好好的放起来，我心想留这些破烂干什么，然后长大了电影票飞机票旧衣服旧文具袋包装袋，但凡是带点回忆的都不舍得扔，我家里还有一个专属的地方来放这些破烂们。
1: 就是小时候呀爸爸的话都不听啊，长大之后成为了爸爸，
0: 等你老了子孙后代可能也都会感激你的。
1: 突然间一下子血脉觉醒了。这是谁，艾琳诺尔啊，艾琳诺尔的留言再读一下，他说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纸袋子我们家攒了一大堆，总感觉还能用得上。
0: 好，大家继续发来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还有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巴州南部、天山北坡、东江等地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在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见晴的状态，最高温度33度有所上升，最低温度24度也有所上升，明天有点升温，风力是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8度到30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17度到33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见多云，18度到31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转小雨，18度到34度。
0: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29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20度到32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5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18度到34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16度到34度。
1: 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29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小雨转晴，16度到29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4度到24度。
0: 好啦，朋友 友们，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呢，我觉得

0: 那还是有一些共鸣的啊，很多人都是舍不得对于一些物品要扔掉，那念旧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说太过了，可能就会变成你的心理负担了，甚至呢有一种叫做囤积症的状态啊，但大家呢就可以想想看，家里的有一些东西，如果说真的是也没有存在多少的这个记忆力记忆点，我觉得差不多留上个一两件，其他的就扔了吧，
1: 该扔就扔吧。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发现，哎，这些东西我到底扔不扔呢？当你血波有件儿就够了，剩下的呀，件儿就够了，剩下的呀，可以跟过去说一声再见，对未来说一声你好了。
0: 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仍然是舍不得扔掉你用过的东西，你也可以尝试用拍照呀，或者是给他建一个相册，这样的话既不会占用你实际的生活空间，又可以在怀念的时候去常常看一看它。
1: 对，这叫赛博存储法。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本期爱上加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还有大力的支持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带来快乐，送上清凉，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全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

0: 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

0: 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平履职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

0: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1: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对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

0: 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5: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6: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5: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新闻联播。
1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
11: 兵团服务业大会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何中友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兵主持。
10: 兵团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
11: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

0: 为您讲述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梁武军用科技为职工群众铺就增收路的故事。
1: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
2: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生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 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0: 6月23日，兵团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何忠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何忠友强调，十五五时期要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兵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现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力显著提升。要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治教，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依托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用好兵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持续做好引客入疆工作，更好发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要培育壮大个性化服务，布局细分赛道，精心培育网络视听产业，提升完善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围绕民俗体验、民族阴阳等，打造品味兵团定制式个性化服务，更好满足多样化需求。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科技创新主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兵团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大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力度，推进现代物流降本增效，做强做优节能环保服务，实现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水平，深入推进品牌建设，提升检验检测水平，完善优化金融服务，为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何忠友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服务业扩能提质全过程，也更加有力举措、务实作风，全面提升兵团服务业发展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凝聚齐抓共管合力。要狠抓政策落地，更好发挥政策资金效益，坐实项目支撑，及时解决卡点堵点问题，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落实落细各项任务举措，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会上，兵团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解读了兵团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兵团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兵团科技局、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商务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巴师石河子市十二师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杨洪斌出席会议，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单位企业有关同志，部分兵团国有企业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1: 6月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率兵团代表团参加。当日，万平来到展会巡馆，并走进位于绿色农业链展馆的兵团展区，详细了解兵团布展情况，调研指导参展及经贸对接工作。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搭建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国家级平台。本次兵团参展的16家企业，涵盖乳制品、节水农业、棉花和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领域。兵团展区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线上直播等方式，重点推介棉花制品、乳制品、特色农产品、节水设备等产品，充分展现兵团产业优势与对外开放新面貌。万平逐一参观展区各处，仔细查看展品，听取参展企业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产品外销、客商洽谈进度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市场拓展思路。他要求参展企业抓住此次机遇，主动对接海内外客商，推介兵团优势产品，争取更多贸易订单，打响兵团品牌。要深耕棉花、农副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学习借鉴全国各地及国外先进产业发展经验，深化交流合作，助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我国有14多亿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师团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作业，积极助力粮食稳产丰收。在七师123团 2.4 万亩冬小麦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一派丰收景象。123团十连职工向明霞：
3: 亩产稳定在600公斤以上，连队统一组织机械收割，效率高，进度快，心里特别踏实。
0: 123团十连党支部书记隋岩：
4: 全程跟进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理，切实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0: 在七师124团五连种植户王勇的小麦地里，团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和连队两委实地查看小麦收割情况，协调机车做好下粮安全生产工作。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孔祥丽：
5: 尽早收获以后进行复播工作，通过矮密早的栽培模式，实现复播大豆高产稳产的目标，来增加职工的收入。
0: 今年七师胡杨河市冬小麦种植面积26.9万亩，为保障小麦丰产丰收，师市全覆盖开展农机手机械减损技术培训，以试期早收、颗粒归仓、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全力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大面积小麦收割任务，同时常态化做好灾害天气监测预警，精准防范各类农事风险，切实保障下收下种工作高质量完成。在二师三零团三连职工胡安春的麦田，饱满的麦粒被源源不断地送入运粮车，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职工胡安春高兴不已。
6: 今年的天气呢，比较适合冬小麦的生长，前期我们管理上面比较到位，通过前期的测产和今天的实地采收，预计亩产达到750公斤。
0: 随着下收工作的全面展开，二师各团场正全力以赴抓好小麦抢收、晾晒、收购等各个环节，确保颗粒归仓。 在冬小麦丰收后，职工们继续种植玉米、甜菜等农作物，拓展农业增效空间。实施 12.15 万亩冬小麦采收工作预计七月初全面结束。在14市225团7联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

0: 来回穿梭，成熟小麦装车转运入库。225团持续深耕盐碱地改良种植技术，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产基础扎实。今年夏收工作结束后，225团还计划复播玉米、石葵、小米等作物1.6万余亩，并已提前做好农资农机储备工作。225团种植户卡蒂尔丁·阿布都热西提：
1: 今年麦子长势挺美好，团里也会给我们派到专门的农机人员帮指导。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兵团聚焦保障粮食安全，有效开展高产创建、单产提升行动，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紧盯关键农时、关键技术、关键要素，同时注意做好作物复播工作，全方位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兵团粮食单产位居全国首位，总产迈上新台阶，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截至六月中旬，兵团冬小麦收获进度略快于同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眼下，各展区布展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3: 这里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展区，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兵团周密部署，精心筹备。此次兵团参展的规模较往年呢实现了新的突破，覆盖高端制造、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特色农副产品、文创非遗、文旅服务等领域，百余家企业呢携产品集中亮相。
0: 兵团展区紧扣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定位，精心设计，整体风格简约大气，主题鲜明，深度融合兵团红色底蕴、绿洲特色与现代产业元素，打造出集产业展示、产品展销、文旅推介、线上引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空间。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季阳平：
4: 今年我们携带了玻璃瓶系列，总共有10款产品，另外还推出了我们的汽水、茶饮、果蔬汁饮料，邀请一些年轻的群体来进行的一个评审，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0: 双河经开区招商局招商专员庞小智子：
5: 我们组织了涉事的23家企业，准备了46种名优特产品参展，不仅是要展示我们涉事名优特产品的平台，也是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国内各省市经贸合作的重要契机。
0: 今年兵团将重点围绕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板块进行集中展示，其中兵团造板块集中展现兵团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纺织等产业的硬核实力，兵团购板块以来自兵团的礼物为主题，打造特色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展销兵团好物。兵团游板块聚焦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展示359旅文化旅游区、白沙湖、一万泉等兵团优质景区资源，推介红色文旅、绿洲生态文旅等特色项目。兵团商务局会展处负责人彭瑞：
6: 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全面筹备，集中展示兵团优势产业、优质项目、特优产品、优良形象和优美环境，系统反映兵团在促进繁荣发展与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7: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深耕林果科研12年，梁武军扎根一线，潜心育种攻关，以两种良计破解果蔬种植难题，用科技为职工群众铺就致富路，让兵团优质果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梁武军让科技扎根果园的故事。
8: 我叫梁武军，是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的一名技术人员，在基层农技推广从事工作12年，我从事的就是针对兵团的特色林果开展新品种的引进、关键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田间种植的技术指导。本科我是在塔里木大学上的学，我觉得新疆的2100万亩特色林果还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基层的技术人员，后期我们新疆还有我们兵团特色林果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9: 朱叔，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就是一层，这就是第二层。
8: 十二师要种的葡萄和桃，种植葡萄，我们老百姓冬天下架，春天上架，光这个的

0: 人工费500块钱。桃子因为它树体更大，人工埋土和出土这个成本就得1000。因为我新疆最大的优势是光热资源很好，2017年开始定了一个方向，做这种冬天不用下架的。通过我们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啊，我就引了有10几个。印象很深的是，从2018年到2021年，这中间陆陆续续的有5、6个就冻死了。但是在2022年冬天的时候，温度到了-34.3°C，直接一下把10几个品种全冻死完了，就相当于我2017年到2022年这5年，我又得冲倒、推倒。像我们农科所这边啊，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啊？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这就是我们以我们轮胎的小白杏和我们筛出来的我们抗寒的杏，去年杂交的。这个抗寒杏里基本上成型的时候是第6年，现在已经第8年了。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筛选的2个抗寒的，三平农场、头屯河农场已经推广200亩。211团是我们无核白之乡，无核白销售有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积极性不高。第一年做的时候只有2户老百姓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这个控产的理念，产量高了肯定品质要下降。4年的时候做了有18户职工，200亩，那一年示范这200亩1公斤能高个5毛钱左右。无核白不足40%左右的果子能走鲜果，其他剩余的都是晾干了。但是我们通过控产提质，70%以上的果子都鲜果都卖，效果很好。把我们的实验基地放到老百姓的田间，真正让他们看到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我们这10几年间，通过10几个的这个示范基地，三年期的培训，3000多人次，200多户的职工，年均能增收就是1.5万元以上。后期的时候，我觉得今年至少还是先做个保护。
1: 就他这种不怕吃苦，然后迎难而上，把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到职工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的实干精神，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
0: 作为我们这种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就光一个果树让它从这个种植到开花结果至少是3年以后，后期光引一个品种评价筛选出来它至少都得5到8年，果树的一个完整的育种周期至少都得在12年以上。我给科室里边的人也说，哪怕等到再干20年以后我退休，可能也没有一个好的品种育出来。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给我们后边团队会留下来很宝贵的资源，可以让这些年轻的同志少走一些弯路。基本上就是等他接个3年更新一轮，更新一轮。我自己也是一名党员，也是我们兵团的农科人，我觉得我们兵团人都是要无私奉献这种精神的。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再苦或者是多累的，让我们的职工然后增收了，看到那一刻，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的，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最大的意义。
2: 近日，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安排》，围绕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党建引领5个方面部署25项重点任务，助力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30区块在制度创新与开放发展两端同步发力，围绕企业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等重点领域，系统推进119条改革试点任务，形成20个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案例，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前5个月，30区块新增市场经营主体233家，其中外贸企业52家，实现进出口贸易额97.27亿元，同比增长45.7%。
4: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程立，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6: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5: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启

0: 资金是否已落实。离异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离异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困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1: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2: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在相关前置条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 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啊。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我们看到，也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2: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黎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1: 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黎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以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
2: 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制裁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国防体系对于美国军援和情报共享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
1: 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2: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来讲还是安抚盟友、锁定资金、协调立场。目前来看呢，海合会国家对于备忘录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 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设

0: 提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起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或者谈判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全球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3: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三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的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其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

0: 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1: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0: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1: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0: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2: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南

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

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夜航船》。张岱，字宗子，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其人不仕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最善散文，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猿道骨》等文学名著。《夜航船》一书讲述了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等20大类125个小类的学科知识，为后世文人案头必备之书。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夜航船》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已有6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一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10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出政治动荡。然后我们看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想问问专家，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7: 10年前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啊，的确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10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仍然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英国社会啊，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帮助英国获得完全的政策自主权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脱欧啊10年将究竟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啊在英国社会呢是有分歧啊有这个差异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啊，显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啊英国10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 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啊，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6: 嗯，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7: 就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由于啊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啊频繁走马换将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能不说啊，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他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6: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7: 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十年可能性并不大。
6: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7: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十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

0: 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它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它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巴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1: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在6月22号到7月1号，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的地区去部署，而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
3: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呢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的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2: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3: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那么从日本来看，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

0: 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1: 嗯，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0: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啊，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的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了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是维持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嗯，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0: 美日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岛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岛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岛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

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自领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83集，米高扬说：“您还有什么话吗，主席同志？”毛泽东说：“苏联政府愿意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帮助我们，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们决定派一个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谈判。”米高扬说：“格鲁晓夫同志反复强调，中国方面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将竭尽全力予以满足。”毛泽东开玩笑地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米高扬一听大笑起来：“不要说驷马，就是8匹马套的车也追不回来的。”西斯湖畔响起一片笑声。夜，彭德怀睡不着，干脆坐起来，随手拿起床头的电话：“要聂荣臻。”聂荣臻还没有睡，坐在沙发上冥思苦想。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我是。”“我也在为这个事情伤脑筋，睡不着，干脆找总理，马上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院子里踱步沉思，彭德怀、聂荣臻匆匆走来。周恩来迎上前去：“两位元帅深夜光临，必有军机大事。”一句话把彭德怀、聂荣臻逗笑了。彭德怀说：“总理，事不大也不小，害得我和聂老总都睡不着觉。”聂荣臻说：“去苏联谈判国防尖端，钱学森不能去，我们又是外行。”周恩来反问：“钱学森为什么不能去？”彭德怀说：“哎，苏联人说了嘛，火箭导弹要有相当军衔的人才能参观，更不用说谈判了。可钱学森没有军衔。”周恩来又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授他一个军衔呢？”彭德怀和聂荣臻互相望了望，笑了。彭德怀说：“哎呀，恩来，你这个脑袋瓜就是比我……”

我的好使吧。聂荣臻说，是啊，我也没想到可以授他一个军衔。周恩来说，清朝有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叫龚自珍，1839年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聂荣臻说，我劝天公重抖擞。彭德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周恩来说，彭老总，这首诗你也会背吗？彭德怀说，我只记得后两句。周恩来说，人才已经降临在你的面前，就看你敢不敢用，会不会用。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1945年美国政府派钱学森跟他的老师冯卡门去德国考察，给了他一个上校军衔，美国人还蛮有度量的呢，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十几年过去了，就是按清朝的晋升制度，钱学森也应该是个中将了吧。1957年9月7日，一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机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副团长宋任穷、陈赓，团员李强、钱学森、万毅、刘杰、王正、刘连奎、刘寅依次而坐，另有两架飞机先后起飞，上面坐着代表团21名顾问，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各方面的专家和教授，其中有涂守锷、梁守盘等人。穿着中将军服的钱学森从飞机上看着长城。聂荣臻说，长城是一个奇迹，但它抵挡不了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我们现在要造的是一个新的长城。学森同志，苏联的 P2 火箭是怎么造出来的？钱学森说，它是从德国的 V2 火箭演化而来，美国的红石火箭也是如此。聂荣臻说，花了多长时间？钱学森说，从1945年算起，苏联花了5-6年，美国花了7-8年。聂荣臻说，你看我们需要花几年？钱学森说，如果没有外援，完全靠自己，7-8年就可以。聂荣臻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世界上的又一个奇迹了。钱学森沉思了一下说，我有这么个预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聂荣臻点点头，然后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钱学森说，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就……聂荣臻哈哈大笑起来。莫斯科国防部大楼，中苏谈判正在会议大厅紧张进行，别尔乌辛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两边坐着苏联中将和8名成员，聂荣臻、宋任穷、陈赓等10人坐在对面，气氛严肃沉闷。克格勃中校坐在会议室大门外监视着，隔壁房间在录音，苏联专家们和刘杰、王正、涂守锷、梁守盘等人分成一个又一个小组，在小会议室里会谈。克格勃中校听见会议大厅里传出笑声。晚，这位中校又在聂荣臻下榻的别墅门口监视。莫斯科苏维埃旅馆，钱学森由华英陪同走进小宴会厅，立即受到苏联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伊万诺夫上校等穿军装的科学家们一个个走到他面前，向钱学森立正敬礼。
华英介绍，这是伊万诺夫教授，我的老师。钱学森和他握手，认识您我很高兴。穿西装的科学家哲学家们围过来，尤金笑眯眯地说，今天我不是作为苏联驻华大使，而是作为一个苏使人。钱学森微笑着说，谢谢。尤金说，不瞒您说，控制论在苏联一出现，首先就受到哲学界的攻击，说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伊万诺夫拿着两大本书说，你看苏联哲学词典，苏联大百科全书就是这么写的。尤金说，1954年您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在苏联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哲学家们纷纷放下武器向你投降了，哈哈。伊万诺夫又拿出两大本书，您看，由于您的工程控制论、苏联哲学词典、苏联大百科全书，不得不重新修改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尤金说，科学界很多人认为相对论、量子论和控制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科学伟绩，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三大飞跃。钱学森说，过奖了。伊万诺夫说，不，这一点也不夸张，您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尤金说，让我们举杯热烈欢迎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第一次来苏联访问。人们喊着乌拉干杯，门外传来一阵阵喧嚣刺耳的音乐声。饭店大厅小舞台上，姑娘们正疯狂地跳着半裸体的西方传来的舞蹈。莫斯科楼上灯火通明，聂荣臻把一份协定草案装进一个大信封交给了宋任穷。北京，宋任穷走下飞机乘车前往钓鱼台。宋任穷汇报，苏联方面处处留一手，谈了20多天，终于达成了这个协议草案。毛泽东说，协议我们几个都看了，认为可以签字。周恩来拿着电报走来，格鲁晓夫邀请你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泽东笑道，哈哈，他这一手啊，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去，在政治上，格鲁晓夫需要我们支持他，在经济上，特别在科学技术上，我们需要他援助，这就叫等价交换吧。彭德怀说，我看这个交换值得，苏联、美国早已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张爱萍说，而且是洲际导弹。彭德怀说，可我们呢，一穷二白。刘少奇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吗？周恩来说，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钱三强同志说，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最近取得了重要成果。朱德说，导弹呢？全场沉默。邓小平开口了，可以放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信得过的。陈云说，要抢时间，能拿到手的先拿回来再说。毛泽东说，对，要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宋任穷同志，散了会，你马上飞莫斯科。周恩来说，飞机已经在西郊机场等着。毛泽东说，要刘晓大使通知赫鲁晓夫，我毛泽东一定赴宴。朱德说，

0: 赫鲁晓夫此人靠不住啊。毛泽东说，不怕，他来实用主义，我们也来实用主义。周恩来说，中美大使会谈长期谈不出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也是有价值的。毛泽东说，那好，这一回我去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会谈，哪怕什么结果也没有，就是带回原子弹导弹的样品，会谈也是值得的，也是有价值的。1957年10月4日夜，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轰然一声巨响中，像一条火龙冲向太空。北京中南海白石桥旁，周恩来说，这颗卫星叫伴侣一号，90多分钟绕地球一圈。毛泽东说，好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李秘书走来送上一份电报，周恩来看后说，苏联希望中国建立人造卫星目视观测网，帮助观测苏联的卫星。毛泽东说，好吗，我们有专家吗？周恩来说，有，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玉哲。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玉哲正在看着观测镜，你们看，苏联卫星。人们争相看着观测镜，张玉哲兴奋地宣布，今天在我们台正式成立人造卫星运动理论研究室。1957年10月15日苏联国防部会议大厅灯火辉煌，聂荣臻和比尔乌辛在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上签字交换文本，相互握手，全场热烈鼓掌。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宴会正在进行，赫鲁晓夫举杯，祝苏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古长青。聂荣臻说，祝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幸福。赫鲁晓夫和聂荣臻碰杯，一饮而尽。全场碰杯声不断，音乐升起，人们翩翩起舞。赫鲁晓夫一杯又一杯的喝酒，已经有点醉了。
1: 元帅同志，我们是兄弟，一家人。我不赞成你们造原子弹、导弹、卫星，苏联已经有了，足够了。如果美国人不老实，哼，你瞧，我们的洲际导弹可以打到华盛顿，摧毁整个美国。有了这么强大的核和保护伞，你们何必还要自己造呢？你们中国人石油永远也造不出的。
0: 聂荣臻笑道，你喝得太多了。隔壁会议室里，王正正在和华英等十几个留学生谈话，苏联只同意我们派50个人学导弹，从国内派来不及了，你们马上改专业，记住，抓紧分分秒秒，学得越多越好，顶多再学一两年。同志，华英说，
2: 是，王正同志，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王正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
1: 有人托我捎给你的。晚，华英在灯下看信，眼泪一滴一滴地滚下来，
0: 耳边响起陆小玲的声音，刘波大姐到了朝鲜战场，在后方医院当指导员，两次立功受奖，可是从1952年春天起，她就突然失踪了，至今

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后方医院被美军包围，志愿军伤员们和医生护士等一起成了俘虏，指导员刘波也在其中。五星红旗在战俘营上空升起，美军坦克轰隆隆开来，美军枪杀一批又一批志愿军俘虏。夜，国民党胡少校带领一批特务来到战俘营，一群群志愿军战俘被押到海边，刘波也上轮船被运往台湾。1957年10月31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郭沫若兴奋地说，总理啊，向你报告，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周恩来高兴地说，我已经听到广播了。郭沫若说，我们中国人获此殊荣还是第一次。周恩来说，喜事喜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郭沫若说，他们俩留学美国，至今还保留有中国护照，还是中国人。周恩来说，就是入了美国籍，也还是炎黄子孙，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郭沫若说，科学院准备打个电报，也想开个会。周恩来说，要介绍他们的伟大发现，宇称守恒定律，从1925年量子力学创立的时候起，就一直被认为是铁定的物理学基本定律之一，想不到被两个年轻人推翻了。郭沫若说，这个发现在现代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媲美。周恩来说，刚才我打电话向钱三强请教了一下，他说这个发现比分裂铀原子的发现还重要得多，因为它说明了物质奥秘的要害，为今后建立新的物理学定律扫清了道路。郭沫若说，我们要专门举行学术报告会。周恩来说，好，可惜这两位中国科学家不能回来和大家见见面，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郭沫若说，那当然。周恩来说，什么时候颁奖？郭沫若说，12月10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周恩来说，我看应该专门派人去庆贺。郭沫若说。

0: 的学过原子核物理学，李政道也在西南联大学习过，只是1945年没有毕业就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学造原子弹去了。原子弹没有学成，倒成了一名大科学家，好嘛，也算是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1957年11月2日飞机上，毛泽东凝神地看着窗外的长城、云海、蓝天，忽然转过身来，把尤金大使请过来，翻译李悦然离座，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起身，毛泽东站起来，您是一位大哲学家。尤金说，不敢当。不要客气。毛泽东和他一起坐下，老朋友，我出一道题考考您。尤金说，好，我争取及格。毛泽东说，刚才咱们在地上，现在上了天，一会儿又要下去，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皱着眉头，一时答不上来。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0: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低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5集。风雪也在农场上空呼啸，郭文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王朝刚用担忧的口气说：“政委，这事你一定要慎重。现在这形势，你要为程世昌做这样的事，那是要担政治风险的。”郭文云说：“话虽这么说，但办事还是要实事求是。那时把他定为内控对象，又把他下放劳动，没有去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我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钟市长就做得比我们强，何况他在水利工地上的表现也确实不错。我们党的原则还是要重在政治表现嘛。”王朝刚说：“政委，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慎之又慎。”郭文云说：“那你说怎么办？”王朝刚说：“拖上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郭文云说：“这恐怕不行，是我去把他接回来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呀，况且这事钟市长也点了头的。”王朝刚不以为然地长叹了一口气说：“郭政委，你想过没有，你把程世昌请回来，却把我推到一个很难堪的境地。”郭文云说：“咋回事？”王朝刚说：“程世昌回来后，你准备安排到哪个部门？”郭文云说：“当然是安排在你们基建科呀。”王朝刚说：“可我不能要。”郭文云说：“你不要？为什么？”王朝刚说：“郭政委，把他下放劳动是我跟他谈的话，我是科长，他肯定认为这是我的主意，他肯定恨透我了，而且我也不隐瞒，我对他不感冒，我不能同他这样一个人合作，这也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郭文云有点吃惊，说：“怎么，朝刚，你想同我唱对台戏？”

王朝刚说，这我可不敢，但我不能盲目地跟着你，同你犯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说着扭身就走。郭文云睁大眼睛懵了。晚上在团部招待所里，向采菊见到了程世昌。程世昌说，向采菊，你不该来找我，我现在这种情况你来找我有什么用？虽然领导对我还算关照，但我毕竟是个家庭出身不好又被下放劳动的人，夹紧尾巴做人还要战战兢兢的，这也会牵连你的。向采菊说，妹夫，到了这儿后我才知道你的事，才知道来这儿恐怕是来错了，但我有福，我遇见了两个好人，一个是刘月季大姐，一个是郭政委。你瞧，我在这儿的日子比在老家要舒心得多了，你现在用不着为我担忧了。程世昌说，是月季大姐收留你的？向采菊说，是。程世昌点点头，想到了女儿，感动得不住地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向采菊说，妹夫，妹妹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可莺莺的下落怎么样？难道到现在还没打听到消息？程世昌想了想，摇摇头说，还没有消息呀，但我相信他还活着。向采菊说，但愿他还活在这世上，而且能活得好好的。程世昌说，好人会保佑他的。向采菊亲切地送程世昌出来，走到招待所门口。向采菊说，世昌，你也调到这个团来工作了，替换的衣服你就拿来让我洗吧，有啥事要我做的你也尽管说。程世昌说，好，就谢谢你了。此时王朝刚刚好走过团招待所，听到他们的谈话，疑惑地看看他们，然后皱了皱眉。深夜的暴风雪变得越来越猛烈，哈伊卡姆领着钟怀和刘玉兰顶着风雪艰难地走上山坡。哈伊卡姆骑在马上，由于是顶风，马怎么也不肯往前走的，哈伊卡姆只好下马用力牵着马走。刚走上坡顶，钟怀急了说，刘玉兰，你和哈伊卡姆在一起，我先走一步。钟怀走出一会儿，因为是下坡，哈伊卡姆也急了，又骑上马与刘玉兰一起策马往前赶。但在风雪中，哈伊卡姆突然惊叫一声，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刘玉兰的钟怀听到喊声，好，又拐回来说，怎么回事？刘玉兰说，哈伊卡姆连人带马突然不见了。钟怀也喊，哈伊卡姆，哈伊卡姆。哈伊卡姆连人带马滚进了一个山沟里，哈伊卡姆爬起来用力牵马，马用力挣扎着，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马腿摔断了。哈伊卡姆喊，刘玉兰，刘玉兰。钟怀和刘玉兰在风雪中听到了喊声，赶忙滑下山坡。在山沟里，他们看到了哈伊卡姆，哈伊卡姆伸出手，钟怀也往下伸手，但怎么也够不上。钟怀脱下皮大衣，风雪旋转着。刘玉兰喊，不行，你这样要冻坏的，快穿上。刘玉兰死命地拉住钟怀，不让他脱大衣，然后他一下趴到地上喊，钟怀，抓住我的脚腕，来呀。刘玉兰说着把上身探了下去，钟怀只好抓住他的脚腕。刘玉兰把手伸向哈伊卡姆，哈伊卡姆抓住刘玉兰的手，刘玉兰喊，钟怀，往上拉。钟怀跪在地上用力往上拽着，哈伊卡姆终于爬上来了。哈伊卡姆说，快走。刘玉兰说，马呢？哈伊卡姆果断地一挥手说，不行了，走吧。深夜的暴风雪变得更猛烈了，哈伊卡姆领着钟怀和刘玉兰顶着风雪艰难地走到山坡下。穆萨汉高兴地迎上来说，钟怀兄弟，我们可有救了。他们赶着羊群，风雪又把

退了回来。钟怀说，等风雪歇一歇的时候再往外走吧。山坡上的积雪越压越厚，风雪歇了口气，他们终于把羊群赶出了山坡，但风雪猛地又刮起来，几只羊又被吹回山坳里。刘玉兰说，钟怀，你领着他们先走，我去赶那几只羊。钟怀不放心地看着往山坳里走的刘玉兰，但仍同穆萨汉他们赶着羊群往前走。刘玉兰赶回山坡下，把五六只羊吆喝到一起，正准备往外赶，但山坡上的大块积雪突然滑了下来，把刘玉兰埋在了雪堆里。刘玉兰挣扎出来了，她看到一只羊被雪埋住了身子，于是又转回身去扒雪，想把羊从雪堆里扒出来，但这时又有几堆积雪滚了下来，把她和羊一起埋住了。雪堆似乎动了动，风雪在怒吼，刘玉兰再也没有挣扎出来，雪花依然无情地飘落在掩埋着刘玉兰的雪堆上。此时钟怀在风雪怒嚎中艰难地往前走着，但他感到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他不时地回头喊，玉兰，你跟上来没有？除了风声没有回音。钟怀想转身往回走，但风推着羊群与人不断地往前走。钟怀想了想，叹口气，决定继续再往前走。看到远处边防站房子的灯光，钟怀咬着牙又往前走了几步。钟怀冲着穆萨汉喊，穆萨汉，克里木，你们先去站里，我去接刘玉兰。穆萨汉点点头，钟怀艰难地转身，他木木地迈了两步，一头栽倒在积雪中昏了过去。穆萨汉扶起他喊，钟怀，钟怀兄弟。穆萨汉马上驮着钟怀和克里木一起策马在风雪中飞奔。哈伊卡姆和阿伊古丽把羊赶进了羊圈。哈伊卡姆对阿伊古丽说，刘玉兰咋还没有回来？山坡下埋着刘玉兰的雪堆越积越高。地区医院里，高占兵和穆萨木紧跟在医生后面，他俩用焦急的眼神看着医生。医生心情沉重地说，两条腿都冻坏了，从目前情况来看，左腿还可以恢复，右腿是保不住了，要立即截肢，不然就要危及生命了。高占兵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医生肯定地摇了摇头。高占兵说，我同他的父母联系一下吧。医生说，越快越好，现在对病人来说每一秒都是很宝贵的。高占兵拿起电话给钟匡明打电话，钟匡明声嘶力竭地喊，让医生想尽所有的办法要保住他的腿。高占兵说，这也是我的想法，但再不动手术就要危及他的生命了。钟匡明说，真的就到这一步了吗？高占兵说，医生是这么说的。钟匡明突然泣不成声地说，儿子，我对不起你，让我咋向你娘交代呀。小吉普在公路上疾驰，车里坐着钟匡明和刘月季。刘月季说，那玉兰呢？钟匡明说，他去赶羊时被压在了从山坡上滚下来的积雪里，当哈伊卡姆和阿伊古丽把他从积雪里牙摇摇头。刘月季欲哭无泪，冷笑着挖苦地说，匡明，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爹，真的，你真的很了不起呀。钟匡明去拉刘月季的手说，月季。刘月季一下把他的手甩掉了。刘月季说，我知道我这个娘该怎么当，我儿子是好样的，我儿媳妇也是好样的，但你欠我们母子的情，你休想再还得清。医院里，刘月季、钟匡明、高占兵、穆萨汉、克里木看着护士把已全身麻醉的钟怀推进了手术室。

刘月季、钟匡明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被锯掉右腿仍处在昏迷中的钟怀被推了出来。刘月季一看钟怀那条用纱布包着依然在渗着血的还剩下半截的右腿，突然扑了上去，他用手去抚摸着儿子的断腿，嚎啕痛哭起来。钟匡明和高占兵把他拉开，钟怀的手术车被推进了病房。刘月季突然冲着钟匡明喊：钟匡明，你还我儿子的腿，还我儿子的腿呀。钟匡明说：月季，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好不好？刘月季说：我冷静不下来，我要你赔我儿子的腿，你赔我儿子的腿。钟匡明说：月季，钟怀是为了牧民们，为了羊群，你应该为儿子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和光荣。刘月季说：我不要这种自豪，也不要这种光荣，我只要我儿子的腿。刘月季喊着又向钟怀冲去，一下跪在钟怀躺着的活动床边，他用嘴去亲吻钟怀那渗血的断腿，泣不成声。高占兵在一边劝说：月季大姐，月季大姐，你养了个好儿子，我们都为你的儿子感到骄傲。钟匡明扶起刘月季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条凳上，刘月季又悲痛欲绝地哭着说：可我那么好的一个媳妇也没了呀。钟怀的病房，刘月季守在钟怀身边，钟怀慢慢地醒了过来，看到的是刘月季那张和蔼而关切的脸。钟怀喊了一声：娘。刘月季说：儿子呀。钟怀说：娘，我的腿。刘月季男子汉，守边关，我捐躯的事多的是，娘在小时候，你外公就教娘念过很多很多的诗，有两句诗叫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自古以来有多少守边关的人都是这样呀。还有两句诗叫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你做的这些事虽然没了一条腿，但也是件取功名的事，娘为你感到光荣，感到自豪。说着流下泪来。钟怀含着泪说：娘，你别伤心，儿子听懂你的意思了。玉兰呢？玉兰好吗？刘月季说：娘来了，玉兰就去守边防站了，边防站总得有人守啊。钟怀说：穆萨汉他们呢？刘月季说：放心吧，都很好。一个多月后，山顶上积雪皑皑，松柏树下用石块砌起了一座坟。刘月季陪着十分悲伤的刘玉兰的父母，以及钟匡明，拄着拐杖的钟怀、高占兵、穆萨汉、哈伊卡姆、克里木、阿依古丽，还有其他一些人，正向刘玉兰鞠躬告别。高占兵庄严的奉献，刘玉为了国家，为了他人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你也永远地守在了边防线上，我们向你致敬。刘玉兰同志，安息吧。钟怀猛地甩掉拐杖，扑向刘玉兰的坟墓，悲痛欲绝地大喊着：玉兰，娘，她肚子里已有孩子了呀。钟匡明、刘月季、钟怀、高占兵、穆萨汉、哈伊卡姆、克里木、阿依古丽朝边防站的院子走去。高占兵拉住钟怀说：钟怀，我们团党委已经决定，除了给你记二等功外，你的工作也从边防站上调回到团部来。钟怀说：我说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守在边防站里，我身残志不残。你们不是说了吗？玉兰永远地守在了边防线。

0: 见上了，我绝不离开他。钟匡明说，钟怀，既然这是团党委的决定，你就要服从。钟怀说，我不会离开边防站的。刘月季眼泪汪汪地说，高团长，孩子的脾性我知道，让他再守上几年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
5: 兵团服务业大会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何中友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兵主持。
4: 兵团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
5: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为您讲述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梁武军用科技为职工群众铺就增收路的故事。
4: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2: 6月23日，兵团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何中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何中友强调，十五五时期要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兵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现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力显著提升。要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依托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用好兵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持续做好引客入疆工作，更好发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要培育壮大个性化服务，布局细分赛道，精心培育网络视听产业，提升完善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围绕民族体验、民族阴阳等，打造品味兵团定制式个性化服务，更好满足多样化需求。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科技创新主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兵团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大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力度，推进现代物流降本增效，做强做优节能环保服务，实现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水平，深入推进品牌建设，提升检验检测水平，完善优化金融服务，为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何中友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服务业扩能提质全过程，以更加有力举措、务实作风，全面提升兵团服务业发展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凝聚齐抓共管合力。要狠抓政策落地，更好发挥政策资金效益，坐实项目支撑，及时解决卡点堵点问题，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落实落细各项任务举措，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会上，兵团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解读了兵团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兵团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兵团科技局、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商务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八师石河子市十二师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杨洪斌出席会议，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单位企业有关同志，部分兵团国有企业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0: 6月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率兵团代表团参加。当日，万平来到展会巡馆，并走进位于绿色农业链展馆的兵团展区， 详细了解兵团布展情况，调研指导参展及经贸对接工作。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搭建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国家级平台。本次兵团参展的16家企业涵盖乳制品、节水农业、棉花和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领域。兵团展区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线上直播等方式，重点推介棉花制品、乳制品、特色农产品、节水设备等产品，充分展现兵团产业优势与对外开放新面貌。万平逐一参观展区各处，仔细查看展品，听取参展企业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产品外销、客商洽谈进度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市场拓展思路。他要求参展企业抓住此次机遇，主动对接海内外客商，推介兵团优势产品，争取更多贸易订单，打响兵团品牌。要深耕棉花、农副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学习借鉴全国各地及国外先进产业发展经验，深化交流合作，助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我国有14多亿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师团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作业，积极助力粮食稳产丰收。在七师123团2.4万亩冬小麦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一派丰收景象。123团十连职工向明霞：
3: 亩产稳定在600公斤以上，连队统一组织机械收割，效率高，进度快，心里特别踏实。
2: 123团十连党支部书记隋岩：
4: 全程跟进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理，切实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2: 在7师124团五连种植户王勇的小麦地里，团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和连队两委实地查看小麦收割情况，协调机车做好下粮安全生产工作。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孔祥丽：
5: 尽早收获以后进行复播工作，通过矮密早的栽培模式，实现复播大豆高产稳产的目标，来增加职工的收入。
2: 今年七师胡杨河市冬小麦种植面积26.9万亩，为保障小麦丰产丰收，师市全覆盖开展农机手机械减损技术培训，以适期早收、颗粒归仓、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全力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大面积小麦收割任务。同时常态化做好灾害天气监测预警，精准防范各类农事风险，切实保障下收下种工作高质量完成。在20303三连职工胡安春的麦田，饱满的麦粒被源源不断地送入运粮车，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职工胡安春高兴不已。
6: 今年的天气呢，比较适合冬小麦的生长，前期我们管理上面比较到位，通过前期的测产和今天的实地采收，预计亩产达到750公斤。
2: 随着下收工作的全面展开，二师各团场正全力以赴抓好小麦抢收、晾晒、收购等各个环节，确保颗粒归仓。在冬小麦丰收后，职工们继续种植玉米、甜菜等农作物，拓展农业增效空间。师市12.15万亩冬小麦采收工作预计7月初全面结束。在14师225团七连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小麦装车转运入库。225团持续深耕盐碱地改良种植技术，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产基础扎实。今年下收工作结束后，225团还计划复播玉米、石葵、小米等作物1.6万余亩，并已提前做好农资农机储备工作。225团种植户卡蒂尔丁·阿布都热西提：
7: 今年麦子长势特别好，村里也会给我们派到专门的农技人员帮指导。
2: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0: 军团聚焦保障粮食安全，有效开展高产创建、单产提升行动，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紧盯关键农时、关键技术、关键要素，同时注意做好作物复播工作，全方位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军团粮食单产位居全国首位，总产迈上新台阶，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截至6月中旬，兵团冬小麦收获进度略快于同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眼下，各展区布展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2: 这里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展区，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兵团周密部署，精心筹备。此次兵团参展的规模较往年呢实现了新的突破，覆盖高端制造、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特色农副产品、文创非遗、文旅服务等领域，百余家企业呢携产品集中亮相。
0: 兵团展区紧扣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定位，精心设计，整体风格简约大气，主题鲜明，深度融合兵团红色底蕴、绿洲特色与现代产业元素，打造出集产业展示、产品展销、文旅推介、线上引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空间。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季阳平。
3: 今年我们携带了玻璃瓶系列，总共有10款产品，另外还推出了我们的汽水、茶饮、果蔬汁饮料，邀请了一些年轻的群体来进行的一个评审，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0: 双河经开区招商局招商专员庞小智子。
4: 我们组织了涉事的23家企业，准备了46种民优特产品参展，不仅是要展示我们涉事民优特产品的平台，也是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国内各省市经贸合作的重要契机。
0: 今年兵团将重点围绕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板块进行集中展示。其中，兵团造板块集中展现兵团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纺织等产业的硬核实力。兵团购板块以来自兵团的礼物为主题，打造特色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展销兵团好物。兵团游板块聚焦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展示359旅文化旅游区、白沙湖、一万泉等兵团优质景区资源，推介红色文旅、绿洲生态文旅等特色项目。兵团商务局会展处负责人彭瑞。
5: 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全面筹备，集中展示兵团优势产业、优质项目、特优产品、优良形象和优美环境，系统反映兵团在促进繁荣发展与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1: 深耕林果科研12年，梁武军扎根一线，潜心育种攻关，以2种良剂破解果蔬种植难题，用科技为职工群众铺就致富路，让兵团优质果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梁武军让科技扎根果园的故事。
7: 我叫梁武军，是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的一名技术人员，在基层农技推广从事工作12年，我从事的就是针对兵团的特色林果开展新品种的引进、关键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田间种植的技术指导。本科我是在塔里木大学上的学，我觉得新疆的2100万亩特色林果也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基层的技术人员，后期我们新疆还有我们兵团特色林果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8: 朱叔，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就是一层，这就是第二层。
7: 十二师我种的葡萄和桃，种植葡萄，我们老百姓冬天下架，春天上架，光这个的人工费500块钱。桃子因为它树体更大，人工埋土和出土这个成本就得1000。因为我新疆最大的优势是光热资源很好，2017年开始定了一个方向，做这种冬天不用下架的。通过我们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啊，我就引了有10几个。印象很深的是，从2018年到2021年，这中间陆陆续续的有5、6个就冻死了。但是在2022年冬天的时候，温度到了-34.3°C，直接一下把10几个品种全冻死完了，就相当于我2017年到2022年这5年，我又得冲倒、推倒，让 我们农科所里边

老同志开玩笑说，就是梁武军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这就是我们以我们轮胎的小白性和我们筛出来的我们抗寒的性，去年杂交的这个抗寒性里基本上成型的时候是第六年，现在已经第八年了。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筛选的两个抗寒的三平农场、图腾河农场已经推广200亩，211团

0: 100多户的职工，年均能增收就是1.5万元以上。
1: 后期的时候，我觉得今年至少还是先做个保护。
2: 就他这种不怕吃苦，然后迎难而上，把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到职工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的实干精神，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
0: 作为我们这种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就光一个果树，让它从这个种植到开花结果，至少是3年以后，后期光引一个品种评价筛选出来它，至少都得5到8年。果树的一个完整的育种周期至少都得在12年以上。我给科室里边的人也说，哪怕等到再干20年以后我退休，可能也没有一个好的品种育出来。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给我们后边团队会留下来很宝贵的资源，可以让这些年轻的同志少走一些弯路。基本上就是等他接个3年，更新一轮，更新一轮。我自己也是一名党员，也是我们兵团的农科人。我觉得我们兵团人都是要无私奉献这种精神的。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再苦或者是多累的，让我们的职工然后增收了，看到那一刻，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的。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最大的意义。
3: 近日，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兵团扶持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党建引领五个方面部署25项重点任务》，助力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4: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30区块在制度创新与开放发展两端同步发力，围绕企业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等重点领域，系统推进119条改革试点任务，形成20个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案例，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前5个月，30区块新增市场经营主体233家，其中外贸企业52家，实现进出口贸易额97.27亿元，同比增长45.7%。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程立，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7: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6: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7: FM88.2 兵团综合。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总策张燕、杨方中，统筹龙振华，请听终极。
1: 一木场二连到了，请在二连下车的乘客们赶紧下车了啊！二连到了，请在二连下车的乘客们赶紧下车了啊！
2: 二连，在这里待了整整23年。这山坡上，我们种了十几万棵白杨和柳树。
3: 托孙巴塔大哥，托孙巴塔大哥，
4: 是连江吗？
3: 哎，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哎，我的胳膊吗？摔断了。
3: 托孙巴塔大哥，让我怎么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喊我？
4: 哎，连里头这么多的事情，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
3: 你呀，
5: 爸爸，西西连长肚子胀了，走了。
4: 哎，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你们妈呀，你们四个出去吧，去，出去吧，去。
5: 爸爸，我们四个只有两双鞋，怎么出去呢？啊，给我，给我的，这就把你的。
4: 都是你的爸爸，没有本事。
3: 你们这是怎么了？困难是暂时的嘛。来，拿着，这袋面粉先吃着。孩子们，来，一人一双。试试，试试。
6: 谢谢张伯伯。
4: 西西连长，让我怎么感谢你呀？
3: 又见外了不是？巴特大哥，拿着，这是2500块钱，去买羊，发展养殖事业。地要会种，羊也要养，才能富起来呀。
4: 兄弟。
0: 春耕季节到了，喜喜连长帮助土逊巴特垒起了羊圈，又拿出2000元。

0: 钱帮他买回种子。
1: 对我来教，不能让孩子去放羊，
2: 这个不合适吗？你家里也不是太富裕啊，你看你这个夹克穿了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1: 怎么不合适？别担心，资助你的钱不用你还。
3: 爸爸，
1: 托孙巴特大哥，别这样，别这样。
2: 好人，好人呐、啊！
0: 四年后，土逊巴特的羊发展到30只，苜蓿地和核桃园进入丰产期，头一年就挣了20000元钱。这些年来，协喜连长无偿帮扶19户木工脱了贫。
4: 各位乘客，终点站，终点站，一木厂厂铺到了啊！乘客们请下车了。哎，小伙子，小伙子，赶紧下车，别站门口。哎，大妈，你行李是怎么赶紧拿好啊？我们终点站一木厂厂铺到了，赶紧下车了。
5: 孩子，这有事儿呢。
6: 西西连长，你好啊！哎，你从北京回来了？
7: 回来了。
2: 哎，好兄弟，你回来了吗？
7: 回来了。
2: 哎，今天中午的饭吗？我叫秦胜。
8: 张科长，我们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你了。
9: 老张，老张，我的老伙计。
7: 赵薇，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您这是？
9: 哎，老张，我们呀，可是严格按照你电话里的要求，低调再低调。你看，就没有派车去和田接你啊？
7: 郑文，这还低调啊？都敲锣打鼓了。
9: 哎，这可是同志们自发的。你呀，是全国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嘛，为我们一木厂争了光啊，对不对啊，同志们？
10: 哎，对
11: 对对。
9: 老张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一木厂建厂有今天这样的良好的社会局面，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干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和奉献啊。
8: 对
12: 啊，是
8: 啊，对
12: 啊，说的是啊。
7: 政委，你可别这么说，这都是大伙的功劳。
9: 哎，麦麦丁诺，我答应你了啊，这个面子给你，请西西连长去你们家吃饭。
8: 哎，为什么呀？
13: 那我
9: 去我们家吧。
13: 说好的嘛，你看
9: 为什么麦麦努尔啊是西西连长接生的，你明白吗？
14: 哦，明白了，明白了。
8: 这公平吗？
9: 但这不公平啊！麦麦诺尔，还不快走！
13: 哎，走走走
9: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家里怎么样？
2: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1: 买卖诺尔，可不许你这么讲，托党的好政策的福啊。哎，
2: 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呐。
1: 瞎说。大嫂你好啊。
15: 哎呀，是张兄弟啊。哎，
1: 这怎么回事啊？快生了怎么还挺着大肚子干这么重的家务活呀？
15: 哎呀，他爸爸要去放羊，晚上才回来。
1: 哦，是这样
15: 啊。
1: 快生了
15: 啊，
1: 身边没人陪伴不行啊。
15: 没事没事，我能行。
1: 嫂子嫂子，你不管了，从今天起我张永进来照顾你。
1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嫂子，
15: 哎，
1: 这是我的职责，有斧子吗？
15: 啊，有有。
1: 来，我们也从
2: 你每天到我家烧火做饭收拾家务，还亲自接生。我出生后你又在我家陪了5天，确定我们母子都平安无事你才离开。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嘛？
2: 不，我要提，我们家世世代代都要记住你，尤其是1997年4月。
13: 哎呦，哎呀，哎
15: 呀，孩子，孩子，哎，再难也要挺住。
13: 哎呀，可这是
15: 坚持一下。

0: 因为要做手术
1: 啊，
0: 我们家到哪里去找2000块钱呀？
1: 手术一定要做，我去借钱。
0: 不能去。
1: 哎呦，孩子，
2: 大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来找我呀？
1: 哎呀，张兄弟，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了。
2: 什么话呀，大嫂，咱们是一家人呐。
1: 妹妹努尔一个月才240块钱，我们去到哪凑这么多钱呀？
2: 不哭，我们不哭，放心吧，手术费我已经交了。麦麦诺尔，你就放心做手术吧，看病要紧，把病看好才能好好的工作。
1: 谢谢您了，谢谢张兄弟。
0: 张叔叔，
1: 谢谢
0: 你。
2: 时间过得真快啊，麦麦诺尔同志，你已经是医牧场最优秀的兽医了。
0: 张叔，我是预备党员了。
2: 是吗？祝贺你啊，麦麦诺尔同志。
0: 张叔，
3: 永进回来啦！
2: 回来了。
3: 哎，张敏，快给你爸爸倒茶。
4: 好。
2: 女儿，不用忙活了，我在麦麦诺尔家已经吃过了，喝了一肚子的茶。
4: 我说嘛，我爸这全国先进人物怎么一下车就不见了？原来被人抢走了。
3: 女儿啊，我到今天彻底明白了，你爸爸这些年呀是对的。
4: 妈，什么对的错的？对和错不都是我爸吗？
2: 嘿嘿，好，还是咱女儿说话有水平啊。
3: 老张，那年你的调令来了，我寻思着终于可以离开这高山牧场了，哪知道你说难以割舍和医牧场职工群众之间的情谊，气得我呀跟你大吵了一架。
2: 后来啊，乌鲁木齐一家汽车制造公司邀请我去当车间主任，记得是快过年的时候。哎，说实话我还真动心了。
4: 结果呢？
3: 结果我以为你爸爸这次是铁了心了，哪知道努尔乡拜年的乡亲们来了。
2: 一场酒喝下来，他们都哭了，我也哭了。这时候啊，我才知道我张永进离开医牧场是多么的困难呐。
4: 爸，这话怎么讲？
3: 你当时还小，你没看到他们那个哭的几个爷们哭天抹泪，好像要生离死别似的。
4: 没走成，
3: 你说呢？
2: 女儿啊，你是不知道这个兄弟情谊呀。巴格尔家不富裕，他送来了一点羊肉，满含泪水地握着我的手，感谢我救了他的孩子。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大婶，名字我记不清了，怀里揣了一个很旧的布包，裹着几个鸡蛋，他是赶了几公里的路专门给我拜年来了。你爸，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那泪水啊哗哗地往下流。
3: 来的人很多，这个说你爸治好了他家的羊，那个说你爸救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啊，我这眼泪也哗哗的。
2: 这个春节后我彻底明白了，今生今世我张永进都属于这里的各族群众啊，是他们朴实的感情打动了我。总共七次吧，乌鲁木齐、石河子、和田等地都先后发来了调令，但我都放弃了，就一条，一牧场培养了你爸，我不能没心肝呐。
3: 你以为你没心没肺的事还少吗？是吗，女儿？
4: 记得刻骨铭心。

0: 女儿，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
2: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同桌阿布莱提约迈尔是约迈尔巴克的儿子，和女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你不是常教育女儿要搞好团结吗？
1: 阿布莱提的家就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次饿了，我就冲着门口喊阿布莱提，我的这位同桌就会拿出馕给我吃。
0: 对呀，这不挺好吗？
1: 阿布莱提告诉我，你的爸爸也像是我的爸爸。
2: 女儿，说说你过生日那件事儿。
1: 那天学校放假，爸爸说去去就来，我们就盼呀盼呀，哪知道盼了半天，他把我的同学阿布莱提接到了咱家，还对我们说，阿布莱提的爸爸在山上，你们一起过生日。当时羞得我捂着脸跑进里屋，心想这是我亲爸吗？
2: 你看你爸干的这些事。
1: 不过呀，爸，我不怪你，我今天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和田县法院的同事处得这么好，都是听了爸爸的话。
2: 看来呀，这个老家伙还真有两下子。
0: 要不怎么能去北京领奖呢？
2: 再领奖也是我的老头子，
1: 再领奖也是我的老爸。
0: 那是那是。
2: 来来来，女儿，给你哥哥打个电话，让他也高兴高兴。
1: 妈，你忘了？

0: 哎，魏娇，看看看，这是谁啊？
1: 麦麦提，他是兔妹儿。你好吗，我的好兄弟？
0: 哎，是你吗？孩子们，你们看，谁来了？
2: 西西连长，
3: 西西连长来了，
4: 来了。
1: 孩子们，孩子们，过二帮节快乐！
5: 西西连长好。
0: 哎，我的兄弟，你不是在北京参加颁奖大会的吗？怎么不在北京逛逛长城什么的？
1: 想乡亲们了，想你这个好兄弟了。
0: 哎，我的兄弟，哎呀，你嘛让我这个地方嘛暖暖的。我们努尔乡阿奇玛村的村民都知道，没有你西西连长，就没有我麦麦提。他是同桌的今天啊，
1: 吃肉吃肉，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0: 哎呀，这还不是都是因为你，我的好兄弟。我们两个从1969年昆仑山下放羊认识，哎呀，想一想嘛，几十年了。
6: 我叫张永进，是一牧场的，你呢？
7: 我叫麦麦提塔什图姆，努尔乡阿奇玛村的。
6: 能在这大草原上遇见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7: 哎，我也是，我也是。
6: 你们家好吗？
7: 不怎么好。我们家孩子太多了，有兄弟9个。我3年级后就开始放羊了。
8: 西西连长记住了这位维吾尔族兄弟。1982年的一天，西西连长找到了麦麦提塔什图姆尔。
6: 麦麦提塔什图姆尔，你在这儿怎么还在放牛啊？
7: 是你，我的兄弟，你还记得我呢？你不是学医去了吗？
6: 是，但是啊，我没有忘记你这个兄弟。我刚才碰到了一朋友，他是在一牧场啊做畜产品生意的，请他带你一块去做生意。
7: 我？
6: 对，我不会看错人的，你是做生意的料。
7: 这行吗？
6: 怎么不行？谁天生就会做生意啊？你就学呗，只要你肯学，能吃苦，一定能做上好日子。
7: 哎，兄弟，我听你的。
6: 你也别压力太大了。
8: 就这样，在西西连长的鼓励下，买买提塔什图木尔扔掉了手中的放牛鞭，开始收购山上的羊皮、羊毛等畜产品，简单整理后再卖出去。
1: 当时你还说自己不行，这不，我的买买提塔什图木尔兄弟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每年收入啊10几万。

0: 日子过得舒心得很呐。
1: 孩子们，来来，
2: 好好，哎，
1: 一起给我们家的大恩人咱们敬酒，来，火蟹，
0: 火蟹，对，火蟹，火蟹，
2: 火蟹。
0: 买卖沙地书记在吗？
1: 哎呀，是西西连长。
0: 是啊，
1: 快快，请进，请进。哎呀，
0: 孤儿帮见，快了，
1: 快了，快了，快了。女儿，
3: 哎，
1: 快过来，给你的救命恩人倒茶。
3: 好
0: 嘞，别这么说了，
1: 怎么能不讲？记得91年的4月，咱们牧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积雪厚度达80厘米啊。

0: 这都怪我呀，要是早一点把女儿送到乡医院，这就不会难产了呀。
1: 哎呦，老头子，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哎呀，
1: 这怎么办呢？
0: 是啊，这怎么办啊？我们独木村在昆仑山的深处，下不去呀，这大雪封住了下山的路啊。
2: 买卖沙地出借没法子了，快去找西西连长吧。
0: 没错，
1: 快去找连长。
0: 那就去吧。
3: 不用说了，走，马上上山。
2: 西西连长，这里没有路了。
3: 不要慌，我看看这个方向。走。
2: 西西连长，我帮你背药箱吧。
3: 不用了，我能行，把马牵好，跟着我走。
2: 好。
1: 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办呢？我的女儿。
0: 你就别哭了，你哭有啥用啊？我相信这西西连长呀一定会上来的。
1: 老头子，女儿她大昏过去了。
0: 你瞧瞧这鬼天气，哎，这恐怕是难上来呀。哎呦，你们还真的上来了。
1: 哎呀，你们来了。哎，
0: 老天保佑。
1: 来了。
3: 麦麦沙地书记，打盆热水来。
1: 哦，我去。
0: 快，老伴儿，快去啊。
1: 好。
3: 麦麦沙地书记啊，恭喜你啊，是个男孩。
0: 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女儿也好好的。
0: 西西连长，你怎么了？
1: 连长，
2: 他准是累坏了。我们牵着马，
0: 快
2: 在雪地里走了9公里才看到房子。
0: 哎呀，快扶着他！
1: 哎呀，恩人呐！
0: 快快帮帮忙，帮帮忙啊！西西连长，这个就是你救下的那个男孩，我的外孙子。快，快过来，叫张爷爷好。
4: 张爷爷好。
0: 孩子，这就是爷爷常跟你说的那个冒着暴风雪救你的那个张爷爷呀。他呀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3: 看你说的，来，麦麦沙地书记，我祝你们全家孤儿帮姐快乐
0: 快乐
5: 快乐。
0: 来，坐坐。
3: 好，快乐啊。
6: 师父，您都是全国先进人物了，这个上山巡逻的事吗？还用去吗？
3: 慢慢提这接铺，你这小子说什么呢？我这个全国先进不错，但牧场返聘我，就要为大家继续服务，记住了吗？
6: 啊，记住了。我们派出所有您这样的老前辈指点，跑不了方向。
3: 你小子，这句话倒说到点子上了。你是土生土长的一牧场子弟，咱们呀就要想着给一牧场做点什么才对。
6: 师父，你老人家也可以了，每月4次上山宣讲，每周五晚上上山巡逻还雷打不动，从不缺席。
3: 形势所迫呀，这里时时刻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呐。
6: 放心吧师父，您亲自制定的巡逻计划我们严格执行。
3: 这还差不多。
6: 哎，快到山顶了。
3: 山顶。
2: 报告，大雪封了昆仑山，东草场上的36户维吾尔族木工被困住了。
3: 什么？他们都是用干羊粪烤馕做饭取暖，大雪连下几天，储藏的羊粪很快就用光了，不仅要挨饿还要受冻，情况十分危急。二排长
2: 到，
3: 向厂部求援， 机关干部每家每天烤20个饼子，我和你上山救援。
2: 是，不过我去就行了，您的腿不是还肿着吗？
3: 顾不了那么多了。二排长，还行吧？
2: 放心吧，没有问题。
3: 这一米厚的积雪，山上更危险了。
2: 是，毛驴儿驮着煤和饼子，走得不慢。
3: 山上的牧业点很分散，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否则要出人命的。
2: 是，
6: 驾，
2: 驾，
6: 驾，
2: 驾，
6: 哎，驾！哎呦，
2: 您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我这风湿关节炎又发作了。
2: 咱每天凌晨6点就出发，您的双腿埋在雪里10几个钟头，这关节炎能不复发吗？您歇歇吧，我来送。
3: 不行，只有把这些吃的亲手送到木工手中，我心里才踏实。
2: 那好吧。
3: 哦，又一户到了，来，背着饼子给他们送进毡房。
5: 西西连长来了，我们有救了。
7: 西西连长，您的腿都瘸成这样了，还给我们送吃的，您……
3: 二排长，来，快扶我一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终极，编剧瑞文，导演基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杰，主题音乐孙书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滨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0: 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们将带着您走进宋朝，唐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遗产留的最多的几个朝代。唐朝不用说了，物质发达，啊，国力强盛。那么宋朝呢，这就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5: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曾在太庙里立下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条铭文来告诫后世子孙。一是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是不得杀害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三是子孙不得背弃尚书誓言，否则即遭天罚。
4: 赵匡胤同时还规定，新天子继位的时候，首先要到太庙去拜碑，默诵碑文上的誓词，并发誓终生不得违背。尤其是第二条铭文，他开创了300年宋朝史上皇帝不得擅杀知识分子的先河，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几百年来，赵匡胤的子孙始终恪守以上三个原则，不敢有任何违逆。但是只有一次例外，这一次也是300年宋史上唯一一次例外，那就是张邦昌被杀。
5: 张邦昌1081年至1127年，字子能，宋永靖军东光张家湾人，今光县大龙湾，进士及第出身，曾官至中书侍郎、少宰、太宰等职。由于出身阡陌，游荡市井，从小练就了一身曲意奉迎的本领。
4: 宋代奸相张邦昌是河北省东光县大龙湾人。这和河北省的东光县志上记载的是一致的，可是你要去大龙湾附近去打听的话，没一个人敢承认这事儿的。大概是村子里出了这么一个大汉奸，村民觉得脸上无光，不肯承认。尽管如此啊，大龙湾一带关于张邦昌的传说还是很多。根据当地人介绍，说张氏家族早在宋代的时候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张邦昌的家境不太好。张邦昌从小调皮，性格放荡，顽劣成性，做事不拘一格，时常呢爱耍点什么小聪明。他瞧不起村子里这帮小孩啊，不爱跟这小孩一起玩，爱和谁呢？和当地的流氓结交。那时间久了，练就一身胆量，养成了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学会了油腔滑调。有这么一次啊，张邦昌看见镇里的一个大财主出行的时候，坐着豪华大轿啊，仆人是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啊。张邦昌不但不害怕，反而很羡慕，于是走上前去 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深深给财主鞠了一躬，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好。财主见了很好奇呀，于是非常热情地把他拉到轿子上说话。这个财主呢是当地有名的一个恶霸，手下也是聚集了鹰犬啊，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周围老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可是你想，年幼的张邦昌却常常出入这个恶霸的府邸。张邦昌的父亲害怕张邦昌惹出事端来闯下大祸，同时也觉得张邦昌啊有些天赋，于是把张邦昌送进了村子里面的私塾去学习，希望私塾里严厉的先生能够管教好自己儿子，让自己儿子走上正路。张邦昌这人倒也争气啊，安安稳稳地读了几天书，但是时间一久，这个以前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恶习的烙印又爆发出来，背着老师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先生发现之后呢，狠狠地罚了他一次。那么从此以后，

0: 张邦昌啊也不敢胡来了，但是背地里那更是变本加厉。由于他嘴巴乖巧，能说会道，腿脚麻利，并善于好言抚慰和哄骗老师，再加上学习很好，先生就再也没有怀疑过，并且逐渐的喜欢上他。那么从这段经历，咱们有必要提醒一下，但凡有这种经历的，您是老师也好，您是学生也好，你还真得留意点啊。当然不可能现在孩子说坏到像张邦昌那样，可是有些老师啊，反而他就是喜欢这些啊聪明学习好的孩子。学习进了学校，先不谈学习，先谈学做人。你把一撇一捺做好了，其他什么事儿都好做啊。不单单说你成绩好，你将来就能飞黄腾达，不是这样的。你人做不好的话，没有人扶着你，没有人搀着你，在这个社会上哪有可能走得远的路啊？路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是有人给你铺，你才能往前走。没人给你铺路的时候，但凡你有爱因斯坦的智慧，您也够呛。所以说张邦昌坏事就坏事到这儿了，老师呢喜欢上他了。15岁那年去考试，一举考上了生源。生源什么东西？就是秀才。那么当时这些人对他刮目相看，15岁考中秀才很不得了。20岁那年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又考上了进士，这在当时大龙湾这一带轰动巨大。从此张邦昌踏入官场。
1: 由于少年时期阿谀奉承的底子打得十分扎实，张邦昌的宦海搏击游刃有余，虽生逢乱世，却一路青云直上。
0: 张邦昌从小不学无术，其实没多少真才实学。那么他之所以考中这么多像进士秀才呢，主要是一笔好字儿让他赢到了不少赞誉，再加上极力的阿谀奉承，因此一踏上官场，那是官运亨通啊。当官不久，坐上了大司乘，后来因为这个训导失职，又被贬为了提举崇福公，管辖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于洪州和知州升迁为礼部侍郎，不到十年间，由一个无权无势的地方官升职为一个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这在当时那是十分罕见。入朝为官之后，张邦昌啊觉得不错，有一条光明的大道在我的前方铺开了啊，似锦的前程让张邦昌是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一时间喜气洋洋，不可一世。但是张邦昌善于察言观色，他也知道官场的凶险，要想在官场里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如鱼得水，仅仅有文采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过人之处。但是他理解的过人之处是什么呢？不是正道上的。当官过人之处就是你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他理解的过人之处是怎么能取悦好上司。在朝廷为官期间，为了取悦上司，极力的巴结能事啊，为了仕途通达，为了升官发财，张邦昌不惜一切手段讨好上司。给你举个例子，有这么一次啊，张邦昌那个顶头上司呢，这个丞相李纲老母亲过生日，张邦昌除了精心安排了一份厚礼之外，还全程参与组织策划，跑前跑后，忙的是不亦乐乎。这旁边人看了，哟，张邦昌，李刚他妈是你的二娘吧？张邦昌嘿嘿一笑，不吱声。这是讨好当时的丞相李刚。那么为了讨宋徽宗的欢心，他上奏宋徽宗，陛下，自从您以来，天下的祥瑞之物屡见不鲜，亦取其大瑞增至其物呀。那 那么宋徽宗这人呢，他本来就是个只知道尽情享乐这么一个昏君，听了张邦昌这上奏，哎呀高兴，表示行，就这么干啊，按照你的意思来办，让朕高兴就可以。张邦昌于是就从这儿又飞黄腾达，升迁到了尚书右丞，接着转为尚书左丞。那么张邦昌借着自己善于阿谀奉承的本领，把脑袋削了尖儿的啊，往高位置上开始爬。直到宋钦宗继位时，张邦昌被封为少宰，也就是副丞相一职，成为朝廷之内的权倾内外的人物了。那么张邦昌由于这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深得宋徽宗和宋钦宗二位皇帝的宠幸。
1: 1126年，金军主帅宗望率大军向宋展开大举进攻，一路上攻占必取，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离开封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宋徽宗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及宋钦宗，自己却逃往江南，把一个乱摊子留给自己的儿子。
0: 宋钦宗在风雨飘摇的皇帝宝座上没坐稳当呢，朝堂上下是杀声一片的，杀敌保国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朝臣们强烈的呼吁下，宋钦宗任令这主战派领袖李纲守卫京城，任命张邦昌为少宰，并宣布御驾亲征。宋朝军民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杀敌气势是非常高。那这时候金人一看，哦不行啊，这不能得逞，算了吧。于是派使臣前来议和。钦宗呢这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形势啊，来人议和了，那咱谈吧。于是派人呢到金营里去谈判了。金人这边说，你得给我黄金500万，白银5000万，牛马万匹，绸缎万匹啊，割3镇土地。哎呀，许亲王啊，宰相啊，这个当我这边的人质，听见没有？咱们这样才能谈。那你说宋钦宗他就那么傻，就答应这些条件吗？还真就这么傻。他根本就不明白当时是什么形势，当时敌人是孤军深入，没后援，犯了兵家大忌，如果是固守待援的话，指挥得当，完全有取胜的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金兵呢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数日的话，等宋兵四路集合到一起，里应外合，金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执政大臣李邦彦、张邦昌这俩人贪生怕死，看不到有利形势，他不懂，他心思不在这儿，他在哪儿？阿谀奉承上，为了保全自家性命，不惜卖国求安，啊，这边劝那个宋钦宗，答应吧，不赌啊，这才那么点儿，啊，500万两，5000万两，万匹，没多少，答应，行吧，你看你答应完了，回去我们可以玩PSP 哈，我们可以玩 V 哈，多好是吧，你在这儿你跟人受什么屈，还打什么仗啊，您龙体你御驾亲征多不合适的。宋钦宗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没对，还真就听进去这话了，答应了这些屈辱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一听之后，肺管差点没气炸了，心想着国家有这种人在身边，这是祸呀，为江山社稷担忧，于是向宋钦宗阐明了臣破厉害。那么宋钦宗呢急心求和，想着回去玩网络游戏去，听不进这些了。于是派人派康王赵构、张邦昌为人质驻金求和。到了第二年，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偷袭金营，生擒宗望，不料消息是透露了，金人那边严阵以待，北宋大军是大败而散。这一下子惹恼了宗望的提审康王张邦昌，你们背信弃义当时咱这合同签的好好的东西你们给了， 可是你们怎么的还打

0: 偷袭我们，这背地下黑手了。张邦昌以为这次完了，这是必死无疑了，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啊，连说哎呀，平仲夜袭非朝廷本意呀。宗望觉得这个读书的软骨头留到以后可能能为我所用，于是暂且饶过了他。后来呢，宋钦宗送这个肃王换回了康王和张邦昌。回到宋营之后，那么钦宗为张邦昌呢摆酒设宴呐，给你接风啊。哎呀，邦昌啊，这年苦了你了，在那边你看担惊受怕的，这都瘦了啊，有功之臣，有功之臣啊。张邦昌在这个钦宗的钦点之下又升官了。于是啊，钦宗啊又跟这个大金签订了三镇协议，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免了李纲的丞相一职。从此张邦昌取代李纲成为朝廷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是盛极一时。
1: 张邦昌贪生怕死，不保操守，因伪楚皇帝虚名而招致千古骂名。
0: 宋钦宗屈辱投降这个计策激怒了全国的爱国志士啊。太学生陈东率领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上书，要求李纲复职，数万人群起而应啊。那么宋钦宗看见这个形象了，这事儿办错了啊，这数万人为李纲请愿，看来我这事儿办的可能有点错。他怕众叛亲离，无可奈何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李纲恢复职务了，宋朝这边高兴，金人开始担忧了。金人最忌讳李纲了，李纲有智有勇。那么这时候两军呢还在前线啊，要打不打的，李纲一光复原职，这一下还不得过来揍我们呢。走吧，金军撤兵了。金军部队一撤走，宋钦宗以为这天下太平，徽宗这时候呢也回了东京了啊，二人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啊。好景不长，金国的宗翰又开始率大军犯进中原，宋朝再度陷入危机了。那么主战派极力的阻止宋钦宗要再割地赔款给人家，纷纷上书啊，指责张邦昌通敌，乃社稷之贼，宋钦宗只得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啊，停止了割地的这个事儿。但是那年冬天，要说事儿不凑巧，天津被全面的攻陷了，金军呢把这个东京市洗劫一空，把你皇城给洗了，又把这两个皇帝宋钦宗宋徽宗给俘虏走了。那么这一事件史称靖康之耻，或者是靖康之变。金人打下了宋朝之后，为什么呢？没直接在这定都呢？害怕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不服，没敢直接实施吞并。他们认为啊，这个我要是想直接控制住宋朝不太可能，我们毕竟地广人稀，力量有限，虽然是啊，这个打仗我们行啊，治理国家不行，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啊。让这个张邦昌，你这个人我觉得跟我们金大金很有渊源啊。于是金人想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让北宋的降臣写这个劝进表，拥戴张邦昌为帝。那这时候朝廷里面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为了保全性命，早早的把这个表写好了，签上了名。金人认为啊，这一番铺垫啊，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在靖康二年，向张邦昌宣读策文。那位说，金人自己不当皇帝，干嘛选张邦昌啊？他不是自己管理不了，怕这大家伙不服，于是找个汉人呢。他认为这样要好一点。这边说完张邦昌让你当皇帝，那个时候全国

0: 上下的抗金热情还是很高的，你张邦昌真就敢登帝吗？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张邦昌当皇帝的这个国号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的奸相张邦昌。要登基了，要登基了，要当皇帝了，牛了。不过他当皇帝这时候呢，时机不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呐，想着怎么反大金。你敢当金人的傀儡，你有那胆儿吗？说实话，张邦昌还真没有。不过张邦昌没有的话，金人可以想法啊。你没胆儿，我逼你。你不是胆儿小吗？你不没气节吗？你不骨头软吗？来吧，我给你指条路，你走吧。先跟他提完了，我让你当皇帝。张邦昌不敢接受，闭门不出，一再推诿。后来金人放狠话了，说如果初期你张邦昌还是不肯当皇帝，或者城中的官吏不拥戴张邦昌当皇帝，那么首先就先从大臣开杀，再纵兵学习汴京城。怎么呢？当不当？不当就学习。于是啊，百姓害怕了，百姓纷纷拜请张邦昌，你早点登位吧，你当皇帝吧，我求你了，以免除杀身之祸。到了张邦昌登基这天了，起起，结果惨遭金人的镇压。张邦昌一看这局面不行了，自己再不出面不可收拾了，于是决心登基继皇帝之位。靖康二年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文武百官数千人。张邦昌这一路哭啊，你啥意思呢？你得做样子嘛。张邦昌是走一路哭一路哭，来哭去哭到了登基大典的场所，金使跪进侧命玉玺，再拜谢，接着宣布大楚王国成立。就这样，伪楚皇帝张邦昌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当然，历史上有人说，张邦昌这不是自愿的，啊，是被逼无奈当皇帝的。这种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毕竟张邦昌，你当时不做那些事儿，金人为啥要选你？凭什么选你？凭什么看中你？你长得漂亮啊，你还是长三张脸呢，啊，你脸比谁大呀？没有的事儿，骨头软，所以人看上你了。但凡有民族气节，当天就造反了。
3: 金人走后，张邦昌又假惺惺地脱下地袍，换上赭袍，使用红罗盖，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
2: 张邦昌被推上皇帝之位之后，前前后后加起来33天，在这33天里，据说哈，他从来不在正殿处理国事，也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不自称朕，发布命令使用手书而不是诏书，自称愚不敢称朕，那么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称陛下，这一切一切显示着张邦昌谨小慎微的心情如履薄冰。
3: 山河飘摇间，张邦昌退隐江南，以女儿作为近身之阶，没想到却遭杀身之祸。

你张邦昌当了大楚国的主子，你是金人的傀儡政府，那你该帮金人办事儿啊。宋朝人民反抗，张邦昌没能力镇压，致使全国的局势非常的混乱，这引起了金人的强烈不满。张邦昌登基第二个月，4月3号，金人把张邦昌的地位废除，至此33天的楚国政权是寿终正寝。又到了4月25号了，元佑皇太后下诏，当时在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一带，这个大元帅康王赵构继承皇位。这一举措受到当时宋朝遗臣的大力拥戴，举朝上下是一片欢腾啊。所有人都说了，收复山河的时机到了，殷切的期盼康王赵构的到来。张邦昌见到这样，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又把宝压在了赵构身上。那么张邦昌呢，急忙派人啊，赶紧去迎接康王啊，强烈表示要把这宝座还给康王。同时为了赢得康王的原谅，见到康王之后哭哭就一个字儿，自所谓受金人胁迫啊，怕举国上下有难，能不能谅解我？康王，我跟你说，当时这个情况您不知道啊。那金人说了啊，那金狗说了，说我要是不当这个王的话，全城老百姓都要遭到血洗呀。我是为了老百姓着想，康王您能理解我吗？一番哭诉之后，使出浑身解数，赢得赵构的谅解。时间来到5月，在应天府，康王登基，称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跪地称贺，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君节度使、同安郡王，官是给张邦昌封了。那么张邦昌呢，还有心思讨好赵构啊，于是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你要想俘虏一个人的心，你首先要知道他好什么。张邦昌了解到赵构这人好色，张邦昌早就准备好了，他自己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养女叫何香，美，进宫给皇上。那么根据顺堂仪式啊，就是宋人编写的这顺堂仪式记载，为了赢得赵构的欢心，张邦昌颇费一番心思。何香是他多年前准备的一个筹码，收养何香的目的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于是今天终于是用上了这一筹码。文章中这样记载道，张邦昌为了让何香更具杀伤力，特地聘请了妓院的老鸨子来训练何香的媚功，让她练出了超出男人想象的那种魅力，迷惑男人呐。何香进宫之后不辱使命，赵构马上就迷恋上这个美貌无比的女子，整天花天酒地，无心处理朝政。张邦昌心思也没白费，他迅速获得了赵构的器重和信任，重获迷失已久的权力。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金吾初率领着金军又打到城下，那么10万里火急的这个军报啊，送不到皇帝手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何香告诉个宦官，不准往里送信，谁送杀谁。等金兵破了宫门，赵构才慌慌张张的从后宫的后门逃走。何香在忙乱当中就被这个金军给逮住了。何香打扮的是妖里妖气呀，跪在金兀术面前拿腔作调，妾身本想是想缠住赵构，恭迎四太子的降临嘛。金兀术仔细一看，这个何香惊呆了，他
太美了，国色天香，心里有几分喜欢，想把它收到自己的帐下，可是又一想，不行，何香这种行为那是卖主求荣啊，留下之后就是个祸害，于是传令下去，杀无赦。您瞧瞧，您瞧瞧，人金乌珠那气势，再动心再喜欢，这东西留下是祸害，不能要的，杀了。人才是为了江山设计。杀了何香之后，金无珠大军一路上如遇无人之境，横扫大半江南，南宋的小朝廷那是岌岌可危呀。南宋的朝臣把这一切罪状都归结于张邦昌父女所作所为，纷纷状告皇上，此贼臣不除，咱们大宋难保啊。孟太后这时候也要当主心骨了，他鼓励儿臣把张邦昌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张邦昌自打登上大楚皇帝这一位置的时候，他就恨在心里，又加上他进何乡祸主，就强烈要求赵构，你必须把他处死。与此同时，还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宫内有玷污宫人的行为，于是赵构这才下诏，张邦昌敢居功尽私奸宫人，可见其情状啊。建炎元年六月啊，也就是1127年的七月，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令监司守臣长窃觉察，这有点像现在的双规，起居饮食所有的行动每月都要向尚书省报告。几个月后，金军又以张邦昌被废为由来犯，当时民组测评了一下啊，主战派强烈要求高宗杀，必须要杀。高宗不得已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诏书一下派人前去执行。其实啊，赵构呢挺同情这张邦昌的啊，宣布了张邦昌赐死，不与株连九族。据说张邦昌在长沙跪听诏书之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这执行官哪管你那个呀，来呀，押上城楼。于是张邦昌登上了潭州城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身亡，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张邦昌这一死，留给咱们后人许多思索，尤其是作为文人，国家的栋梁，他的汉奸历程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缩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却又被当时的人奉为至尊，这说明什么呀？哈，好了，朋友们，张邦昌的故事先给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靖康之耻的事儿。有些朋友们学历史课的时候可能学过哈，但是您不一定记得全乎了，在这麦微再给您说说，由于讲张邦昌这段历史的时候牵扯到靖康之耻这个事件，文章当中不好多说，回过头咱们再说。靖康之耻前因是什么？前因是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协成海上之盟，协议攻击辽中京，而宋攻辽的燕京，事成之后，燕云16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呀，金兵攻破了辽中京，而宋朝20万大军大败。你说这事弄的，后来金人又接着往下攻，攻占了燕京，那么辽国呢正式灭亡。那么金灭辽之后，严重暴露了宋军的腐败，金人看得明白，宋朝这时候呢居然啊要人去，你说你这个金国，咱们之前订这合同了啊，买卖合同咱订好了，你得执行啊。那么金人又不是白给的，又不是

傻子，人说了，你们没履行合同当中所规定的内容啊，说打燕京你们打下来了吗？没打下来。这样，你们想要燕云十六州没问题，买回去，让他们用碎币的形式啊，进贡的形式把燕云十六州买回。那么公元1123年7月，辽国将领今平州的留守张觉以平州降宋事儿败了，逃奔刚成为北宋的燕山府，到元辽的燕京。那么金人呢，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北宋的燕山府呢不得已就把这张觉给杀了，造成了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均感到不满。公元1125年的8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攻宋，这是起因。发展是什么样的呢？公元前1125年，金分东西两路开始攻打宋朝啊。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打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等这东路金军呢攻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宋徽宗见势不妙，传位于太子赵恒，赵恒在哭哭啼啼当中登上了皇上的帝位啊，这就是宋钦宗啊。公元到了1126年的1月啊，宗翰率领着金军东路军行至汴京城下，逼迫宋议和，就刚才我们曾经在这个张邦昌当中提到的孤军深入，李纲等主战，可是张邦昌等主降，这宋没办法了，降了吧啊。于是呢要求啊赔款500万两啊，以及呢这个5000万两的白银，并要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这都是重镇的，全割了。同年的8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那么金军两路会师到汴京，宋钦宗亲自到金人的这个营地里去议和，被金军给扣留了。要说金军呢也挺不是东西的哈，但是兵不厌诈你没办法。那么到了公元1127年的3月份，北宋宣告灭亡，打进来了，把燕京攻破了。金太宗下诏废除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的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这个钦宗的身体，斥责金人：“哎，狗奴才！”啊，完颜洪烈想招降这李若水，可是看了过好几天都没用，于是随便的就把李若水给杀了。3月份宣告的灭亡，4月份待了一个月啊。金军呢想了想，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待着，就刚才我们说了，他不能在这待着，你待来待去的，回头把自己这个整个大好的河山待没了，是吧？找个汉人来管吧，这样才找这个啊张邦昌来登皇帝。那么4月20号，金军呢大肆的搜刮，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押解着包括宋徽宗、郑皇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嫔妃一行人，沿着华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押解着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孙父、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呢包括什么技艺工匠、珠宝器皿啊，什么这个书籍，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回到金国。这就是靖康元年，又是丙午年，靖康之耻又称丙午之耻。名将岳飞啊曾经在《满江红》里说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个靖康耻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雨小了，但是天空更漆黑了，风更大了，风吹雨散变成细雨飘零，淅淅沥沥如浓雾一样。海塞斯一直在等待雨停，雨刚小下来，他便兴冲冲下楼，准备去看陈家湖。可是一出楼，骤然而至的冷空气好像把他烫着似的，像被黑暗里一只无形的手抽了一鞭子，把他赶回楼里，反身上楼去加穿衣服。
1: 真冷啊！
0: 这是重庆今年最冷的一天，风吹散了雨，留下了千里外袭来的冷空气。虽然杜先生明令要海塞斯他们重点破译迪特系统的密码，但是由于迪特一号线密码已经成功告破，迪特二号线最近电报流量骤然减少，海塞斯怀疑他可能真的是空军气象电台。若是气象电台，最近破译它的价值就不大。于是海塞斯擅自把矛头对准了第27师团。海塞斯有种预感，第27师团的密码跟他们之前已经破掉的第21师团的密码可能有某种共性，所以他想碰他一下。他甚至想，也许第27师团的密码现在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点一把火就能烧成灰烬。可是海塞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折腾了几天，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找到。于是雨刚见小，海塞斯便着急地去了对门。陈家湖看教授抱来一大堆第27师团的电报和资料，很是惊奇。
2: 你怎么在破敌人的军事密码？杜先生不是说要我们全力以赴破特务密码吗？
1: 现在侦听处找到迪特电台，也就是两条，特一号线已经被你破了，特二号线的最近电报流量骤然减少，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它最近会突然减量呢？几乎睡大觉了，很怪呀。
2: 你该记得，我曾说过它是空军气象台。
1: 嗯，
2: 然后你再看外面的天气，进入冬季后，重庆的天气就是这样，天天乌云压顶，千篇一律。
1: 你因此更加肯定特二号线是空军气象电台？
2: 对，在重庆到了冬天，因为雾天居多，报气象电台没事儿干了。
0: 海塞斯点点头说，
1: 是的，我现在也基本认同你的看法，它是一部给空军报气象的电台。因为进入冬天，重庆气象恶劣，敌机基本不可能来轰炸，所以它进入冬眠状态，这时去破译它价值不大，
2: 难度反而很大。
1: 对，所以我决定暂时不管它。
2: 所以你想破译第27师团的密码？
1: 嗯，没事儿干，总不能闲着吧。
0: 听了教授的话，陈家湖笑了。
2: 但是我估计特一号线会很快更换密码的。
1: 但起码现在还没有换，难道我们就这样干等着？
2: 杜先生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不怕杜先生和陆所长责怪你，扣你的工资？
0: 海塞斯捋

0: 着他下巴上黑亮的胡子，大声地说：
1: 他们该给我加工资才对，哪有像我这样为他们着想的人。正如你们中国人说的，在其位谋其政，我在想方设法给他们多干事呢。
2: 可是中国人也说，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1: 别管他们，我们悄悄干，有了成果他们还能不高兴？
2: 这叫先斩后奏，但是必须奏凯歌。
0: 我想又说，
1: 这样吧，万一他们问起我们为什么不破特二号线，到时
0: 我想又说，
1: 这样吧，万一他们问起我们为什么不破特二号线，到时你和我同一口径，就说特二号线的电报流量不够，下不了手。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
0: 说着，海塞斯把27师团的资料往陈家湖面前一推。
1: 你了解第27师团的情况吗？
2: 了解一点。
0: 这时，海塞斯突然发现陈家湖的办公桌上放着好一些第27师团的资料，他又惊又喜。
1: 你怎么也在研究他们？
2: 唉，我对破译敌特密码实在没什么兴趣，我真不理解，难道我们委员长就这么认输了？大半个中国在敌人的铁蹄下，我们居然置之不理。不瞒你说啊，我也在偷偷地破译敌27师团的密码。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破译敌人的军事密码上。虽然杜先生说重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所以重庆的防务很重要，要抓特务，可谁都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在前线，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最大的打击。
0: 海塞斯听了可乐坏了。
1: 英雄所见略同，既然这样，我们来探讨一下第27师团的密码。
0: 海塞斯一边说着，一边又翻出一沓资料给陈家湖看。
1: 你看，这是我托密的第21师团的密码技术资料。开始我想，他们同时陆军关于人体系的部队，使用的密码也许大同小异，总是有些通路的，但是我研究后发现好像不是一回事，不知怎么回事。
0: 陈家湖接过资料，顺口对教授说，
2: 你知道吗，第21师团以前是警察部队，2年前才改建为野战军的。
0: 海塞斯一听愣了一下，瞪大眼睛说，
1: 哦，原来还有这事儿，我就觉得奇怪，同一体系的部队怎么能使用的密码完全不是一回事呢？
2: 哼，你上当了。
1: 可骗得了我，骗不了你。
2: 对，我可在日本待过5年，
1: 身边还有个日本太太。
2: 是啊，所以那边的情况我比你了解。
1: 你对密码的直觉也超过了我。
2: 你表扬我就是为了让我多干活是不是？
1: 不是表扬，是事实。
0: 海塞斯若有所思地望着陈家湖，好像他就是一部高级的玄奥密码，让人难以窥破似的。
1: 我见过不少破译上有天赋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接触的。你对密码的直觉似乎更有系统性，也更敏锐准确，好像你手里握一把上帝赋予的剑，你轻轻往什么地方指，那地方肯定就是破译的关键和要害。有时候我不得不好奇地问自己，你那个充满神性的直觉是从哪儿来的，天生的还是后来的，你能告诉我吗？
2: 无可奉告。
0: 说着，陈家湖学着美国人的做派，耸了耸肩，摊了摊手。
1: 我认为一般是天生的，一般是人教的。
2: 就是你教的？
1: 不不不，绝对不。你在认识我之前肯定干过这行，而且干得极为出色。
0: 海塞斯目光咄咄地盯着陈家湖，陈家湖避开教授的目光去看桌上的资料，淡淡地说，
2: 不是，
1: 你没有说真话。
2: 你呀，得了职业病了，总不相信简单的事实。
0: 陈家湖从资料上抬起头来，盯着海塞斯。
2: 你刚才说我的直觉具有系统性，我觉得这其实是在否定我。
0: 海塞斯一怔，
1: 此话怎讲？
0: 陈家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说：
2: 你不是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过吗？破译密码就是倾听死人的心跳，但是死人的心跳又怎么会被听到？所以密码破译从一开始就是一件荒谬的事儿。荒谬就意味着没有一般的规律可循，换言之，破译密码不能用普通的思维，也不能将破译个别密码的经验堆积起来加以量化或者系统化，那样就永远不可能破译下一步密码了。
0: 海塞斯眨闪着他蓝盈盈的眼睛，催促着他往下说，陈家湖却不肯说了。
2: 不说了，再说下去就是班门弄斧，让老师你见笑了。
1: 我命令你说下去。
0: 看着海塞斯板起一副老师的面孔，陈家湖无奈地摇摇头，只好继续说。
2: 其实啊，每破译一部密码，就意味着破译的方法减少了一个，因为世上没有两部相似的密码。你也曾说过，让两部密码落入相似的思路，比在战场上让两颗炸弹落到同一个弹坑的可能性都还要小。研制真正的高级密码，无异于挖空常识基础，然后抛弃它，建起一座崭新的空中楼阁。这样的空中楼阁，昨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又谈何系统性呢？
0: 海塞斯听罢，用手指着陈家湖的鼻子，严肃地说：
1: 好了，现在我可以更加肯定地说，你一定干过这行，而且有高明的人指点过。
0: 陈家湖笑笑，依旧不置可否。这天晚上，师徒俩的心好像贴得更近了，又好像是拉得更远了。在回去的路上，海塞斯仿佛变成了一个诗人，以诗的节奏和句式自言自语。
1: 有些人你通过了解反而会更无知，有些人你无需了解，然而已经了解。
0: 许多工作是需要齐头并进的。李正被陆从俊当枪使，完成了在二老心里投下巨石和毒药的任务。但是陈家湖对惠子的一颗红心依然阳光如初，怎么行呢？需要同样投下相似的物质，让陈家湖讨厌惠子才行。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陆从俊亲自出马了。
3: 吴汉虽然失守，但是前线军心依然高亢未损。
0: 这天午后，陈家湖背对着门躺在沙发上，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在埋头研究第27师团的资料。
3: 学院密下83师灵活利用地理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在丽江一带与第27师团英勇周旋。
2: 哎，这样的口音也能来当播音员。
3: 昨晚在临平村发生正面交战，歼敌800余人，俘虏近百人，并缴获大量的重型武器。
0: 收音机戛然而止，陈家湖以为是停电了，起身看，见陆所长手上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正立在背后对他笑。陆所长指着收音机说：
4: 亏你受得了，就这水平也配在喇叭上说话。
0: 陈家湖看了一眼所长手里的黑包，以为陆所长是来给他布置新任务的，便笑着说：
2: 教授已经给我布置过任务了。
4: 哦，是什么任务啊？
0: 陈家湖指了指收音机：
2: 你刚才说的不错，就这水平还在喇叭上说话，按理说我应该受不了不去听他，可是为什么我还要听？因为他能够给我提供第27师团的信息，而信息能够激发我的灵感，成为我工作的保障。
4: 你的意思是教授让你破译第27师团的密码？
2: 是的。
4: 可杜先生不是让你们先破译重庆的特务密码吗？
0: 陈家湖想起教授说的统一口径，故意显得不耐烦地说：
2: 是的，杜先生让我们煮白米饭，可现在的状况是敌特二号线的信息量太少，我们手中根本没有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做白米饭？做不了，我们就做其他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目前前线战事吃紧，战局严峻，时不我待呀。
0: 陆所长想了想说：

0: 也对，没法破敌特泄，你们试试攻坚军事密码总比闲着强，有进展吗？现在到哪一步了？
1: 进展当然有，至于到哪一步了，说了你也不懂，
0: 你说说看。
2: 陈家湖摸了摸鼻子，向陆从俊解释起来。
1: 他和已经破译的21师团的密码完全不同，21师团所用的密码是简单的纸袋密码，原理如同密码箱，这一点教授向你解释过，我就不多说了。相比之下，27师团的密码要复杂得多。这么说吧，比如你的名字用21师团的纸袋密码进行加密后变为密文2312176529063，我只需要一把密钥就能将它重新变回铭文陆从俊。但是现在27师团的密码系统中，我却需要3把不同的密钥才能完成解密，你明白吗？每个字儿都需要一把单独的密钥来解开，这是其一。其二，其密钥不但繁多而且繁复，我们如果单纯一把一把的去找，就算凑巧找到了1把2把，对于破解整部密码来说毫无用处。一把只能破解一个字儿，沧海一粟，杯水车薪，所以我们根本目标是找出每把密钥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它们的共性，基础密钥，再反过来打造执行密钥，只有这样才有完全击破它的可能性。
2: 陈家湖说着抬头看了一眼陆所长，发现他一张脸拉得老长，显然是有的听没得懂，于是笑了。
1: 看吧，我说了你听不懂，再说下去显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浪费我的精力和口舌。
2: 陆所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那就不说这个，我们今天不谈工作。
1: 哦，那谈什么？
2: 陈家湖饶有兴趣地望着所长，所长正了正脸色，表现得非常严肃。
0: 谈你的私事。
1: 想回家都回不成，还谈何私事啊？
0: 哎，出战告捷立了功，想回趟家其实应该的，但是杜先生断然拒绝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陈家湖茫然地摇了摇头。
1: 我怎么可能知道？
0: 是为了你的安全。
2: 陈家湖苦笑了一下说。
1: 哎呀，又回绝了我，又要我感激不尽，别这么冠冕堂皇行吗？
0: 这绝非冠冕堂皇，真的是有人想要你的命。
2: 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曾有不少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警告过陈家湖，有人想要他的命，先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对他这样说，现在陆所长又来跟他这样说，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呢？陈家湖认为自己仅仅是个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他的命有这么值钱，值得国共日三方如此兴师动众或大动干戈的来争夺他、谋害他吗？甚至还影响到他和惠子的感情生活，把他弄到这个阴森森的鬼地方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想到这些，陈家湖的心情不觉烦躁起来，皱着眉头，他没好气儿地说：
1: 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
2: 说着，陆所长打开提包，取出几份电文递给陈家湖：
0: 你先看这些吧，这是根据你破译的敌特1号线密码溢出的部分电报，上面2次提到你陈家湖，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吧？
2: 陈家湖接过电报一看，不觉惊呼：
1: 我的天哪，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禁用你的衣帽和饰物这件事吧？
2: 陈家湖点点头，随即陆所长便给陈家湖讲了他们借这些东西去干了些什么，还给他讲了日本人得到消息后派出飞机狂轰滥炸的事情。陈家湖听得呆了，急了，站起身问他老同学石永伟及其家人的情况。陆所长拿出石永伟一家人的遗照，面色沉痛地说：
0: 哎，全家无一幸免，整个工厂连地皮都烧焦了。
2: 陈家湖双手不觉地颤抖着，他捧起石永伟一家人的相片愣愣地看着，霎时间 悲痛万分，泪如雨下。他喃喃地说：“
1: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
0: 石厂长是个战士，不会白死的。他是在我的怀里走的，走之前他恳求我告诉他你在做什么工作。我说你在破译鬼子的密码。他听了后很欣慰，安详地走了。
2: 事实上并非如此，石永伟的确向陆所长询问过陈家湖在做什么，但是陆所长并没有告诉他。等陆所长想要告诉他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石永伟永远也不可能听到了。陆所长现在撒这个谎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要用所谓的网友的欣慰来让陈家湖坚定作为破译师的信念，不敢轻言放弃。陈家湖擦去泪水，稍稍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所长：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事儿？
0: 那时我们很多情况也不了解，不知道跟你怎么说。现在我们都搞清楚了，有人就是挖空心思想谋害你，所以你必须有安全意识，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2: 陈家湖点点头，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陆所长又进一步说：
0: 你想知道是谁想杀你吗？
1: 谁？
2: 陆所长拿出一张照片来指给陈家湖看。
0: 就是他，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
2: 陈家湖抓过照片看了一眼，惊诧地说：
1: 他就是海塞斯的那个同胞萨根？
0: 对，就是他，一手策划了这次惨无人道的轰炸。
2: 陈家湖瞪着萨根的照片，目光丝丝作响，如在燃烧。陆所长望着久久无语的陈家湖，心里禁不住放出一丝明快的笑意。这才是他今天来拜访陈家湖的真正目的，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要让陈家湖对萨根种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可是陈家湖却蒙在鼓里，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其实是陆所长完成杜先生交给他的特殊任务，替千里马去病的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夜幕降临，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稀稀疏疏，影影绰绰，像嘉陵江上倒映的暮色天光。大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梧桐树和桉树落叶纷飞，让人想到缴械投降一词。一棵树冠庞大的桂花树，有一种历史深远的意味，枝繁叶茂，树叶在昏黄的灯光中瑟瑟颤抖着，沙沙作响，像一个历史老人在对天说话。两只精瘦的黄毛杂狗偎在一起并肩而行，畏畏缩缩，像对行将来临的黑夜充满恐惧。八路军办事处的伙房平时人气不旺，因为这儿工作人员本身就不多，加上这些人常在外面跑，碰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少。今天晚上不平常，人都到齐了，甚是喜庆热闹。苏北厨师在厨房里忙碌着，正在做铁板烧牛肉锅巴。警卫员小钟则在厨房与餐厅间来回的穿梭，忙着端菜上餐具。餐厅里一张八仙大桌，已经上座的有天上星、老钱、李正、童秘书以及发报员、机要员等人，大家脸上喜乐，谈笑风生。水煮花生米、夫妻肺片、泡凤爪、凉拌三丝。老钱看小钟端上来的都是下酒菜，好奇地问天上星：
1: 哟，怎么今天领导要请我们喝酒啊？
0: 天上星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摸出一瓶高粱烧酒，给大家倒好酒。
2: 哈哈，不错吧，今天我让厨师加了三个大菜，大家一起庆贺庆贺。
0: 老钱不知情，便疑惑地问天上星庆祝什么。天上星笑吟吟地说：
2: 庆贺两件事。第一件啊，李正现在成了黑市的编外人员，离黑市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有理由期待以后陆从军那一套对我们不会再神乎其神的了。
0: 老秦惊诧地扭头问李正：
1: 怎么回事啊？
0: 李正看着天上星征求他的意见。
3: 可以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这儿又不是黑市，我们这儿是一个家，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听天上星这么说了，李正便将他替陆从俊当二传手的事一吐为爽。老钱笑着说：
1: 你这不是棒打鸳鸯吗？他们有这回事吗？
0: 李正正为这事苦恼，因为他也不知道惠子跟萨根的具体情况。而且最让他担心的是，陆从俊还在怀疑惠子是日本间谍，是萨根同伙。天上星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问李正是怎么看的。李正想了想说：
3: 到现在为止我是无法判断，我只能说希望他不是，因为我知道陈家湖很爱他，如果他是日鬼，陈家湖这辈子那不管怎么说心里都会有个大黑洞。
2: 嘿，看你这沉重痛苦的样子，还让不让我给大家再报喜了？
0: 李正连忙灿烂的一笑：
3: 报报，你报喜才能冲我的忧啊。
0: 天上星顿了顿，便用很郑重的语气向大家通报了第二件喜事。
2: 徐州同志已经成功下山，而且就在陈家湖身边。
3: 这太好了。
2: 他的苦肉计成功了。
3: 你见到他了？
2: 我见到他给我烧出来的东西了。
0: 天上星拿出一个已经拆口的信封，那信封外面包着一层油纸。
2: 这就是徐州同志烧出来的东西，他今天从邮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迅速叫人去陆军医院北门的垃圾桶里去取个东西，就是这个玩意儿。东西塞在一只破布鞋里，我让小钟去取回来的。
0: 随后天上星将相关情况做了说明，黑市并不在鱼字楼里，而是在纸上路五号，陈家湖也并不在黑市本部，而是在本部对面的院子里，徐州同志现在就在那儿当门卫。

0: 最近徐州同志的伤口还在发炎，隔一天要上医院换药，但这是暂时的，估计今后他要上街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在心里跟我们约定了一个今后要交接情报的地方，今后要靠我们去取。
1: 信中约定交接情报的地方是黑市副院后大门门前的路灯电杆，电杆是一根老杉木，杉木一米高处有一个结疤，日晒雨淋，结疤裂开一个大口子，有拳套一样大，可以塞藏东西。如果有情报，他会在门口放一把扫帚做提示，等等等等，约定是很详细的。
0: 问题是，如果我们经常去那儿露面，目标太大。
1: 天上星看着老钱说：“
0: 所以，你这个邮差下一步要争取换一条线路多跑跑喽，要去跑那条线，这样你可以利用每天去那一带送信的机会，顺便看看情况，有情况就带回来。”
2: 唉，这可不是我想换就能换的，我现在在单位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没地位，说话呀没人听。
1: 之前以为黑市在鱼子楼，那是邮局最难跑的一条线，都是坡坡坎坎，没人爱跑。老钱为了争取去跑那条线，故意犯了经济问题，被人从办公室赶出来，受罚去跑那条线。现在想换回跑这条线，等于是不想啃骨头想吃肉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时童秘书拍了胸脯打了保票：“
3: 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好了。”“
0: 就是，老钱你不要急，对你的要求小童哪一次没有满足过？”“
3: 放心钱大哥，你想啃骨头我帮不了你，你想吃肉包在我身上，我这个老乡局长身上有的是口子，摊着呢，两条烟一只火腿，事情保办成。”“
0: 见掉一条烟怎么样？”“
3: 没问题。”“
0: 那就好。”
1: 有了保证，天上星开始正式对老钱布置任务。
0: 今后啊，跟徐州的接头任务就是你的了，你呢明天就去纸上路去看看，摸个底儿，争取尽快跟他接上头，建立联系。徐州同志这次为了下山做出了巨大牺牲，今后我们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好他的价值，建立长期安全有效的交通关系。他有情报要出得来，我们有要求要进得去，我们要争取让黑市对我们来说不是黑的，而是白的，要让陈家湖身子在里面，思想在我们这儿，只有这样。
1: 说到这儿，田上星故意看看李正，笑着说：“
0: 我们李正同志才能够甘心呢，是不是啊，李正同志？”“
4: 就是，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现在不过是把他养在里面而已。”“
0: 哎，这话可就说大了，陈家湖可以说是你的，你们的友情非同寻常，但是他现在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他和我们之间还有距离，很大的距离，这些工作要慢慢做，不要指望一夜之间改变他，欲速则不达，铸成了夹生饭可就后悔莫及了。”
1: 天上星指着桌上的信对在场的人说：“
0: 徐州同志在信中说了，前两天杜先生专程去看过他，杜先生会随便去看望一个人吗？这说明什么？里面很重视他，把他当作人才，当专家，当宝贝。里面越是把他当宝贝看，我们要做的工作就越多，难度就越大，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 老钱和李正都郑重地点点头，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这时小钟将那盘热气腾腾吱吱作响的铁板烧牛肉锅巴端了上来，满屋子顿时热气腾腾，香飘乌雨，引得大家口水直流，啧啧称赞。天上星拿起筷子画着圆圈，用诙谐的四川话口吻催促大家赶紧吃。“
0: 四川好嘞，因为有铁板牛肉烧锅巴这个菜呀，这道菜嘛一定要趁热吃，不然就不脆喽，不脆就不爽口喽。”“
5: 吃吃吃！”
1: 大家纷纷提起筷子趁热吃，吃的人人嘴巴里都冒出烟来，一个个烫的是龇牙咧嘴，辣的惊叫连连，但谁都没有放下筷子。

0: 大家都说好吃，真香。四川菜好巴适哦。徐州此次成功下山，为同志们赢得了这餐美味。只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正如川菜虽然好吃，但因为油重、辛辣、味咸，吃多了对脾胃并没有好处一样。徐州此番工作调动，虽然接近了同志们，接近了黑市，也接近了陈家湖，可是同时他也接近了危险。此时五号院复院，黑市的黑市不仅冷清，冷清的简直可以说得上是阴森森了。偌大的院子里，只有陈家湖办公室里亮着一缕朦胧的灯光，除此之外全是一片死气沉沉的黑和暗。风吹过树梢，树叶子声音满院子流泻，好像从午夜坟场里传来的荒草声，又好像幽灵掠过草尖儿那样异样的响动，听着都让人心惊胆战。门卫室里同样黑着，徐州像个幽灵鬼域似的坐在浓墨般的黑暗里一动也不动。自从徐州被毁坏面容之后，他就不再喜欢任何光线或灯光了。白天他尽量不出门，晚上几乎不开灯。徐州认为白天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只属于夜晚。他愿意一个人静静地浸在黑暗里，静静地守着他的内心。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在这静如死海的黑暗中，他才能心绪飞扬，金戈铁马，纵横万千，他的内心才重又变得强大充实，他才真正变成了一个人，而不是白天那个人见人怕的鬼。此时徐州一听这有节奏的敲门声，就知道是那个老外来了。他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走出来，拉开门，看见海塞斯手里拎着一兜水果，显然是来看他的高徒陈家湖的。徐州一声不吭地将教授放进来。海塞斯看看他，笑着说：
1: 怎么不开灯呢？黑暗让人胆怯。
0: 海塞斯说得拿腔拿调，是想引诱徐州对他说句什么，可徐州却置若罔闻，默不作声地将门拉上。真的像一个鬼。海塞斯耸耸肩，刚想走又停了下来。他从兜里拿出两个苹果递给徐州：
1: 山东青岛的苹果，尝一下吧。
0: 徐州幽灵鬼域般地站着不接，只用从面罩上露出的那两只黑森森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海塞斯。海塞斯只好摇头笑笑，重新把苹果放回兜里，开步往前走去。陈家湖住的院子里也是漆黑一团，直到上了二楼才看见走道里有一线狭窄的灯光，从陈家湖扮演的办公室里挤出来的，亮得刺眼。门缝里传出声响，吸引着海塞斯加快脚步。推开门，海塞斯看见陈家湖正伏案在用心打算盘。海塞斯不觉一怔，惊疑地问：
1: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新思路？才十几分电报，你可不要过早下判断哦。天才也要遵循规律嘛。
0: 陈家湖离开算盘，抬起头对教授说：
2: 我今天午睡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严武刺二先生。
0: 海塞斯知道严武先生是陈家湖在日本留学时的导师，此人是日本数学界泰斗，曾有传言说他与日本军界关系紧密，军方的密码高楼是在他的指导下建造的。
1: 哦，严武先生在梦中跟你说了什么吗？你跟他对话了吗？
2: 没有，我只看见他一个背影。
1: 你不会追上去吗？
2: 我追了，可是怎么追都追不上，最后追到悬崖边，以为这下他没处跑，要被我追上了，结果谁知道他纵身一跃，像只大鸟一样的飞走了。
1: 然后呢？你也跳啊，反正在梦中摔不死的。
2: 我跳了， 并且学他的样子张开双臂想飞，结果成了个自由落体，刷刷刷的往下落，速度快的那些白云都像树叶一样抽我的脸，我就这样惊醒了。
1: 哈哈，白云达人，这一刻你像个诗人。
0: 海赛斯笑得前仰后合，但是陈家湖却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对教授说，
2: 醒来后我就想，先生是日本当代数学的一面旗帜，当下又极力追捧军国主义，跟陆军部一直过往密切，他会不会真的像外面传言的一样，秘密参与了陆军密码的研制？
1: 说，继续往下说。
0: 凯塞斯收起笑容，认真地等陈家湖往下讲，陈家湖却说，
2: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就开始琢磨了。
0: 说着，陈家湖转身从桌上拿起几页稿纸递给海塞斯，
2: 你看，我已经有个思路了。
0: 海塞斯接过稿纸飞快地看完，很是兴奋，
1: 你这思路很有意思呀，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现在我也不敢说这个思路对不对，如果是对的，我真想打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构造，能够产生这样神奇的想法。
2: 恐怕你会失望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不是神奇，而是神经，看上去星罗棋布的神经。我把水中月当成了真正的月亮，也许是某根神经搭错了，神经错乱了，俗称十三点。好在这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求证，简单的演算就足以。
0: 陈家湖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海塞斯一张草稿纸，
2: 你看，一个未知数竟然同时满足无限大和无限小，
1: 有这种事？
0: 海塞斯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他接过草稿纸细细审看陈家湖的演算程序，看着看着忽然笑了起来。
1: 哈哈哈哈，
2: 你笑什么？
0: 海塞斯把草稿纸放回桌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组复杂的公式，给陈家湖讲解了起来。
1: 你这几步推论从数学角度看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按照你的思路， N 在这里的意义并非一个自然数的变量，而应该是 N 加 X 除以81，这是个有限小数，不一定是自然数。还有这里，
0: 海塞斯一边讲解一边修改起来，陈家湖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讲解，两道剑眉越粗越紧，好像教授手上的粉笔是在他宽阔的额头上刻画着。待海塞斯讲完，陈家湖已经是满额头的汗水了。海塞斯讲解完也没有订正错误之后应有的欣然，竟然也是双眉紧锁，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思量着。俩人默然半晌，陈家湖才打破沉默，
2: 你说的有理，但是……
0: 海塞斯突然抬头，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陈家湖说，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告诉我这样的演算等于是在求证无限小的自然数等于无限大的自然数，这没有任何意义，是在原地大转。
0: 陈家湖目光失去了焦点，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2: 不错，这是就地大转，鬼打墙，咱们迷路了，要突围出去，可是路在哪儿呢？
1: 唉，
0: 凯塞斯叹了一口气，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深邃的夜空，神色悠悠地说，
1: 是啊，陈家湖，茫茫黑夜出路在哪里呢？
0: 与此同时，门卫室的徐州也望着夜空在发呆，所不同的是，海塞斯和陈家湖的夜空是神秘的密码世界，而徐州的夜空则是陈家湖那扇亮着灯光的，那扇他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窗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

0: 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堂上堂下听了和珅的话都僵住了，连吴氏站在院里也听得清爽，心里暗想，怪不得这少年举止斯文，稳重机灵，感情是大有来头的。阮清臣也是大出意外，打脊背间泛出了一股凉意。三等轻车都尉不是职务，但这个身份，别说是县令，就是见了总督也没有下跪的道理。他怒目盯视着和珅，但心里边已经犯了怯了，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刻只能一咬牙一横心往下挺着。你的爵位仍旧是空口无凭，你在三堂荒淫妇女，剧毒滋事，我们握有实据。来，不动刑，料你不招，给我按了，打！
1: 慢！
0: 阮清臣问话，高文静乐得旁观风色，见他要动手，赶紧用手一按，呵呵，我听着其中文章不小，问明白再处置最好。去人看莫怀古酒醒了没有，叫他过来，传吴章事进来。一时就见人带着吴氏进来，他有点怯着场面，看一眼挺立着的和珅，双手提提大褂前襟儿跪下，就朝上磕头：民父吴章事叩见青天大老爷。连连看那群衙役张牙舞爪，面目狰狞，躲进吴氏的怀里，直说着怕。你们退后一些。高文进摆手吩咐衙役，口气当中已经全然没有问案的口吻，倒有点叙家常的口气问着：吴章事，听你口音是本地人，今年多大岁数？
2: 31岁。
0: 哦，讨饭几年了？
2: 不到1年。
0: 原来也是祖力和发水淹了的庄户人，有人告你和这个外地人勾搭通奸，说说看，你们在庙中和殿中是怎么回事？吴氏磕了个头，指着和珅说道：这位大爷是北京来的，是个至诚人，他今年才17岁，比我娘家侄儿还小着1岁。他来庙里是方家琪店里的人扔进来的，起初病得人事不省，庙里原来住着的几家讨饭的都怕染了病躲走了。我想他是落难的人，没人照应，只有个死，哪里不是行善积德呀？他就口说手笔的把前后事情一一的讲了，又接着说：就是昨晚上赌钱，也是何大爷见他们几个合伙暗算王大人，气氛不过才入场的。民妇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求大人明镜高悬，为民做主。他没有经过公堂问案，行动做派连带堂口用语都有点像戏里的会审案犯。莫怀古也已经进来了，他原本是装醉躲在东耳房偷着听，这里的事儿心里边一清二楚，此刻仍是站在一边装傻充愣发癔症。忽然听阮清臣说道：哪儿有

什么王大人，我在总督衙门管奏风折子，刑部没有姓王的大人，他在哪儿？和珅你说。高文进却文墨怀古，这女人说的可是实话？墨怀古就赶紧点头，似乎是实话，她是寡妇，犯奸是族里处置，一族水冲了，其实没人能奈何了她，她也用不着说假话。到这儿，堂里边已经是紊乱了，各说各的话，连临时充用的衙役们也没了规矩，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今天的案子就问到这儿。高文进心里边暗笑，脸上却一本正经，单手按桌子站起身来，只要打哈欠的模样，捂露着嗓子说了，莫怀国，修库房是大事，朝廷要派人来查看的，你赶紧给我募集民工。这请太爷使下，和珅等人怎么办？高文进舔了舔嘴唇说了，得先把身份弄明白，弄明白了案子就好结，叫他们还住公所里，不许滋扰，不许管束，不许呵斥，按驿站份力供应着。我请示乐大帅询问军机处，有了后文再说。阮清晨听着，这是上宾相待和珅了，气得他头晕手凉，却又不能奈何这个老奸巨猾的县令，在旁边插口带着火气，手指莫怀古说，限你今日给我查到那个假王大人。高文进终于伸懒腰，舒坦地打了个哈欠，查到立刻禀我来审，昨晚上失眠好难受，莫怀古，给我弄点枣仁粉泡茶喝。老阮，急什么？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假的不真，真的不假，走，我屋里杀两局。十天之后，洪昼和阿贵查明何时王胆旺、乐而锦冒阵贪赃、纳奸、邀功折的连章弹劾奏议，就由驿船600里加紧递向乾隆御驾行在。当时回銮车驾已经驻跸德州行宫，因皇后病逝越见沉重，太后也是旅途劳顿，乾隆就下旨暂驻德州，着远道陪驾送行的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各省督府、布政使、按察使各自回省到衙办事，不得滞留行在。两个军机大臣刘统勋负责御驾官房，不止吴瞎子、黄天霸一干人等护卫漕运镇粮，时时关注前度高恒一案审理，因有司设刑狱为皇后去灾的旨意，每天要和北京刑部县狱司赶来的官员一一审核，再狱死囚，甄别可精可敏可疑情由，拟定简等发落名单。纪晓岚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定时接见修纂四库全书的官员，遴选要紧书籍送呈乾隆亲览，博学鸿儒客各地送来的征军都要一一考察，德学才识望一件也马虎不得，还要忙着拆看各地送来的奏折，请安的、报晴雨的、说和功的、讲政绩的、奏见一条陈的，都要列细目写节略，遇有匪情、盗情、水汛、汉皇情的更要留心，接见地方官指示方略，境内觐见备问起考，出
处处没有小

有事儿，饶是他打熬的身体强壮，耐苦耐劳，却也疲累的面容憔悴，脚步踉跄。两个人都忙得寝食俱废，索性一索性都住了军机处，有犬吠几个太监在旁边精心照料，倒比每天往返清洁简便了许多。纪晓岚拆开了红皱的折子，闭目略一沉思，连通风书简递给隔桌坐着的刘统勋。延庆宫王爷和阿贵真个雷厉风行，三天就料理了。您先看看，通省存粮不足50,000担，银子30万，和户部账上差了70多万。这个王胆旺看去温良恭俭让，这么心黑胆大的，这么着还敢冒称捐奸？三司衙门同时出去，172员官得知处分，这是要立刻见皇上请旨的，你我得有个商量。刘统勋原本半倚着身子抽烟，一口接一口喷云吐雾解那身上乏劲儿。听是甘肃的案子有了头绪，情节如此重大，自是十分关心，嘴叼着烟杆坐直了身子，接过折稿，乌噜不清地说了：大抵世道人心，做好事的心越做越小，做坏事的胆越做越大，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一切身家性命不顾。我办案子多了，这种事儿真的是见惯不怪。说着就翻折页，他唯恐刘墉不知其道，以钦差名义和红皱阿贵联名上奏。见是刘墉笔迹，后款没落名字，这才放心地从头看起。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请安套头写毕，分层写红皱由甘南甘东，阿贵由甘北，一路查看库府访穷问富情形。刘墉自己查访轻描淡写，只讲某县饿死穷民几何，某乡冻漂不及掩埋若干，某库存粮被抢贿逆不报，官府弹压斩首几级，以军功报奏请功。说得琐碎，但事事有数有据。洪昼也是暗访，汇报连年淫雨淹灭庄河，虫蝗漫地，颗粒无收。仅以陈王洪昼所见，甘南17州县为武都、临潭、陇西三处府库略有存粮，并计不足20万担。而甘东蝗灾过后，遍地赤荒，种粮无着，且千万饥民日以蝗虫为食。一旦食尽而赈粮种粮不到，则必有不可问不忍闻之事矣。阿贵则是从甘北一路视察军备，驻军行至兰州，唯密不以告乐而紧而已，以各军告知，非为未收王胆旺、乐而紧等斗生粮墨，且从榆林调拨军粮，就近赈济灾民粮食近30,000担。目下甘北牛羊牲畜屠宰殆尽，将食及流种羔羊，更堪忧者，春日已至而种粮无备，而军中粮食贮存有年已不合用作种子。总归结论写得字字端楷精神，是以纳粮捐奸之事，仅一纸告示据文，实无颗粒入仓，乃以冒阵抵消账目亏空，一则以欺天子，一则以害百姓。按该省共有直隶州6、直隶1、州6、8、县47，共同上下作弊，狼狈为奸，侵盗银两1000两以上州县官计102名，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臣等必辞之日，
万岁指示降明。

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指。西安之下，乃王胆望卑鄙无耻，邀功取宠，坐拥于前，而乐而锦借机盈利，巧取豪夺于后。其情可恨，其事可畏，而善后艰难。即以雍正朝糯米一案，山西一省尚有连律自洁之官，其余会案或单个作案，或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自此通省一心，蒙蔽欺君，渡国害民，实属开国首例。王胆望乐而锦即主持七事至兰州知府蒋全迪，自当守罪。其余各州县官除新调入甘肃补缺之员，罪应一体拿问。为是春荒在靡，春播始聚，赈灾支差诸项利物，骤发人手，恐以金碎百姓生业之患。因除将三法司及兰州知府监候审理外，余官如何处置？臣王洪昼与臣阿贵、臣刘墉会商，暂且留任办差，似圣明颁明一旨，再做处分。刘统勋缓缓地合起折本，不知是悲戚焦急，还是被烟熏的，他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把折本推给纪晓岚，说道：我真无话可说，也担心皇上看了受不得。他的眼神像土原里嵌着的黑石头那样暗淡无彩，语调里带着无奈的伤感。孙家干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他，他说如今官场有口号：一年轻，二年拙，过了三年死命捞。这100多官有的我认得，乐进士去年才分发到甘肃补缺，已经大把伸手在捞了。老百姓吃蝗虫，他们吃老百姓，我只有一个字：办。纪晓岚手里披着几分票拟，看着吹干了握着发疼的手，拧着捏着说道：我同意刘公意见，高恒的案子和这一案严厉处置下去，与振作吏治、威慑贪风有好处。不过我想应该分成两步走，一步先拿问王胆望、乐而锦这些首脑，同时把原先已调出甘肃的外省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留原任，听候恩旨，办差赎罪。第二步，待春耕春播之后，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就在兰州开审。恐怕还是要有所甄别，一是多寡有别，二是资格深浅有别，三是偶犯与惯犯有别，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五是留任办差政绩不同有别。这样处置容易善后，也给一些人留下改过图新的余地，且不致扰了以宽为政的大局。他在军机处处理政务多年了，律事酌情严如城府，大局细节少有疏漏。刘统勋一边听一边点头，咳嗽了两声说：你这想头很周全，这是要领明旨意，布告天下的，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小人造作流言，奸徒趁机起信，反而不得。我和你一道请见皇上，这回子就递牌子。二人商议定了，起身出来。纪晓岚看表时，正指到下午申时时牌，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淡墨层染似的云，没有风，云层一重重从东方压上来，全然没有声息的越积越厚。西半天极分明的一道云线压着太阳，散乱的阳光从云

0: 天线下面不甘心地延射出万道金霞，将苏禄王山陵、陵北、陵东错落的岗峦和陵南这座巍峨壮观的行宫映得一片灿烂。马颖河、四女寺、简河和运河三水交汇之处，像刚出炉的金波融成一片，嵌在红墙外婆娑掩映的绿树丛中。撒网放舟的渔船和码头上，密林般的蔷薇都漂泊在皑皑未蒸的玫瑰紫雾之中，淡淡薄薄，融融雨雨，进退不定，给人一种悠远沉魂的感觉。连刘统勋这样从不留心山水风景的人都看住了，眺望着满是刀刻般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纪云难得见他这样示意的，就不肯惊动，踱过几步，石永道在仪门口递了牌子，回转身见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就笑着说：这天气进里头还怕凉着了，你也忒小心的了。娘养的眯着眼睛看看刘统勋：
1: 季爷，您瞧这天儿就要下雨了，刘爷的披风奴才也带来了，您二位大人进去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再要下雨淋着了不是玩的。上次在高家宴堤上，刘老爷子冒了风，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一顿臭骂，还是老爷子自己担待了才算没事儿。
0: 他说着突然舌头打了结，张眼看着纪晓岚身后耗子见着猫似的，身子就萎缩了下去。纪晓岚笑着说：你这沙才做什么相声，怪模怪样的。说着一回头自己也愣了，原来是乾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这时候刘统勋也看见了，转身急取几步和纪晓岚伏跪在地给乾隆请安。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4: 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结顶黑缎瓜皮帽，雨过天晴狐绸巴图鲁背心，套着酱色江绸袍子，梳理的极为精致的辫子纹丝不乱地垂在脑后，挽着一缕明黄绦子流苏似的搭在腰间，一手握着素纸扇子，一手虚抬叫起刘同勋、纪晓岚。朕也是坐得腰困，写得手酸，出殿走走。他们又说你们两个地牌子，太监搀着刘大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朕这会儿实在不想回那个屋里，索性出来走走。刘同勋看了看

田龙说道，主子瞧着眼睛有点发淤呢，感情是没睡好的过，有些事情能缓着点的，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北京再批，如今是途中，六步又不能分劳，主上别拼身子骨。乾隆说，但叫你们努力，朕站干二看着，那还叫君臣戮力。我们散散步吧，从这儿往西再往北，沿山坡漫上去，再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还有洛阳送来的牡丹要各赏你们一盆，晚上也不留你们慈善，说完事儿就回，如何？刘同勋说道，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当然欢喜的，只一条，皇上不能出宫，要出去我还回去布置官房。乾隆笑着用扇子点了点刘同勋，你这个老年轻啊，好，朕听你的，听你的。于是打头便走，刘统勋和纪晓岚左右相随，王八尺、卜礼、卜信和娘养的几个太监，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隔着五六丈遥遥跟着。待学出仪门向西，下了马影河堤的时候，天色已经云遮日暗，完全阴晦了，高大的苏禄王陵顷刻之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一阵少风带着潮湿的雨意凉凉地扑怀而来，将几个人的袍摆撩起老高来，浓淡不一的云团压得低低的，无章法无次序地互相挤压着，方才在阳光下十分明艳耀辉的晶树由青翠一下子变成了黛绿，浓郁郁碧悠悠的，像墨玉瀑布般的覆盖了山峦。树荫下修砌的极整洁的石阶上布满新苔，鲜绿绕心，蜿蜒时隐时现，在摇曳翻动的浓荫当中显得分外深邃神秘。一路走，纪晓岚向乾隆娓娓陈述红昼阿贵的奏疏，因为知道乾隆心情不痛快，其中说到赈济灾民、发放种粮、更换库粮诸项善后事宜格外的仔细，连甘肃北种牛种羊宰杀过多，建议从漠南蒙古平价购买运入甘肃代赈给牧民的筹划，也都插入案件首尾当中。他和刘统勋都怀着鬼胎，忐忑不安，担心乾隆光火愤怒，当场大发雷霆。但乾隆听得很耐心，冷淡里透着沉静，从头至尾一声也没吱，只偶尔转脸看两个臣子一眼，接着又走路。纪晓岚见他如此沉着，倒安了心了，背细陈述中夹着左右引证说道，一切事情当初圣公判断无疑，臣及刘统勋合意，若无圣上见微知著，甘肃之案就此淹没了。由此举一而反三，类似甘肃之案的其余省份也不敢断言仅有绝无，以高恒前渡案和此案发端一举整顿，此种震慑自不待言。而于天下承平盛世吉隆之时，如此规模整饬吏治，更见主上千古一帝绝大眼光，绝大万历，绝高风范。你们的意见分两步走，朕看不必。所有红咒奏上来人职贪贿的官员，1000两以上的要立刻索拿进京，交部勘问一处，待朕回京和高恒一案并发处置，1000两以下的你们甄别处分。乾隆站住了脚，

0: 这是山坳的一个拐角处，凭高鸟看，零下三河交错，暗流幽水蜿蜒曲曲如画，道绿如阴随风波幅，恰似坦荡如底的一幅画，直延伸到无际的天尽头。他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着，面色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似的平静。朕如今看破了，许多事只能勉尽人力，天下这么大，又是国运熏浊之时，收紧了苛察一些，清官倒是多了，百姓生业也就跟着凋零。以宽为政久了，再上苛政，人不能堪，就容易出事。一位和光同尘，那又是纵容，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纵容的正义会成，祸乱一座，天下大乱。所以还是应取中庸，那头偏了扶一下，非过正不能交往的，就权且过正一下，你们觉得如何？纪晓岚听了点了点头。由来兴一利，必生一弊，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百业生息，赈济九贫，天下财富比之西朝收入五倍不止，圣业繁滋，成平悠游久了，生出一些不愚之隙，也是自然之理。人主时时警惕，万岁修干勤政，不荒宁储，断没有滋生乱源的。怕就怕王胆忘乐而紧这类贪官，他不是和光同尘，国富百姓富我也富，这也还顾及了一点社稷百姓。他是阎王不嫌鬼兽，百姓在油锅里煎，他在油锅里捞钱，欺君虐民，丧心病狂，不以重典惩治，一定要出乱子的。刘统勋皱着眉头说道，昨晚和纪晓岚挑灯夜谈，确实这个道理，主上以宽为政，讲究的是宋平复军，无暴无增，任用这方官员却在下头施虐政，只要升官发财，什么伤天害理乱伦背法的事都敢做。就像虐政歌里唱的，歌声嘹亮怨声高，民怨鼎沸之时，他倒撒开了手，岂不可恨？乾隆问道，虐政歌是谁做的？纪云赶紧回答，是虐政谣，前明荆州太守贪虐，当地百姓兴的谣歌，没有出处著名，臣检点图书，在荆州府志里见到的，昨天偶尔说起，才背给刘统勋听。说着他一字一顿地吟诵道，石路成轩着锦袍，岂知民魔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高，竹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负于豺狼目，辜负朝廷用耳曹。纪晓岚吟诵完毕，低头无语，一滴沁凉透骨的雨滴滴进了乾隆的脖子，他被激得浑身一个寒颤，望着越来越迷蒙凄迷的景致发了一会儿呆，回身说道，要下雨了，我们回宫里去。不信见天下雨，早一路小跑赶上来，把一件深绛色大氅给乾隆披上，一边笑着，小雨早就落了，这道一半掩在树棵子底下，一时淋不着，这边出去风口的风堵着呢，主子加厚些，感冒了不是玩的。乾隆由他结束停的，仍旧一言不发，沿着山道而下。刘统勋和纪晓岚交换了一下目光，赶紧跟着下去。下到一处洼地，一慢十径上去， 已是行宫二进院内，那雨已经将道润得朝华明亮了。行宫正殿依山面南伫立，山色晦阴幽暗，院中几株合抱粗的梧桐树遮蔽了天光，显得这座殿有点阴森，殿门和轩窗有点像透不过气的怪兽，黑黢黢的张着口喘息。倒是几个三等侍卫挺身站在轩下和院中，给这死寂的深宫庭院带来几丝人间烟火气。乾隆似乎不愿意进殿，带着刘统勋、纪晓岚二人在抄手游廊上漫步游弋，许久才说道：地土兼并太厉害，富的极富，贫的极贫，卓不堪时，山陕甘玉鲁五省土地荒山，由当地督府鼓励开垦，计入政绩岁考。有一等良善近身，深明大义，减佃减租，救助恤民的，报上来要表彰，这是大政，不是寻常细物，你们要着意留心。纪晓岚和刘统勋略略一愣，便知这话由虐正尧而来，确实不是寻常细物，是堵塞乱源的大计根本，赶紧都躬身应试。乾隆在雨洒梧桐的沙沙声中徐徐说道：圆明园还是要修，不过公银料银由内务府按时核定之后，户部奏准再拨给施用，由工部派人监督。这是大项之用银子，军机处不能不闻不问。
1: 是。
0: 乾隆扬起脸凝望着梧桐树的枝桠，仿佛有点自私地掠过一丝笑容，又说道：传旨给陆卓，给他加两级，黄河口疏浚了，长江口也要疏浚，御厨的海滩田移交给严正司晒盐，黄河淤河田得高恒的案子结了再议。还有这次南巡虽没有扰民，各地官吏迎送车驾也有不少公益，颁旨天下再次赦免天下钱粮，疏通黄河、扬子江入海口，建盐场获利。纪晓岚、刘统勋都没得说，但赦免天下钱粮，国库税入立刻少去5000万两收入，两个人不免犯踌躇了。纪晓岚犹豫着，刚说了句用银子地儿太多，就被乾隆给打断了：民有恒产，本固邦宁，这还是你纪云讲给朕的，只不要委屈了太后的用度，连朕在内都可以节俭些的，就这样定了，哪里就穷了呢？户部那里的底账朕心中有数。因看见秦妹妹从东角门闪出来，瞧了自己一眼，侧身哈腰站在丹池檐下肃立等候，就知道皇后那边有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却招手叫过不理。他们送来的牡丹呢？不进殿了，搬出来就这里赏刘统勋和纪云，本来还想一处再细议一下，就这样吧，你们按这几条斟酌，看有没有缺失遗漏之处，拟出纸稿，朕再看。说话间，不易已经督着小苏拉太监抬过花来。纪晓岚看时，两盆花都约可3尺高矮，俱是有名色的，一株蔚紫，一株摇黄，各有2-3朵怒放盛开的，朵有碗来大，其余5-6只孤朵半隐半现在墨玉般的枝叶里，刚从殿后雨地里挪来，粉盈盈颤巍巍，含珠带露，氤氲绰约，高兴地拍着手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天颜， 真真的落完仙葩，曹后玉影。

0: 华贵雍容，世间无敌。刘统勋笑着说，前日见你作诗还在数落牡丹，这会儿如何欢喜的疯魔了。两个人赶紧提袍子叩谢恩赏。乾隆笑着问，纪晓岚还有数落牡丹的诗，吟来朕听听。纪晓岚笑着说，那也是情随事迁，以牡丹借喻而已，若是实旨，老刘就辜负皇上的心了。当时说起福建王胆望送的嘉禾已经玉穗，毕竟没一粒子儿，又说到牡丹，才引了元人一首诗，枣花似小能结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若说这诗虽然算是翻韵，终究大煞风景，江板直应，说给皇上一笑而已。乾隆点头说道，你不用辩解，这不是咏牡丹，是借喻事物嘛，作诗和学术是两回事。像陆家书咏佛说，亦是聪明其伟人，能空万念绝千尘，当年可惜生西土，未听泥山讲五轮。议论是绝顶见眉了，未免道学气太重，一门心思格物致知，写出的诗就毫无意趣。没时辰搬弄诗词了，王八尺、刘统勋和纪云在偏殿赐膳，你留下伺候，送回两位大人，你再进来。说着就从廊下西街上了台阶，过丹尺踱至殿东，一边下台阶一边问，秦妹妹，这会儿都有谁在皇后那儿？秦妹妹溜腰跟着乾隆屈步走着，回话道，
1: 回主子话，方才老佛爷来过，午膳就在娘娘那边进的，那拉贵主也过来了的，瞧着主子娘娘睡沉了，陪着老佛爷过去了，方才娘娘醒来气色不好，胸口闷堵得慌，出了一头的冷汗，叶天士正在给他行针，奴才看着他有点慌神，就出来报主子知道。
0: 他说着，乾隆蓦地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脚下加快了步子，从殿东月门出来，沿一带湿漉漉油亮亮的卵石小径，也不寻正道，竟从后宫东掖门进去，一路霏霏细雨淋着，待到皇后正殿外滴水檐下，发辫上脸上已经满是水珠，彩云墨菊翠珠几个大丫头早已看见，略一蹲身便赶着给她更衣，褪了青缎两里糟靴，换上一双干松松的冲泥软脱履塌了，只穿一件滚金龙边海蓝凝绸单袍，轻手轻脚跨进殿里，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几乎闻不到那几缕袅袅悠悠寂寞升空的檀香气息。正中须弥座上的黄符垫枕和座前的拜垫静静地摆在那儿，周围各安次序，侍立着二十几个宫女太监，仍看去空旷沉寂的像一座荒庙。尽管南壁一色俱是大玻璃嵌起的窗户，乍进来他还是觉得暗，立在玉座前定了定神，仿佛要透出一口压抑的玉气，仰着脸凝视片刻殿顶的藻井，一步向东暖阁而来。秦妹妹微一哈腰，为她挑起帘子，就听皇后低弱的几乎耳语般的生气，
2: 是皇上来了，把座往榻前再移一点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武家寨救林美玉，连过了四道卡子，等来到第五道卡子，马彪一看是倒吸口冷气，

0: 离门一丈来远，冲门架着一尊大炮。这炮筒挺特别，扇子面型，炮筒上涂出个小炮嘴，离小炮嘴上面2尺来高，吊着一个莲花坨。马彪一看，我要一进门，那链子上那莲花坨准下来，正砸在小炮嘴上，火药一着，那大炮准响啊！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这玩意儿。他往门上看，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又探头看门框，见两边门框上各有一个铜环，铜环下边有个朝下弯的钩子，这怎么回事呢？马彪又仔细看那俩铜环，发现右边那个铜环非常亮，左边那个已经生了锈，看出门道来了，生锈是不常用，常用的就亮。对，马彪用手抓住右边那个铜环一拧，没拧动，往外一拉，拽出来了，还有链子响声。他一边慢慢的拽住右边，一边盯着莲花坨，就见那个莲花坨慢慢往上去，不用问，这铜环上的链子跟吊莲花坨的链子是一根。马彪拽到头，把链环挂在那个朝下弯的钩子上，这道机关就算破了。过了第五道门就是美人宫了，马彪推门就进来，只见这里边是富丽堂皇啊，藏着漂亮了，但是没有一点动静。马彪一琢磨，时间可不早了，这儿的人准是睡着了，他们也不妨碍我的事儿，我就别收拾他们了，救夫人要紧。想到这，急忙穿过美人宫就奔冷寒宫来了。来到冷寒宫外，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1: 你这个贱人，今儿个你再不答应，别怪我的皮鞭无情。你这个人怎么皮子越来越紧呢？啊，我实话告诉你，你不答应我就抽死你。”
0: 马彪手提宝剑，一脚把门给踢开。这屋里有俩泼妇，手拿皮鞭站在椅子旁边，椅子上正绑着李太白夫人林美玉。马彪见此情景，气冲两肋，蹭一个箭步窜过去，噗噗两箭，这俩泼妇稀里糊涂就把命给丢了。马彪用宝剑挑开林美玉的绑绳，林美玉一看是马彪，悲喜交加：“
1: 贤弟，你如何到此处？
0: 嫂嫂不必多问，快随小弟离开此地。”俩人出了冷寒宫，穿过美人宫，又过了两道门，就来到水银天井。马彪背着林美玉，走过180个白木桩，继续行走。又过了两道门，等上台阶出了地道的时候，马彪为难了：“怎么，刚才背着林美玉走白木桩，已经累得够呛了，是通身是汗，大口的喘。这48个梅花桩比那180个百木桩可难多了，但是不管多难也得上。”马彪二次背起林美玉，伸左脚斜蹬在第一颗桩上，右脚使劲一蹬，俩手一把搂住第二颗桩子，右脚一上来，双手又搂住第三颗桩子。哎，就这样手脚配合，借着头一下的冲劲儿，一颗一颗往上上，中间一点也不能停，一停下那就得掉下去。下边是什么？全是尖刀啊，那掉下去那就扎成刺猬了，所以咬牙拼命也得一个劲儿往上上。上到最后一颗桩的时候，啪，伸手抓住吊帘了，拼尽力气往上倒了几把，脚蹬上圆洞洞壁，那费了老大的劲儿了，爬上来了。这功夫马彪全身是汗，已经是精疲力尽，大口的喘。马彪活动活动手脚，忙取出爬绳索搭在圆洞洞沿上，把另一头让林美玉抓住。马彪手提绳索，一点一点

林美玉落在地上松了手，马彪拽上绳索，收起爬绳索装到洞囊。等他跳下蝴蝶练功房一看，林美玉没了。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这股急火，马彪顿时感到眼前冒金星啊，是天旋地转，扑通一声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了，站起来围着练功房转了一圈，四下看了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啊。侧耳细听，山寨里一点动静没有。马彪心里琢磨，夫人哪儿去了呢？莫非他被武家寨的人抓走了？不能啊，武家寨的人要是看见我们，也不能只抓他不抓我呀。再说夫人一声也没喊呢。哎，会不会是刘娇来了，他把夫人背走了？破聚宝楼的时候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回他又跟我开玩笑来了。嗯，十有八成是这么回事。今儿晚我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跟我一块来吗？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天快要亮了，我赶紧下山回营吧。想到这，抖擞精神，顺原路下了山寨。天亮的时候，马彪回到大营，见到郭子仪跟众英雄，一问才知道刘娇根本没去武家寨。马彪一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一着急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众人赶忙麻着前胸捶打后背，马彪才缓醒过来，把泰山救出林美玉之事说了一遍，众人也十分惊奇。咱们再说武家寨大寨主武红，得知冷寒宫中的林美玉已被人救走，两眼发直，呆若木鸡。自打武家寨寨外那大树林被烧，他那精神头一直是萎靡不振。前天从后山接来了黑氏兄妹，昨天李林甫跟他的长子李松带着兵将来了。武红刚长起点精神来，没曾想又出了这么一档事儿。他急忙去见李林甫报名此事。李林甫听完了是哈哈大笑，武红啊，嘿嘿，你不必着急，老夫早已做好安排，如今郭子仪等已成为瓮中之鳖了。正这么个功夫，有楼兵来报郭子仪带兵前来讨阵。武红说，千岁啊，郭子仪前来讨阵，请王爷您派将吧。武红这话的意思是，派你手下的将，我们打不了郭子仪。李林甫问左右，众位英雄，郭子仪山下讨阵，哪一位出马捉拿郭子仪？活阎王朱豹上前施礼，千岁不才，愿下山捉拿郭子仪。随后孙玉操、杨天胜、包同刚、邵刚讨令观阵，五个人全身披挂带兵就下山。朱豹怎么到这儿来的呢？原来自四十八将闹东平城，这小子逃跑之后，心里怨恨妹妹朱凤兰。他到太原苏家弟兄那儿养好了伤，待了一阵子，就去京城投奔李林甫，打算捞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李林甫也正想网罗人呢，就把朱豹留在身边，这回是一同来到武家寨。朱豹只听说郭子仪武艺如何如何高强，没交过战。他们来到山下，孙玉操、杨天胜、包同刚、邵刚压住阵脚，朱豹提刀催马就冲上阵。郭子仪见来将临近，用枪点指，呔，来将通明，我乃朱豹，你是郭子仪，既知名何必多问呢？我说朱豹啊，你妹妹朱凤兰弃暗投明，降了我们太行山，把终身许配给罗少宝。今儿个我郭子仪看在少宝跟凤兰的面上，劝你投降太行。你若悬崖勒马，如今还不算晚；倘若执迷不悟，只怕祸到临头，后悔迟。

0: 我死矣。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郭子仪一听这话，大怒，催马拧枪，跟朱波就杀在一块儿。一个蛟龙出水，一个猛虎下山。朱豹这小子一心想取胜，但是他把吃奶的事都拿出来了，也胜不了郭子仪。俩人又打了几个回合，朱豹心里暗想：不好，我再不败，我这活阎王只怕要见真阎王。想到这儿，这小子一拨马，跑了。郭子仪高喊：朱豹，本帅今天放你逃走，你若再敢出战，绝不饶你。这朱豹败了，迎面闯上来包同刚。郭子仪一看，哎，包同刚来了，这十有八九老贼李林甫也到武家寨来了，不然包同刚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曾记得我山东打擂住在包家时，听说包家老大死那包金刚有一个儿子叫关宝，小时候丢失了。今儿个包同刚上阵，我看在包金花的面子上，我得手下留情啊，给包家留条后，我最好劝他弃暗投明。想到这儿，郭子仪拦住包同刚，刚要开口相劝，包同刚这小子摇脑袋晃屁股大骂：郭子仪，我跟你仇深似海，我兄长跟妹妹全死在你手上了，今儿个我要替他们报仇。说完这小子催马抡刀奔郭子仪就砍过来了。论本领，那别说一个包同刚，三个两个加一块儿也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俩人打了几个回合，包同刚就不行了，二马错蹬，是郭子仪一挥手往包同刚那马屁股上扎了一枪。这一枪，这匹马可受不了了，往上一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包同刚差一点掉下来，他紧紧抓住铁过梁，这匹马撒开四蹄是落荒而逃。包同刚勒马勒不住，知道马受伤了，这匹马跑出不知多远，对面来了一员小将。小将看出对面这匹马受惊了，打算把他拦住。看来这员小将非常内行，如果直接在马前头拦，非撞死不可。他带马从侧面过来，手举两把大锤一拦，包同刚那马真站住了。再看包同刚连下带泪，汗流满面呢，由马上下来，把刀挂在德胜钩上，上前一看，拦马这员小将十五六岁，长得是五官端正，头戴亮银盔，身披银叶甲，内衬素罗袍，上绣牡丹花，腰系丝鸾带，肋配七星剑，胯下宝马银鬃兽，手中两把大锤，那锤头啊跟那虎头一样。包同刚看完了，双手抱拳：小英雄，谢谢你拦马救命啊，如不是你，我恐怕人马都要吃苦头。请问小英雄贵姓高明，由哪儿来，想去往何方？这员小将打量一下包同刚：啊，拦马算什么，何必多谢呢，我正要问问将军，此地离武家寨还有多远呢，另外郭子仪的大营在何处？包同刚一听吓了一跳，先说怎么眼前这位小将找郭子仪啊，不知道他跟郭子仪是什么关系，我呀先问问他，倘若真是郭子仪的人，我就假意领路，趁机会我就结果他的性命。对，就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包同刚皮笑肉不笑：小将，你找郭子仪啊，这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找武家寨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们是敌仇相争。那么请问小将你，想帮哪头啊？
1: 我想去投奔我姑父郭子。

0: 包同刚一听这话，心里就是一惊啊，但是脸上一点没露出神色。这位小将，郭子仪是你姑父，那你叫什么名呢？
1: 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金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是包同刚，另外我姑母叫包金花，我叫包官宝，我奉师命下高山投奔姑父郭子仪，帮他们打武家寨。
0: 包同刚听了这话，抢步上前拉住小将。
2: 儿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儿啊，
0: 这员小将一看眼前这个人什么毛病啊，从马上跳下来。这位英雄为何如此称道？
2: 哎，孩儿啊，你父是我大哥，你二叔是我二哥，我是你三叔包同刚，你是我侄儿啊你呀、啊！
0: 包官宝赶忙上前见礼。
1: 哦，您是我三叔
2: 啊？
1: 那您由哪儿来呀？
2: 侄儿啊，侄儿，你投郭子仪是听谁的话啊？咱们跟郭子仪有血海深仇啊！想当年，你舅爷定国王李林甫叫咱包家在山东立擂为国许贤，妈不料来了一个叫郭子仪的，在擂台之上用点穴法，第一个将你父点死了，第二个把你二叔踢下擂台，当时就丧了命了，第三个又打败你姑母。另外当时有个老和尚，他去朝见南海大师，路过咱们济南，我们就把这老和尚留在府里，他叫铁头风，他上擂把这郭子仪给抓住了，不但没给咱们报仇，反而把你姑母包金花，还把你姑母许配给他了。那和尚原来是郭子仪的师叔，定完亲和尚就走了，我跟你姑母包金花定下烟粉计，叫郭子仪跟你姑母拜堂成亲，入洞房以后，叫你姑母以摔杯为号，三叔我领伏兵去捉拿郭子仪，谁知他害了你姑母，三叔我把他给抓住了，正要宰了这小子，为你父你二叔你姑母报仇，不料你舅爷来了，把他押回京城，后来被李太白给他救了，打那之后郭子仪跟咱们老包家就为仇作对了。
0: 小将包官宝听了这番话是放声大哭，心说师父啊师父，我跟郭子仪有这么大的仇恨，你为什么叫我投他呢？等打完郭子仪我再回去告诉您这些事儿吧。包官宝告诉包同刚，三叔啊，这些事儿原先我不知道啊，如今知道也不算晚，三叔您领路，我找郭子仪算账去。侄儿啊，你远路而来，这么着，三叔先领你上山见你舅爷啊，歇息两天再出马也不迟。三叔，我一点也不累，赶快领我去吧。二人上马直奔战场就来了。武家寨山下，包同刚落荒跑了以后，杨天胜、孙玉操、朱豹、赵刚这帮人轮番上阵去战郭子仪，如今孙玉操正在镇上战郭子仪呢。包同刚领着包官宝来到山下，这儿你来看，那个骑粉龙驹的就是咱们的仇人郭子仪。包官宝说，三叔啊，你把咱们与郭子仪交手那个人你给我喊回来，我去捉拿郭子仪。那包同刚也不知道包官宝有多大本事，听着这话十分高兴，孙将军撤阵，我侄儿去拿郭子仪。孙玉操闻听此言，就坡下驴拨马就回来了，包官宝催马过去了。郭子仪定睛一看，来的这匹战马长有丈二，高有八尺，头颅楼斗大，眼似夜明珠，张着血盆口，牙有扎钉处， 白毛一炸成尾巴赛扫帚，四个步袋蹄飞身向前扑。这宝马的名字叫千里银河白龙驹，也叫银鬃兽。再往马上看，这员小将十五六岁，手端两把虎头锤，相貌非凡，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白生生的脸蛋，红润润的腮帮，红中透白，白中透润，润中透光，光中透亮，光亮之中透着一种粉红的颜色，恰似雨润桃花，明显着俊俏，暗藏着威严。郭子仪一看包官宝就爱上了，用枪一点，来者小将少往前来，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包官宝勒住战马，把郭子仪上下打量了半天。哼，你叫何名？我姓郭，名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包官宝一听眼前这位是郭子仪，是抡锤便打。郭子仪没还手，往旁边一带战马闪开了。小英雄，你与我无冤无仇，为何一听我是郭子仪，抡锤便打呢？你报报真名，我要把你打了也知道打的是谁，你要把我打败了，我也明白我败在谁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难晓春夏秋冬，报名再战也不为迟嘛。好，郭子仪，你问我姓名，我可以告诉你，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新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包铜刚，我姑母是包金花呀，我叫包官宝，今儿个我要替我亲人报仇。说着话大锤一举，郭子仪，你拿命来。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

0: 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郭子仪在五家寨山下遇到一员小将，这员小将15、16岁，手端两把虎头锤。郭子仪往前一带马，用枪点指，来者小将，通上名来。哦，你问我叫什么名儿，我可以告诉你，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我父包金刚，我二叔包银刚，我三叔包铜刚，我姑母包金花，我叫包官宝。郭子仪一听眼前这员小将是包官宝，是喜出望外。哦，官宝，你是我侄儿啊。啊呸，谁是你侄儿，我是你爷爷。哎呀，官宝，你这是怎么想话，难道不知你姑母早已许配给我了吗？哎，我郭子仪，你少占我便宜啊，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我师父名叫青光道人，他出家在中条山青光观，他叫我下山投奔你郭子仪，说你是我姑父，叫我帮你破五家寨。但是我遇到我三叔，我才知道啊，我跟你有血海深仇啊，郭子仪呀，今儿个我见到你，我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呢？说着话，这小伙子抡锤便打。郭子仪一带马闪开了。官宝，你师父叫你帮我，你怎么能违背师命呢？再者说，你不知真情啊，我跟你父亲包金刚在擂台上交手之时，是我用点穴法点了他一下，当时有我师叔铁头风大喊不准动，可是你二叔过来一拉，把你父亲给拉死了。你二叔如不拉，你父亲死不了。你二叔包银刚跟我动手，被我踢下擂台，那是看热闹的人动手把他给劈死的，并非我将他给踢死。你姑母上擂败在我手，我师叔铁头风将我拿进你们家，把你姑母就许配给我。我师叔走后，我跟你姑母完婚，在绣楼里你姑母对我说了实话，她说你三叔包铜刚要害我。你姑母要是对我不好，她能对我说实话吗？孩儿啊，我郭子仪，你说到这儿，我倒要问你，既然我姑母对你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死她？孩儿啊，我并没害死你姑母啊。哼，我郭子仪，你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没害她，她怎么死了？那不是我害的，他是撞墙，我一把没拉住。嘿，我郭子仪，不是你害的，我姑母为什么要撞墙呢？这郭子仪也说不清这事儿了。郭子仪，你休想用花言巧语骗我，你招锤吧你。郭子仪又急忙闪开了。官宝，你可知道姑父这条枪可不是好惹的，如果真跟你动起手来，姑父是有眼枪无眼，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姑父怎么能对得起你那死去的姑母啊？哎，我郭子仪，你别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了，你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啊，你照锤。呼，又一锤。小冤家，我容你再一再二再三，可不能容你再四，如果你再动手，我可要还招了。哈哈，郭子仪，如果你不还招，那是怕你的小祖宗。郭子仪一听气往上撞，双手一抖粉龙枪，跟包官宝就站在一处。郭子仪虽然生气，可想到包金花怎么也不肯下死手，再加上昨天晚上等马彪一宿没睡觉，方才又战朱豹、包铜刚、杨天胜、孙玉操等，耗费了多大的力气，而包官宝可什么也不管不顾，恨不得

一锤把郭子仪打下马，报仇雪恨。所以这个包光宝是越战越勇，看到郭子仪只有招架之力了，心中暗乐，郭子仪，你就这两下子，我三叔啊，你怎么还败给他了呢？在后阵上，众英雄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以为元帅力战群敌，体力不支，于是张信催马端鞭冲上阵前，我大哥，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带小弟来取他的首级。郭子仪正在为难呢，一看张信来了，算是给他解围了。他告诉张信，我贤弟不可伤他，说完催马回队。张信迎住包官宝，太嘿，小孩你叫什么名？包官宝，你叫何名？你这名起得好啊，叫包官宝，这碗好一辈子可饿不着，哈哈哈哈，我叫随便吃。包官宝一听这个气呀，不再多言，抡锤便打。张信挥鞭相迎，这可真是双鞭对双锤，谁也不怕谁，鞭锤叮当响，各自抖虎威。郭子仪一看这俩这么一打，料想必有异常，于是下令鸣金收兵。包同刚领着包官宝上山面见李林甫，说明来意，并说包官宝在两军阵前战胜了郭子仪。呵，老贼李林甫一听乐坏了，摆酒庆功。咱们再说郭子仪带兵回营以后，大呆子张信一崩那脑袋，我大哥，你为何不叫我伤那个包管宝啊？郭子仪啊，就说出包管宝的身世，跟山东立擂与包金花成亲这事儿，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郭子仪说，胜包管宝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拿下五家寨。小呆的程友春嘴快，嘿嘿，军事有妙计，我老道，你拿主意吧，贤弟。人多智谋多，大家有计同线，岂不更好？郭子仪说完，跟众英雄合计如何攻山。不多时，有军兵来报，营门外有一道姑，名叫包金花，要求见元帅。众人一听，都非常惊喜。诸葛英心眼来得更快，把郭子仪安排到后帐，自己带众人摆队迎接。就见营门外一位道姑，头戴道冠，身穿浅灰色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双锤灯笼穗，白袜云鞋，背后斜插一口宝剑，手拿马尾拂尘，面如芙蓉，一对俊眼，眉清目秀，鼻似悬胆，牙排似玉，精神饱满，站在营门外。张信王琦一看，正是当初打擂的那位包金花，哥俩抢步上前，是愣头愣脑，嘿嘿嘿嘿嘿嫂子，包金花一听这话脸红了，忙用袍袖掩面。诸葛英急忙上前施礼，把包金花接进大帐，是一一引荐。之后包金花落座，诸葛英问包金花的来历，包金花说，当初山东立擂，郭子仪胜了我，由五台山二长老做主，我跟子仪结为姻缘。我大哥我二哥之死确实不怪子仪，可我三哥非要害死子仪不可。洞房之中我吐露真情，本想子仪能跑就跑，三哥能抓就抓，我一死就了事儿了，哪曾料到一头没撞死。我想既然命不当死，就脱离红尘出家去吧，于是顺后窗而走，到青云峰青云庵找我恩师青云圣母，心想永不出世。前些时师父云游四方回来说，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天下已成割据之势，势必有一场大乱，便叫我下山投奔太行英雄，助郭子仪一臂之力，
为民除害，

为国效力。众英雄这么一听是十分欢喜。诸葛英说，元帅子仪日夜操劳，连日战了数员敌将，又与包关宝交战过于劳累，正在后帐养病。诸葛英啊，故意把包关宝这仨字说得特别重。包金花一听愣了，包关宝啊，对呀，就是你的小侄儿啊。关宝的师父叫他投奔子仪，半路上碰巧遇见你三哥包同刚，不知你三哥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上阵就大骂他姑父，轮锤就打呀。我家元帅看在嫂夫人您的面子上，也没忍心伤他，但是包关宝踩着鼻子丧了脸了，越打越狠，我家元帅唯恐伤了他，只好下阵。这事儿要放在一般的大将身上也不算什么，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呢，我家元帅与众不同啊，那是多么大的名声啊，开弓享受。那些事儿远的咱不说，就说近日的事儿吧，天下第一擂上力劈邵景亮，五科场上一压群英，枪挑千斤链，鲤鱼跳龙门，箭射金钱眼，踢死蛤蟆陀，鞭打安禄山，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知道的，这是他让他侄儿；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打不过人家呢。他这一窝囊，回来就病倒在后帐。诸葛英说把病倒这事说得特别重，包金花站起来了，哦，如今怎么样？哎，快去看看吧。诸葛英说着带包金花奔后帐就来了。包金花一见郭子仪是抱头痛哭啊，诸葛英等连忙退出帐来。你看他这样安排呀，也是为了让夫妻二人好好叙叙旧情。过了一阵儿，酒宴摆好，诸葛英请郭子仪、包金花来到大帐。小呆的程友春舔着草包肚子，哎呀，大哥这病好的是真快呀！啊，是不是？一见大嫂子，气不啷当蹭，病好了。其实大伙都知道，郭子仪根本没有病。吃酒当中，这几个呆子嘴也挺甜，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光嫂子叫了两大筐。诸葛英见到火候了，就说：“我大哥，大嫂，离散这么多年了，今日喜得相逢，可喜可贺。我看今儿个，咱们就来一个二次拜堂成亲吧。”话一出口，众人是异口同声叫好。实际上，这都是诸葛英安排的。郭子仪说：“我身为元帅，如若临阵招亲，怎能治军呢？”诸葛英一摆手，我大哥大嫂已经拜成为夫妻了，今天只是二次拜堂，不算是临阵招亲，等大嫂收服关宝还是头功一件呢。就这样，郭子仪、包金花二次拜了天地入洞房了，男女英雄欢天喜地庆贺一番。诸葛英下令包金花来迎之事不可外传，违令者斩。第二天，男女英雄帐中议事，有军兵来报武家寨包关宝前来骂阵，要元帅出马上阵。郭子仪说：“先生，这一仗咱们如何打？”诸葛英早有谋划，今明两日不战，后天元帅亲自出马，咱们要如此这般这般，方能拿下武家寨。包关宝一连两天讨阵，不见有人出战。第三天，他正在骂阵呢，只听大呼大呼大呼三声炮响，再一看太行山大营军兵鱼贯而出，旌旗招展，三军雁翅排开，当中窜出一匹战马，马上正是郭子仪。包关宝用锤一点：“郭子仪，那天你败下阵去，算是便宜了你，这两天你没上阵，算是让你多活两天，今儿个我要你的命。”郭子仪说：“关宝啊，你是我

侄儿啊，我并非怕你，而是看在你姑母的面上，我不肯下手。我以金石良言劝你弃暗投明，帮姑父平山灭奸贼吧。一听这话，那包官宝大怒：郭子仪，你姑父长姑父短的，你是谁的姑父？我还是你的姑父呢，你早锤我！郭子仪一连让了三锤没还招，包官宝接着又抡锤打过来了。郭子仪赶忙闪开：包官宝，你可知道本帅拉过神弓，降过魔兽，打过天下第一擂，力劈赵景亮，难道说胜不了你包官宝？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眼空四海，目无本帅。既然你非战不可，那咱俩就较量较量，休走招枪。郭子仪催动粉龙驹，抖开粉龙枪，跟包官宝都打在一处了，战了二十几个回合，郭子仪有些发喘，枪法也开始散乱了。包官宝一看大喜，心说今儿个就是我的报仇之日啊，他大喊一声：郭子仪，你拿命来。郭子仪又打了两个回合，便拨马落荒而败。包官宝一看：嘿嘿，郭子仪，你不往你的后阵跑，莫非要来个败中取胜？我倒要领教领教，今个我是非追你不可。你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你下海我追你到水镜宫。郭子仪催马跑出五六里地，前边不远处有一片树林，郭子仪圈马回来了，迎住包官宝：包官宝，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让你，不是怕你，你若再动手，恐怕就要丢丑了。哼，郭子仪，你别跟我吹大话，招锤！俩人动手又打了四个回合，忽听有人叫道：住手！俩人收兵刃，顺声音一看，不远处有一匹战马，马上一位道姑。道姑上前打量完包官宝，又打量郭子仪。包官宝感到莫名其妙，刚想张口问话，就听道姑说话了：这位将军可是郭子仪？郭子仪眼望道姑：啊，在下正是郭子仪，莫非你是包金花？正是为妻呀，请夫君宽恕为妻上山出嫁，致使夫君险些丧命。人各有其志，不可相强。包金花，你上山出嫁为夫不怪，只是这些年来让我蒙受多少不白之冤呢？哦，什么不白之冤？金花呀，你一走不要紧，你三哥说我点死你大哥，踢死你二哥，并且还说我害死了你。你来看，你的侄儿包官宝为报仇雪恨，正要杀我。郭子仪说完，用手一指包官宝。包金花眼望包官宝问：你就是我侄儿包官宝？那包官宝听了半天，心里琢磨呢：三叔说我姑母已经死了，怎么他今天又活了呢？这是不是郭子仪使的计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打不过我，才想用计来抓我。哼，我岂能上当？包官宝冷笑了两声：哼，我姓包名官宝，你是何人？我是包金花，是你的姑母啊。你说你是我姑母，可无凭无据啊，我现在不能认，你先散在一旁，待我收拾了郭子仪，你随我到武家寨山下见我三叔，你兄妹相认之后我再认你。侄儿啊，我可以同你前去，但是你不能同你姑父郭子仪交战。常言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谁伤了谁也不好啊。包官宝一琢磨，怎么样，露馅了吧？原来他们就怕我打郭子仪，我若不先收拾了郭子仪，跟这个道姑一路去武家寨之时，他在半道上加害于我怎么办？

0: 我绝不能上这个当。
1: 这位道姑，你要着急见我三叔，那你先走。你要是不着急呢，你闪在一旁，我跟郭子仪的事儿你就别管了。郭子仪说，金花呀，你说了半天也白费口舌，他既想收拾我，那好啊，我也正打算教训教训他。包官宝早就想动手，一听这话催马向前，道姑闪开，郭子仪招锤。包金花闪在一旁，包官宝跟郭子仪是动手交战，打了三个回合，包官宝就看出郭子仪与以前是大不相同，那条粉龙枪确实厉害。郭子仪抖动大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虚实难分。包官宝挥起双锤，防上防下，防左防右，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一个劲紧忙活。突然郭子仪一枪刺向包官宝前心，包官宝再想躲防就来不及了，自知性命难保，不由惊叫一声啊。郭子仪突然收回枪笑了，官宝，姑父没扎着你，你叫唤什么？包官宝扫了个大红脸，轮锤又打。没过几个回合，两匹马一错蹬，郭子仪右手拿枪一回身，照着包官宝那匹马的右腿扎了一下，这匹马疼痛难忍，猛然往下一坐，扑通，包官宝就掉下来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包金花急忙催马过来，翻身下马来扶包官宝，侄儿，摔坏了没有？这包官宝是又羞又臊又窝火又憋气，站起来把气儿撒到马身上，你这是宝马良驹啊，怎么把我给扔下来了呢？那马起来来来来起来来来来来直叫，好像是说，主人呐，这事你可怪不着我，他把我扎伤了，我受不了啊。郭子仪二话没说一带马走了。包金华急忙喊道，将军将军，你往何处去？等一等为妻。郭子仪勒马转身说道，包金花，并不是我郭子仪无情啊，可今天这事儿太让我寒心了。说心里话，如若包官宝能认我这个姑父，我可以认你为妻，他如今与我为仇，我怎么能认你为妻呢？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催马就走了。包金花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唉，夫妻离散多年，今日相逢又不得个团圆，我的命好苦啊。包官宝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心想看来这不是他们使的计呀、啊。郭子仪真想要刺死我，刚才那一枪就要我的命了，看来这事儿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落实，里伊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里伊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

0: 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所以伊朗呢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1: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0: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我们看到也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0: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 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

0: 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黎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1: 嗯，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黎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以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
0: 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制裁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国防体系对于美国军援和情报共享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
1: 嗯，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0: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来讲还是安抚盟友、锁定资金、协调立场。目前来看呢，海合会国家对于备忘录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体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或者谈判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美伊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 30%， 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 35% 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3: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三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的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1: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4: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 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1: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4: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5: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已有六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十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出政治动荡。然后我们看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想问问专家，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十年前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啊，的确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十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仍然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

0: 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英国社会啊，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帮助英国获得完全的政策自主权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脱欧啊，十年将究竟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啊，在英国社会呢是有分歧啊，有这个差异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啊，显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啊，英国十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1: 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0: 就在英国脱欧十多年之际啊，由于啊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啊频繁走马换将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能不说啊，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他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0: 在英国脱欧十多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

0: 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啊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十年啊，可能性啊并不大。
1: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0: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十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它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它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巴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2: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在6月22号到7月1号，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的地区去部署，而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
3: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呢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

0: 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呢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1: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0: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的补给的这么一个配角，而是呢一线的作战单元。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日本呢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1: 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0: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的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了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那么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 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

0: 动的。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嗯，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0: 每一次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呀、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带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6: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5: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6: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5: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

峰，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十五五”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0: 水源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1: 西陵峡中行劫稠，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

0: 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啊后续的那个工程啊来适应它的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1: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0: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它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的。
1: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0: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武器船闸，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梯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牛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是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闸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1: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0: 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1: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只要10000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一样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里面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室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到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0: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1: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格头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我们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1: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食物啊？比如说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竹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可是吧，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房子，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0: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储

0: 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它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做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0: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心墙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1: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的时候，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上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0: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心墙回答，
1: 有这么三个。这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传播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0: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15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1: 所以我讲，你应该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有了更好的体现。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怀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阅读中找到快乐。
2: 夏富航，
3: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4: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5: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6: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5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4: 从工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3: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4: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

0: 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式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1: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2: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拾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1: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格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2: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斌格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2: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3: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乘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询探专5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禅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禅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禅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3: 我们总结为三高和三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3: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禅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10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 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三年来，大庆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2: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攀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2: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无事不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4: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地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四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4: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剥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6: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们将带着您走进宋朝。唐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遗产留的最多的几个朝代。唐朝不用说了，物质发达啊，国力强盛。那么宋朝呢，这就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7: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曾在太庙里立下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条铭文来告诫后世子孙：一是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是不得杀害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三是子孙不得背弃尚书誓言，否则即遭天罚。
6: 赵匡胤同时还规定，新天子继位的时候，首先要到太庙去拜碑，默诵碑文上的誓词，并发誓终生不得

0: 北碑，尤其是第二条铭文，它开创了300年宋朝史上皇帝不得擅杀知识分子的先河，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几百年来，赵匡胤的子孙始终恪守以上三个原则，不敢有任何违逆。但是只有一次例外，这一次也是300年宋史上唯一一次例外，那就是张邦昌被杀。
1: 张邦昌1081年至1127年，字子能，宋永靖军东光张家湾人，今光县大龙湾，进士及第出身，曾官至中书侍郎、少宰、太宰等职。由于出身阡陌，游荡市井，从小练就了一身曲意奉迎的本领。
0: 宋代奸相张邦昌是河北省东光县大龙湾人。这和河北省的东光县志上记载的是一致的，可是你要去大龙湾附近去打听的话，没一个人敢承认这事儿的。大概是村子里出了这么一个大汉奸，村民觉得脸上无光，不肯承认。尽管如此啊，大龙湾一带关于张邦昌的传说还是很多。根据当地人介绍，说张氏家族早在宋代的时候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张邦昌的家境不太好。张邦昌从小调皮，性格放荡，顽劣成性，做事不拘一格，时常呢爱耍点什么小聪明。他瞧不起村子里这帮小孩啊，不爱跟这小孩一起玩，爱和谁呢？和当地的流氓结交。那时间久了，练就一身胆量，养成了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学会了油腔滑调。有这么一次啊，张邦昌看见镇里的一个大财主出行的时候，坐着豪华大轿啊，仆人是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啊。张邦昌不但不害怕，反而很羡慕，于是走上前去，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深深给财主鞠了一躬，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好。财主见了很好奇呀，于是非常热情地把他拉到轿子上说话。这个财主呢，是当地有名的一个恶霸，手下也是聚集了鹰犬啊，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周围老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可是你想，年幼的张邦昌却常常出入这个恶霸的府邸。张邦昌的父亲害怕张邦昌惹出事端来，闯下大祸，同时也觉得张邦昌啊有些天赋，于是把张邦昌送进了村子里面的私塾去学习，希望私塾里严厉的先生能够管教好自己儿子，让自己儿子走上正路。张邦昌这人倒也争气啊，安安稳稳地读了几天书，但是时间一久，这个以前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恶习的烙印又爆发出来，背着老师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先生发现之后呢，狠狠地罚了他一次。那么从此以后，张邦昌啊也不敢胡来了，但是背地里那更是变本加厉。由于他嘴巴乖巧，能说会道，腿脚麻利，并善于好言抚慰和哄骗老师，再加上学习很好，先生就再也没有怀疑过，并且逐渐地喜欢上他。那么从这段经历，咱们有必要提醒一下，但凡有这种经历的，您是老师也好，您是学生也好，您还真得留意点啊。当然不可能现在孩子说坏到像张邦昌那样，可是有些老师啊，反而他就是喜欢这些啊聪明学习好的孩子。学习进了学校，先不谈学习，先谈学做人。你把一撇一捺做好了，其他什么事儿都好做啊。不单单说你成绩好，你将来就能飞黄腾达，不是这样的。你人做不好的话，没有人扶着你，没有人搀着你，在这个社会上哪有可能走得远的路啊。路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是有人给你铺，你才能往前走。没人给你铺路的时候，但凡你有爱因斯坦的智慧，您也够呛。

0: 说张邦昌坏事就坏事到这儿了，老师呢喜欢上他了。15岁那年去考试，一举考上了生源。生源什么东西啊？就是秀才。那么当时这些人对他刮目相看，15岁考中秀才啊，很不得了。20岁那年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又考上了进士，这在当时大龙湾这一带轰动巨大。从此张邦昌踏入官场。
1: 由于少年时期阿谀奉承的底子打得十分扎实，张邦昌的宦海搏击游刃有余，虽生逢乱世，却一路青云直上。
0: 张邦昌从小不学无术，其实没多少真才实学。那么他之所以考中这么多像进士秀才呢，主要是一笔好字儿让他赢到了不少赞誉，再加上极力的阿谀奉承，因此一踏上官场那是官运亨通啊。当官不久坐上了大司城，后来因为这个训导失职又被贬为了提举崇福公，管辖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于洪州和知州升迁为礼部侍郎，不到十年间由一个无权无势的地方官升职为一个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这在当时那是十分罕见。入朝为官之后，张邦昌啊觉得不错，有一条光明的大道在我的前方铺开了啊，似锦的前程让张邦昌是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一时间喜气洋洋，不可一世。但是张邦昌善于察言观色，他也知道官场的凶险，要想在官场里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如鱼得水，仅仅有文采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过人之处。但是他理解的过人之处是什么呢？不是正道上的。当官过人之处就是你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他理解的过人之处是怎么能取悦好上司。在朝廷为官期间，为了取悦上司，极力的巴结能事啊，为了仕途通达，为了升官发财，张邦昌不惜一切手段讨好上司。给你举个例子，有这么一次啊，张邦昌那个顶头上司呢，这个丞相李纲老母亲过生日，张邦昌除了精心安排了一份厚礼之外，还全程参与组织策划，跑前跑后，忙的是不亦乐乎。这旁边人看了，哟，张邦昌，李纲他妈是你的二娘吧？张邦昌嘿嘿一笑，不吱声。这是讨好当时的丞相李纲。那么为了讨宋徽宗的欢心，他上奏宋徽宗，陛下，自从您以来，天下的祥瑞之物屡见不鲜，亦取其大瑞增至其物呀。那么宋徽宗这人呢，他本来就是个只知道尽情享乐这么一个昏君，听了张邦昌这上奏，哎呀高兴，表示行，就这么干啊，按照你的意思来办，让朕高兴就可以。张邦昌于是就从这儿又飞黄腾达，升迁到了尚书右丞，接着转为尚书左丞。那么张邦昌借着自己善于阿谀奉承的本领，把脑袋削了尖的啊，往高位置上开始爬。直到宋钦宗继位时，张邦昌被封为少宰，也就是副丞相一职，成为朝廷之内的权倾内外的人物了。那么张邦昌由于这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深得宋徽宗和宋钦宗二位皇帝的宠信。
1: 1126年，金军主帅宗望率大军向宋展开大举进攻，一路上攻占必取，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离开封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宋徽宗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及宋钦宗，自己却逃往江南，把一个乱摊子留给自己的儿子。
0: 宋钦宗在风雨飘

0: 逍遥的皇帝宝座上，没坐稳当呢，朝堂上下是杀声一片的，杀敌保国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朝臣们强烈的呼吁下，宋钦宗任令这主战派领袖李纲守卫京城，任命张邦昌为少宰，并宣布御驾亲征。宋朝军民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杀敌气势是非常高。那这时候金人一看，哦，不行啊，这不能得逞，算了吧。于是派使臣前来议和。钦宗呢，这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形势啊，来人议和了，那咱谈吧。于是派人呢到金营里去谈判了。金人这边说，你得给我黄金500万，白银5000万，牛马万匹，绸缎万匹啊，割3镇土地。哎呀，许亲王啊，宰相啊，这个当我这边的人质，听见没有？咱们这样才能谈。那你说宋钦宗他就那么傻就答应这些条件吗？还真就这么傻。他根本就不明白当时是什么形势，当时敌人是孤军深入，没后援，犯了兵家大忌，如果是固守待援的话，只会得当，完全有取胜的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金兵呢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数日的话，等宋兵四路集合到一起，里应外合，金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执政大臣李邦彦、张邦昌这俩人贪生怕死，看不到有利形势，他不懂，他心思不在这儿，他在哪儿？阿谀奉承上，为了保全自家性命，不惜卖国求安，这边劝那个宋钦宗，答应吧，不赌啊，这才那么点儿，500万两，5000万两，1万匹，没多少，没多少，答应答应，行吧？你看你答应完了，回去我们可以玩PSP， 哈，我们可以玩 V， 哈哈，多好，是吧？你在这儿，你跟人受什么屈，还打什么仗啊？您龙体，您御驾亲征，多不合适的。宋钦宗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没对，还真就听进去这话了，答应了这些屈辱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一听之后，肺管差点没气炸了，心想着国家有这种人在身边，这是祸呀。为江山社稷担忧，于是向宋钦宗阐明了臣破厉害。那么宋钦宗呢，急心求和，想着回去玩网络游戏去，听不进这些了。于是派人派康王赵构、张邦昌为人质驻金求和。到了第二年，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偷袭金营，生擒宗望，不料消息是透露了，金人那边严阵以待，北宋大军是大败而散。这一下子惹恼了宗望的提审康王张邦昌，你们背信弃义当时咱这合同签的好好的东西你们给了，可是你们怎么的还打偷袭我们，这背地下黑手了。张邦昌以为这次完了，这是必死无疑了，手足无措，痛哭流涕连说，哎呀，平仲夜袭非朝廷本意呀。宗望觉得这个读书的软骨头留到以后可能能为我所用，于是暂且饶过了他。后来呢，宋钦宗送这个肃王换回了康王和张邦昌。回到宋营之后，那么钦宗为张邦昌呢摆酒设宴呐，给你接风啊。哎呀，邦昌啊，这年苦了你了，在那边你看担惊受怕的，这都瘦了有功之臣，有功之臣啊。张邦昌在这个钦宗的钦点之下又升官了。于是钦宗又跟这个大金签订了3镇协议，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免了李纲的丞相一职。从此张邦昌取代李纲成为朝廷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是盛极一时。
1: 张邦昌贪生怕死，不保操守，因伪楚皇帝虚名而招致千古。

0: 骂名。
1: 宋钦宗屈辱投降这个计策激怒了全国的爱国志士啊。太学生陈东率领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上书，要求李纲复职，数万人群起而应啊。那么宋钦宗看见这个形象了，这事儿办错了啊，这数万人为李纲请愿，看来我这事儿办的可能有点错。他怕众叛亲离，无可奈何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李纲恢复职务了，宋朝这边高兴，金人开始担忧了。金人最忌讳李纲了，李纲有智有勇。那么这时候两军呢还在前线啊，要打不打的，李纲一光复原职，这一下还不得过来揍我们呢。走吧，金军撤兵了。金军部队一撤走，宋钦宗以为这天下太平，徽宗这时候呢也回了东京了啊。二人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啊。好景不长，金国的宗翰又开始率大军犯进中原，宋朝再度陷入危机了。那么主战派极力的阻止宋钦宗要再割地赔还给人家，纷纷上书啊，指责张邦昌通敌，乃社稷之贼，宋钦宗只得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啊，停止了割地的这个事儿。但是那年冬天，要说事儿不凑巧，天津被全面的攻陷了，金军呢把这个东京市洗劫一空，把你皇城给洗了，又把这两个皇帝宋钦宗宋徽宗给俘虏走了。那么这一事件史称靖康之耻，或者是靖康之变。金人打下了宋朝之后，为什么呢没直接在这定都呢？害怕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不服，没敢直接实施吞并。他们认为啊，这个我要是想直接控制住宋朝不太可能，我们毕竟地广人稀，力量有限，虽然是啊，这个打仗我们行，治理国家不行，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啊。让这个张邦昌，你这个人我觉得跟我们金大金很有渊源啊。于是金人想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让北宋的降臣写这个劝进表，拥戴张邦昌为帝。那这时候朝廷里面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为了保全性命，早早的把这个表写好了，签上了名。金人认为啊，这一番铺垫啊，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在靖康二年向张邦昌宣读策文。那位说，金人自己不当皇帝，干嘛选张邦昌啊？他不是自己管理不了，怕这大家伙不服，于是找个汉人呢，他认为这样要好一点。这边说完张邦昌让你当皇帝，那个时候全国上下的抗金热情还是很高的，你张邦昌真就敢登帝吗？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张邦昌当皇帝的这个国号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的奸相张邦昌。上回书说到了张邦昌这人要登基了，要当皇帝了，牛了。不过他当皇帝这时候呢，时机不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呐，想着怎么反大金。你敢当金人的傀儡，你有那胆儿吗？说实话，张邦昌还真没有。不过张邦昌没有的话，金人可以想法啊。你没胆儿，我逼你。你不是胆儿小吗？你不没气节吗？你不骨头软吗？来吧，我给你指条路，你走吧。先跟他提完了，我让你当皇帝，张邦昌不敢接受，闭门不出，一再推诿。后来金人放狠话了，说如果初期你张邦昌还是不肯当皇帝，或者城中的官吏不拥戴张邦昌当皇帝，那么首先就先从大臣开杀，再纵兵血洗汴京城。怎么呢？当不当？不当就血洗。于是啊，百姓害怕了，百姓纷纷拜请张邦昌，你早点登位吧，你当皇帝吧，我求你了，以免除杀身之祸。到了张邦昌登基这天了啊，朝里面有大臣呐，起来反对，起义，结果惨遭金人的镇压。张邦昌一看这局面不行了，自己再不出面不可收拾了，于是决心登基继皇帝之位。靖康二年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文武百官数千人。张邦昌这一路哭啊，你啥意思呢？你得做样子嘛。张邦昌是走一路哭一路，哭来哭去，哭到了登基大典的场所。金使跪进侧命御玺，再拜谢，接着宣布大楚王国成立。就这样，伪楚皇帝张邦昌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当然，历史上有人说，张邦昌这不是自愿的啊，是被逼无奈当皇帝的，这种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毕竟张邦昌，你当时不做那些事儿，金人为啥要选你？凭什么选你？凭什么看中你？你长得漂亮啊，你还是长三张脸呢、你脸比谁大呀？没有的事儿，骨头软，所以人看上你了，但凡有民族气节，当天就造反了。
5: 金人走后，张邦昌又假惺惺地脱下地袍，换上赭袍，使用红罗盖，正式坐上了文。

0: 得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亲人交涉。
1: 张邦昌被推上皇帝之位之后，前前后后加起来33天，在这33天里，据说哈，他从来不在正殿处理国事，也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不自称朕，发布命令使用手书而不是诏书，自称愚不敢称朕，那么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称陛下，这一切一切显示着张邦昌谨小慎微的心情如履薄冰。
0: 山河飘摇间，张邦昌退隐江南，以女儿作为近身之阶，没想到却遭杀身之祸。
1: 你张邦昌当了大楚国的主子，你是金人的傀儡政府，那你该帮金人办事儿啊。宋朝人民反抗，张邦昌没能力镇压，致使全国的局势非常的混乱，这引起了金人的强烈不满。张邦昌登基第二个月，4月3号，金人把张邦昌的地位废除，至此33天的楚国政权是寿终正寝。又到了4月25号了，元佑皇太后下诏，当时在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一带，这个大元帅康王赵构继承皇位。这一举措受到当时宋朝遗臣的大力拥戴，举朝上下是一片欢腾啊。所有人都说了，收复山河的时机到了，殷切的期盼康王赵构的到来。张邦昌见到这样，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又把宝压在了赵构身上。那么张邦昌呢，急忙派人啊，赶紧去迎接康王啊，强烈表示要把这宝座还给康王。同时为了赢得康王的原谅，见到康王之后哭哭就一个字儿，自所谓受金人胁迫啊，怕举国上下有难，能不能谅解我？康王，我跟你说，当时这个情况您不知道啊。那金人说了啊，那金狗说了，说我要是不当这个王的话，全城老百姓都要遭到血洗呀，我是为了老百姓着想，康王您能理解我吗？一番哭诉之后，使出浑身解数赢得赵构的谅解。时间来到5月，在应天府，康王登基称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跪地称贺，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君节度使、同安郡王，官是给张邦昌封了。那么张邦昌呢，还有心思讨好赵构啊，于是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你要想俘虏一个人的心，你首先要知道他好什么。张邦昌了解到赵构这人好色，张邦昌早就准备好了，他自己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养女叫何香，美，进宫给皇上。那么根据顺堂仪式啊，就是宋人编写的这顺堂仪式记载，为了赢得赵构的欢心，张邦昌颇费一番心思。何香是他多年前准备的一个筹码，收养何香的目的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于是今天终于是用上了这一筹码。文章中这样记载道，张邦昌为了让何香更具杀伤力，特地聘请了妓院的老鸨子来训练何香的媚功，让他练出了超出男人想象的那种魅力，迷惑男人呐。何香进宫之后不辱使命， 赵构马上就迷恋上这个美貌无比的女子，整天花天酒地，无心处理朝政。张邦昌心思也没白费，他迅速获得了赵构的器重和信任，重获迷失已久的权力。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金吾珠率领的金军又打到城下，那么十万里火急的这个军报啊，送不到皇帝手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何相告诉过宦官，不准往里送信，谁送杀谁。等金兵破了宫门，赵构才慌慌张张的从后宫的后门逃走。何相在忙乱当中就被这个金军给逮住了。何相打扮的是妖里妖气呀，跪在金吾珠面前拿腔作调：妾身本想是想缠住赵构，恭迎四太子的降临嘛。金吾珠仔细一看这个何香，惊呆了，太美了，国色天香，心里有几分喜欢，想把她收到自己的帐下。可是又一想，不行，何香这种行为那是卖主求荣啊，留下之后就是个祸害。于是传令下去，杀无赦。您瞧瞧，人金吾珠那气势，再动心再喜欢，这东西留下是祸害，不能要的，杀了。人才是为了江山社稷。杀了何香之后，金吾珠大军一路上如遇无人之境，横扫大半江南。南宋的小朝廷那是岌岌可危呀。南宋的朝臣把这一切罪状都归结于张邦昌父女所作所为，纷纷状告皇上：此贼臣不除，咱们大宋难保啊。孟太后这时候也要当主心骨了，她鼓励儿臣把张邦昌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张邦昌自打登上大楚皇帝这一位置的时候，他就恨在心里，又加上他进何乡祸主，就强烈要求赵构，你必须把他处死。与此同时，还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宫内有玷污宫人的行为，于是赵构这才下诏：张邦昌敢居功尽私奸宫人，可见其情状啊！建炎元年六月啊，也就是1127年的七月，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令监司守臣长妾觉察，这有点像现在的双规，起居饮食所有的行动每月都要向尚书省报告。几个月后，金军又以张邦昌被废为由来犯。当时民组测评了一下啊，主战派强烈要求高宗杀，必须要杀。高宗不得已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诏书一下派人前去执行。其实啊，赵构呢挺同情这张邦昌的啊，由于宫内外的一致反对，他没办法。但是在这个张邦昌行刑正法以前，宣布了张邦昌赐死不与株连九族。据说张邦昌在长沙跪听诏书之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这执行官哪管你那个呀，来呀，押上城楼。于是张邦昌登上了潭州城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身亡，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张邦昌这一死，留给咱们后人许多思索，尤其是作为文人，国家的栋梁，他的汉奸历程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缩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却又被当时的人奉为至尊，这说明什么呀？哈，好了，朋友们，张邦昌的故事先给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靖康之耻的事儿。有些朋友们学历史课的时候可能学过哈，但是您不一定记得全乎了。在这麦威再给您说说，由于讲张邦昌这段历史的时候牵扯到靖康之耻这个事件，文章当中不好多说， 回过头咱们再说。靖康之耻。

前因是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协成海上之盟，协议攻击辽中京，而宋攻辽的燕京。事成之后，燕云16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呀，金兵攻破了辽中京，而宋朝20万大军大败。你说这事儿弄的、后来金人又接着往下攻，攻占了燕京，那么辽国呢正式灭亡。那么金灭辽之后，严重暴露了宋军的腐败，金人看得明白。宋朝这时候呢，居然啊要人去，你说你这个金国，咱们之前订这合同了啊，买卖合同咱订好了，你得执行啊。那么金人又不是白给的，又不是傻子，人说了，你们没履行合同当中所规定的内容啊，说打燕京你们打下来了吗？没打下来。这样，你们想要燕云16州没问题，买回去，让他们用碎币的形式啊，进贡的形式把燕云16州买回。那么公元1123年7月，辽国将领今平州的留守张觉以平州降宋，事儿败了，逃奔刚成为北宋的燕山府，到元辽的燕京。那么金人呢，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北宋的燕山府呢也不得已就把这张觉给杀了，造成了燕云16州的汉人均感到不满。公元1125年的8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攻宋，这是起因。发展是什么样的呢？公元前1125年，金分东西两路开始攻打宋朝啊。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打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等这东路金军呢攻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宋徽宗见势不妙，传位于太子赵恒，赵恒在哭哭啼啼当中登上了皇上的帝位啊，这就是宋钦宗啊。公元到了1126年的1月啊，宗翰率领着金军东路军行至汴京城下，逼迫宋议和，就刚才我们曾经在这个张邦昌当中提到的孤军深入，李纲等主战，可是张邦昌等主降，这宋没办法了，降了吧啊。于是呢要求啊赔款500万两啊，以及呢这个5000万两的白银，并要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这都是重镇的，全割了。同年的8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那么金军两路会师到汴京，宋钦宗亲自到金人的这个营地里去议和，被金军给扣留了。要说金军呢也挺不是东西的哈，但是兵不厌诈你没办法。那么到了公元1127年的3月份，北宋宣告灭亡，打进来了，把燕京攻破了。金太宗下诏废除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的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这个钦宗的身体，斥责金人：“哎，狗奴才！”啊，完颜洪烈想招降这李若水，可是看了过好几天都没用，于是随便的就把李若水给杀了。3月份宣告的灭亡，4月份待了一个月啊。金军呢想了想，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待着，就刚才我们说了，他不能在这待着，你待来待去的，回头把自己这个整个大好的河山待没了，是吧？找个汉人来管吧，这样才找这个啊张邦昌来登皇帝。那么4月20号，金军呢大肆的搜刮，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押解着包括宋徽宗、郑皇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嫔妃一行人，沿着华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押解着包括亲。

0: 宗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孙父、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呢包括什么呢？技艺工匠、珠宝器皿啊，什么这个书籍，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回到金国。这就是靖康元年，又是丙午年。靖康之耻又称丙午之耻。名将岳飞啊，曾经在《满江红》里说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个靖康耻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他曾经徘徊过。
5: 你作为一个中国商人，那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也曾经抗争过。
6: 他实际上是做了一场对封建经济文化的一种突围，是个大突围。
1: 他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6: 这条正规铁路，1881年，这个龙号机车，还有这个开平大明宫，这三条刻入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你们去可以排排那个，这是大清明上刻着呢，这都是唐廷枢干的，都那个时代的中国近代的第一啊。
1: 在他的葬礼上，李鸿章悲叹道：“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0: 要不是这块不起眼的石碑，我们该到哪里寻找中国铁路的零起点呢？130年前，在这条铁路上呼啸而过的中国最古老的机车，今天只剩下了让人们满怀崇敬的复制品。它存留于世的接班人，如今也成为博物馆中古老的文物。关于中国铁路的那段往事，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1881年11月，中国自营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不声不响地建成了，没有轰鸣的汽笛，也没有滚滚的浓烟。在这条从唐山到徐各庄长度不到10公里的铁路上，人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
1: 它叫快车道，很平坦的快车道，然后我们用骡马来拉载，
2: 用马来车皮在准轨上拉到徐各庄。
0: 看着驴马们艰难行进的身影和眼前不断开采出来等待运走的煤炭，主持修筑这条铁路的开平煤矿总办唐廷枢此时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从最早勘测煤矿时建议修筑运煤铁路，到最终竣工通车，这条短短的铁路花去了唐廷枢整整5年时间。结果本应在铁轨上奔驰的蒸汽机车却被步履蹒跚的驴马取代，这让曾经在上海商界叱咤风云的唐廷枢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将自己裹挟进一场史无前例却又必将到来的风暴之中。
2: 这个集体集权呢，这个集子出来以后呢，解决了好多当时的这个跟洋人做买卖打交道的时候啊，好多那些个难题啊，是个工具书。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后最早的一部英汉词典了。
0: 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这几卷书的作者是开平煤矿的总办唐廷枢。出版这套《英语集权》的时候，他刚刚30岁，但已经做了11年英语翻译。1832年，唐廷枢出生在这里，香山县唐家村，也就是今天的珠海市唐家湾镇。当年这里一边是对外贸易通商口岸广州，一边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澳门。唐廷枢的父亲在香港马里逊教会学校做听差，唐廷枢也因此得以进入这所学校学习，与当时全国各地的私塾中所教授的四书五经不同，教会学校中最主要的科目是英语和圣经。毕业后，唐廷枢留在了香港，不久便找到了翻译的工作。有4年时间，他除了做翻译还当老板。那时香港总共不到10家当铺，其中2家当铺的老板便是唐廷枢。
1: 当时社会总的背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然后五口通商香港被割让了，然后中外贸易可是越来越频繁了，然后跟这个五口通商当时的像广东福建所谓闽粤这一带又出现了很多买办商人。
2: 这一页呢，你看他就是你比如说他举个例子啊，这个老邢台过钱来，这个是就是说他客气话嘛是吧，然后反正英语，实际呢粤语呢是什么哦特别多什么，我不会说这个粤语啊，他是这套话，所以他这个话呢还不是用中文来这个音译英语，它是广东话，然后是英语这么走的，广东英语。中国人呢有很多人去那边做茶叶买卖、蚕丝的买卖等等的，是吧？好多人呢就跟外国央行就发生了这种业务联系了，但是英语不好。这样的话呢，好多人去问他事儿，那这个事儿怎么说？那句话怎么说？他也嫌麻烦， 后来呢，他就是干脆搞了一个英语集权，都是商业用语。
0: 出版《英语集权》的第二年，唐廷枢终于摆脱了不生其烦的翻译工作，来到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但是在洋行里做了十年之后，唐廷枢却突然辞去了在别人眼里看似顺风顺水的买办一职。
1: 你作为一个中国商人，那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是替人家卖命，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有个身份认同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说当时很多中国的商人，尤其是买办商人，他们也想自己创办公司，但是清朝的法律是不允许。
0: 19世纪中叶，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些中国人认识到失夷之长技的紧迫，他们喊着自强求富的口号，试图以新型工业挽救清王朝。但是另一种死守旧传统的强大力量，也为救大清于水火而执迷于一条顽固保守的道路。洋务派、守旧派针锋相对，殊途同归。1872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提出了修筑铁路以便运兵的主张，但在守旧派面前，铁路乃是败坏人心的奇迹银巧。这一年底，李鸿章奏请试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希望以实际行动压倒守旧派，但事与愿违。
2: 这个轮商局就是一个是跟外国这个轮船的这个竞争不过，自己经营陷入困境，就是传统这个买卖越办越亏损。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盛宣怀就把唐廷枢啊推荐给李鸿章了，就是这么个人。这个人很有本事，
1: 一方面他替这个洋商做生意，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从事自己的生意，就是说他有经商的经验，而且他自己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且他非常了解

0: 这些所谓西方式的公司是怎么运作的，这运作的机制。
1: 在唐廷枢的打理下，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并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还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1876年，唐廷枢再一次被李鸿章委以重任，北上开平勘察煤矿。与洋人竞争，唐廷枢游刃有余，但与守旧派的交锋。1876年，洋务派得力干将唐廷枢受李鸿章的委托，勘察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的扭亏为盈，让所有的人看到了近代企业制度的优越。这一次，唐廷枢满怀信心地走上了北上之路，但他还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一马平川，还是万丈深渊。
2: 他是从天津坐小火轮过来，这个走水路，走缙云河到卢台这个地方，因为河道狭窄，弯曲太多，他走不了，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他是坐那种过去那小鞍子车啊，骑驴啊，坐小车啊，陆路走到开平。那么他走这一路上呢，他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矿要搬起来，我怎么把它煤把它怎么运出去，运到上海，运到天津，把煤卖出去，我钱怎么回来？他想这个问题。
3: 这个展示图现在就是当年唐廷枢受李鸿章的委托，到开平煤矿、开平煤田来勘察的时候，他经过详细勘察呀，给这个李鸿章呢，在光绪2年给他写了一个勘察报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勘察报告里啊，讲了这带的煤的情况，讲了以后呢，就说我如果用土法采、土法运输，成本价格是多少？然后呢，是用土法采煤、西法运输，我的价钱是多少？西法采煤、西法运输，所谓西法采煤就是机械开采，用铁路运输，我的山价多少，运费多少？然后呢，只有西法采煤这个铁路运输，我才能够抵挡这个洋煤。我才有利可图，我才能给股东带来利息，我才能把这煤矿办成了。他这一套啊，就是这一套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最早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但是呢，这个思路啊，它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这种排斥。你要修铁路，必然呢，中国过去呢是涉险收国，修长城、修关隘，涉险收国。铁路一通直通内地，中国无险可守，国防就没险了。第二个，你修铁路，你修铁路呢？这个铁路一通，这个用国家大量的钱财，让洋人霸占这个地方，洋人深入内地，就是说这个过去咱们是排外的，你让洋人都进来了。另外呢，我沿途这个百姓啊，有开旅店的，有贩卖贩运的，是吧？这个脚夫贩运的，沿途这些贩夫都得失业，他一失业，社会就不安定，盗贼四起，那就乱了，这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啥呢？就是说你将来这个，这是文化理由。就是说这中国人呢，过去就是叫宗亲制嘛，这个孝为先嘛。就你修铁路必然征地，征地呢要迁分，一迁分，他说这谷害暴露天下，这叫大不敬。就这个规则里这些奏折呀，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清朝的保守势力，各种大臣们当时反对铁路的那些奏折，他们有种种理由。他说呀，开平矿才到遵化州境界不过1-2百里之遥，陵寝重地在遵化州界内，现在是今若于该处设局开采，恐泄乾坤磅礴之气，必非所宜。都是这套，都是那个说的惊动龙脉，是吧？
0: 本来是修读唐胥铁路，经过唐胥铁路，经过李鸿章上奏朝廷，本来就已经批准了。结果因为这个守旧派这么一反对，这个朝廷之后收回成命，叫停工，别修了。
1: 在唐廷枢与李鸿章的一再坚持下，即将开工的运煤铁路，却又在顽固派这洋洋洒洒几万言的反对意见中被迫下马。但煤还是要采的。

0: 运煤之路也不得不修。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以官督商办的形式正式成立，唐廷枢任总办，开平矿务局也成为继轮船招商局之后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煤矿企业。凭借自己早年在商界的影响力，唐廷枢很快便招足80万两白银用于煤矿建设，但这些从商界招来的资本同时也成为唐廷枢最沉重的负担。他在1880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妾直到自创办开平矿局3年以来，工程太巨，经费浩繁，此时不得不预筹运道，以备明春出煤之路。
1: 唐廷枢就想了一个招，我们不修铁路了，咱们先挖运河，然后从济源河旁边的芦台挖一条运河到血河庄。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最旺的旺季，这个水到徐各庄这儿也上不来了，因为徐各庄到唐山那边的地势是越来越高，
1: 所以说那个运河就没法挖了啊。我们修一条快车道，它不叫铁道，它叫快车道。
2: 李鸿章呢，把这个快车马路的词儿，他是李鸿章心里知道怎么样，你要修铁路，因为一开始都想修铁路，他呢也就实际上那叫心知肚明嘛，他就把这个也搬到皇帝那儿，就是他就修了一条15里快车马路，煤可以直达天津了，通过这个到河里。皇帝知道啥？知道了，钦此让各衙门知道，提了。
0: 既然铁路可以暂时瞒天过海的修，那么究竟该修一条多宽轨距的铁路就又成了首要的问题。由于当时的铁路在中国可能遭遇到的命运以及经费等种种顾虑，对于铁路的轨距问题人们争论不休。
2: 就好多会办呢提出来，就是商家提出来，上海的铁路拆了，天津铁路拆了，北京宣武门铁路也拆了，所以中间五都窄轨铁路根本不允许你修铁路，你要想运煤修铁路你得修个窄轨，将来拆了也省事。可是那时候呢，唐廷枢聘用很多外国人，其中有个金达，这个金达是英国人，他就主张你修1.435米，他脊背将来通行火车。唐廷枢支持他这个意见。
0: 1.435米和4英尺8英寸半是当时英国铁路的轨距。我们不知道英国人金达主张修筑这种轨距的铁路是出于更合理的工程技术的考虑，还是单纯为英国争夺中国铁路大权着想。我们只知道在唐胥铁路建成半个多世纪后，国际铁路协会将这个轨距定为标准轨距。1881年，英国的铁路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印度的铁路通车近30年，日本的火车也在明治维新的浪潮中奔驰了9年，中国的铁路上却是马拉车皮，步履维艰。其实当铁路在英国诞生10年后，有关铁路的知识便已经传入了中国，但从北京宣武门外那条不到1公里的小铁路，到上海黄浦江边的吴淞载客铁路，外国人几次试图将铁路引进中国，几次被清政府拆除。道义、传统、祖宗惩罚，几乎所有的新事物要想在古老的中国诞生，都将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阻力，铁路当然也不例外。从1881年6月到11月，经过5个多月的时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建成通车。然而，此车非彼车，乃是驴马拉火车。
2: 煤越出越多，你这么个运法，你等于这个所谓瓶颈太多了。你这儿马拉。
1: 因为罗马这个牵引的效率太低，成本不划算嘛。唐廷枢这个人很讲究投入产出成本这个收益的。
2: 还有

0: 最重要的问题，运煤河北方，一个是夏春季枯水季节，水上不来了，走不了船了；冬季河面封冻了，你走不了船了。这就是咱们建造的一号井，啊，现在还在生产，130多年了吧，年产450万吨呢，是吧？它的唐人口。
1: 其实唐廷枢早就意识到，驴马拉车一定不是长远之计，铁路运煤大势所趋。所以当唐胥铁路的第一枚道钉被钉进枕木的同时，他便请金达在胥各庄的修车厂秘密研制一台蒸汽机车，等待时机，随时准备投入使用。
2: 他从转型机上拆下一台这个锅炉，啊，然后有用那些这个束紧啊，就是紧架的，把它卸下来，那拼凑了这个底盘，还有这个车体，矿车上面不有车轮子吗？啊，他们就拼了3对车轮子做动轮，这样就造出了一台蒸汽机车，啊，当时把它命名为叫中国火箭号。但是中国的工人在车体两边呢，就雕刻了2条龙，啊，龙的象征嘛，然后叫龙号机车，龙车。
1: 当年那台机车，如今已经失踪了几十年，我们只能从眼前这辆复制品身上一睹当年中国火箭号的风采。当龙号机车在唐胥铁路隆隆开过的时候，它将驶向的是必然到来的厄运。果然，龙号机车刚刚行驶了没几天，反对派的奏折便传到了宫中。
2: 他说这个机车直驶，轰隆隆的往前开，震动东陵。东陵是清王朝皇家的陵墓，那京东的祖先这还了得啊，这个理由是谁也不敢反对啊。
0: 假如那时候朝廷呢齐太后这边发现了那个年代太和门失火，有地震发生，他就认为是田相市井有人惊动龙脉了，有人这个肯定有问题了，一查这儿有火车在试呢，所以说下了一个禁令啊，不许你火车行驶，是吧？要拆除。所以金达在日记里写啊，那个风潮闹得很大，几乎使这个煤矿就停顿下来。金达有个记录。
1: 但是，就算是阻止了这条铁路的通行，也保不住大清朝的龙脉。唐胥铁路被禁后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兵工厂、轮船、军舰急需用煤。李鸿章借此机会上书朝廷解除火车禁令，唐廷枢也见缝插针地提出延长铁路线的建议。他还请朝中各派官员来唐山坐一坐他们极力赞扬或极力反对的火车。
0: 所以好多人说铁路反对特别厉害，这个又是文化的，他没见过火车，没见过铁路，好多人还认为这铁轨它这么窄的地方不翻覆啊，它怎么拐弯啊，然后是怎么，好多人都不明白。所以那时候过去古代那个古文上特别有意思，就是这种给他们介绍，就这有个蒸汽机，水柱其中是以火燃之，蒸汽出来以后一数动作处处动，什么这个他给轮子带动，就那个古文说的那个，就是解释那个，看得特别有意思，就那个，就他们才知道，火车还是这么回事，坐着火车抬起来茶水都不洒，也坐轿子骑马，又在胥各庄到唐山得走半天，他这个一会儿就到了，这个火车的好处啊。亲眼亲见才知道。
3: 我们看那个零号机车，应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机车。零号，它是比那个火箭号稍晚的一段时间买进来的。根据文献记载吧，它是当时花了24,800两白银买进来的。它这个水柜是架在锅炉上面的，我们叫它安氏，就是马鞍的鞍，安氏水柜。它煤在哪儿呢？煤在那个试衣室两侧有个煤斗。因为它的速度慢，而且它只有9.7公里，它走不了多远，所以它的煤量也消耗不了多少，所以说它就把那煤就放在试衣室旁边两侧， 所以就整体来看它的构造。
1: 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幸

0: 存下来的零号机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火车头。它弱小的身躯很容易让人们忽视它在中国铁路历史上的光辉。但是，中国的铁路毕竟是从它车轮下的唐胥铁路开始延伸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唐廷枢办的开辟煤矿，它实际上是做了一场对封建经济文化的一种突围，是个大突围，它才使这个近代企业在中国大地上能够起来。
0: 这些看起来似乎可以延伸的无穷无尽的铁路，耗尽了唐廷枢的生命。1892年，他在开平矿务局天津总部去世。
2: 当时他这个去世的消息是刊登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上，说他的一生标志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
1: 有13家外国机构，有的是领事啊，有的是机构啊，是吧，全建了半旗在天津。
2: 13个国家的商务官员护送他的灵柩乘船，从天津乘船到他的老家。
1: 13艘船一字排开，还是各下半旗，然后呢，各船代表下岸，这个岸上有灵棚，他的灵柩得移到岸上来，致哀，告别。所以说呢，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一个商业人物有这么大的隆重的这种给这么高的这种殊荣，很少见，真的是很少见。李鸿章可能是有这么几句名言，一个就是说中国可以没有我李鸿章，不能没有唐廷枢，这是他的说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唐廷枢跟李鸿章见面的时候就说不必拘礼，我是官办之首，你是商办之首。
0: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最终谁都没有能够挽回大清王朝的颓运，但唐胥铁路却有幸留存了下来，并不断延展。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工商业的无法阻挡的历史步伐。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4: 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地摊货终入大雅之堂。
5: 他每一代都有传人，每一代都有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留存于，比如说，故宫雕塑馆、颐和园、国家博物馆。
4: 活灵活现的小泥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悲喜故事？
5: 天津那个，在那个年代是吧？它冬天是，可以讲是很早就天就要黑了，然后小孩的那种惧怕心理啊，就很早就钻了被窝。
0: 1932年，徐悲鸿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演讲之余，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想看一看他久闻其名的泥人张。
5: 其实他在参观工作室，就是泥人张作坊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自然的、逐渐的开始，就是作为第三代的一个代表，然后承接，包括接待是吧，各方面的事务。那徐悲鸿他这个看了以后嘛，所以后来还有类似的文字记载嘛，是吧，他给予很好的评价。
0: 本期口述人张昌生于1942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泥人张泥塑技艺第四代传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在泥人张的作坊里，徐悲鸿对一个名为严仁波的泥塑雕像尤为赞赏和喜爱。
5: 他说这个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作品尺尺有余，它不是很大的，大概就一尺左右的那么一个体量，但是从他的这个人物的形态、人物的造型是吧，人物的形象是吧，人物的这个纹饰是吧，以及人物的有关的描绘和器物是吧，都可以讲是非常传神的。
0: 而360号

0: 的文章。文中他对倪尔章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他写道：其观察之精到，与其做法之敏妙，足以写领今日世界最大素诗。
1: 因为徐悲鸿先生可以讲他是最早留学于法国，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有很好的研究和这个搜集，因此可以讲他是学贯中西的。所以他这个看完以后呢，对倪尔章给予很好的评价。他说这个倪尔章的艺术作品可以和这个西方的现代雕塑大师罗丹以及俄罗斯的有关的艺术大家们是吧，这个他们的艺术创作相媲美是吧，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0: 中国的彩塑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候的彩塑是器皿上的装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彩塑逐渐发展成石窟彩塑、庙宇彩塑、陵墓彩塑以及民俗彩塑等四大类型，而源于天津的倪尔章则是近代中国民俗彩塑中尤为著名的一个。
1: 比如说在这个中国美术史是吧，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雕塑史、中国文化史是吧，这个当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等等各种的有关的重要的这个典籍里边是吧，这个史册里边在特别是在明清都有记载，它每一代都有传人，每一代都有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留存于故宫雕塑馆、颐和园、国家博物馆是吧，这个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戏剧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是吧，这个还有像中国工艺美术馆等等这个国家博物馆里边。
0: 倪尔章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至今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摆在地摊上贩卖的小玩具，到如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昌说，倪尔章的发展历史更像是一个传奇故事。倪尔章的创始人名叫张明山，而这个传奇故事还要从张明山的父亲说起。
1: 当时为了谋生呢，这个他在京西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烧砖的砖窑，然后他就利用了当地的那种泥土，因为烧砖嘛他需要那个粘土，所以他就利用这种粘土呢来进行尝试性的做一点小的这个泥丸，表面呢就是画了一点那个很简单的色彩，拿这个东西呢就是到了市场上进行销售。
0: 张明山的父亲靠卖自己做的小泥丸养活了他们一家人，但是在张明山心底里却对父亲的作品不大满意。
1: 张明山呢从6岁跟他父亲学习这种制作，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自然形包括小的动物啊、小的鸡啊、鸭啊等等，和他父亲制作的可以讲是有很多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不一样就是他父亲做的相对的比较粗糙了是吧，比较那个简单了。
0: 虽然觉得父亲做的小泥丸不像真的，可是父亲的严厉让张明山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轻易做出尝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1: 是吧，正好他父亲这个当时有一些事儿是吧，可能这个外出了。他在那么一个可以讲相对长的一个限定时间里边，然后他把他这个心目当中想象的那种很可爱很灵动的形是吧，那种猴的形，包括猴的那种那个动态是吧，以及猴的那种色彩颜色，放在他父亲的那种所谓的那个白云脱逃的这种小的制作当中。
0: 张明山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作的小泥丸捧到了父亲面前，立刻招来了父亲的呵斥。
1: 可以讲是大骂那个这个张明山，因为当时他当时也就几

0: 岁吧，大约就这个六七岁的一个小孩，所以很惧怕。我印象当时也是一个天津那个在那个年代是吧，它冬天是可以讲是很早就天就要黑了，然后小孩的那种惧怕心理啊，就很早就钻了被窝。哎，这个原因是他就害怕，如果今天他父亲的销售不好，就是在市场上他所这个那个制作的那个小的那个泥丸，如果不被这个雇主所认同，哎，卖不出去，说得通俗了，很可能他父亲就要责难。结果没想到，就是他父亲比往日回来都很早，而且手里边还提了着那个天津的那个，就是儿童爱吃的那种小点心，哎，口里边还唱着小曲，哎，就是非常高兴。到了家以后呢，就跟他母亲说：“哎，今天这个雇主啊，就非常的这个那个就夸赞，就赞扬，哎。”然后说这个按天津话来讲说这哎这个小猴啊根儿哎这个有意思。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明山的手艺也日益精湛，并且因为人物肖像捏得好，逐渐在天津出了名。
2: 王老将军一位臣帅
3: 令
2: 尹老将军。
0: 于三胜这个人物，就是他是唱老生的，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梅兰芳一样，家喻户晓，而且这个天津和北京，这个老弱皆知，所以这个在民间呢，这个塑造和绘制于三胜的这个人呢，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有关的作品，是非常多的。但是往往都是那种脸谱化的，哎，符号式的。怎么这样讲呢？就是不管你画和塑像不像，就在眉宇之间呢，就画三道，或者雕刻三道，就代表了于三胜。
2: 老将军此去。
1: 张明山当时也捏了于三胜的泥人像，只是他的作品跟别人的不一样，眉宇之间并没有那标志性的三条道。
0: 而是呢，真正刻画他的形和神。这个所谓的神，就是说得通俗了，就是他那个精气神嘛，是吧？就是那个神，他就是包括他的眼神，是吧？他的那种这个那种动态的那种形神，是吧？所以他这种这个那种人物活脱脱的、非常生动的那种形，是吧？让人一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于三胜一样。
1: 张明山打小喜欢京剧，他创作的肖像作品除神话传说、名著中的人物外，最多的就是京剧名角。而且他还有一个公认的绝技，就是在看戏的过程中就能飞快地捏出一个戏台上的人物来。
0: 这个刘感山呢，他是在京剧界是唱名丑的，耍这个唱这个丑行的，耍这个也是非常有名。在一次演出，哎，他从台后刚刚到了台前，发现张明山在台底下，他马上又抱头就回去，然后又回到前台，他说实在抱歉，哎，我发现那个做泥人的那个张明山是吧，在底下，我害怕他把我丑态给记录下来，哎，所以这样那个大家哗哄堂而笑，
1: 名人肖像捏得惟妙惟肖。张明山很快在天津城内声名鹊起，
0: 所以无形当中呢，就在天津，这个天津老百姓呢，就说那个做泥人的那个姓张的那一家，哎，那个人，然后做嘛像嘛，就是做什么像什么，所以这个天津老百姓呢，就给他这个昵称叫泥人张。这个时间呢，是在1844年，清道光年间。
1: 1844年，张明山18岁时创出了泥人张的名号。他捏的名人像个个活灵活现， 不过待他的手艺传到第二代的时候，这些小泥人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张华堂是我的亲爷爷，张华堂他创作的叫360行当中的一行是算卦，所以这个作品也是说他这个你看这个人物的特别是形象刻画的非常入微，是吧？这个人物那个形特别的生动。
1: 从第二代传人张华堂、张玉婷时期，泥人张的作品开始更多的关注世俗民情，
0: 是吧？当时由于社会的底层民间艺人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地位，是吧？和这个政治地位是处处可以讲是受欺凌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我印象当时曾经听我父亲讲过，是吧？经常有一些个地痞啊、军警啊什么，是吧？受到类似的一些欺凌。他所谓欺凌，比如说泥塑，他感觉是很便宜的，是吧？很低廉的。因此那些军警或者什么的，今天他的比如说母亲做寿了，他就会到作坊，到泥人张工作室，就无偿的索要。
1: 泥人张的第二代传人生活在清末民初，作为当时社会底层的手艺人，他们经常受到欺凌，对于强权的不满情绪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中。
0: 像钟馗嫁妹这样的题材，可以讲是在众鬼魅的那些人物当中托起了一个很婀娜多姿的一个秀丽的一个少女形象。然而这些个众鬼魅的形象，他把它要么拉长要么压扁，其实这些形象非常生动的形象，就是他生活当中那些个把那些个恶势力的形象把它夸张了，他是把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善恶，是吧？用他的这种泥塑的技艺，以及他自己内心的感悟，进行这种泥塑的制作，小摊贩的有关形象做的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生动。你像崔唐人，说那个小的形象，说是一个跟一个小的一个团块一样，是吧？然而这个小的团块，你看崔唐的那个师傅，他双手拿着那个唐模，然后口非常紧张的吹着那个唐泡，然后在那个瞬间一个小的这个唐人的形象就要把它制作了，是吧？而且那个整个的造型你感觉非常具有那种扩张力，然后那个形象也是非常的具有那个市民化。
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泥人张也随之步入了低谷，甚至几乎面临失传的境地。
0: 泥人张是一个那个当时作坊的一个三进的，他在进门的那个堂屋的一进门是一个八仙桌子，是吧？八仙桌呢是这个上面有一个青花的一个大瓷壶，是吧？这么大的一个瓷壶，然后外边有一个壶套，是吧？然后这个整天的那个茶也是不间断的，这个从早到晚就是等于就满满的，但是后来到了我的那个年代，是吧？这个小的时候我印象这个壶已经开始逐渐的就等于这个茶水已经没有了。当时在有关的这个媒体，是吧？报纸报道已经像类似那么一个知名的这个家族式的艺术形式，是吧？已经面临着意尽人亡。
1: 1949年1月，天津迎来解放。 倪仁章第二代传人张玉婷被邀请加入了天津美术工作队。

0: 第二年，张昌的父亲，也就是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应徐悲鸿之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泥人张也由此走出困境，重获了新生。
1: 我父亲代表性作品是他取材于《红楼梦》里边的叫惜春作画，原件现在存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作品可以讲它是非常富有变化，而且每一个人物的这个形象，这个神态是吧，包括动态是吧，都非常特定，而且非常生动。这个作品曾经在54年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他的时候，主席曾经赞扬过这个作品是叫惜春作画好，是艺术精品。
0: 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大学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条件，泥人张的作品也因此开始有了新的面貌。
1: 他到了那么一个环境是吧，有可能比如说到民族地区去深入生活，有可能到这个中国的几大石窟艺术的石窟地区，然后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有可能和美术界的艺术大家们切磋技艺，以及他在学院是吧，他可以更好的进修学习，比如说他做模特什么等等，这些个友好的条件是吧，有利的条件，我想过去传统泥人张老泥人张是无可比拟的条件。从我的父亲开始是吧，他的这个艺术题材就有所拓展和变化，这个所谓拓展变化就是等于更多的反映那个社会现实，也可以讲那个年代的新人新事新风格。另外他比如说那个由于去深入生活，所以他做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比如说泼水节、选花布，在材料上已经有所延伸是吧，这个所谓的延伸是什么，他可以到江西景德镇是吧，用泥人张的技艺方法和陶瓷工业的结合，他在这个景德镇创作了大约有20几个这个题材的是吧，这个把泥人张彩塑变成这个彩塑的彩色陶瓷艺术作品。
0: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会议上遇到了张景户，询问起了泥人张传承的情况。
1: 50年他到北京，然后51年由李可染推荐他的亲外甥郑玉鹤是吧，然后这个当时郑玉鹤18岁，拜他为师。所以当时总理说你一个学生不行，他说起码得10个，你找不到我替你找。所以后来学校就根据总理的精神，然后招了首届的泥塑班。当然这些个学员现在已经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是可以讲是骨干作用了是吧，这个也可以讲是这个起到带头人的作用了。
0: 张景户在大学里招生授课，传授泥人张技艺，他的儿子张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背起了家传的口诀。
1: 就涉及到你的这个在塑造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的方法程序以及尺度感是吧，它的艺术流程是吧，要注意这些个是吧，有关的它比例、它的结构、它的那个方法以及它的那个前后的步骤。首先是比例，它叫3庭5眼是吧，就是以眼为标准是吧，然后这个它的宽度是吧，以庭所谓的就是从发际线到眉弓到鼻是吧，到这个下巴，它是这个3庭，这个就是涉及到比例。
0: 泥人张的传人从第一代起就摸索归纳出了一套独有的口诀，并且代代相传，口诀让初学者可以快速掌握技巧，而泥人张独特的技艺也尽显其中。

0: 具凝章的工具就叫压子，就是压东西的压。然后这个压子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纺锤状的，是一个前尖后钝的那么一个形。然后这个工具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有几种方法。这个方法比如说切削压滚，比如说我鼻子是吧，它本身是个锥体的形是吧，我把它起码有四个面是吧，鼻梁然后两侧是吧，再加上鼻底，它起码四个面，我可以拍成几个面。所以在刻画过程当中就需要把它压是吧，就是压成那个不同的那种那个鼻子的那种形态，同时还要滚。就所谓的滚，就用压子的它的那种平面是吧，要在形体上是吧，要把它滚光。
1: 张昌是泥儿张的第四代传人，他与前几代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张昌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泥塑班，后来又考上了该校雕塑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多年正规的美术教育让他在创作时能够更加自如地融入心意。
0: 这个作品呢，它是这个泥章的这个另外一种这个作品，它本身继承了泥章的有关的艺术技法和这个艺术的表现方法。说这个作品当然它是没有绘制五颜六色，而是一个单色的。是吧，这个单色呢本身它创作的题材取自是一个地震的一个题材。由于这些个艺术语言的这种象征性，翅膀一样的这个废墟和它这种毛色的肌理而衬托这个主体人物的那种这个光芒四射的那种精神的展现。所以这个作品的名称我给他取一个叫英雄涅槃，就通过这个作品的这种艺术形式而表现作为那么一种伟大职业的从业者他的精神不死，而将来幻化更大的心声。
1: 张昌的作品无论在造型、设色还是材料应用上，都与前几代泥人张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张昌看来，这并不是丢弃传统，而恰恰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0: 因此呢，我想这个艺术的本体的内因，它能够有旺盛的造血功能，这是关键的。所以我想这个泥章之所以有他自己的这个发展活力，正因为这样，他在继承和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艺术的创新，使得他具有勃勃的生机。我想正因为这种勃勃生机，才能使得它能立于当代世界文化之林。
1: 张昌说他从未担心过泥人张会失传，因为从新中国成立，父亲到大学任教开始，泥人张的彩塑艺术就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的是这些传人和学生们能不能赋予泥人张以新的艺术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泥人张才能一直走下去，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纸的文化精神》。中国纸呈现出中国文化简单自然的美德，它可以粗糙，可以精致，随用途而异，却一再保持着纤维质的特质。光滑的表面意为纤维质自然形成。中国纸最大的特色不是怕水，甚至与人可以遇水再生的印象。西方纸遇水即粘在一起，不堪阅读，画在卷上的古画经久变色，甚至变暗，不堪辨识。可是画在纸上的，经千百年流传至今，下水重新装裱，仍可焕然一新。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纸的文化精神》的由来。